0: 谢谢你。
1: 将心比心，相信您会做出正确选择。谢谢 FM 102.1山东体育休闲广播，请主动避让特种救援车辆。
2: 谢谢，
3: 谢谢，
4: 谢谢，
2: 谢谢你。
5: 首次签约建行手机银行即可抽取至高100元微信立减金，
2: 百分百中奖，至低10元还可领1分购3元微信立减金资格。
5: 登录中国建设银行 APP 搜索新客即可参与
2: 建行生活 APP， 带你享受自驾游快乐。
5: 有车一族，快乐出发，品尝各地美食，驻足欣赏路上的风景。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精品自驾游详询0531-8585-1287。体育102.1

0: 早上好，来关注这一时段的体育资讯。 2026年印度羽毛球世锦赛男双决赛， 梁稳铿和王闯 21比17 21比16 战胜马来西亚组合谢定峰和苏伟毅，夺得冠军，这是梁王组合首个世界赛的冠军。本届世锦赛国羽获得一金两银三铜。 2026布宜诺斯艾利斯半程马拉松， 科吉尔察以56分51秒的成绩刷新个人最佳， 成为史上首位合规破57分大关的选手。 今天凌晨进行的英超第一轮， 曼城2比1逆转伯恩茅斯， 新赛季迎来开门红， 利物浦客场2比2战平纽卡斯尔。 西甲联赛第二轮， 巴萨5比0大胜埃尔切， 尤文1比0击败弗罗西诺内， 马德里竞技2比2战平比利亚雷亚尔。 意甲联赛第一轮， 米兰2比1战胜都灵。 法甲第一轮， 巴黎圣日耳曼在客场以2比2战平雷恩。 以上是由锦西为您带来的体育资讯， 稍后来关注天气。 气象一零二一，今天白天到夜间全省天气多云见阴，早中临沂日照潍坊和半岛地区有小到中雨，局部是大雨或暴雨并且伴有雷电。其他地区有雷雨或阵雨，局部是大雨或暴雨。夜间的最低温度，鲁中山区和半岛内陆地区在24度左右，其他地区26度左右。最高气温聊城、德州、滨州和济南在35度左右，潍坊临沂日照和半岛地区在30度左右，其他地区在32度左右。
1: 济南市25到34度，青岛26到28度，淄博25到34度，德州26到35度，潍坊26到31度，济宁25到33度，临沂25到34度，菏泽26到34度，聊城25到34度。你忙着写 PPT 时，阿拉斯加的鳕鱼正跃出水面。你看堆积如山的爆表时， 梅里雪山的金丝猴刚好爬上树尖，你穿梭在大街小巷时，西藏的山鹰一直盘旋云端，你窝在家里把玩手机时，齐鲁大地的背包客正一起端起酒杯坐在篝火旁。
2: 有一些穿着高跟鞋走不了的路，有一些喷着香水闻不到的空气，有一些在原地永远遇不到的人。主播带你去旅行，跟我走吧。
0: 我想和你一起看世界。周一早上好，欢迎各位继续来到主播带你去旅行，问候各位早安。全新天的开启，希望各位有一个好的心情和状态。我们来听歌，共同迎接新一周的工作和生活。

欢各位在周一早上继续回到主播带你去旅行，问候各位早安。全新一天的开启，希望各位有一个好的心情和状态。我们又来到了全新的一周，今天早上天气有一些阴郁哈，我看了一下我们济南的天气预报，这个今天早上可能会迎来降雨，所以今天我就没有选择骑车，而选择开车。最近几天天气变化特别明显，尤其是今年夏天感觉雨水特别多，所以让大家可能感觉体感上不是很舒适啊，这就希望大家在这个天气好的时候啊，我们就出去晒晒太阳，把我们这个阴霾的心情啊给晾晒一下，我觉得这个是很重要的。那这周呢，我们山东多地啊，陆续的降雨天气可能会影响大家的出行，尤其是对于很多这个暑期结束的家人们，可能我们正要经历返程，也有一些人可能会赶在最后一周人流量最少的时候，价格最低的时候出发啊，所以大家在出门的时候随时关注当地的天气变化，做好准备。那接下来的这个开学还有之前的这一周呢，很多人可能要进行一个自驾。那我们最近交通运输部刚刚发布了精品自驾旅游公路实施方案啊，有一些非常好的线路，你可以在这个暑期结束之前赶紧去体验一把，也可以选择在秋高气爽秋天到来的时候开启你的自驾之旅，未来此生必驾的路线啊。以前的时候是318，大家最熟悉的，那最这条路线上呢又上浮了很多这种新鲜的线路，三环四横五纵，我们国家将构建大约60000公里的精品自驾旅游攻略啊。其中呢，三环是指沿边沿海环线、首都都市圈环线和青甘环线，四横包括长城文化、黄河文化、长江文化和西部雪域天路四条线路，五纵则覆盖了大运河文化、华东世界遗产、中部锦绣山岳、长征文化和古道秘境啊。刚才和大家说到这几条线路的时候，我相信我们朋友们，尤其是地理特别熟悉的朋友们，那四横中的横二黄河文化精品自驾旅游公路途经济南，五纵中的纵二华东世界精品遗产自驾旅游公路更是以济南作为起点啊。所以我们济南还是很厉害哈，在这次的这个新添的三环四横五纵当中，我们作为纵二的起点啊，以及横二的这个途经之点，还有四横中的这个横二五纵中的，我们都参与了。所以接下来你在规划路线的时候，你就可以规划一条以济南为起点的纵二路线和经过济南的横二路线。当然我们也欢迎外地的朋友们多走这几条路线哈，这个感受一下我们济南的文化，就是走这条路线的时候也不要去错过济南，好不好？美丽的泉城济南，北方小江南，欢迎大家来感受我们泉水的浸润和气质。

0: 他是一名体育爱好者。
1: 我上高中那会儿，100米能跑11秒多。
0: 他还是一名球迷。
1: 我最喜欢的球队就是鲁能泰山队。
0: 可他从来没有在现场观看过鲁能泰山队的比赛，因为……
1: 大家好，我是济南交警李洪镇。
0: 只要有比赛，他一定会在体育场周边站岗执勤。
1: 这么多年了，我一直都是在体育场外面感受球场内的气氛。其实呢，也挺有意思的。我一听到球场里边沸腾的声音，我就知道我们泰山队肯定进球了。我在外面跟着高兴。
0: 严整的警容，标准的站姿，规范的指挥，坚持十几年从不改变。这是一种意志的磨练，更是一种追求。
1: 就是做一名老百姓永远喜爱的警察。
0: 爱岗敬业，恪尽职守。

欢迎各位在周一早上和我一起来听歌，这里依然是在每个工作日早上8点到9点陪伴各位开启新生活的主播带你去旅行，问候各位早安。 全新一天的开启，希望各位有一个好的心情和状态。刚才我们和大家说到了哈，我们交通运输部发布了精品自驾旅游公路实施方案，那未来去哪玩呢？此生必驾的路线上新，三环四横五纵啊，这个四横中的横二黄河文化精品自驾游公路途经济南，五纵中的纵二 华东世界遗产精品自驾游旅游公路，以济南作为起点啊，我们大济南这个很厉害哈，参与了两条这种线路，所以不管未来你去哪儿，都可以去尝试一下我们新公布的这个线路。那如果说我们只在我们山东境内进行自驾的话，来和大家说一下哈，我们山东的自驾公路。 首先呢，我们从济南七星台盘山公路，你可以选择一个周末就可以进行济南最美的盘山公路，蜿蜒于群山绿海之间，每一道弯道都是一幅新画卷。推荐大家在春天夏天和秋天啊，冬天不建议，因为冬天这个没什么可看的啊，都是枯枝。然后春天和夏天的时候呢，春天啊万物复苏啊， 枝桠冒出新芽，还有很多花儿开的时候，然后呢，我们这个夏天啊，此时的这个植被特别的茂盛，到了秋天一派丰收的景象，都有不同的景色。很多我们济南的骑行爱好者也会选择在周末的时候骑摩托车上骑行台。然后就是我们淄博的祁长城风景廊道，祁长城遗址啊，静卧山脊，石屋水库山花，初秋的鲁中山区有一种安静的斑斓。 而威海的千里山海自驾旅游公路1001公里，1001公里串联起了全境的山海，火炬八街的小镰仓同款，成山头这一场秋日日出，也成为很多人来到威海必打卡的一件事情。而威海这座城市并不适合我们开着车去自驾，我个人体验哈，我觉得特别适合骑行，因为它的路面太窄了，然后你也会发现在威海的酒店 和这个民宿门口都会出租各种各样的电瓶车啊，威海人这个自己也是更推荐大家去选择骑行来去威海自驾。然后就是日照的齐鲁风情五号路64公里串起了五莲山和田园村落，在白鹿湾支一顶帐篷，从山上玩到水边，一路都是初秋的从容。这个初秋加满油，我们一起出发吧。 如果让我来规划的话，我可能会选择在这个初秋时节，我们先去沿海城市溜一圈，因为等到深秋时节的时候，我们就要上山了啊，这个时候万物金黄啊，一派丰收的景象，我们就可以先不去海边去看了。所以山东一年四季都有一个你来的理由。

0: 的妈妈，我刷牙的时候她会说，
1: 把水龙头关上，不许浪费水。
0: 她给我绣了一个漂亮的茉莉花手绢。
1: 妈妈呀，还会用手绢叠小老鼠呢，你看，用这个就不浪费纸巾了。
0: 她每天都骑自行车送我去幼儿园，她一手拎着我，一手提着菜篮子。
1: 宝宝，晚上想吃什么菜呀？
0: 他说是黑夜给了我们黑色的眼睛。
1: 来，先关上灯。

0: 因爱守护，为爱节约。
1: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2: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1: 路口服装城，路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九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3: 体育一零二一。
4: 早上好，来关注这一时段的体育资讯。2016年度羽毛球世锦赛男双决赛，梁伟铿和王闯21-17、21-16战胜马来西亚组合谢定峰和苏伟毅，夺得冠军。这是两网组合首个世锦赛冠军。本届世锦赛，国羽获得一金两银三铜。2016布宜诺斯艾利斯半程马拉松，科吉尔察以56分51秒的成绩刷新个人最佳，成为史上首位合规破57分大关的选手。今天凌晨进行的英超第一轮，曼城2-1逆转伯恩茅斯，新赛季迎来开门红。利物浦客场2-2战平纽卡。西甲联赛第二轮，巴萨5-0大胜埃尔切，尤文1-0击败弗罗西诺内，马德里竞技2-2战平比利亚雷亚尔。意甲联赛第一轮，米兰2-1战胜都灵。法甲第一轮，巴黎圣日耳曼在客场以2-2战平雷恩。以上是由锦西为您带来的体育资讯，稍后主播带你去旅行，继续陪伴各位在路上。
5: 春天，第一个鹤宝宝在野外破壳而出，丹顶鹤的家庭梦想实现了，他们把黄河三角洲从偶然的旅行地变成了生活的目的地。多年来，东方白鹳用翅膀投票，选择在三角洲安了家。初夏时节，小白鹳在巢内挥动着翅膀，为遨游天际积蓄力量。秋天，入海口芦花盛放，沿地浅棚从空中看就像一张红地毯，在迎接数百万远道而来的迁徙候鸟。在黄河三角洲，人类与万物生灵共享大自然的馈赠，双向奔赴，让他们在海天之间、大河之洲，创造了万物共生的美好家园。
6: 赶第一班公交，
7: 赶最后一班地铁，
6: 赶岗，
7: 赶工，
6: 赶进度。
8: 我们去花一辈子的时间赶时间，却常常忘记花点时间让时间休息。哎呦呦呦，我要做回大自然的野孩子，在旷野中奔跑，把空气山泉融进绿色的土地，去消弭我和自然的距离。
3: 主播带你去旅行，
8: 拥抱陌生，释放自己，不期而遇，我在路上等你。

首来自许巍的时光，欢迎各位继续回到主播带你去旅行，问候各位早安。前新天的开启，希望各位有一个好的心情和状态。这两天天气起伏不定哈，所以大家在出门的时候随时关注天气变化。在周一的早上，我们一起来听歌，我是锦溪，问候各位早安。我是一个非常讨厌阴天和下雨天的人，但是没有办法，今年的雨水格外多啊，去年也不正常。我记得去年国庆假期的时候连下了这个十几天的雨啊，全国多地呢还发生了一些这个洪涝灾害。所以这两年呢，大家在出门的时候，我觉得也得养成一种意识啊，提前关注至少未来15天的天气变化。你不要只看近几天的，因为现在的天气预报哈，说实话有的时候赶不上天气变脸变得快，突然的他就说下就下了啊，不给你任何这个去犹豫的这个时间，或者说提前准备的功夫。所以这个时候啊，我们提前做好准备好不好？当我们北方整体进入到秋季开始哈，我们现在呢也进入到了一个敏感高发时期，那就是花粉致敏的高峰。北方地区啊，这个致敏草本植物呢进入秋天之后啊，花粉播散会比较高，过敏性的鼻炎、过敏性的哮喘患者将会进入全年症状高发阶段。和春天的花粉相比呢，秋季的草本植物花粉的颗粒直径更小，传播距离更远，传播速度更快，因此致敏性更强。我相信这段话就解答了很多人刚刚和我有一样的疑问。咱们都知道春天是播种的季节，不都是春天花粉多吗？春天的花粉颗粒直径要更大，传播距离就是比较近，所以你要近距离可能会容易致敏，但秋天不一样。所以在秋天啊，花粉集中爆发期，建议大家做好几点，尤其你本身就是那种容易花粉过敏的人群，过敏的患者减少出门，平时呢要关好门窗，防止花粉进入室内。第二就是外出活动的时候戴好口罩，还有你的护目镜，也可以戴上套袖和面罩，避免皮肤和皮肤黏膜接触花粉。第三个就是如果出现过敏症状，可以在医生指导下使用抗组胺药物、胆碱受体阻滞剂或者鼻喷激素等等，有助于缓解症状。

症状。还有一点就是过敏患者最好提前2周就开始预防性用药，当花粉浓度升高的时候可以抑制更严重的症状出现。其实对于常年花粉过敏的朋友们来说，经验肯定是更加丰富了，但是呢我觉得可能这几年有些人可能突然开始花粉过敏了，或者身体可是不明原因的出现一些过敏症状，那你就要去医院去做一下过敏原测试。可能以前的时候你本来没事啊，这几年突然这个基因变异了啊，基因突变了。再一个呢，就是不代表任何背书哈，我个人的一个养生的习惯，因为我小的时候特别容易花粉过敏，一到春天的时候就是长湿疹和花粉过敏导致的，身上起各种各样的疙瘩啊，非常痒非常痛苦。那后来呢我就开始补充维生素片剂啊，就是吃的都是一些进口的，然后就是维生素 C 是我吃了已经十几年了，有一个很明显的感受就是我再也没有花粉过敏啊，过敏源这个降低了。以前的时候我可能吃的羊肉也会过敏，吃的海鲜也会过敏，不代表任何背书哈，是我的个人一个个人经验，所以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情况，在医生的这个遵医嘱的情况下啊，你可以适当的对自己的身体进行一个补充和调整。

一个成年人每天需要吸入 0.75 公斤氧气，排出 0.9 公斤二氧化碳。每公顷森林每天可吸收二氧化碳 1.6 吨，释放氧气12吨。森林被誉为地球之肺，维系着大自然的碳氧平衡。置身森林，享受大自然的馈赠。

0: 像这种喝了一半就随意扔到邻居的矿泉水瓶子，倒过来看，那像不像凸透镜？它可以使阳光汇聚成一点，时间一长就很容易把干枯的草叶点燃。所以我们在游玩的时候不要随意乱扔瓶子等具有聚光作用的物品，避免引发森林火灾。
1: 请不要帮他成为森林杀手。

这是一首来自费翔的《读你》，非常经典的老歌哈。我小的时候，我记得我爸妈就爱听这首歌，那时候还听不懂，也觉得不好听。直到现在，我还觉得还好吧，还好。就有些歌曲真的是你要到了一定年龄之后，你才能够真正欣赏到它其中的韵味儿。我觉得我还不够老啊，我得再老一点，我才能够真正听懂了费翔的这首《读你》。要拥有这个，我觉得费翔的歌曲就好像在品一杯红酒啊，前调、中调和尾调韵味悠长，也特别像一杯酱香的白酒啊。这个当然是要醒好了之后的白酒和红酒，入口没有那么冲了。所以好的音乐经典永流传，那是因为每一代人都会走到那个年龄段去欣赏到属于这个年龄听得好听的歌曲。欢迎各位在周一早上继续来和我听歌，我是锦溪，问候各位早安。进入秋天之后呢，我们除了想和大家刚刚说到的容易花粉过敏的朋友们要格外注意哈，再一个就是我们立秋之后要养好肺气。医生提醒啊，立秋之后呢，先调理我们的脾胃，再养肺气。中医认为秋气通于肺，秋季属金，对应人体脏腑的肺，肺喜滋润，而秋季燥气当令，气候逐渐变得干燥，极易耗损伤肺之津液。肺呢是焦脏，不耐寒热，通过鼻和外界相通，容易被秋燥所伤。所以呢，立秋之后要格外重视养肺润燥。这个时候我们可以吃一些百合和银耳。立秋之后养肺不能一味的进补，这个时候的暑气还没有完全消退，如果脾胃被湿邪困住，吃再多润肺的东西可能都吸收不好，甚至越补越壮 越胀啊，越补越腻。所以立秋养肺的第一步往往不是急着吃滋补的这种营养品，而是先把脾胃调顺，把湿气化开。尤其是夏天，可能很多人吃了很多寒凉的东西，所以我们的湿气会更重啊。养生的思路呢，不是猛清，也不是大补，而是八个字：健脾祛湿，润肺防燥。脾胃是一体的，你要增强你的脾胃的消化能力。不代表任何背书，再来分享一下我个人的一个这个经验哈。因为我这个从小这个脾胃是比较弱的，但是现在我的脾胃啊越来越好了，越来越强大了，是因为少吃。因为从小到大有一个坏习惯，我特别爱吃水果啊，疯狂的吃，每次都要吃的胀的不行。然后遇到特别爱吃的，比如说火锅类的这种食物，我也是要吃到胀肚。那时间久了，它肯定这个能力消化能力就会变弱。那怎么去养过来呢？首先吃饭吃七分饱啊，这个一天能吃两顿饭的，我们就不吃三顿饭。慢慢的，你的脾胃功能就会变得越来越好。所以大家可以尝试一下，这是我个人的一个这个调理肠胃的一种方法哈，大家可以去试一下。再一个呢，就是什么样的季节吃什么样的食物，大自然都给你准备好了。这个时候瓜果飘香啊，像我们烟台的苹果、莱阳的梨啊，这个时候吃白色的食物，银耳啊、百合啊，你就遵循这个法则。夏天的食物我们不再吃了，吃一些秋适合秋天的润燥的食物。

0: 是北京时间上午9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济南 FM 102.1，青岛 FM 97.0，淄博 FM 100.6，烟台 FM 106.4，潍坊 FM 102.0，济宁 FM 90.0，日照 FM 107.8，聊城 FM 87.6，临沂 FM 102.3，菏泽 FM 99.5。激情、时尚、运动、健康，山东体育休闲广播。善建行远，金融护航。2026百城万企稳外贸升级行动在山东火热开启，
2: 为外贸外资走出去企业送上金融服务大礼包。
1: 详询山东建行各市分行。
3: 建行生活 APP 带您享受自驾游快乐，
1: 有车一族快乐出发，品尝各地美食，驻足欣赏路上的风景。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精品自驾游详询。

0: 体育1021。上午好，来关注这时段的体育资讯。2026年印度羽毛球世锦赛男双决赛，梁伟铿和王闯21-17、21-16战胜马来西亚组合谢定锋和苏伟毅，夺得冠军。这是两网组合首个世锦赛冠军。本届世锦赛国羽获得一金两银三铜。2026布宜诺斯艾利斯半程马拉松，科吉尔察以56分51秒的成绩刷新个人最佳，成为史上首个合规破57分大关的选手。今天凌晨进行的英超第一轮，曼城2-1逆转伯恩茅斯，新赛季迎来开门红。利物浦客场2-2战平纽卡。西甲联赛第二轮，巴萨5-0大胜埃尔切，尤文1-0击败弗罗西诺内，马德里竞技2-2战平比利亚雷亚尔。意甲联赛第一轮，米兰2-1战胜都灵。法甲第一轮，巴黎圣日耳曼在客场以2-2战平雷恩。以上是由锦西为您带来的体育资讯，稍后来关注天气。
1: 气象1021。
0: 今天白天到夜间全省天气多云见阴，早装临沂，日照潍坊和半岛地区有小到中雨，局部是大雨或者暴雨，并且伴有雷电，其他地区有雷雨或阵雨，局部是大雨或暴雨。夜间的最低温度，鲁中山区和半岛内陆地区在24度左右，其他地区在26度左右。最高气温，聊城、德州、滨州和济南在35度左右，潍坊、临沂、日照和半岛地区在30度左右，其他地区在32度左右。济南市25到34度，青岛26到28度，淄博25到34度，德州26到35度，潍坊26到31度，济宁25到33度，临沂25到30度，菏泽26到34度。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0052。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6: 这不过是把普通的刀，却又是江湖中最神奇的刀。它随时可置敌于死地。这把刀，刀不会轻易出手，一出手必定神乎其神，匪夷所思。请您收听古龙先生经典传世巨作《小李飞刀之多情剑客无情剑》，孙一播讲。
2: 阿飞说道：“这两年来啊，我日子过得的确很平静。我一生中从未有过如此安定平静的生活。仙儿呢，也的确对我很好。哦。”听到你说这些话呀，我也很高兴啊，太高兴了。李寻欢他自然不愿被阿飞看出他笑得有些不自然，嘴里说着话，头已转了过去，四面观望着，突然又说：哎，阿飞啊，你的剑呢？我已不用剑了。李寻欢这才真的吃了一惊，失声地说：什么？你不用剑了？为什么呢？剑是凶器，而且总会让我想起过去的事。这是不是仙儿劝你的？他自己也放弃了一切，我们都忘记了过去，从头做起。李寻欢点着头，缓缓地说道：很好，很好，很好。他本来像是还有话要说，但这时林仙儿的呼声一响起， 菜一摆上了，老爷们还不想过来吃吗？菜不多，却很精致。林仙儿的菜居然烧得这么好，倒也是件令人想不到的事。除了菜之外，桌上当然还有酒杯，但酒杯里装的却是茶。林仙儿笑着说道：“山居简陋，仓促间无酒为敬，只好以茶做酒了。”“
7: 好啊，幸好啊，我自己带来半瓶酒来。”
2: 他目光四转，终于找到了方才摆在椅子角落里的那瓶酒，先将自己的杯中的茶一饮而尽，向阿飞笑着说：“
7: 来，你也快把茶喝完，我呀替你倒杯酒。”
2: 阿飞没有说话，林仙儿微笑着笑得很可爱。阿飞突然说道：“
7: 我戒酒了。”
2: 李寻欢又吃了一惊，失声地说：“
7: 怎么，你戒酒了？为什么呢？”
2: 阿飞脸上一点表情也没有。林仙儿嫣然地说道：“
8: 酒喝多了对身子总是不太好的，李大哥，你说是吗？”
2: 李寻欢沉默了很久，才慢慢地笑了：“
7: 不错呀，酒喝多了就会变得像我这样子了。我若能倒退10年或者20年呢，我一定也要戒酒的。”
2: 阿飞低下了头开始吃饭，他看来又有些心不在焉，刚夹起了个肉丸就掉在了桌子上。林仙儿白了他一眼：“
8: 你看看你啊，你看你吃饭就像个孩子似的，怎么这么不小心呢？”
2: 阿飞默默地又将掉在桌子上的肉丸夹了起来。林仙儿又白了他一眼，柔声地说道：“
8: 你看你啊，肉丸掉在桌子上怎么还能吃呢？”
2: 他自己夹起了个肉丸送到了阿飞的嘴里。晚饭的菜比午饭更好，然后天就黑了。李寻欢睡在阿飞的床上，阿飞睡在客厅里。林仙儿亲自为他们换上了干净的被单，铺好床，又将一套干净的衣服放在了阿飞的床头。“
8: 我喜欢小飞每天都换衣服。”
2: 临睡之前，他打了盆水，看着阿飞洗手洗脸。等阿飞洗好，他又将毛巾拿过来替阿飞擦耳朵。“
8: 小飞呀，像个大孩子，洗脸总是不洗耳朵。”
2: 阿飞刚睡下，他又替他盖好被。“
8: 这里呀比较冷，小心呐，晚上着凉啊。”
2: 他对阿飞扶持的实在无微不至，就算是一个最细心的母亲，对他自己的孩子也未必有如此贴切。阿飞应该算是幸福极了，但也不知为什么，李寻欢却有点不明白，他实在不知道阿飞这种生活是幸福还是痛苦。尤其是林仙儿在温柔地呼唤着小飞的时候，李寻欢就不由自主地想起昨天听到轿子里发出的声音：“
8: 小飞，小飞，不要这样啊，在这里不可以。”
2: 上官飞是小飞，阿飞是小飞，除了这个两个人之外，到底还有多少个小飞呢？假如世上所有的男人的名字都叫做飞，他倒省事儿得很，因为林仙儿至少总不会将名字叫错的。李寻欢也不知是觉得可笑还是很可悲。外面鼻息沉沉，阿飞果然一沾枕头就睡着了。李寻欢却没有那么好的福气，自从3岁以后，他就从来没有这么早睡过，杀他也睡不着。林仙儿的屋里一点动静也没有，也像是睡着了。李寻欢披衣起床，悄悄地走了出去。他有很多事想找阿飞聊一聊，但阿飞却睡得很好，推也推不醒，就算是一条猪也不会睡得这么沉的，何况是比狼还警觉的阿飞。李寻欢站在阿飞的床头沉思着， 脸上渐渐露出了愤愤的表情。他又想起阿飞的那句话，天一黑啊我就睡了，一觉睡到天亮，从不会醒。李寻欢记得今天晚上吃的汤是排骨汤，炖得很好，阿飞呢喝了很多，李仙儿也一直在劝着李寻欢多喝一些，幸好白骨汤是用笋子炖的，李寻欢虽不俗但从来不吃笋，幸好他又是个从不忍当面拒绝别人好意的人，他虽然没有拒绝，却趁着林仙儿到厨房去添饭的时候，将他盛给他的一大碗汤给阿飞喝了。他记得林仙儿回来时看到李寻欢的汤碗已空，笑得就更甜了。那么他的汤里放了什么迷药？每天晚上一大碗汤，所以阿飞每天都睡得很沉。林仙儿无论去做什么，阿飞也不会知道。但林仙儿为何不索性在汤里放些毒药？这自然是因为阿飞还有利用的价值。李寻欢目光中射出了怒火，突然转身用力去拍林仙儿的门，门里没有声音，没有回应。李寻欢由小长这么大，从没有踢过别人的房门，闯入别人的屋子，但这次却是例外。屋子里果然没有人，林仙儿到哪里去了呢？镇外小楼的灯光还是淡淡的粉红色，上一次李寻欢从这小楼走到阿飞的母屋几乎走了一夜，但这次他从阿飞的母屋走到这里却只用了半个多时辰。这一次他算准林仙儿必定在这小楼上，他正考虑是否现在就闯进去，小楼上的门突然开了，一个人慢慢的走了出来，看来也和单官飞一样，神情虽然很愉快，却显得有些疲倦。从门里射出的灯光照在他身上，他穿的是一身很合身的黑衣服，眼睛里闪着光。李寻欢本不是容易吃惊的人，但一看到他，就又吃了一惊。他再也想不到从这扇门里走出的人竟是郭松阳。只见门里面伸出一只白生生的手拉住了郭松阳的手，晚风中传来一阵阵的话语，似在珍重再见，再三的叮咛。过了很久，这只手才缓缓地松开，又过了很久，郭松阳才慢慢地走下了楼梯。他走得很慢，不时地回头，显然还有些舍不得走，但小楼上的门却已关了。这一情景都完全和单官飞出来时一样，除了单官飞和郭松阳外，还有多少人上过这小楼呢？这小楼上究竟是天堂还是地狱？李寻欢不但觉得很悲哀，也很愤怒。他悲哀是为了阿飞而悲哀，愤怒也是为了阿飞而愤怒。他几乎从未如此愤怒过。方才他已忍不住要冲过去当面揭穿林仙儿的秘密，但郭松阳也可算是他的朋友，而且也是个男子汉，他不忍令郭松阳难堪。只见郭松阳仰面望天，长长叹了口气，唉，脚步才渐渐地加快，但走了两步，他脚步突然停住了，厉声地说道，什么人躲在这里？出来！松阳铁剑果然不愧是当今天下的顶尖高手，他的警觉之高，反应之快，都绝非单官飞可比。无论从什么地方走出来，他头脑还是保持着清醒，但他却绝想不到从树后走出来的人竟是李寻欢。 从小楼到停车最爱枫林晚并不远，两个人在这段路上说的话也不多，而且都没有说出自己心里想说的话。但有些话迟早总是要说出来的。酒店已打烊了，但世上哪有能挡得住他们的门？他们在柜台上留了锭银子，从柜台后拿了一坛酒，然后他们就坐在这酒店的屋脊上开始喝酒。李寻欢在很多地方都喝过酒，但坐在屋脊上喝酒他还是平生第一次。他发觉这真是个喝酒的好地方。现在一坛子酒只剩下半坛子，郭松阳喝的真不少，有李寻欢这样的酒伴，有清风明月沽酒，无论谁都会多喝几杯的。有些话只有在酒喝多了时才会说出来。郭松阳突然问道，你自然知道我到那小楼上去做什么。李寻欢笑了笑，我知道你是男人，你自然也知道在那楼上的人是谁。
7: 是啊，
2: 我并不常来找他的。
7: 哦，
2: 我只有在心情不好的时候才会来找他。李寻欢默默地点了点头，他很了解郭松阳的心情，也知道被人击败的滋味并不好受。郭松阳继续说道，我也认得很多女人，但是她却是最能令我愉快的一个。李寻欢沉默着缓缓地说道，
7: 你可知道她是怎么样的一个女人吗？
2: 郭松阳喝了口酒，我认得她已经很久了。
7: 她对你怎么样？
2: 她对我怎么样？这种女人对任何人都是一样的，只看着男人是不是有被她利用的价值。
7: 你也知道她在利用你？
2: 我当然知道，但我却一点儿也不在意，因为我也在利用他。只要他能给我愉快，我付出代价又有何妨呢？李寻欢慢慢的点了点头。
7: 哦，这的确很公平的交易啊。哎，可是啊，你们的交易若是伤害到别人，你也不在意吗？
2: 哦，会伤害到谁呀？
7: 自然是爱他的人。
2: 郭松阳叹了口气，嗨，我有时真不懂啊，女人为什么总要伤害爱她的人呢？
7: 这呀，也许是因为她只能伤害爱她的人。你若不爱她，怎么被她伤害？你若不爱她，她无论做什么事儿，你根本都不会放在心上的。
2: 郭松阳微笑地说道，
7: 啊，你对女人好像了解很多呀。世上绝没有任何一个男人能真正的了解女人呐。若有谁认为自己很了解女人啊，他吃的苦头就一定的特别大。
2: 郭松阳沉默了很久才缓缓地说道，阿飞真的很爱他？
7: 是啊，
2: 我知道他是阿飞的朋友，也知道阿飞是你的朋友。李寻欢没有说话，但我却不认得阿飞，也从未见过他。
7: 你用不着解释，我呀，并没有怪你。
2: 郭松阳又沉默了很久才问道，阿飞到现在还和他在一起吗？
7: 是啊。
2: 他长叹一声，接着又说道，
7: 阿飞爱他呀，虽比你深得多，但阿飞和他的关系却远不及你亲密啊。
2: 郭松阳惊异地说道，怎么，难道他并没有和他
7: 无论谁都可以，就是他不可以。这为什么？因为阿飞尊敬他，从不愿勉强他。这个女人在阿飞的心目中啊，是个圣女。这个女人自然希望他永远保留这种印象。

个女人，她的耳朵就会变聋子，眼睛也会变成瞎子，明明是很聪明的人也会变成呆子。郭松阳沉吟着缓缓地说道，你难道要我去告诉他？李寻欢黯然地说道，阿飞是个很有作为的青年，爱也是我的好朋友，我不忍心看着他败在这种女人的手上。郭松阳黯然无语。松阳啊，我生来从未求过人，但这一次……郭松阳突然打断了李寻欢的话，可是我说的话他就会相信吗？至少你和那个女人的关系他总不能完全否认的吧。郭松阳豁然掌声而起，好，我陪你去。李寻欢紧紧地握住了郭松阳的手，我李寻欢的确没有看错你郭松阳，我相信你和阿飞也一定会变成好朋友的。郭松阳长叹道，好朋友，唉，只要有一个就已足够啊。阿飞能交到像你这样的一个朋友，也可算是不虚此生了。木屋里竟没有人，阿飞睡过的床还铺在客厅里，厨房里还摆着昨天吃剩下的茶，但炖汤的汤锅却已空了，而且已洗得干干净净。林仙儿的卧房里一切东西还都是老样子，被李寻欢闯破的门在风中微微晃着，不时地发出吱吱嘎嘎的声响。阿飞的屋子里的东西什么都没有移动过，他们什么东西也没有带走，甚至连那套衣服还摆在床头，但他们的人却已走了，显然走得很匆忙。阿飞竟然又不辞而别，李寻欢简直不敢相信，望着那扇被他撞破的门，他突然又弯下了腰，剧烈地咳嗽了起来。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的主持人。今天啊，我们请到直播间的嘉宾呢是胡卫民副主任医师，他的证件号呢是021121。下面呢，我们就有请胡老师带着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健康节目。
1: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他努力了70多年。
2: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1: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是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2: 每当我看到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1: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2: 中医无止境，我要让胡家老高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正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1: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陌生人。
2: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1: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
2: 回归五脏根本，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养生长寿为理念，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

0: 就是百元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组方精良，剂型精妙，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0: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
0: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咱们活一辈子，所遭所遇都是定数，无法改变，该发生的一定要发生，不该发生的弄死他，他也不会发生。要是不信我的话，您回忆一下，看看您度过的每一年每一天，绝对没有发生过一样一样两样不差的事儿。天天新，日日新，年年新，都是新的。要总是发生过的事儿还发生一次两次三次，那咱们还活着有啥意思？因此，正因为有了新的，总是能看到不同的人，遇到不同的事儿，我们才能有奔头，有希望，历久弥新，永远往前走。说到定数，其实生病也是定数。哪有不生病的人？压根儿没有，老了都会有病，甭管啥病，多大的病，这个病的本身一点都不可怕，可怕的是你的心，您心里边要是触它，那就完了。人要是让病给拿住，这人没好，不带长寿的。相反，只要我们能做到平常心，不管遇到啥困难事儿，平和一点，平顺一点，平衡我们的身体和内心，一定会过去的。我现在之所以能活这么大岁数，我也不是光靠我爹我娘传给我的长寿基因，我也生过病，生过重病，最严重的是1966年春节那次，我甲状腺这儿长了个瘤子，当时连话都说不出来了，于是我就找我们医院这方面的专家给看了一下，他就曾经断言下定论了，说我这个病治不好了。他虽然没当着我的面前跟我说，但是跟我家属、跟我们单位的同事都透露了，说胡大夫命真不好啊，年纪轻轻的就摊上这个病，恐怕活不长了。我本身是大夫，我看接诊医生的表情，看我们家里人对待我的态度，对我百依百顺的那股子劲儿，我就知道是咋回事儿。但我不信这邪，我心里想，管他是啥病啊，既来之则安之，我要在战略上藐视疾病，在战术上注视疾病。我以前没病没灾的时候，我不喝胡家老高，我太了解胡家老高，也知道他的来之不易。我十来岁的时候就开始帮我父亲打下手熬膏方，头一次料连熬2个月才能出一锅膏，我哪舍得喝这个金贵的胡家老膏啊，以前宁愿给家中长辈多喝两口，我都舍不得自己喝胡家老膏。我那时候年轻，没病没灾的， 也用不上老高，但是这回摊上病了，没招了，喝吧，每天按时按晌，一天喝三遍，其余时间我该干啥干啥，啥都不耽误，没有说自己生病了就成天躺在床上养病，没有那时候。我是这么认为的，人要是真把自己当病人看，那么您放心，病一定会蹬鼻子上脸给我们出难题儿。我们越在意他，他越烦人，越不在意他，不把他当回事儿，过一段时间他自己就没了。但是前提是一定要积极的治疗。我就是，我查出来有病没多久，66年秋天就去五七干校参加劳动去了，一去就2年，结果这2年中病情不仅没有复发，反而奇迹般的痊愈了。直到今天50-60年过去了，我再没得过这个病。我之所以能好，第一，当时很重啊，连话都说不出了，哪能像现在坐在这里头天天给大伙讲课。也是从那天开始，我就养成了喝老高的习惯，病好以后一直都喝，不多，一天抿一小口溜着，常年坚持。头一阵子接电话的时候，有人跟我打听说，胡老，你这么高寿，你天天吃啥喝啥呀，跟我们分享分享，我们也天天照着您的方法去做，还真就没吃过啥特殊的东西。我的作息很简单，如果今天有门诊和开会，我5点钟就起来了，早起1个小时，拾掇拾掇自己。我要是去单位或者上电台，我都是穿西装扎领带，拿出工作的状态来，亮出精气神来。如果第二天没事，我会睡到6点钟再起来。我一天三餐很简单，早上一碗粥，一碟凉拌菜，偶尔开开荤，吃2个茶叶蛋，午饭一直是1个馒头，晚上基本不吃主食，就是1盅酒，1块萝卜，还有花生米、西红柿和黄瓜。我吃的很少，我体重到现在还是120斤以内，不超过120。有时候我的晚饭只吃水果餐，我爱吃苹果和橘子。吃橘子时候，大家记住了啊，要吃橘络，橘子皮扒掉，橘子瓣上的小细丝，那橘络您可千万别扔啊，一定要吃掉，这是好东西。一是粗纤维，助消化；二是疏肝理气的。橘络是入药的，可解瘀。瘀是啥呢？中医有个名词叫疏肝解瘀，专门调节情志的。人的心情不好就叫瘀。什么人需要疏肝解瘀呢？最常见的是胃病，12指肠溃疡，胃肠道有炎症时吃消炎药不好，上中医那儿抓点柴胡、淤金、圆胡、香附熬药汤吧，喝上就好了。因为这几样药就有疏肝解瘀的效果。人心情不好，第一反应就是吃不下饭，这就叫瘀，瘀住了。女同志容易月经不调、乳腺增生、长肿块，男同志 容易甲状腺长肿块，没和气。另外，每个人的心情不好时候都容易睡不着觉，这都是瘀的表现。这种表现可大可小，轻的气发出去就好了，或者吃点甜食，吃几瓣橘子，事就过去了，没留啥后遗症。但是有的人气性大，总生气，有的人心眼小，遇事想不开，还有的人生活压力大，工作压力大，这个情绪啊在心里边积压着，一层压一层，压得自己透不过气了，最后说不上哪件事儿刺激到自己了，就得抑郁症了。抑郁症也有轻的也有重的，轻的就浑身没劲儿，不爱吱声，爱生闷气，重的就太可怕了，就会出现幻觉，或者有轻生的念头，不想活了。不同程度的病可以用不同的方法去治，比方说非常轻的，偶尔的莫名其妙的气不顺，心情不好，可以用食疗，像我所说的经常性的吃几瓣橘子，橘络别扔了，专挑橘络吃，还补充营养了，还尝到了甜味了，挺好的。然后重一点的，觉得自己稍微有点郁闷情绪，我还教大家一个方法，您可以用笔记一下，上药店买两个中成药，一个叫补中益气丸，另一个叫加味逍遥丸，这两种药掺着吃可以抗抑郁，一个星期吃两回，或者两天吃一回，您感受一下吧，看看自己的心情啊，心气儿能不能缓解。但是大家一定要记准了，这两种中药放一块用是抗抑郁的，可不是治疗抑郁的。您有这方面的倾向，您提前给自己用上，看看能不能缓解，缓解不了的自己别在家闷着了，上专业的地方找专业的医生，用专业的药，抓紧时间做治疗。说到这儿，我得特殊的强调一个病，就是失眠。现在失眠的患者很多呀，太多了，尤其是中老年人经常失眠，那些得抑郁的人基本上都失眠。那些有冠心病、高血压、心肌梗死、心绞痛的人也都失眠。所以不管是心情还是心脏的器质性病变，都跟失眠沾边，把失眠治好了，很多病会减轻不少，甚至说干脆就消失不见了。我就治过一位患者，而且这个患者还不是一般人，是著名的演员。其实我说他是演员都把他老人家说低了，他应该叫老艺术家。他的年龄比我还大，今年已经98了还健在。更厉害的是他现在还演戏呢，去年还是前年了我记不准了，电影里还有他呢，姓秦，我管他叫秦老师，他管我叫胡老师，我们两个以老师互称，能够给秦老师治病我很荣幸。他因为顽固性失眠特意到北京来看中医，因为是名人嘛，院领导挺重视，就把我给介绍过来了。见到秦老师本人，他就跟我讲，他 他这失眠已经30多年了，啥药都吃过，不管是西的还是中的都用过，以前好使，现在根本不当事儿，吃安眠药加3倍的药量都睡不着。秦老师说，我这个脑袋呀，里边管睡眠的神经可能都烧断了，弦儿断了，所以现在的情况就是一点觉都没有，困得要死也睡不着，整宿整宿的不睡觉，然后一到晚上耳朵里总能听到怪动静，像有人跟他说话似的，就比如他在卧室里睡觉，他就总听到客厅里头有人叫他，他问是谁还没人回答，搞得家里的女保姆都被他吓跑了好几个，认为老太太岁数太大了，精神不好。秦老师当了一辈子的艺术家，哪丢过这个人呢？所以就让家里人给找那种夫妻二人一起当保姆的那种，因为有男的在，胆子大一些，这回保姆留住了，但是秦老师的病症却一直不减轻，还是整宿睡不着觉，还是总感觉有人跟他说话。其实这就是老人家心神的问题，中医讲心藏神，失眠的人特别是老年人，他的心就藏不住神，心门关不上了，神都跑出去了，这样的患者就容易出现幻觉，或者总感觉有人要害他，有人在监视他等等。了解了详细的病情，我还是挺担心的，因为老人家年纪太大了，一般的药没法用，西药全部 pass， 药效先不讲，药毒老人就受不了。中药中的名医名方，像白子养心丸、安神补脑液、15味沉香丹等等，秦老师基本都用过了，效果都不理想，所以我直接就建议老人，我问他，我说我们家传这老膏您用过没有，我递给他一瓶让他瞧瞧，他说这膏我还真没用过，其他的膏方秦老师说他从小到大喝过不少，在南方尤其是上海地区，上点档次有点经济实力的家庭都有喝高的习惯，他们都是冬天喝，可以壮筋骨，预防冬天易得的寒病，但是像胡家老高这种纯植物熬的他没喝过。膏方分南熬和北熬，南方熬膏都敞开锅盖熬膏，这样熬出膏快，一上午就挂起就出锅了，比炖只老母鸡的时间长不了多少，所以它的药效可想而知，就相当于食疗的，吃这种膏就是养生，治不了病。所以我把我们胡家老膏拿出来给行家吃，给喝了一辈子养生膏方的上海人用，我说您尝尝这个跟您那边的膏方一不一样，秦老师现场尝了一口，确实不一样，柔和，有股甜味儿，但是甜的很自然，有股苦味，但是苦的不让人难受。秦老师喝完点点头，他说这个药行，味儿还挺好，但是这个药能治我的失眠吗？我说您用去吧，您这个病不好使，当我没说， 您找我们

0: 院领导让他处罚我。秦老师笑了，他说冲着您这自信劲儿，我用定了。后来他一口气拿了半年的药量带回上海去了，他就开心了，给我打电话说，胡老师，我睡着觉了，现在一晚上能睡3个小时，别看这3个小时不起眼，可把他给乐坏了。秦老师跟我说，这么长时间了，我终于又找到了睡觉的感觉了，一闭一睁3个小时过去了，这2年间从来没有过。等他把手头的老高，他兴奋地打电话跟我说，胡老师啊，我都睡傻了，我就寻思中午眯一觉，结果您猜怎么着，我醒时候都是第二天早上了。其实这就说明再往利好的方向发展。有人怀疑说，能不能天天都从中午睡到第二天清晨呢？那也太耽误事了。其实不必要有这份担心，只会让极度缺觉的人通过长时间睡眠恢复身体机能，把受损的身体最需要的本源重新唤醒，让本源回归原位，那我们的身体自然就重获健康了。方法都是一种，就是回归本源。本源是什么？就是咱们老百姓家家户户过日子所攒的家底儿，过日子亏本都不行，都得有个根本，有房住，有衣穿，有饭吃。没有这些，说明这人没能耐，或者是败家子儿，把家底儿败光了，没法生活了，这是基础。那么这些个衣食住行的物质条件，它也得有源头啊，它打哪儿来啊？是我们付出劳动，靠能力挣钱，挣来了钱去实现目标。身体的本钱，当您透支的时候，要靠疗法和药物去争取。本源疗法是治病的疗法，能治病，同时它还是治病的最短捷径，让病人不走歪路，不走弯路，不走错路。所以大家伙放心去用吧，我们胡家老高好着呢。一比较您就知道他好在哪儿，就这么直白。另外在用对方法同时，也提醒大家，无论什么情况下，人的精神头很重要，要想多活2年，精神头一定要足，不能蔫儿啊。有的老人就跟那霜打的茄子一样，肩膀的头往下耷了，成天打不起精神来，那您咋治病？咋可能治好病？所以我跟大家商量一个事儿，让您浑身有劲儿，让您睡得香，第二天精神头足，您自己也振奋一下好不好？别那么压抑，别那么老气横秋的，60岁时候您就设法保持40-50岁的精神状态，70岁时努力体现60岁的精神状态，往年轻奔一奔，好处有很多呀，比吃药都重要。人的精神状态不能因为年龄增大就松垮下来，有的人自己觉得自己老了，70-80了，自己先放弃了自己。 体型也不注意保持了，吃饭也不讲究干净卫生，碗都懒得刷，穿衣服也水水塌塌。这样的话，不仅会给别人留下一个苍老的印象，您自己都会觉得自己不行，您的心变老了，您的身体也会随之变老。所以别傻了，别忧郁了，学会积极一些，阳光一些，不就是生点病吗？生病好治，您实在没招了，您来找我，行吧？那么剩下的时间就留给大家。
1: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述。稍事休息，一段片花过后，让我们进入今天的《我是受益者》环节。
2: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糕，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
3: 1899年，胡生夫将胡椒老膏方剂以及制膏秘法传给长子胡玉，胡玉成为胡家老膏的第二代传人。
2: 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3: 胡一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经药一经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中医神韵。
3: 胡一堂胡家老膏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2: 胡一堂胡家老膏，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3: 胡一堂胡家老膏健康专线
4: 0531-5580-2216，0531-5580-2216，0531-5580-2216。
1: 下面呢，有请第一位，让我们一同来聆听发生在他身上的。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5: 大家好，我叫孙子林，我今年80岁了，我家是济南市天桥区的。我也是，我原来我身体能不好，我从38我就我家遗传性的，整天吃药，整天抹的。有10万年我还经常发烧，原来上班的时候光发烧，要不说因为上全了班嘛。那时候那个就上医院住院去，住院也治不了病，也喝高血压什么治多少年了，我就头晕头晕，怎么回事？到底是查查吧，查查他你血压高的190、200，你这么年轻就这么高，那怎么办？家里还有孩子呢，那时候还有老弟，我在家里坚持着吧，能上班我就上班，我反正也没上全班，又不说工资不高嘛。反正身体不好嘛，整天难受，整天高血压，到最后啊，就是头几年有5、6年前得了那货就不能动了，就瘫了，也不能动了。从开刚送出去，还没到家呢，到电梯上就不行了，就瘫那了，就出来了，出那孩子就弄我上医院了。到医院里，你反正人家说老太太脑梗挺厉害，他说你那个叫他住院吧，完了就住院了。不能动多时间，你得有1-2个月在医院里，到最后起来也是不行。甭管怎么治，好吃的不好吃的，所以人给我的药我就吃，咱治病的咱就吃，你不能万有病你怎么治啊？再说呢，俺家里他事还挺多，孩子还有孩子，我想给他看孩子，我看不了，看不了干着急，干着急也不行啊。凡是在济南市买了这么些药，我觉得就是不大管事，花多少钱，腿拉不动。哎，整天家还是不大行，一直就走到不行，不管事呢。我现在我觉得我吃，我这听收音机听见的，我早上起来一早，我听了以后吧，我就从那开始买，反正有多钱你多买点，有少钱你少买点，但是甭管怎么着，有这点钱够吃的就行了，买点药吃，把病治好，把身体治得好好的，不用再亲戚留人家挂念这个事了，这么大岁数了，哎，我觉得是挺好。有劲儿了，我不怎么难受了，多我那腿呀、还疼呢，这个右腿呀、 就拴着右边呢，不是右腿疼，右腿疼啊，哎，这我觉得好多了。人家都说你现在你不挠了，你看走走摸的，你看能走了，觉得我觉得吃的也能吃饭了，也能睡觉了。我原来我睡觉睡不着啊，醒到晚上你好比得11点10点睡觉，到1点多钟醒了就不睡了，一到早上啊睡不着啊，就是闭啥也不行，光做梦啊，这你那你那你再光换了心思，现在什么也不心思了。我那个就是有20天吧，反正我睡觉各方面吃饭就挺好的了。现在就躺下，你凡是我睡点冷早8点来钟睡，睡得早一起来6点呢，6点一觉醒了就不睡了，一天也不睡，一觉呼呼的睡。老头不在敬老院嘛，孩子不在这住，我自己一点动静没有，也不接手也不摸的，就睡一睡睡一宿，模样也挺好了，这现在比从前强了，都说我模样可好了，脸面挺好看，也不晃也不羞的，挺水灵的挺好，我觉得真是挺好。心情也挺舒畅，感觉好好的比我都强，各方面有劲，我觉得比从前有劲了。现在啊，你看看东西啊，看见了，不说是和从前的看着摸麻麻嚷嚷的看不见，模模糊糊戴眼镜也不行，就是整天模模糊的找眼屎，但是就是不大对劲，看不大见，能看见了，能什么的走路啊么的挺利索了，现在也能做饭吃了。我这才吃多少斤啊，慢慢来吧。你看对个人身体有好处，我觉得挺好，也不难喝，都是甜的。你反正现在孩子也都挺好，俺孩子也能好，就是上两天他歇一天就回来照顾我一天。人家都说老孙你这个儿真好啊，这不昨天又看他爸爸，我呢也不敢麻烦他，因为呢他在那个马路上跑，要出事怎么办？我不敢落着他，不敢落着他，我有什么事我个人就个人没事。我现在呢，反正。我就好好的吃，好好的养好。再说人家这么大年纪了，人家为谁就为了这病号，这病号好了不都好吗？花钱他们花钱，钱是人挣的，不管怎么值，好好的活着，我觉得挺好。护老态度也挺好，你看这么大年纪的，咱这一般老年人80-90岁就不大听他说话，你看人家当当的，这真说是也会保养，咱就不行。你反正我一直这一辈子也没碰见过这样的药。他这个药真挺好，又不难吃又管事。我吧最后我祝这个葫芦长命百岁，谢谢他。
3: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他努力了70多年。
0: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3: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是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0: 每当我看到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3: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0: 中医无止境，我要让胡家老高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3: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陌生人。
0: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3: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
0: 回归五脏根本，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养生长寿为理念， 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元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3: 组方精良，剂型精妙，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0: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3: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回归本源老寿星。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伟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
4: 0531-5580-2216 0531-5580-2216 0531-5580-2216。
1: 接下来时间呢，让我们来有请下一位胡家老高的受益者。你好，这朋友。
6: 大家好，我是辽宁省鞍山市海城市藤鳌镇，我叫方娟，今年70岁，遭了很大罪，主要是腰椎狭窄，这两个膝盖呀也难受，走路啊像喝醉酒上摇摇晃晃的，脚底呀发飘麻木。我呀吃不少药，又贴膏药，药啊吃也很多呀，一点也不管用。后期呀遭不起罪了，上鞍山检查，鞍山检查呀，而后期呀又上海城去检查，检查这一检查呀，而在海城还做了手术。做手术之后啊，住了一个月的院，手术也做了，做回家之后啊，效果不怎么明显，玩腰还是难受，是腿也不见效。我想上街里啊买点菜啊都走不动，在家干点活啊就心脏就受不了了，呼噜呼噜上不来气儿，这心脏啊也常年吃药，效果也不好。我这样睡眠也不好，越睡不着觉啊越起夜，那真遭罪呀，一宿啊得起5-6次，这可算睡着了还做噩梦，可吓人了，这可能这一宿啊也睡不上3-4小时。我还一个毛病啊，我这颈椎呀、也疼，而头还晕，也贴膏药也吃药也没起作用。这5-6年呢、可遭不少罪呀、什么也做不了啊，钱也花了，罪也遭了，身体也不见好。随着年龄越来越大呀，这病啊还严重了。我这身体也不好啊，没事啊我就坐炕上啊听收音机。有一次啊，我听着了胡老讲座，讲这个胡家老高，胡老讲的呀太好了，我可愿意听了，天天听，一次也不落。后来呀我要听啊，我这一听啊，他们吃的都好，我也买点试，芝麻蛋活蚂蚁呗，万一吃好了呢。就这样啊，我就打电话买了胡家老高，买完以后啊2-3天就给我送到家。送到家呀，当天晚上我就喝了，就感觉啊这身体啊，以前呢就睡3-4个小时还总做噩梦，现在一宿能睡6-7个小时，不管睡觉好了，现在还不做噩梦了。以前呢总起夜，一宿起了5-6次，现在呀起夜也少了，一宿能起1-2次，早晨起来啊还有精神头的，更有希望了，我还要接着吃，头也不晕了，脑袋也不迷糊了。以前呢总是胸也不闷了，气也不短了，浑身呢比以前有劲儿了，做点活啊气也不吐糊了。以前呢哈腰啊也哈不下，总难受，现在哈腰也行了，腰也不难受了。还有啊我这关节啊也难受，一走路啊就疼，我这关节也好了，现在走路啊关节一点也不疼了，上街买点菜啊都行了，晚上啊天天遛弯，走多长时间 腰腿都不难受。我现在啊身体好了，孩子也不牵挂了，干点什么都方便了，让我少遭老罪了。我就得感谢胡老，我也祝胡老身体健康，永远健康。谢谢胡老，谢谢。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0531-5580-2216 0531-5580-2216 0531-5580-2216。接下来时间呢，让我们来有请下一位胡家老高的受益者。你好，这朋友。
7: 大家好，我叫刘淑仙，我今年90岁了，我是吉林省四平市铁西区富民小区。我以前呢，一年总是住院，我这是次要的，主要是每年都得住一次院。儿子给我买个半导体，一天早上我就乐意听听书啊，不播吗？哎，底下就播着胡老讲那个胡家老高，还有反馈的嘛。这个也说这个，其实胡家老高这么好这么好，那个也说，越听越乐意听了。胡老讲这个养生知识也挺好，不到一个月吧，我就买的。要不呢，一整就走走道就摔倒了，不知道了。完了。大约能2-3分钟、3-4分钟就缓过来了，不犯病了，你看多好啊！那我不怕你笑，从我老人媳妇跟我老儿子离婚，我一宿一宿都睡不着觉啊！这睡眠9点多就能睡了，睡到2点多上趟便所又睡着了，睡到2天，多好啊！不疼的，腿也不疼的，那时候疼的走道不能走，上便所几步到便所都走不了啊，又不敢动呢。我儿子给我买一个坐便，搁坐便我儿子给我倒去，再不就得穿纸尿裤。这回不用了，啥也不用了，也能憋尿了，等一会儿等一会儿就等一会儿，也能憋住了了。要以前那都不行，我眼睛原来有点近视，我原来是从大儿子没有，这哭高的160，低压90-100，首先脑袋就知道，脑袋疼，脑袋迷糊，总得吃降压药。我真的血压也不高了，早都不高了，正常的高压130，低压70多80是最高的时候，不晕了。不吃降压药了，啥都好了，脑瓜也清楚。我喘的厉害，说一句话得喘半天。哎呀妈呀，咳嗽完了，前后心呐、啊，那个疼啊。现在这个，现在这喘也轻多了，我这才接着吃嘛，不用上医院了。因为我条件不好，我没有女儿，3个儿子，大儿子走了，上医院雇人，你住院。住的一个月，你得多少钱呢？一天200多，再加上就门槛费啥。这回啥也不用了。我说顺芳，你以后啊，你就那是真是的，每天能给屋里头转转摸摸走走，给儿子减去负担。谢谢胡老，我一定跟胡老走下去。胡老岁数也不小了。保重身体，多给大伙讲讲课，谢谢胡老。
3: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他努力了70多年。
0: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 胡家老高的传承，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3: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是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0: 每当我看到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3: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九十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0: 中医无止境，我要让胡家老高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3: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陌生人。
0: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3: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
0: 回归五脏根本，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养生长寿为理念，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3: 组方精良，剂型精妙，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0: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3: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回归本源老寿星。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伟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
4: 0531-5580-2216 0531-5580-2216 0531-5580-2216。
1: 接下来时间呢，让我们来有请下一位。你好，这朋友。
8: 大家好，我是河北省邯郸市邯郸职工，家住人民西路49号院，我叫杨如生，今年88虚岁，属虎的。我以前身体都有一些毛病比较大的地方，比如我的眼睛，两个眼睛视力越来越差，手术以后看东西都非常模糊，远近都看不清，这是眼睛，这是最主要病。其他的还有年轻时候由于这个受伤受潮，腰有毛病，腰背都疼有毛病，左腿关节弯腿弯不上，盘腿盘不上，两个脚一直凉，两个胯部冬天老是凉，有没有热过，腿脚不太利索。最近两年这个脖子后头有一条筋从左边串到这个耳朵上头这儿，我一想这玩意儿不行，怕影响脑子，怕有心脑血管病，有时候脑袋一活动咯噔咯噔响，咯噔一下咯噔，我知道不是血管就是筋，可能有影响，所以为啥不行。后来在一个听广播的时候，因为我就听养生课比较多，退休了没事干，别的又看不清楚，以听广播为主，两个小收音机来回换，就听到了这个胡家老高，胡一堂那个胡家老高，听着听回归本源的疗法，这个还比较实在。那几种药是特意炮制，我原来自学过中医，也多少懂一点，所以听这个讲的比较好。 我就上瘾了。后来，我一听，哎，

0: 台上，就是愣台上的话，晚上拿的时候非常费劲，血液输送了就没事了。这个两个脚原来一直凉，现在都热了，两个脚一直是热的，而且这个右脚挨着窗户这边，冬天有时候有风啊，这个右小腿老脚上往里灌凉风，现在轻多了，所以腰腿憋着尿必须上厕所，有时候尿多，有时候尿少，不那么尿急了。哎，逐渐这个，尿频的次数、夜尿频多的情况，就说明肾功能有。原来肚子有时候上个肚胀，有股凉气似的，好像我得注意保护。这个眼睛啊也有变化，因为这吃完以后，这眼睛啊不那么干涩了，觉着不舒服的感觉没有了，基本上不难受了。眼睛没有再往各处发展，而且这个往远处看，好像有些影像。还能看着一点，说明再往好处。我这要求也不高，几十年的眼病，从那83年、84年到现在快半个世纪了，这个眼到现在维持到这个地步，能够在这个基础上，别往坏处发展，或者多少发展一点，我就满意了。总的来讲，非常相信的。脉搏跳动64，挺准，血压正常，130左右，吃喝拉撒睡基本都没问题。广播里头这些东西啊，真的少，假的多。通过我自己的实际体验，我以我这个工程技术人员的这个身份，表示我们是实事求是的，有一说一，有二说二，也不夸大。但是我收到的效果，还是要感谢胡教授的耐心教导。最后，祝胡家老高，这个事业越来越兴旺，祝胡老。健康长寿，永远带领我们前进。谢谢胡老，谢谢大家，再见。
1: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糕，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
2: 1899年，胡生夫将胡椒老膏方剂以及制膏秘法传给长子胡玉，胡玉成为胡家老膏的第二代传人。
1: 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2: 胡一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经药一经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
1: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中医神韵。
2: 胡一堂胡家老膏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1: 胡一堂胡家老膏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3: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回归本源，老寿星。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
4: 0531-5580-2216，0531-5580-2216，0531-5580-2216。
3: 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0: 说你听惯了警铃声。
1: 来来来，我们下岗的来。
0: 我能感受到你与死神擦肩而过的恐惧。你说你习惯了在人间炼狱中穿梭。我能体会到你失去战友时的撕心裂肺。你说你愿意为任何人赴汤蹈火，其实你也平凡如我。
2: 作为一名消防员，我随时准备着为党和人民牺牲一切。
0: 你守护我是你的使命，我守护你是我的责任，我们彼此守护。消防安全从我做起。
3: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4: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3: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九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5: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6: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6: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7: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8: 这不过是把普通的刀，却又是江湖中最神奇的刀，它随时可置敌于死地。这把刀。刀不会轻易出手，一出手必定神乎其神，匪夷所思。请您收听古龙先生经典传世巨作《小李飞刀之多情剑客无情剑》，孙一播讲。
5: 郭松阳背负着双手静静地望着他，等他咳嗽完了，郭松阳才缓缓地说道：你说阿飞是你的好朋友？
9: 是。
5: 但你却不知道他已走了？李寻欢默然地半晌，勉强地笑了：
9: 哎，也许啊，也许也许他遇到了什么意外，也许
5: 是因为他比较听女人的话。他不让李寻欢反驳，立刻又接着说：他们已在这里住了很久，快2年了。但2年以前，这个林仙儿约我在那小楼上见过面了，这地方说不定就是他的老窝。李寻欢苦笑着说道：
9: 狡兔三窟啊，他的窝必定不止这一处。
5: 郭松阳叹了口气：可惜我只知道这一处。李寻欢没有说话，慢慢地走入林仙儿的屋里。屋子里有张床，一张橱，一张桌。床帐是用淡青色的下布缝成的，床上的被褥很凌乱，好像有人睡过，但这当然只不过是做出来给阿飞看的。厨子里的衣服并不多，而且都很朴素。桌上有个小小的化妆匣，里边也没有什么花粉。这当然也只不过因为那小楼才是他更衣化妆的地方。屋子里的每样东西，李寻欢都看得很仔细，但这些都是很普通的东西， 他又能看出什么来呢？郭松阳说道，我出来的时候他留在楼上，现在他却已回来过，而且已经将阿飞带走了，我们在路上竟没有发现他的踪迹。李寻欢沉声地说道，这只不过呀，因为他走的是另外一条路。另外一条路？这里四面环山，难道还有什么捷径？捷径也许就在山腹里。他突然揭开了床板，床下果然有条密道，山腹中空，密道穿过山腹。李寻欢一走下来就已知道出口在哪里了。郭松阳看了他一眼，依你看，这来路的出口是在什么地方呢？那小楼上的床下，我也是这么想。他冷冷笑了笑，冷冷地接着说，下了这张床就上那张床，这个女人做事倒真不肯浪费时间呢。李寻欢淡淡地说道，她的约会啊很忙，时间自然宝贵得很呐。郭松阳脸色变了变，他虽然也明知道这是怎么回事，但听到别人当面说出来，心里还是有些不舒服。男人们常嘲笑女人们的气量小，其实男人自己的气量也未必比女人大多少，而且远比女人自私的多。他们就算有了10000个女人，却还是希望这10000个女人都只有他一个男人，就算他早已不喜欢的女人，却还是希望那女人永远只喜欢他。密道自然不会太长，密道的出口果然就在那小楼上卧室中的床下，这张床可比那张床漂亮多了。锦帐上流苏璎珞缤纷，床上的鹅毛垫软得就像云堆，叫人一陷进去就爬不出来。林仙儿自然不会在，屋子里只有那穿红衣服的小姑娘，她正坐在化妆台旁专心地绣着花，绣的是一面鸳鸯戏水的枕头，这正和屋子里的情调非常的配合。李寻欢他们突然走出来，他也并没有吃惊，他像是早已算准了他们会来的，他只用眼角瞄了他们一眼，嫣然地说道，原来你们是认得的。郭松阳沉着脸厉声说道，这里只剩下你一个人了。小姑娘嘟起了嘴，你怎么这么凶干什么呢？每次你来的时候啊，替你铺床的是我，替你叠被的也是我，你难道已经忘了吗？郭松阳说不出话来了，小姑娘的大眼睛在李寻欢身上这么一转，怎么，你就是李探花？
10: 是啊。
5: 你真的就是那大名鼎鼎的小李探花李寻欢？
10: 怎么，你不信？
5: 哎，我也不是不信，只不过有些想不到而已。
10: 想不到什么呢？
5: 小姑娘悠悠地说道，别人都说李寻欢不但武功最高，人也最精明最能干，我实在没有想到你也会被人骗上人的当。他眨了眨眼睛，抿嘴那么一笑，上次啊我骗了你，真抱歉得很。
10: 没关系，偶尔被小孩子骗一次啊，也许是件很开心的事儿啊。我自从被你骗过一次后，我就觉得自己啊好像年轻多了。
5: 小姑娘的眼睛盯着他，仿佛也渐渐觉得这个人的确很有趣，像李寻欢这样的人本就不是常常能见到的。他嫣然地笑道，我呀，我看你就算没有被我骗，本来也很年轻的，若是再被我骗几次，只怕呀你就变成个小孩子了。
10: 我呀以后一定要很小心啊，40岁的小孩子岂非要被人当作妖怪了？
5: 你只管放心，上次我骗了你 因为你还是陌生人。奶奶从小就告诉我，千万不能对陌生人呐说实话，否则也许就会被人拐走的。
9: 那么现在呢？
5: 现在我已认识，我自然不会再骗你。
9: 那么我问你，你刚刚可曾看到有人从这里出来吗？
5: 没有。他眨了眨眼睛又说道，但我却看到有人从外面进来。
9: 是什么人呢？
5: 是个男人，我不认识他。他痴痴地笑着接着说，除了你之外，我认识的男人并不多。
9: 李寻欢只好装作没有听到这句话，又问道，他是来干什么的？
5: 那人长得很凶，一嘴大胡子，脸上呢还有个刀疤，一进来就问我认不认识李寻欢，李寻欢会不会来。
9: 那你说了什么呢？
5: 因为我不认识他，所以就故意骗他，我说认识你，你马上就会来的。
9: 那么他说了什么呢？
5: 他交给我一封信，让我转给你，还说一定要我交给你本人。
9: 那么你就收下了？
5: 我当然收下了，我如果不收下，谎话岂非就要被揭穿吗？另外那人凶得很呐，若知道我在说谎，不打破我的头才怪呢。
9: 他嫣然的一笑，又接着说，女孩子的头啊，若是被打破了，那一定疼得很呐，你说是不是啊？李寻欢也笑了，那男孩子的脑袋啊，若是被打破了，也疼得很呐。
5: 这小姑娘有种本事，她无论说什么话都完全像真的一样，若是换了别人，一定会问她，送信的人到哪里去了，怎么会把交给我的信送到这里。
9: 但李寻欢并没有问。
5: 李寻欢有种本事，那就是无论别人说什么，他都好像很相信，所以有很多人常常以为自己已经骗过了他。这个小姑娘果然取出了封信，信上果然写着李寻欢的名字，信是密封着的，这小姑娘居然没有偷看。信上写的是，寻欢先生足下，九牧英明，急盼一物，十月初一当候教于此山谷中飞泉之下，足下君子必不知令我失望。
9: 下面的署名赫然就是上官金鸿。
5: 这封信写得很简单，也很客气，但无论谁接的这封信，就算不立刻去准备后事，也要吓上一跳。上官金鸿若向一个人挑战，那个人还能活多长久呢？李寻欢慢慢叠起了信，放回信封，藏在怀里，他居然脸上还带着笑。小姑娘一直盯着他，此刻才忍不住地问道，哎，那信上写的是什么呢？
9: 没有什么。
5: 瞧你笑得那么开心，那么这封信怕是女人给你的吧？
9: 你啊，小姑娘猜对了。
5: 小姑娘的眼波流动着，那这个女人是不是想约你见面呢？
9: 你呀，又猜对了。
5: 小姑娘嘟起了嘴，低声地说道，哼，早知道是女人写的信呐，我才不交给你呢。李寻欢笑了，
9: 你若不交给我，那个女人一定会很伤心的呢。
5: 小姑娘狠狠地瞪了李寻欢一眼，那个女人是怎么样个女人呢？她长得漂不漂亮啊？
9: 当然漂亮啊，否则我早就将这封信呢、扔到一边去了。女人长得丑啊，简直比男人生得笨还要可怕啊，你说是不是啊？
5: 小姑娘咬着嘴唇说道，那她有多大年龄啊？
9: 年纪也不大。
5: 那她至少比我大得多了吧？小姑娘说这句话的时候是带着冷笑。
9: 李寻欢听着这句话笑了，幸好啊，那个女人呐、比你大，否则呀，我就只好收她做干女儿了。
5: 小姑娘用力将绣花针往布棚上这么一插，板着脸说道：既有这样一位漂亮的老太婆约你，那你为什么还不赶快去见她，还待在这里干什么呢？
9: 李寻欢看了他一眼，怎么，做主人的怎么可以赶客人走呢？
5: 我就算不赶你走，反正你也要走的。
9: 哼，我若不走呢？
5: 你若不走啊，我这做主人的当然要想法子招待你啊。
9: 真的？
5: 当然是真的，我虽然不大方，可也不是个小气鬼。你如果在这里待上十天呢，我就招待你十天。你若要在这里待一辈子，我也不会赶你走的。
9: 说着说着，他的脸已红了起来。小姑娘的脸若会红，那就表示她实在已不小了。李寻欢点了点头，好啊，那么我就留在这里。
5: 他的话还没说完，小姑娘已经跳了起来。你说的是真话？
9: 当然是真话呀，难得遇到你这么好的主人呐。
5: 我啊，
9: 怎么会走呢？
5: 小姑娘展颜地笑道：我知道你喜欢喝酒，我这就去啊替你准备。这个地方别的没有，酒却多得很呐、多的可以淹死你。
9: 除了酒之外，我还要块木头啊，越硬越好。
5: 什么木头？你要木头干什么呢？难道你要用那木头来下酒？哎呀，你的牙齿啊倒真不错。
9: 说着说着，他自己先笑了，银铃般的笑道：
5: 但你既然要木头，我就替你去拿块木头来。无论你想要什么，就算想要天上的月亮，我也会去替你搬梯子的。
9: 郭松阳一直在注意着李寻欢脸上的表情，此刻突然说道：我不吃木头，我吃鸡蛋，无论是鸡蛋、鸭蛋、皮蛋、咸蛋，只要是蛋就可以啊，越多越好。
5: 小姑娘的脸又板了起来，上上下下瞪了郭松阳两眼。怎么，你也要留在这里？
9: 难道遇到你这么好的主人，我怎么肯走呢？
5: 小姑娘嘟着嘴走了出去，嘴里还嘀嘀咕咕地说道：哼，这世上不识相的人呐，还倒真不少，什么事儿不好做，为什么偏偏要煞别人的风景呢？
9: 屋子很大，被单是新换的，洗得很白，僵得很挺，茶壶并没有缺口，茶杯也是干净得很，但屋里却冷冷清清，总像是缺了些什么。林仙儿正坐在床头，在一件男人的衣服上缝纽扣，他用的针显然没有用剑熟悉，时常会扎着自己的手。阿飞站在窗口，望着窗外的夜色，也不知在想些什么。林仙儿缝完了一粒扣子，抬起头轻轻地垂着腰，摇着头说道：
5: 我呀，实在不喜欢住客店，无论多么好的店房啊，那房间就好像个笼子似的，我呢一走进去就觉得闷得慌。
9: 阿飞点了点头。林仙儿又继续说道：
5: 我常听别人说呀，这金窝银窝啊也不如自己的狗窝，无论什么地方总不如自己家里舒服。哎，你说是不是啊？
9: 哦，
5: 林仙儿眼波流动，我把你从家里拉出来，你一定很不开心的，是不是啊？
9: 没有。
5: 林仙儿又叹了口气，哎，我知道李寻欢是你的好朋友，也不是不愿意你跟他交朋友，但我们既然已决定忘记过去，从头做起，就不能不离开他。像他这种人呐，无论走到什么地方，都会有麻烦跟着他的。哎，我们已发誓不再惹麻烦了，是不是啊？
9: 是。
5: 何况他做人虽然很够义气，但酒喝得太多。一个人酒若喝得太多呀，就难免有些毛病。毛病犯的时候，连自己都不知道。 哎，就因为这样，所以他才会撞破我的门，要对我。阿飞突然转过头瞪着他，一字字地说道：
9: 那件事儿，你永远不要再说了，好不好啊？
5: 林仙儿温柔地一笑：其实我早已原谅他了，因为他是你的朋友。
9: 阿飞的眼中露出了痛苦之色，低下了头，缓缓地说道：我没有朋友，只有你。
5: 林仙儿站起来，走过去拉住了他的手，将他拉到了自己的身旁，轻轻地抚摸着他的脸。我也只有你。
9: 他垫起了脚尖，将自己的脸贴在了阿飞的脸上，低语地说道：
5: 我只要有你就已足够了，什么我都不想要。
9: 阿飞张开手紧紧地抱住了他，林仙儿整个人都贴在了他的身上，两个人紧紧地拥抱着。过了半晌，他突然轻轻地颤抖了起来：
5: 哎哎，你又在想了。
9: 阿飞闭上眼睛点了点头。林仙儿道：
5: 其实我也想，我早就想将一切都给你了，可是我们现在还不能那么做。
9: 为什么呢？
5: 因为我还不是你的妻子。我
9: 阿飞看着他，两个我字出去，他不知道说什么。林仙儿继续说道：
5: 你为什么不肯光明正大的娶我呢？让别人都知道我是你的妻子，你为什么不敢呢？我以前做错的事儿，你难道还不能原谅我？你难道不是真心的爱我？
9: 阿飞脸上的表情更痛苦，缓缓地松开了手，但林仙儿却将他抱得更紧，柔声地说道：
5: 无论你对我怎么样，我还是爱你的。你知道我的心早已给了你，我心里只有你，再也没有别人。
9: 他的身子在阿飞身上颤抖着，扭动着，摩擦着。阿飞痛苦地呻吟了一声，两个人突然倒在床上。林仙儿颤声地说道：
5: 你真的那么想？要不要我再替你用手？
9: 阿飞躺在床上肆意崩溃，他心里充满了悔恨，也充满了痛苦。他恨自己，他知道不该这样做，但他已无法自拔。有时他甚至想去死，却又舍不得离开他。只要有一次轻轻的拥抱，他就可将所有的痛苦忍受。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FM 102.1，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我不用一次性纸杯，也不用一次性筷子，我从不追求华丽的包装，只看重内在的美。我骑自行车上班，习惯无纸化办公。我拒绝使用塑料袋儿，用自己的购物袋儿挺个性的。我从不开着空调睡觉，这样对身体并不好。我喜欢看不插电的音乐会，因为那样听起来更真实。节能不等于抠门，环保不止在嘴上。我是谁？和你一样，就是个普通人。

0: 北京时间上午11点。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的主持人。今天啊，我们请到直播间的嘉宾呢是胡为民副主任医师，他的证件号呢是021121。下面呢，我们就有请胡老师带着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健康节目。
2: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他努力了70多年。
3: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2: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3: 每当我看到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2: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3: 中医无止境，我要让胡家老高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2: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陌生人。
3: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得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2: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
3: 回归五脏根本，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养生长寿为理念，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2: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3: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2: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为民为您倾情讲述。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咱们活一辈子，所遭所遇都是定数，无法改变。该发生的一定要发生，不该发生的弄死他，他也不会发生。要是不信我的话，您回忆一下，看看您度过的每一年每一天，绝对没有发生过一样一样两样不差的事儿。天天新，日日新，年年新，都是新的。要总是发生过的事儿还发生一次两次三次，那咱们还活着有啥意思？因此，正因为有了新的，总是能看到不同的人，遇到不同的事儿，我们才能有奔头，有希望，历久弥新，永远往前走。说到定数，其实生病也是定数。哪有不生病的人？压根儿没有，老了都会有病。但是甭管啥病，多大的病，这个病的本身一点都不可怕，可怕的是你的心。您心里边 要是触它，那就完了。人要是让病给拿住，这人没好，不带长寿的。相反，只要我们能做到平常心，不管遇到啥困难事儿，平和一点，平顺一点，平衡我们的身体和内心，一定会过去的。我现在之所以能活这么大岁数，我也不是光靠我爹我娘传给我的长寿基因，我也生过病，生过重病，最严重的是1966年春节那次，我甲状腺这儿长了个瘤子，当时连话都说不出来了，于是我就找我们医院这方面的专家给看了一下，他就曾经断言下定论了，说我这个病治不好了。他虽然没当着我的面前跟我说，但是跟我家属跟我们单位的同事都透露了，说胡大夫命真不好啊，年纪轻轻的就摊上这个病，恐怕活不长了。我本身是大夫，我看接诊医生的表情，看我们家里人对待我的态度，对我百依百顺的那股子劲儿，我就知道是咋回事儿。但我不信这邪，我心里想，管他是啥病啊，既来之则安之，我要在战略上藐视疾病，在战术上重视疾病。我以前没病没灾的时候，我不喝胡家老膏，我太了解胡家老膏，也知道它的来之不易。我十来岁的时候就开始帮我父亲打下手熬膏方，头一次料连熬两个月才能出一锅膏，我哪舍得喝这个金贵的胡家老膏啊，以前宁愿给家中长辈多喝两口，我都舍不得自己喝胡家老膏。我那时候年轻，没病没灾的，也用不上老膏，但是这回摊上病了，没招了，喝吧。每天按时按晌，一天喝三遍，其余时间我该干啥干啥，啥都不耽误，没有说自己生病了就成天躺在床上养病，没有那时候。我是这么认为的，人要是真把自己当病人看，那么您放心，病一定会蹬鼻子上脸给我们出难题儿。我们越在意他，他越烦人，越不在意他，不把他当回事儿，过一段时间他自己就没了。但是前提是一定要积极的治疗。我就是，我查出来有病没多久，66年秋天就去五七干校参加劳动去了，一去就两年，结果这两年中病情不仅没有复发，反而奇迹般的痊愈了。直到今天五六十年过去了，我再没得过这个病。我之所以能好，第一，当时很重啊，连话都说不出了，哪能像现在坐在这里头天天给大伙讲课。也是从那天开始，我就养成了喝老膏的习惯，病好以后一直都喝，不多，一天抿一小口溜着，常年坚持。头一阵子接电话的时候，有人跟我打听说，胡老，你这么高寿，你天天吃啥喝啥呀，跟我们分享分享，我们也天天照着您的方法去做。 还真就没吃过啥特殊的东西。我的作息很简单，如果今天有门诊和开会，我5点钟就起来了，早起1个小时，拾掇拾掇自己。我要是去单位或者上电台，我都是穿西装扎领带，拿出工作的状态来，亮出精气神来。如果第二天没事，我会睡到6点钟再起来。我一天三餐很简单，早上一碗粥，一碟凉拌菜，偶尔开开荤，吃2个茶叶蛋，午饭一直是1个馒头，晚上基本不吃主食，就是1盅酒、1块萝卜，还有花生米、西红柿和黄瓜。我吃的很少，我体重到现在还是120斤以内，不超过120。有时候我的晚饭只吃水果餐，我爱吃苹果和橘子。吃橘子时候，大家记住了啊，要吃橘络，橘子皮扒掉，橘子瓣上的小细丝，那橘络您可千万别扔啊，一定要吃掉，这是好东西。一是粗纤维，助消化；二是疏肝理气的。橘络是入药的，可解瘀。瘀是啥呢？中医有个名词叫疏肝解瘀，专门调节情志的。人的心情不好就叫瘀。什么人需要疏肝解瘀呢？最常见的是胃病，12指肠溃疡，胃肠道有炎症时，吃消炎药不好，上中医那儿抓点柴胡、淤金、圆胡、香附熬药汤吧，喝上就好了。因为这几样药就有疏肝解瘀的效果。人心情不好，第一反应就是吃不下饭，这就叫瘀，瘀住了。女同志容易月经不调，乳腺增生，长肿块；男同志容易甲状腺长肿块，没和气。另外，每个人的心情不好时候，都容易睡不着觉，这都是瘀的表现。这种表现可大可小，轻的气撒出去就好了，或者吃点甜食，吃几瓣橘子，事就过去了，没留啥后遗症。但是有的人气性大，总生气；有的人心眼小，遇事想不开；还有的人生活压力大，工作压力大，这个情绪啊，在心里边积压着，一层压一层，压得自己透不过气了，最后说不上哪件事儿刺激到自己了，就得抑郁症了。抑郁症也有轻的，也有重的。轻的就浑身没劲儿，不爱吱声，爱生闷气；重的就太可怕了，就会出现幻觉，或者有轻生的念头，不想活了。不同程度的病可以用不同的方法去治，比方说非常轻的，偶尔的莫名其妙的气不顺，心情不好，可以用食疗，像我所说的经常性的，吃几瓣橘子，橘络别扔了，专挑橘络吃，还补充营养了，还尝到了甜味了，挺好的。然后重一点的，觉得自己稍微有点郁闷情绪，我还教大家一个方法，您可以用笔记一下，上药店买2个中成药，一个叫补中益气丸，另一个叫加味逍遥丸，这2种药掺着吃，可以抗抑郁， 一个星期吃两回，或者两天吃一回，您感受一下吧，看看自己的心情啊，心气儿能不能缓解。但是大家一定要记准了，这两种中药放一块用，是抗抑郁的，可不是治疗抑郁的。您有这方面的倾向，您提前给自己用上，看看能不能缓解，缓解不了的，自己别在家闷着了，上专业的地方，找专业的医生，用专业的药，抓紧时间做治疗。说到这儿，我得特殊的强调一个病，就是失眠。现在失眠的患者很多呀，太多了，尤其是中老年人经常失眠，那些得抑郁的人基本上都失眠。那些有冠心病、高血压、心肌梗死、心绞痛的人也都失眠。所以不管是心情还是心脏的器质性病变，都跟失眠沾边儿，把失眠治好了，很多病会减轻不少，甚至说干脆就消失不见了。我就治过一位患者，而且这个患者还不是一般人，是著名的演员。其实我说他是演员，都把他老人家说低了，他应该叫老艺术家。他的年龄比我还大，今年已经98了，还健在。更厉害的是，他现在还演戏呢。去年还是前年了，我记不准了，电影里还有他呢，姓秦，我管他叫秦老师，他管我叫胡老师，我们两个以老师互称。能够给秦老师治病，我很荣幸。他因为顽固性失眠，特意到北京来看中医。因为是名人嘛，院领导挺重视，就把我给介绍过来了。见到秦老师本人，他就跟我讲，他这失眠已经30多年了，啥药都吃过，不管是西的还是中的都用过，以前好使，现在根本不当事儿，吃安眠药加3倍的药量都睡不着。秦老师说，我这个脑袋呀，里边管睡眠的神经可能都烧断了，弦儿断了，

所以现在的情况就是一点觉都没有，困得要死，也睡不着，整宿整宿的不睡觉，然后一到晚上，耳朵里总能听到怪动静，像有人跟他说话似的。就比如他在卧室里睡觉，他就总听到客厅里头有人叫他，他问是谁，还没人回答，搞得家里的女保姆都被他吓跑了好几个，认为老太太岁数太大了，精神不好。秦老师当了一辈子的艺术家，哪丢过这个人呢？所以就让家里人给找那种夫妻二人一起当保姆的那种，因为有男的在，胆子大一些，这回保姆留住了。但是秦老师的病症却一直不减轻，还是整宿睡不着觉，还是总感觉有人跟他说话。其实这就是老人家心神的问题。中医讲心藏神，失眠的人，特别是老年人，他的心就藏不住神，心门关不上了，神都跑出去了。这样的患者就容易出现幻觉，或者总感觉有人要害他，有人在监视他等等。了解了详细的病情，我还是挺担心的，因为老人家年纪太大了，一般的药没法用，西药全部 pass， 药效先不讲，药毒老人就受不了。中药中的名医名方，像白子养心丸、安神补脑液、十五味沉香丹等等，秦老师基本都用过了，效果都不理想，所以我直接就建议老人，我问他，我说我们家传这老膏您用过没有，我递给他一瓶让他瞧瞧，他说这膏我还真没用过。其他的膏方秦老师说他从小到大喝过不少，在南方尤其是上海地区，上点档次有点经济实力的家庭都有喝膏的习惯，他们都是冬天喝，可以壮筋骨，预防冬天易得的寒病。但是像胡家老膏这种纯植物熬的他没喝过。膏方分南熬和北熬，南方熬膏都敞开锅盖熬膏，这样熬出膏快，一上午就挂起就出锅了，比炖只老母鸡的时间长不了多少，所以它的药效可想而知，就相当于食疗的。吃这种膏就是养生，治不了病，所以我把我们胡家老膏拿出来给行家吃，给喝了一辈子养生膏方的上海人用，我说您尝尝这个，跟您那边的膏方一不一样？秦老师现场尝了一口，确实不一样，柔和，有股甜味儿，但是甜的很自然，有股苦味儿，但是苦的不让人难受。秦老师喝完点点头，他说这个药行，味儿还挺好，但是这个药能治我的失眠吗？我说您用去吧，您这个病不好使，当我没说，您找我们院领导让他处罚我。秦老师笑了，他说冲着您这自信劲儿，我用定了。后来他一口气拿了半年的药量带回上海去了，他就开心了，给我打电话说，胡老师，我睡着觉了，现在一晚上能睡

0: 结果您猜怎么着？我醒时候都是第二天早上了。其实这就说明在往利好的方向发展。有人怀疑说，能不能天天都从中午睡到第二天清晨呢？那也太耽误事了。其实不必要有这份担心，只会让极度缺觉的人通过长时间睡眠恢复身体机能，把受损的身体最需要的本源重新唤醒，让本源回归原位，那我们的身体自然就重获健康了。方法都是一种，就是回归本源。本源是什么？就是咱们老百姓家家户户过日子所攒的家底儿，过日子亏本儿都不行，都得有个根本，有房住，有衣穿，有饭吃。没有这些，说明这人没能耐，或者是败家子儿，把家底儿败光了，没法生活了，这是基础。那么这些个衣食住行的物质条件，它也得有源头啊。它打哪儿来啊？是我们付出劳动，靠能力挣钱，挣来了钱去实现目标。身体的本钱，当您透支的时候，要靠疗法和药物去争取。本源疗法是治病的疗法，能治病，同时它还是治病的最短捷径，让病人不走歪路，不走弯路，不走错路。所以大家伙放心去用吧。我们胡家老高好着呢，一比较您就知道他好在哪儿，就这么直白。另外在用对方法同时，也提醒大家，无论什么情况下，人的精神头很重要。要想多活两年，精神头一定要足，不能蔫儿啊。有的老人就跟那霜打的茄子一样，肩膀的头往下耷拉了，成天打不起精神来。那您咋治病？咋可能治好病？所以我跟大家商量一个事儿，让您浑身有劲儿，让您睡得香，第二天精神头足，您自己也振奋一下好不好？别那么压抑，别那么老气横秋的，60岁时候您就设法保持40-50岁的精神状态，70岁时努力体现60岁的精神状态，往年轻奔一奔，好处有很多呀，比吃药都重要。人的精神状态不能因为年龄增大就松垮下来。有的人自己觉得自己老了，70-80了，自己先放弃了自己，体型也不注意保持了，吃饭也不讲究干净卫生，碗都懒得刷，穿衣服也水水塌塌。这样的话，不仅会给别人留下一个苍老的印象，您自己都会觉得自己不行，您的心变老了，您的身体也会随之变老。所以别傻了，别忧郁了，学会积极一些，阳光一些，不就是生点病吗？生病好治，您实在没招了，您来找我，行吧？那么剩下的时间就留给大家。
1: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述。稍事休息，一段片花过后，让我们进入今天的我是受益者环节。
2: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高，经过120

0: 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
1: 1899年，胡胜夫将胡椒老膏方剂以及制膏秘法传给长子胡玉，胡玉成为胡家老膏的第二代传人。
0: 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1: 胡一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经药一经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
0: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中医神韵。
1: 胡一堂胡家老膏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0: 胡一堂胡家老膏，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1: 胡一堂胡家老膏健康专线
2: 0531-5580-2216，0531-5580-2216，0531-5580-2216。
3: 下面呢，有请第一位，让我们一同来聆听发生在他身上的。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4: 大家好，我叫孙子林儿，我今年80岁了，我家是济南市天桥区的。我也是，我原来我身体能不好，我从38我就我家遗传性的，整天吃药，整天抹的，有10万年我还经常发烧。原来上班的时候光发烧，要不说因为上全了班嘛。那时候那个就上医院住院去，住院也治不了病，也喝高血压，我治多少年了，我就头晕头晕，怎么回事？到底是查查吧，查你血压高的190，200，你这么年轻就这么高，那怎么办？家里还有孩子呢，那时候还有老弟，我在家里坚持着吧，能上班我就上班，我反正也没上全班，又不说工资不高嘛。反正身体不好嘛，整天难受，整天高血压，到最后啊，就是头几年有5-6年前得了那，我就不能动了，就瘫了，也不能动了。从开刚送出去，还没到家呢，到电梯上就不行了，就瘫那了，就出来了，出那孩子就弄我上医院了。到医院里，你反正人家说老太脑梗挺厉害，他说你那个叫他住院吧，完了就住院了。不能动多时间，你得有1-2个月在医院里，到最后起来也是不行。甭管怎么治，好吃的不好吃的，所以人给我的药我就吃，咱治病的咱就吃，你不懂咱有病你怎么治啊？再说呢，俺家里他事还挺多，孩子还有孩子，我想给他看孩子，我看不了，看不了干着急，干着急也不行啊。凡是在济南市买了这么些药，我觉得就是不大管事，花多少钱，腿拉不动。哎，整天的还是不大行，一直就走到不行。不管是呢，我现在我觉得我吃，我这听收音机听见的，我早上起来一早，我听了以后吧，我就从那开始买，反正有多钱你多买点，有少钱你少买点，但是甭管怎么着，有这点钱够吃的就行了，买点药吃，把病治好，把身体治的好好的，不用再亲戚留人家寡人这个手了，这么大岁数了，哎，我觉得是挺好。有劲儿了，我不怎么难受了，多我那腿呀、还疼呢，这个右腿呀、就拴到右边了，不是右腿疼，右腿疼啊，哎，这我觉得好多了。人家都说你现在不挠了，你看走走摸的，你看能走了，觉得我觉得吃的也能吃饭了，也能睡觉了。我原来我睡觉睡不着啊，醒到晚上你好比的11点、10点睡觉，到1点多钟醒了就不睡了，一到早上啊睡不着啊，就是。闭啥也不行，光做梦啊，这你那你那你再光换了心思，现在什么也不心思了。我那个就是有20天吧，反正我睡觉各方面吃饭就挺好的了。现在就躺下，你反正我睡得能早8点来钟睡，睡得早起来6点呢，6点一觉醒了就不睡了，一天也不睡，一觉呼呼的睡。老头不在敬老院嘛，孩子不在这住，我自己一点动静没有，也不接手也不摸的。就是一睡睡一宿，模样也挺好了，这现在比从前强了。都说我模样可好了，脸面挺好看，也不黄也不羞的，挺水灵的，挺好。我觉得真是挺好， 心情也挺舒畅，感觉好好的比我都强，各方面有劲，我觉得比从前有劲的。现在啊，你看谈东西啊，看见了，不说是和从前的看着磨磨磨嚷嚷的看不见，模模糊糊戴眼镜也不行，就是整天模模糊的找眼屎，但是就是不大给劲，看不大见，能看见了，能什么的走路啊嘛的听你说了，现在也能走饭吃了，我这才吃多少斤啊，慢慢来吧，一般对个人身体有好处，我觉得挺好，也不难喝，都是甜的。你反正现在孩子也倒挺好，俺孩子也能好，就是上两天他歇一天就回来照顾我一天，人家都说老孙你这个儿真好啊，这不昨天又看他爸爸，我宁也不敢麻烦他，因为么他在那个马路上跑，要出事怎么办，我不敢落了他，不敢落了他，我有什么事我个人就个人没事。我现在呢反正我就好好的吃，好好的养好，再说人家这么大年纪了，人家为谁就为了这病号，这病号好了不都好吗，花钱怕吗，花钱钱是人挣的，不管怎么值，好好的活着我觉得挺好，活老态度也挺好，你看这么大年纪的，咱这一百老年人八九十岁就不大行的说话，你看人家当当的，这真说是也会保养，咱就不行，你反正我一直这一辈子也没碰见过这样的药，他这个药真挺好，又不难吃又管事，我吧最后我祝这个胡老长命百岁，谢谢他。
1: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他努力了70多年。
5: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1: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5: 每当我看到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1: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5: 中医无止境，我要让胡家老高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1: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陌生人。
5: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得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1: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
5: 回归五脏根本，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养生长寿为理念，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5: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
3: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回归本源老寿星。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伟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0531-5580
2: 2216 0531 5580 2216 0531 5580 2216。
3: 接下来时间呢，让我们来有请下一位胡家老糕的受益者。你好，这朋友。
6: 大家好，我是辽宁省鞍山市海城市藤毛镇，我叫方娟，今年70岁，遭了很大罪，主要是腰椎狭窄，这两个膝盖呀也难受，走路啊像喝醉酒上摇摇晃晃的，脚底下发飘麻木。我呀吃不少药，又贴膏药，药啊吃也很多呀，一点也不管用。后期呀遭不起罪了，上鞍山检查，在鞍山检查呀，而后期呀又上海城去检查，检查这一检查呀，而在海城还做了手术。做手术之后啊，住了一个月的院，手术也做了，做回家之后啊，效果不怎么明显，玩腰还是难受，是腿也不见效。我想上街里啊买点菜啊都走不动，在家干点活啊就心脏是受不了了，呼噜呼噜上不来气儿，这心脏啊也常年吃药，效果也不好。我这样睡眠也不好，越睡不着觉啊越起夜，那真遭罪呀，一宿啊得起五六次，这可算睡着了还做噩梦，可吓人了，可能这一宿啊也睡不上3-4小时。我还有一个毛病啊，我这颈椎呀也疼，而头还晕，也贴膏药也吃药也没起作用，这5-6年呢、啊、可遭不少罪呀、啊、什么也做不了啊，钱也花了，罪也遭了，身体也不见好，随着年龄越来越大呀，这病啊还严重了。我这身体也不好啊，没事啊我就坐炕上啊听收音机，有一次啊我听到了胡老讲座，讲这个胡家老糕，胡老讲的呀太好了，我可愿意听了，天天听，一次也不落。后来呀我要听啊，我这一听啊，他们吃的都好，我也买点试，芝麻蛋活蚂蚁呗，万一吃好了呢。就这样啊，我就打电话买了胡家老糕，买完以后啊2-3天就给我送到家，送到家呀当天晚上我就喝了，就感觉啊这身体啊，以前呢就睡3-4个小时还总做噩梦，现在一宿能睡6-7个小时，不管睡觉好了，现在还不做噩梦了。以前呢总起夜，一宿起了5-6次，现在呀起夜也少了，一宿能起1-2次，早晨起来啊还有精神头的，更有希望了，我还要接着吃，头也不晕了，脑袋也不迷糊了。以前呢总是胸也不闷了，气也不短了，浑身呢比以前有劲儿了，做点活啊气也不吐糊了。以前呢哈腰啊也哈不下，总难受，现在哈腰也行了，腰也不难受了。还有啊我这关节啊也难受，一走路啊就疼，我这关节也好了，现在走路啊关节一点也不疼了，上街买点菜啊都行了。晚上啊天天遛弯，走多长时间腰腿都不难受。我现在啊身体好了，孩子也不牵挂了，干点什么都方便了，让我少遭老罪了。我就得感谢胡老，我也祝胡老身体健康，永远健康。谢谢胡老，谢谢。
3: 胡一堂胡家老糕，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糕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
2: 0531-5580-2216 0531-5580-2216 0531-5580-2216 2216。
3: 接下来时间呢，让我们来有请下一位胡家老糕的受益者。你好，这朋友。
7: 大家好，我叫刘淑仙，我今年90岁了，我是吉林省四平市铁西区富民小区。我以前呢，一年总是住院，我这是次要的，主要是每年都得住一次院。儿子给我买个半导体，一天早上我就乐听听书啊，不播吗？哎，底下就播着胡老师讲那个胡家老糕，还有反馈的嘛，这个也说这个吃着胡家老糕这么好这么好，那个也说，越听越乐意听了。胡老讲这个养生知识也挺好，不到一个月吧，我就买了。要不呢，一整就走走道就摔倒了，不知道了。完了，待能两三分钟、三四分钟就缓过来了，不犯病了。你看多好啊！那个，那我不怕你笑。从我老人媳妇跟我老儿子离婚，我一宿一宿都睡不着觉啊。这睡眠9点多就能睡了，睡到2点多上个趟便所。又睡着了，睡到2天，多好啊！不疼了，腿也不疼了。那时候疼的，走道不能走，上便所几步到便所都走不了啊，又不敢动呢。我儿子给我买一个坐便，搁坐便，我儿子给我倒去，再不就得穿纸尿裤。这回不用了，啥也不用了。也能憋尿了，等一会儿，等一会儿就等一会儿，也能憋住了了。要以前那都不行。我眼睛原来有点近视，我原来是从大儿子没有，这哭高的160，低压90-100，首先脑袋就知道，脑袋疼，脑袋迷糊，总得吃降压药。我真的血压也不高了，早都不高了。正常的高压130，低压70多、80是最高的时候，不晕了，不吃降压药了，啥都好了，脑瓜也清楚。我喘的厉害，说一句话得喘了点，哎呀妈呀，咳嗽完了，前后心呢、那个疼了。现在这个，现在这喘也轻多了，我这才接着吃了。不用上医院了，因为我条件不好，我没有女儿，3个儿子，大儿子走了，上医院雇人，你住院住的一个月，你得多少钱呢？1天200多，再加上这门槛费啥，这回啥也不用了。我说顺芳，你以后啊，你就那是真是的，每天能给屋里头转转摸摸走走。给儿子减去负担，谢谢胡老，我一定跟胡老走下去。胡老岁数也不小了，保重身体，多给大伙讲讲课，谢谢胡老。
8: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糕，他努力了70多年。
5: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糕的传承，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8: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5: 每当我看到用了我们胡家老糕以后，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8: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5: 中医无止境，我要让胡家老糕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 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8: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陌生人。
5: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得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8: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
5: 回归五脏根本，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养生长寿为理念，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8: 组方精良，剂型精妙，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5: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8: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亲情讲述
3: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回归本源老寿星。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伟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
2: 0531-5580-2216 0531-5580-2216 0531-5580-2216。
3: 接下来时间呢，让我们来有请下一位。你好，这朋友。
9: 大家好，我是河北省邯郸市邯钢职工，家住人民西路49号院，我叫杨如生，今年88虚岁，属虎的。我以前身体都有一些毛病比较大的地方，比如我的眼睛，两个眼睛视力越来越差，手术以后看东西都非常模糊，远近都看不清，这是眼睛，这是最主要病。其他的还有年轻时候由于这个受伤受潮，腰有毛病，腰背都疼，有毛病，左腿关节弯腿弯不上，盘腿盘不上，两个脚一直凉，两个胯部都冬天老是凉，有没有热过，腿脚不太利索。最近两年这个脖子后头有一条筋从左边串到这个耳朵上头这儿，我一想这玩意儿不行，怕影响脑子，怕有心脑血管病，有时候脑袋一活动咯噔咯噔响，咯噔一下咯噔，我知道不是血管就是筋，可能有影响，所以为啥不行。后来在一个听广播的时候，因为我就听养生课比较多，退休了没事干，别的又看不清楚，以听广播为主，两个小收音机来回换，就听到了这个胡家老高，胡一堂那个胡家老高，听了听回归本源的疗法，对他比较实在，那几种药是特意炮制。我原来自学过中医，也多少懂一点，所以听这个讲的比较好，我就上瘾了。后来我一听好多地方对我有用，我就买了15盒。第一次买的时候没参加活动，后来15盒吃完以后又买了，搞活动的那次买了30盒，吃完以后效果比较好。脑子上这股筋现在这个咯噔咯噔的时候少了，而且从头上降到脖子了，到脖子以后啊，有时候有有时候没有，你看这也不疼，也没有什么其他痛苦感觉了，左边头晕这没有了。这就另外这个左腿关节一直这个疼，排不上，盘腿排不上，就是愣排上的话晚上拿的时候非常费劲，血液输送了就没事了。这个两个脚原来一直凉，现在都热了，两个脚一直是热的，而且这个右脚挨着窗户这边，冬天有时候有风啊，这个右小腿老脚上往里灌凉风，现在晴多了， 所以腰腿憋着尿必须上厕所，有时候尿多，有时候尿少，不那么尿急了，逐渐逐渐这个尿频的次数，夜尿频多的情况，就说明肾功能有。原来肚子有时候上头肚胀，有股凉气似的，好像我得注意保护。这个眼睛啊也有变化，因为这吃完以后这眼睛啊不那么干涩了，觉着呢不舒服的感觉没有了，基本上不难受了，眼睛没有再往更时候发展，而且这个往远处看好像有些影像还能看着一点，说明再往好处。我这要求也不高，几十年的眼病，从那83年、84年到现在快半个世纪了，这个眼到现在维持到这个地步，能够在这个基础上别往坏处发展，或者多少发展一点，我就满意了。总的来讲非常相信的，脉搏跳动64精准，血压正常130左右，吃喝拉撒睡基本都没问题。广播里头这些东西啊真的少假的多，通过我自己的实际体验，我以我这个工程技术人员的这个身份表示，我们是实事求是的，有一说一有二说二，也不夸大，但是我收到的效果还是要感谢胡教授的耐心教导。最后祝胡家老高这个事业越来越兴旺，祝胡老健康长寿，永远带领我们前进。谢谢胡老，谢谢大家，再见。
0: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高，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
8: 1899年，胡生夫将胡椒老膏方剂以及制膏秘法传给长子胡玉，胡玉成为胡家老膏的第二代传人。
0: 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8: 胡一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经药一经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
0: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中医神韵。
8: 胡一堂胡家老膏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0: 胡一堂胡家老膏，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3: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回归本源，老寿星。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
2: 0531-5580-2216 0531-5580-2216 0531-5580-2216。
3: 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0: 是北京时间中午12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济南 FM 102.1，青岛 FM 97.0，淄博 FM 100.6，烟台 FM 106.4，潍坊 FM 102.0，济宁 FM 90.0，日照 FM 107.8，聊城 FM 87.6，临沂 FM 102.3，菏泽 FM 99.5。激情、时尚、运动、健康，山东体育休闲广播。
2: 我不用一次性纸杯，也不用一次性筷子，我从不追求华丽的包装，只看重内在的美。我骑自行车上班，习惯无纸化办公。我拒绝使用塑料袋儿，用自己的购物袋儿挺个性的。我从不开着空调睡觉，这样对身体并不好。我喜欢看不插电的音乐会，因为那样听起来更真实。节能不等于抠门，环保不止在嘴上。我是谁？和你一样，就是个普通人。
3: 首次签约建行手机银行即可抽取至高100元微信立减金，
4: 百分百中奖，至低10元还可领1分购3元微信立减金资格。
3: 登录中国建设银行 APP 搜索新客即可参与。
5: 建行生活 APP 带您享受自驾游快乐，
3: 有车一族快乐出发，品尝各地美食，驻足欣赏路上的风景。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精品自驾游详询0531-8585-1287。
4: 体育1021。
6: 听众朋友们，中午好，欢迎收听体育1021。昨晚进行的国际篮联 U18 亚洲杯决赛，中国 U18 男篮79-89不敌澳大利亚 U18 拿到亚军。本场比赛中国 U18 男篮三人得分上双，张毅兆杰得到20分、5篮板、1次助攻，李俊贤15分、12篮板完成两双，张雨晨13分，同时送出7次助攻。中超第24轮昨晚继续进行，上海海港主场2-1战胜青岛海牛。上半场，斯特兰德贝里抓住张琳芃解围失误破门，随后杨曦助攻吴磊扳平比分。下半场，杨曦造点，吴磊点射破门完成双响，最终上海海港2-1逆转战胜青岛海牛，送给青岛海牛7连败。英超联赛第一轮今天凌晨继续进行，纽卡斯尔联主场2-2战平利物浦。上半场埃兰加单刀闪击，下半场加克波远射破门帮助利物浦扳平比分，随后萨维推进分球，维洛克兜射破门，纽卡再度领先，最后时刻霍尔送点，索博苏洛伊点射爆射上角绝平，最终帮助利物浦拿到1分。2026年印度羽毛球世锦赛男双决赛昨晚进行，梁伟铿王长组合21-27、21-16战胜马来西亚组合谢定峰苏伟毅，夺得冠军，这是梁王组合首个世锦赛冠军。本届世锦赛国羽获得了1金2银3铜的成绩。
4: 气象1021。
6: 山东省气象台今天早上6点继续发布高温黄色预警，今天白天到夜间，烟台、威海、鲁西北和鲁中地区天气阴有小到中雨，局部大雨或暴雨并伴有雷电，其他地区天气多云见阴，局部有雷雨或阵雨，南风半岛地区3到4级，其他地区2到3级，雷雨地区雷雨时阵风7到9级。夜间最低气温鲁中山区24度左右，其他地区26度左右，最高气温聊城、德州、滨州、东营、济南、泰安、菏泽、济宁、枣庄、淄博北部和潍坊北部35到37度。
7: 我们毕竟看到了队员的那种拼搏精神。
3: 体坛热点，人人点评。
8: 中超的冠军就应该是这个样子。
3: 视角不同，声音不同。
9: 我不同意刚才那位的观点。
3: 每天中午12点，场内场外，不一样的精彩。

0: 听众朋友们中午好，这里是每天十二点到十二点三十分的场内场外，大家好，我是丁丁，
1: 我是一素。昨晚2026年 U18 男篮亚洲杯决赛落下帷幕，中国 U18 男篮79-89不敌澳大利亚队，收获赛事亚军。这是中国队自2014年后在该项赛事取得的最佳成绩，同时也成功锁定了2027年 U19 男篮世界杯参赛资格。本届赛事，球队从小组赛三连胜晋级，到连克菲律宾、新西兰闯入决赛，一路敢打敢拼。决赛虽因篮板差距憾负，却打出了新生代的朝气与韧劲。
0: 对于这些年轻的小伙子们来说，年轻的赛场上从来没有真正的失利，银牌是荣誉的勋章，同时也是向上的台阶。所有的差距都是成长的方向，所有的拼搏也都藏在未来的答案当中。我们也期待着2027年的 U19 男篮世界杯上，他们依旧有亮眼的发挥。那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进入到今天的体坛 Top Ten， 一起来梳理一下热点体育资讯。
2: 最新赛况，热点资讯，一起纵览体坛 Top Ten。
1: 昨晚进行的国际篮联 U18 亚洲杯决赛，澳大利亚 U18 男篮89-79战胜中国 U18 男篮。开场，中国 U18 男篮短暂领先，首节末澳大利亚一波12-0反超领先8分，次节澳大利亚最大领先11分，中国 U18 男篮反扑一度反超。半场，中国 U18 男篮42-44澳大利亚。下半场，中国 U18 男篮再度反超，但第三节末澳大利亚一波攻势再度拉开分差，末节中国 U18 男篮反扑无力，最终中国 U18 男篮79-89，澳大利亚拿到了亚军。
0: 最终，中国 U18 男篮是以10分的差距79-89不敌澳大利亚队，拿到了亚军。本场比赛，中国 U18 男篮张毅兆杰得到了20分、5个篮板，送出一次助攻；李俊贤15分、12篮板，拿到了2双数据。
1: 今天进行的 WNBA 常规赛，达拉斯飞翼主场92-70大胜西雅图风暴。李月汝对阵旧主，时隔9天复出。李月汝替补12分钟后得到了6分、4个篮板、1盖帽，正式达成了 WNBA 生涯500分里程碑，成为韩旭之后第二位达到该成就的中国球员。
0: 据美国媒体今天的报道，克莱·汤普森已经度过澄清期，他的经纪人最终敲定了与迈阿密热火的2年合同，这份合同的总价值接近1300万美元，其中包含第二年球员选项。此前，汤普森和达拉斯独行侠达成了买断协议，放弃了约980万美元的薪资，以便加盟争冠球队。热火在引进字母哥之后，将这位4届总冠军视为自由市场的头号目标，以补充外线的投篮火力。汤普森职业生涯的大部分时间效力于金州勇士，是历史上最出色的三分射手之一，目前生涯三分命中数排在 NBA 历史的第4位。
1: 中超第24轮昨晚继续进行，上海海港主场2-1战胜青岛海牛。在上半场，斯特兰德贝里抓住张琳芃解围失误破门，随后杨希助攻吴磊扳平比分。在下半场，杨希造点，吴磊点射破门完成双响，最终海港2-1逆转海牛，送给青岛海牛7连败。2026赛季中超联赛结束了第24轮的争夺，成都龙城虽然4-5不敌上海申花，但因排在身后的北京国安战平，放缓了追分的步伐。联赛还剩6轮，积48分，将领先优势保持在12分。青岛西海岸2-0战胜了山东泰山，赢下德比。 大连英博1-0重庆铜梁龙，两队积分追平第二的国安，同积36分。一场保级大战，武汉三镇与天津金门虎互交白卷，依旧排在倒数2-3名。青岛海牛1-2遭上海海港逆转，7连败积14分垫底。
0: 再来关注一下欧洲足坛，法甲联赛的第一轮，雷恩主场2-2战平巴黎圣日耳曼。上半场，塞巴斯蒂安·西曼斯基一脚外脚背的抽射破门，迎来了首球。随后，多埃挑射破门，可惜因为越位在先，进球被吹无效。而弗兰科夫斯基助攻勒保罗低射破门，将比分扩大。下半场，凡比安·鲁伊斯送出直塞，刚刚加盟大巴黎的费兰·托雷斯门前抽射破门，扳回一城。比赛进入尾声阶段，费兰·托雷斯在禁区内抢点头球破门，锁定最终比分。最终全场战罢，雷恩2-2战平巴黎圣日耳曼。英超方面，英超的第一轮今天凌晨继续进行，纽卡斯尔联主场2-2战平利物浦。上半场埃兰加单刀闪击，下半场加克波远射破门，帮助利物浦扳平比分。随后萨维推进分球，威洛克都射破门，纽卡再度取得领先。最后时刻霍尔送点，索博斯洛伊点射绝平，帮助利物浦拿到一分。今天清晨结束的西甲联赛第二轮当中，埃尔切主场0-5不敌巴塞罗那。上半场拉菲尼亚造点后亲自罚中，加维伤退，阿德耶米破门扩大比分。下半场戈登替补上场助攻拉菲尼亚完成破门，随后戈登助攻费尔明再下一城，费尔明破门梅开二度，最终埃尔切0-5不敌巴塞罗那。
1: 2026年斯诺克武汉公开赛64进32轮次昨天展开较量，备受关注的一场比赛中，丁俊晖1-5不敌世界排名仅113位的利亚姆·戴维斯，遭遇一轮游。其他的几名中国选手中，肖国栋5-0淘汰了王信博，刘宏宇因对手约翰·希金斯退赛直接晋级。斯嘉辉、姜俊、吴一泽、赵欣彤、范正一等中国选手将在今天下午2点出战64进32轮次的比赛。2026年印度羽毛球世锦赛男双决赛昨晚进行，梁伟铿王长组合21-17、21-16战胜了马来西亚组合谢定峰、苏伟毅，夺得冠军。这是两网组合首个世锦赛冠军。在本届世锦赛，国羽共获得了1金2银3铜。此外，国羽续写了自1983年首次参赛以来每届至少1冠的历史。
0: 接下来歌曲之后，我们跟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中国 U18男篮的这场决赛。

0: 很多事儿都和吃有关，比如谋生呢就叫糊口，找工作叫找饭碗，打工呢叫换口饭吃，犹豫不决叫吃不准，打个招呼叫
1: 吃了吗？
2: 吃到问题食品怎么办？
0: 打12331投诉他，叫他吃不了兜着走。
3: 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提醒您，民以食为天，安全重于天。

0: FM 102.1，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我们毕竟看到了队员的那种拼搏精神。
0: 体坛热点，人人点评。
2: 中超的冠军就应该是这个样子。
0: 视角不同，声音不同。
3: 我不同意刚才那位的观点。
0: 每天中午12点，场内场外不一样的精彩。不同视角，观点碰撞，热点舆论场，亮出你的态度。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场内场外。大家好，我是丁丁，我是一素。那接下来我们一块来关注一下 U18男篮亚洲杯的决赛。 昨晚进行的这场比赛当中，中国U18男篮最终是不敌澳大利亚U18男篮获得了亚军。但是呢，其实赛前我们就大概就有了解，澳大利亚U18男篮呢放在本届的U18男篮亚洲杯当中，其实是一个超钢体，这个大洋洲的球队，因为所属协会被合并到了亚大区，所以可以参加各级亚洲比赛。 换句话说，中国U18男篮事实上是本届赛事最强的亚洲球队，他们要做的就是跟大洋洲的最强球队掰一掰手腕。整场比赛，中国U18男篮的表现非常不错，他们在严苛的吹罚面前始终没有被对手拉开比分，紧紧咬住分差，逼得澳大利亚U18男篮全场都没有放松过，打出了全力来去跟我们交锋。 最终中国U18男篮十分的差距拿到了亚军。而时隔12年重返U18男篮亚洲杯的决赛，前面的5连胜只输了最终的决赛，无论过程还是结果，这都是中国U18男篮一个非常不错的成绩，但远远不是这批球员的终点。对于他们来说，只是一个起点，也希望中国U18男篮的这批球员能够大量的走出去， 尽可能的去海外打球，在长球的年纪获得更高质量的锻炼和培养。在过去的很长一段时间里面，我们的球员都被嘲讽为U系列最强者，到了成年国家队就被对手拉开差距，这当然不一定是一件好事情。青年队的成绩可以看到这批球员的潜质，而接下来4年左右的成长更为关键， 直接决定了未来10年的可用之人的数量和质量，决定了未来10年的国家队的成绩。相信这批球员的能力和心气儿，也期待他们能够有更进一步的能力，也有更进一步的想法吧。
1: 值得一提的是，在本届中国国青有多位跨级出战的球员，在决赛中拿到全场最高分20分，且最终入选赛事最佳阵容的前锋张玉兆杰，包括投中3记3分得到13分、7次助攻的后卫张雨晨，以及在锋线上担任重要轮换的吕飞燕，包括引起美国 NBA 选秀专家注意的中锋赵博兴，他们都出生于2010年。 根据规则，这4位球员还有资格出战2年之后的下一届U18亚洲杯，而在本届的出色表现也足以证明了他们的天赋。 在决赛后接受采访时，中国国青主教练王建军也谈到了这批孩子的未来很有发展前途，在队伍里4个

0: 更恐怖的是罚球命中率达到了100%。而锋线上的轮换吕飞燕场均8分、2.5个篮板、2.2次助攻，但投篮命中率上其实还有更多的成长空间。赵博鑫这次比赛当中啊，5.3分、7.3个篮板，可以说是在内线展示出了他的潜力。当然，我们也期待着这四位球员能够在感受到 U19 世界杯的强度之后，能够在下一届 U18 男篮的亚青赛依然还有出色的发挥。以上就是今天场内场外的全部的内容了，感谢您的陪伴和收听，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吧，
1: 拜拜。

0: FM 102.1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辛巴。野保事业如同我的生命，在非洲与狮子为伍，保护野生动物的自然栖息地。肯尼亚的马赛马拉是野生动物的王国，在这里，我的使命就是让人与自然、人与野生动物和谐相处。每年马赛马拉都会上演世界上伟大的自然奇观，那就是举世闻名的东非野生动物大迁徙。保护野生动物栖息地，就是保护人类的未来，是国际社会共同的责任。请大家不要购买象牙、犀牛角等任何野生动物制品。FM 102.1，邀你一起为守护地球生态家园保驾护航。
1: 体育1021。
2: 听众朋友们，中午好，欢迎收听体育1021。昨晚进行的国际篮联 U18 亚洲杯决赛，中国 U18 男篮79-89不敌澳大利亚队，拿到亚军。中国 U18 男篮三人得分上双，张毅召杰20分、5篮板、1助攻，李俊贤15分、12篮板，张雨晨13分，送出7次助攻。中超第24轮昨晚继续进行，上海海港主场2-1战胜青岛海牛。上半场，斯特兰德贝里抓住张琳芃解围失误破门，随后杨曦助攻吴磊扳平比分。下半场，杨曦造点，吴磊点射破门完成双响，最终上海海港2-1逆转青岛海牛，送给青岛海牛7连败。英超联赛第一轮今天凌晨继续进行，纽卡斯尔联主场2-2战平利物浦。上半场埃兰加单刀闪击，下半场加克波远射破门帮助利物浦扳平比分，随后萨维推进分球，威洛克兜射破门，纽卡再度领先。最后时刻霍尔送点，索博苏洛伊点射爆射上角绝平。2026印度羽毛球世锦赛男双决赛昨晚进行，梁伟铿王长组合21-17、21-16战胜马来西亚组合谢霆锋、苏伟毅，夺得冠军，这是两王组合首个世锦赛冠军。本届世锦赛，国羽收获了1金2银3铜。此外，国羽续写了自1983年首次参加以来每届至少1冠的历史。
3: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0052。
4: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5: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4: 那得多少钱呢？
5: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6: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7: 自古以来，东北这块辽阔的地域就是匪患猖獗之地，社会的农巴伴随着人类的发展而存在。大东北百余年来遭受侵略者铁蹄的践踏蹂躏，土匪活动也是更加频繁猖獗，于是就有了我党曲折离奇的剿匪历程。接下来请听由孙一播讲的《智取威虎山》，向剿匪英雄致敬。
3: 咱们书接上文，这个国民党高级特工王平受命前往牡丹江收买土匪，拉拢这些土匪啊，破坏解放区。那么这个东北的土匪啊，当年那可是一大患啊。有史料记载，由山海关往北，在当年的东北9省，共计有多少土匪啊？30万。 这是只多不少啊。那么这些土匪是怎么形成的呢？那么在东北啊，这个土匪的形成它有四种。第一种呢，就世代为匪，他们家祖宗的祖宗老祖宗就干这行的，就是干匪的。哎，也可能由大辽时代就开始强抢，到金明清啊，伪满洲国，那是世代沿袭呀。那祖祖辈辈的打砸抢分子，哎，这上就是祖传的，这是一个。那么还有一种形成的呢，就是地痞流氓无赖游手好闲的。那么这些人呢，哎，组织了一个帮派进行枪响。那么还有一种呢，是被逼为匪的，上山拉起溜子，被逼为匪，摊上人命了。那么还有一种，当年在东北，这伙不能叫匪，可称作绿林英雄，他们杀富济贫，扶危救困。那么这个土匪这行是怎么形成的？在东北呀，当年还有这么个传说。什么传说呢？说有这么一个老太太呀，生了九个儿子，然后呢，九个儿子长大了，老太太告诉九个儿子，你们去找工作，各谋其生路。老大没几年回来了，说我学了木匠，老二说我学了瓦匠，老三说我学了裁缝，老四说我当了商人，都有工作，唯有这老九，他母亲问他儿子，你干什么工作了？你学什么了？他这九儿子巴着巴着嘴说，妈呀，哎，别的我也干不了，我想了一个生财之路。你看那个夏天啊，那苞米须子吗？就那苞米须子，苞米上边长那须子，我把它弄下来一桌，我满脸就粘上了。哎，粘完之后啊，我就找到那么一小树林，过往行人这儿一路过的时候，我就出去了。我是大喝一声啊，哎呦！这些过往行人一看，来这么一位满脸长毛的、长胡子的人，吓得是扔下财物，转身就跑。我就干这个的。哦，老太太点点头，说：“儿子，你知道你这行叫什么行吗？叫什么行？叫胡子行。啊，这满脸粘胡子吗？那个东北那个苞米须子啊，有个土语，也叫苞米胡子。”哎，就那几撮儿，哎，所以满脸粘的苞米胡子，哎，这行就出来了，叫胡子，哎，就是强抢。那么这个土匪胡子也讲究是什么七不抢八不夺，他们是有规矩的。那个规矩还大呢，七不抢八不夺什么呢？不抢棺材铺的，哎，做棺材的他不抢；说书唱戏打马是卖艺的他都不抢；哎，寡妇失业的他不抢。老弱致残的他不抢，小孩的他不抢。那么这个七不抢八不夺是大有武林英雄好汉的那种味道。但是后来呀，就变了形了，是见什么就抢什么了，什么都抢了，没什么七不抢八不夺的啊，七抢，哎，八又夺。那么这个胡子队伍他怎么拉杆子起义呢？怎么形成这个队伍呢？首先你得报号啊，这个报号啊，在东北这个胡子有报号，什么坐山雕，通天炮，战九江，草上飞，一马平，哎，响青天，三枪响，惊人梦，这个报号不是瞎报的，得根据自己的本领。说我叫战九江，那我肯定水性好。我叫浪里龙，我这个水性非常不错啊。我草上飞就说明我跑得快。三枪好，就我枪法打得准。 这个号报出来之后，开始拉起柳子，柳子是土匪的行话，这就叫拉起队伍。拉队伍有个行话叫起局，拉柳，哎，就是把这个队伍弄起来了，叫起局。然后在这个土匪队伍当中啊，那个纪律还很严呐，等级还比较明确呢，啊，等级还比较就是分明，讲究什么四梁八柱。这个拉起柳子来了，我什么什么条件，跟大家同甘苦共患难等等等等，然后不少人就投奔你啊，围着你，你就是大当家的，这个头呢也叫大掌柜的，哎，那么二把手就叫二掌柜的。那么这个大掌柜的底下呢有四梁八柱，这四梁是哪四梁啊？这四梁啊指的是炮台、凉台、水箱和翻舵，这为四梁啊。那八柱呢，咱先说这四梁吧，完了再说这八柱。什么叫做炮头？打炮的炮，哎，炮手的炮。这个炮头啊就是枪法极准啊，那非常的准，那真是啊，指哪儿打哪儿，打你左眼睛不能打你右眼睛，天上有飞鸟经过，抬手就是一枪就把你弄下来。因为这土匪可全指这炮头撑得腰胀得杆儿呢，你占山为王，有官兵往上冲，那是一枪一个呀，这几枪下去那官兵就不敢上来了。那个炮头显神威嘛，这个炮头啊就指的神枪手，胆儿大。那么第二呢是凉台，哎，四凉，第二是凉台。凉台是干什么的？你想啊，这好几百弟兄在深山老峪里待着，你总不能吃那张跑野鹿吧，你得有粮食啊，这粮草可是军队要命的东西，没有了粮，你这个队伍自然就会乱套的，所以这个粮台就是管粮的。这百八十口的兄弟们每天吃多少粮？一年下来得需要多少粮？哎，然后这粮食没有了怎么办？设计什么方法去把这粮食抢来？就管粮的这个叫粮台，就后勤部部长。啊，后勤部总部长，哎，这叫凉台炮手。然后第二就是凉台，那么第三个呢叫水箱，哎，那么这水箱是干什么的呢？这水箱啊是安排站岗放哨的，你在这深山老峪里头，官兵摸上来，或者是有其他的柳子行来吃你来，或者有人来打你来啊，你怎么设这卡子，怎么放这个哨，那可是大有学问呐、啊！你占据这个高山，占据这个野岭，占据这个森林，哪是出路，哪是入路，哪能来人，哪不能来人，得了如指掌，得安排弟兄们行更撂哨。这个行更撂哨可不是说就在这山根底下自己家门口，你得把这个眼线放出多远去，二三十里地，知道吧？哎，在那儿设一卡子，设一哨，你官兵来了，这儿马上是鸣枪或者是放信鸽，赶紧通知山里头有人来剿灭咱们，咱们立刻准备。那么这个管这个的那就水箱，那么第四个就叫翻舵。那么这个翻舵是干什么的呢？翻舵呀，说白了就是一算卦的，小天文之地利运行与帷幄，决胜于千里啊！懂阴阳小八卦，会什么乾为天，天方够，天山遁，天地比，风地贯，山地霸，火地进，火天大有，坎为水，水之接，水雷屯，水火既济，修伤生度，经死经开，前知五百年，后知八百载，小诸葛亮知道姜子牙，外带又知道刘伯温，能掐会算，什么诸葛亮马前客马后客，哎，就这些，干嘛呀？干嘛？哎呦，这翻舵可了不得呀！ 那胡子去抢去，他迷信呢、啊、他非常讲究这个，是吧？在没行动之前，大部队要进行啊抢劫之前，算上一卦，把反座找来了。反座焚香净手净面，夏天的话还得洗澡啊，沐浴更衣，然后把老祖宗牌子抬出来了，说怎么的，这个胡子怎么还有老祖宗？你可有啊，360行行行有祖宗啊，你对不对？胡子土匪，土匪也有这个祖宗啊，他们也找一祖宗。你没祖宗，那你不就是海清吗？是不是？什么叫海清？海清就是没师傅啊。说那海派清口的，那就是没师傅，哎，自己哎创作的，哎，自己瞎编乱造的这个意思。但是那卓尔不群啊，你得有独特的那功夫，独特的本领，你才能独立一派。你敢说这个鹿里胡子也得找一祖宗，啊，你剃头的有剃头的祖宗，是不是？哎，那个理发的有理发的祖宗，说书的也得找一祖宗啊，是吧？供的周文王。哎，你掏厕所的那也得有祖宗啊，是不是？哎，子姑啊，那掏大粪的那供那祖宗叫子姑，管厕所的那神。那胡子的祖宗是谁？胡子的祖宗那就是绿林祖师爷，他供的是王旷。汉朝不有个绿林军吗？叫绿林军，是吧？哎，你看土匪就供他。供王旷，王旷是我们的祖师爷，你看给自己找到了祖宗，这就说明自己是正门正派，对吧？所以这个番队啊，在大部队要打仗抢抢之前，得把这个祖宗牌子抬出来，然后是焚香祷告，对天明誓，七不抢八不夺，然后哗哗就摇卦，文王六爻啊，哎，是吉是凶是福是祸，隔卦问，哎呦，嗯，可抢，可抢就马上行动。哎呀，不可抢，自己伤亡太大，那就不抢。所以这找一算卦的，是吧？这个叫翻舵，说白了就是一军师。这个军师就是卦仙儿啊，靠卦，哎，来决定行动不行动。那么这是四联。这个大柳子里边啊，还有一个李四良。方才我说这个呢是外四良，还有个李四良。那么这李四良是什么呢？李四良那指的是秧子房、花舌子、插签，还有自将。那么这四个呢，号称为李四良。什么叫秧子房、花舌子、插签和自将？那么这里我解释一下，这个秧子房是干什么呢？管秧子房的。什么叫秧子？就是绑票，就是被绑的那个。哎，抓大户，他爹是个官，是大商人，哎，然后把他儿子抓来了，或者把他本人抓来了，这叫绑票。绑的那个票，他们有个行话叫秧子，就关到这个秧子房里边，把他关到这儿，就负责看管这些被绑的人的这个头，叫秧子房。哎，这是秧子房。那么第二位呢叫什么呢？叫花舌子。花舌子是干什么的呢？花舌子，你把这个人绑来了，那得讲价啊，得跟他家人的亲属，是吧？哎，得讲条件呐，多少钱往回输这人呢，是吧？少给了不行，是弯眼睛，是剁头啊，还是剁脚啊，剁腿呀、啊、对吧？哎，你得满足的要求，这两下讲。可被绑那家属我没钱啊，我没有那么多，没那么多，两下就像买白菜买土豆子似的，我给你一块儿，我不行，我九毛，你卖不卖？两下这么互相讲，那得有一个能说会道的。那么这个叫花舌子啊。那么花舌子下边叫插签。插签是干什么的？说白了不就侦查员。哎，由山里头到各乡镇村所侦查呀，看当前的形势，哪有官兵，哪没有官兵，哪儿设防不严。另外这秧子房他们想绑谁去，他得提前侦查被绑这家院墙多高，有没有炮台，养没养打手，是吧？这个人什么时候出去，什么时间绑他为最佳时间， 这个叫插签，叫侦查员呢、啊。哎，那么插签的下边是什么呢？是字将。那么这个字将是干什么的？字将，你想啊，胡子土匪也过年，对不对？土匪也得写封信什么的，在深山老狱里头一待好几年，那土匪也有家属啊，哎，也有爹妈呀，给爹妈写封信。大部分的土匪都不认字儿，那得养一个认字儿的。哎，原来抓了这么一个教书先生，连打带哄带吓，弄得这教书的也加入土匪队伍了，是吧？或者是在这些众土匪当中找一个学问最高、哎、字写的最好的人担当字将，那有个字将房，你土匪谁写封家书啊，给爹妈父母是吧，兄弟姐妹，他就给写代写。另外过年写个春联对联，哎，他给写。另外写恐吓信，是不是？他写，吓唬谁写封信，张百万你家小心，我等弟兄要马不停蹄踏破你的家园，刀刀见血。哎，就这信有时候给官府写去，你老实点儿，最近要宰你的脑袋。你看就这个，这个叫什么呢？这个叫字件。那么这个四梁就分里四梁外四梁，这里四梁啊外四梁共计有什么呢？就是方才我说的那个，哎，炮头、凉台、水箱、翻垛。那么里四梁呢，就是秧子房、花舌子、插签和字件，这是里四梁外四梁。那八柱是干什么的？哎呦，四梁完了有八柱啊。那八柱是什么呢？是总催、水相、马号、账房、稽查、上线员，还有船号员、炮头，这为八柱，各有各的工作。首先第一个就是总催，这总催啊就督战的，是吧？你比如说打仗，冲啊弟兄们，他后边递着个刀，谁要敢往后跑，我今天就给他一刀或者抱一枪，这叫总催。在战场上就是督战的。那么下边这是水相。那么这个水相是干什么的？水相啊是安排众弟兄，也就山上这些土匪啊，这个亲属家眷往来。哎呦，这个活可不好干，你想这土匪都有家属啊，那土匪家属他有家眷，哥哥来看弟弟来了，这个安排住处得招待，媳妇来看丈夫来了。特别是在当年呢、啊、那有好多好多呀，哎，男人在山上当匪，女人在家哄孩子耕地，所以媳妇儿来看丈夫来了，你得给安排一个鸳鸯屋、鸳鸯棚，是吧？外头搭一棚子，哎，鹊桥相会，是吧？两口子在那儿相会，是干这个的，就是保障后勤，主要是一些生活当中的一些事儿，都由这水相安排。然后是马号，马号呢，土匪有马呀。这个马是土匪的命啊，所以他对这个马呀特别特别的关爱，专门有一个人负责这些马，病了不行还得会看，哎，每天伺候这马呀，不能让这马得病。如果这马得了病了，有点小病小疾的，那么这个马号还可以呀、啊、给看，哎，还是一兽医。那么马号下边就是账房，这个账房是管账的。你看这个土匪，这个大土匪柳子里边啊，他有账房，就是会计处，嗯，有总会计师，今年咱们抢了多少，

0: 这个 GDP 打了多少，是吧？这个 GDP 打这个比往年好，那么咱人人有份儿，大当家的二掌柜的分多少，剩下四粮分多少，外四粮分多少，然后八柱分多少，喽啰们分多少，那都由账房很公平的哎分账。嗯，说今年不行， GDP 下去了，是吧？下去了咱们工资往下调，上去了，上去咱们就多分红，哎，就跟那股票似的，是吧？哎，水涨船高啊。那么这个是账房，账行房后边是稽查。你看这稽查是什么呢？是审计，审计员。你光账房你做假账不行，我得审计。哎，你这钱怎么花的，怎么出去，你胡子他们也得花钱呢，是吧？洗个澡啊，剃个头啊，看个戏，听个书啊，对不对？也不是都抢，有很多东西也得买。哎，到那个布缎庄买点布，做棉衣、棉裤、棉袄，做屋漏，屋漏就是鞋。哎，就这些也得花钱，花钱这钱花哪儿去了？由稽查给查这账，进行审计，对吧？稽查下边就是上县员，上县员呐干什么？上线儿的，就是搞秘密谍报的，就是啊，摸清所有被绑的，就是要绑谁，他们的家底儿是谁。你比如这个当官的贪污受贿了，他的钱存到哪儿，放到哪儿，上县员都知道。那么上县员的后边是传号员，就传令兵，传令兵后边是炮头，炮头是什么呢？打冲锋陷阵的，冲啊，他得第一个出去，是抱着机枪啊，或者拿大刀啊，或者拎着菜刀啊，提了个棒子，光个膀子，露着大肚皮，这个大肚脐眼都翻着呢，他得打头，晃荡荡的，不怕死，他带领弟兄们往前冲，这个叫炮头。所以方才我说的里四粮、外四粮、四粮八柱一根轴，一根轴是谁呀、啊？一根轴就是那大当家的啊，就以他为中心为一根轴啊，这就是胡子的队伍。那里边呢讲的方法呀、规矩啊还有好多，时间关系咱们就不多说了。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 400-0052-400 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FM 102.1，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新手司机第一次违章，为了给救护车让路，吃罚单也不后悔。
2: 主动避让特种救援车辆造成违章，我们交警不但免于处罚，还要说声谢谢。
3: 您让出的是延续生命的通道，作为救护车司机，我们谢谢你。
4: 将心比心，相信您会做出正确选择。谢谢 FM 一零二点一山东体育休闲广播，请主动避让特种救援车辆。
5: 谢谢，
6: 谢谢，
7: 谢谢，
5: 谢谢你。

0: 咚咚咚咚咚咚咚。
1: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1点。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的主持人。今天啊，我们请到直播间的嘉宾呢是胡卫民副主任医师，他的证件号呢是021121。下面呢，我们就有请胡老师带着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健康节目。
3: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他努力了70多年。
4: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3: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4: 每当我看到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3: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4: 中医无止境，我要让胡家老高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3: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陌生人。
4: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3: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
4: 回归五脏根本，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养生长寿为理念，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3: 组方精良，剂型精妙，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4: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3: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卫民为您倾情讲述。
4: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咱们活一辈子所遭所遇都是定数，无法改变，该发生的一定要发生，不该发生的弄死他，他也不会发生。要是不信我的话，您回忆一下，看看您度过的每一年每一天，绝对没有发生过一样一样两样不差的事儿。天天新，日日新，年年新，都是新的。要总是发生过的事儿还发生一次两次三次，那咱们还活着有啥意思？因此正因为有了新的，总是能看到不同的人，遇到不同的事儿，我们才能有奔头，有希望，历久弥新，永远往前走。说到定数，其实生病也是定数。哪有不生病的人？压根儿没有，老了都会有病。但是甭管啥病，多大的病，这个病的本身 一点都不可怕，可怕的是你的心，您心里边要是触它，那就完了。人要是让病给拿住，这人没好，不带长寿的。相反，只要我们能做到平常心，不管遇到啥困难事儿，平和一点，平顺一点，平衡我们的身体和内心，一定会过去的。我现在之所以能活这么大岁数，我也不是光靠我爹我娘传给我的长寿基因，我也生过病，生过重病，最严重的是1966年春节那次，我甲状腺这儿长了个瘤子，当时连话都说不出来了，于是我就找我们医院这方面的专家给看了一下，他就曾经断言下定论了，说我这个病治不好了。他虽然没当着我的面前跟我说，但是跟我家属跟我们单位的同事都透露了，说胡大夫命真不好啊，年纪轻轻的就摊上这个病，恐怕活不长了。我本身是大夫，我看接诊医生的表情，看我们家里人对待我的态度，对我百依百顺的那股子劲儿，我就知道是咋回事儿。但我不信这邪，我心里想，管他是啥病啊，既来之则安之，我要在战略上藐视疾病，在战术上重视疾病。我以前没病没灾的时候，我不喝胡家老膏，我太了解胡家老膏，也知道它的来之不易。我十来岁的时候就开始帮我父亲打下手熬膏方，头一次料连熬2个月才能出一锅膏，我哪舍得喝这个金贵的胡家老膏啊，以前宁愿给家中长辈多喝两口，我都舍不得自己喝胡家老膏。我那时候年轻，没病没灾的，也用不上老膏，但是这回摊上病了，没招了，喝吧。每天按时按晌，一天喝3遍，其余时间我该干啥干啥，啥都不耽误，没有说自己生病了就成天躺在床上养病，没有那时候。我是这么认为的，人要是真把自己当病人看，那么您放心，病一定会蹬鼻子上脸给我们出难题儿。我们越在意他，他越烦人，越不在意他，不把他当回事儿，过一段时间他自己就没了。但是前提是一定要积极的治疗。我就是，我查出来有病没多久，66年秋天就去五七干校参加劳动去了，一去就2年，结果这2年中病情不仅没有复发，反而奇迹般的痊愈了。直到今天50-60年过去了，我再没得过这个病。我之所以能好，第一，当时很重啊，连话都说不出了，哪能像现在坐在这里头天天给大伙讲课。也是从那天开始，我就养成了喝老膏的习惯，病好以后一直都喝，不多，一天抿一小口溜着，常年坚持。头一阵子接电话的时候，有人跟我打听说，胡老，你这么高寿，你天天吃啥喝啥呀，跟我们分享分享。 我们也天天照着您的方法去做，还真就没吃过啥特殊的东西。我的作息很简单，如果今天有门诊和开会，我5点钟就起来了，早起1个小时，拾掇拾掇自己。我要是去单位或者上电台，我都是穿西装扎领带，拿出工作的状态来，亮出精气神来。如果第二天没事，我会睡到6点钟再起来。我一天三餐很简单，早上一碗粥，一碟凉拌菜，偶尔开开荤，吃2个茶叶蛋，午饭一直是一个馒头，晚上基本不吃主食，就是一盅酒，一块萝卜，还有花生米、西红柿和黄瓜。我吃的很少，我体重到现在还是120斤以内，不超过120。有时候我的晚饭只吃水果餐，我爱吃苹果和橘子。吃橘子时候，大家记住了啊，要吃橘络，橘子皮扒掉，橘子瓣上的小细丝，那橘络您可千万别扔啊，一定要吃掉，这是好东西。一是粗纤维，助消化；二是疏肝理气的。橘络是入药的，可解瘀。瘀是啥呢？中医有个名词叫疏肝解瘀，专门调节情志的。人的心情不好就叫瘀。什么人需要疏肝解瘀呢？最常见的是胃病，12指肠溃疡，胃肠道有炎症时吃消炎药不好，上中医那儿抓点柴胡、淤金、圆胡、香附熬药汤吧，喝上就好了。因为这几样药就有疏肝解瘀的效果。人心情不好，第一反应就是吃不下饭，这就叫瘀，瘀住了。女同志容易月经不调、乳腺增生、长肿块，男同志容易甲状腺长肿块，没和气。另外，每个人的心情不好时候都容易睡不着觉，这都是瘀的表现。这种表现可大可小，轻的气撒出去就好了，或者吃点甜食，吃几瓣橘子，事就过去了，没留啥后遗症。但是有的人气性大，总生气，有的人心眼小，遇事想不开，还有的人生活压力大，工作压力大，这个情绪啊在心里边积压着，一层压一层，压得自己透不过气了，最后说不上哪件事儿刺激到自己了，就得抑郁症了。抑郁症也有轻的也有重的，轻的就浑身没劲儿，不爱吱声，爱生闷气；重的就太可怕了，就会出现幻觉，或者有轻生的念头，不想活了。不同程度的病可以用不同的方法去治，比方说非常轻的，偶尔的莫名其妙的气不顺，心情不好，可以用食疗，像我所说的经常性的吃几瓣橘子，橘络别扔了，专挑橘络吃，还补充营养了，还尝到了甜味了，挺好的。然后重一点的，觉得自己稍微有点郁闷情绪，我还教大家一个方法，您可以用笔记一下，上药店买2个中成药，一个叫补中益气丸，另一个叫加味逍遥丸，这2种药 掺着吃，可以抗抑郁。一个星期吃两回，或者两天吃一回，您感受一下吧，看看自己的心情啊，心气儿能不能缓解。但是大家一定要记准了，这两种中药放一块用，是抗抑郁的，可不是治疗抑郁的。您有这方面的倾向，您提前给自己用上，看看能不能缓解。缓解不了的，自己别在家闷着了，上专业的地方找专业的医生，用专业的药，抓紧时间做治疗。说到这儿，我得特殊的强调一个病，就是失眠。现在失眠的患者很多呀，太多了，尤其是中老年人经常失眠，那些得抑郁的人基本上都失眠。那些有冠心病、高血压、心肌梗死、心绞痛的人也都失眠。所以不管是心情还是心脏的器质性病变，都跟失眠沾边，把失眠治好了，很多病会减轻不少，甚至说干脆就消失不见了。我就治过一位患者，而且这个患者还不是一般人，是著名的演员。其实我说他是演员，都把他老人家说低了，他应该叫老艺术家。他的年龄比我还大，今年已经98了，还健在。更厉害的是，他现在还演戏呢。去年还是前年了，我记不准了，电影里还有他呢，姓秦，我管他叫秦老师，他管我叫胡老师，我们两个以老师互称。能够给秦老师治病，我很荣幸。他因为顽固性失眠，特意到北京来看中医，因为是名人嘛，院领导挺重视，就把我给介绍过来了。见到秦老师本人，他就跟我讲，他这失眠已经30多年了，啥药都吃过，不管是西的还是中的都用过，以前好使，现在根本不当事儿，吃安眠药加3倍的药量都睡不着。秦老师说，我这个脑袋呀，里边管睡眠的神经可能都烧断了，弦儿断了，所以现在的情况就是一点儿觉都没有，困得要死，也睡不着，整宿整宿的不睡觉，然后一到晚上，耳朵里总能听到怪动静，像有人跟他说话似的。就比如他在卧室里睡觉，他就总听到客厅里头有人叫他，他问是谁，还没人回答，搞得家里的女保姆都被他吓跑了好几个。认为老太太岁数太大了，精神不好。秦老师当了一辈子的艺术家，哪丢过这个人呢？所以就让家里人给找那种夫妻二人一起当保姆的那种，因为有男的在，胆子大一些，这回保姆留住了。但是秦老师的病症却一直不减轻，还是整宿睡不着觉，还是总感觉有人跟他说话。其实这就是老人家心神的问题。中医讲心藏神，失眠的人，特别是老年人，他的心就藏不住神，心门关不上了，神都跑出去了。这样的患者就容易出现幻觉， 或者总感觉有人要害他，有人在监视他等等。了解了详细的病情，我还是挺担心的，因为老人家年纪太大了，一般的药没法用，西药全部 pass， 药效先不讲，药毒老人就受不了。中药中的名医名方，像白子养心丸、安神补脑液、十五味沉香丹等等，秦老师基本都用过了，效果都不理想，所以我直接就建议老人，我问他，我说我们家传这老膏您用过没有，我递给他一瓶让他瞧瞧，他说这膏我还真没用过，其他的膏方秦老师说他从小到大喝过不少，在南方尤其是上海地区，上点档次有点经济实力的家庭都有喝膏的习惯，他们都是冬天喝，可以壮筋骨，预防冬天易得的寒病。但是像胡家老膏这种纯植物熬的他没喝过。膏方分南熬和北熬，南方熬膏都敞开锅盖熬膏，这样熬出膏快，一上午就挂起就出锅了，比炖只老母鸡的时间长不了多少，所以它的药效可想而知，就相当于食疗的。吃这种膏就是养生，治不了病，所以我把我们胡家老膏拿出来给行家吃，给喝了一辈子养生膏方的上海人用，我说您尝尝这个跟您那边的膏方一不一样。秦老师现场尝了一口，确实不一样，柔和，有股甜味儿，但是甜的很自然，有股苦味儿，但是苦的不让人难受。秦老师喝完点点头，他说这个药行，味儿还挺好，但是这个药能治我的失眠吗？我说您用去吧，您这个病不好使，当我没说，您找我们院领导让他处罚我。秦老师笑了，他说冲着您这自信劲儿，我用定了。后来他一口气拿了半年的药量带回上海去了，他就开心了，给我打电话说，胡老师，我睡着觉了，现在一晚上能睡三个小时，别看这三个小时不起眼，可把他给乐坏了。秦老师跟我说，这么长时间了，我终于又找到了睡觉的感觉了，一闭一睁三个小时过去了，这两年间从来没有过。等他把手头的老膏，他兴奋地打电话跟我说，胡老师啊，我都睡傻了，我就寻思中午眯一觉，结果您猜怎么着，我醒时候都是第二天早上了。其实这就说明再往利好的方向发展。有人怀疑说，能不能天天都从中午睡到第二天清晨呢？那也太耽误事儿了。其实不必要有这份担心，只会让极度缺觉的人通过长时间睡眠恢复身体机能，把受损的身体最需要的

0: 那么这些个医生他也得有源头啊，他打哪儿来啊？是我们付出劳动靠能力挣钱，挣来了钱去实现目标，身体的本钱当年透支的时候要靠疗法和药物去争取。本源疗法是治病的疗法，能治病，同时它还是治病的最短捷径，让病人不走歪路，不走弯路，不走错路。所以大家伙放心去用吧，我们胡家老高好着呢，一比较您就知道他好在哪儿，就这么直白。另外在用对方法同时也提醒大家，无论什么情况下，人的精神头很重要，要想多活两年，精神头一定要足，不能蔫儿啊。有的老人就跟那霜打的茄子一样，肩膀的头往下耷了，成天打不起精神来，那您咋治病？咋可能治好病？所以我跟大家商量一个事儿，让您浑身有劲儿，让您睡得香，第二天精神头足，您自己也振奋一下好不好？别那么压抑，别那么老气横秋的，60岁时候您就设法保持40-50岁的精神状态，70岁时努力体现60岁的精神状态，往年轻奔一奔，好处有很多呀，比吃药都重要。人的精神状态不能因为年龄增大就松垮下来，有的人自己觉得自己老了，70-80了，自己先放弃了自己，体型也不注意保持了，吃饭也不讲究干净卫生，碗都懒得刷，穿衣服也水水塌塌，这样的话不仅会给别人留下一个苍老的印象，您自己都会觉得自己不行，您的心变老了，您的身体也会随之变老。所以别傻了，别忧郁了，学会积极一些，阳光一些，不就是生点病吗？生病好治，您实在没招了，您来找我行吧。那么剩下的时间就留给大家。
1: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述，稍事休息一段片花过后，让我们进入今天的我是受益者环节。
2: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高，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
3: 1899年，胡生夫将胡椒老膏方剂以及至高秘法传给长子胡玉，胡玉成为胡家老膏的第二代传人。
2: 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3: 胡一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经药一经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中医神韵。
3: 胡一堂胡家老膏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2: 胡一堂胡家老膏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3: 胡一堂胡家老膏健康专线
4: 0531-5580-2216，0531-5580-2216，0531-5580-2216。

0: 2216。
1: 下面呢，有请第一位，让我们一同来聆听发生在他身上的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2: 大家好，我叫孙子林，我今年80岁了，我家是济南市天桥区的。我也是，我原来我身体能不好，我从38我就我家遗传性的，整天吃药，整天抹的，有10万年我还经常发烧。我原来上班的时候光发烧，要不说因为上全了班嘛。那时候那个就上医院住院去，住院也治不了病，也喝高血压什么治多少年了，我就头晕头晕，怎么回事？到底是查查吧，查查他你血压高的190/200，你这么年轻就这么高，那怎么办？家里还有孩子呢，那时候还有老弟儿，我在家里坚持着吧，能上班我就上班，我反正也没上全班，又不说工资不高嘛。反正身体不好嘛，整天难受，整天高血压，到最后啊，就是头几年有5-6年前得了那个就不能动了，就瘫了也不能动了，从开刚送出去还没到家呢，到电梯上就不行了，就瘫那了，就出来了，出那孩子就弄我上医院了，到医院里，你反正人家说老太太脑梗挺厉害，他说你那个叫他住院吧，我俩就住院了。不能动多时间，你得有1-2个月的医院呢。到最后起来也是不行，甭管怎么治，好吃的不好吃的，做医院给我的药我就吃，咱治病的咱就吃，你不总万有病你怎么治啊？再说呢，俺家里他事还挺多，孩子还有孩子，我想给他看孩子，我看不了，看不了干着急，干着急也不行啊。凡是在济南市买了这么些药，我觉得就是不大管事，花多少钱，腿拉不动。哎，整天家还是不大行，一直就走到不行。不管是呢，我现在我觉得我吃，我这听收音机听见的，我早上起来一早，我听了以后吧，我就从那开始买，反正有多钱你多买点，有少钱你少买点，但是甭管怎么着，有这点钱够吃的就行了，买点药吃，把病治好，把身体治得好好的，不用得亲戚留人家寡人这个手了，这么大岁数了，哎，我觉得是挺好，有劲儿了。我不怎么难受了，说我那腿呀、还疼呢，这个右腿呀、就拴着右边呢，不是右腿疼，右腿疼啊，哎，这我觉得好多了。人家都说你现在你不挠了，你看走走摸的，你看能走了，觉得我觉得吃的也能吃饭了，也能睡觉了。我原来我睡觉睡不着啊，醒了晚上你好比得11点、10点睡觉，到1点多钟醒了就不睡了，一到早上啊睡不着啊，就是。比啥也不行，光做梦啊，这你那你那你再光换了心思，现在什么也不心思了。我那个就是有20天吧，反正说我睡觉各方面吃饭就挺好的了。现在就躺下，你反正我睡得能早8点来钟睡，睡得早上起来6点呢，6点一觉醒了就不睡了，一天也不睡，一觉呼呼的睡。老头不在敬老院嘛，孩子不在这住，我自己一点动静没有，也不接手也不摸的。就是一睡睡一宿，模样也挺好了，这现在比从前强了。都说我模样可好了，脸面挺好看，也不黄也不羞的，挺水灵的，挺好。我觉得真是挺好，心情也挺舒畅，感觉好好的比我都强，各方面有劲儿，我觉得比从前有劲儿了。现在啊，你看看东西啊，看见了，不说是和从前的看着么麻麻嚷嚷的看不见，模模糊糊戴眼镜也不行，就是整天模模糊的找眼屎，但是就是不大对劲，看不大见，能看见了，能什么的走路啊么的挺利索了，现在也能做饭吃了。我这才吃多时间啊，慢慢来吧，你看对个人身体有好处，我觉得挺好，也不难喝，都是甜的。你反正现在孩子也都挺好，俺孩子也能好，就是上两天他歇一天就回来照顾我一天，人家都说老孙你这个儿真好啊，这不昨天又看他爸爸，我呢也不敢麻烦他，因为我呢他在个马路上跑，要出事怎么办，我不敢落了他，不敢落了他，我有什么事我个人就个人没事。我现在呢反正我就好好的吃，好好的养好，再说人家这么大年纪了，人家为谁就为了这病号，这病号好了不都好吗，花钱怕吗，花钱钱是人挣的，不管怎么值，好好的活着我觉得挺好，活老态度也挺好。你看这么大年纪的，咱这100老年人80-90岁就不大行的说话，你看人家当当的，这真说是也会保养，咱就不行。 你反正我一直这辈子也没碰见过这样的药，他这个药真挺好，又不难吃，又管事。我吧，最后我祝这个葫芦长命百岁，谢谢他。
0: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膏，他努力了70多年。
3: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膏的传承，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0: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是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3: 每当我看到用了我们胡家老膏以后，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0: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3: 中医无止境，我要让胡家老高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正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0: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陌生人。
3: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0: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
3: 回归五脏根本，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养生长寿为理念，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0: 组方精良，剂型精妙，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3: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膏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0: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
1: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回归本源，老寿星。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伟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0531-5580-2216 0531-5580-2216 0531-5580-2216。接下来时间呢，让我们来有请下一位胡家老膏的受益者。你好，这朋友。
4: 大家好，我是辽宁省鞍山市海城市藤鳌镇，我叫方娟，今年70岁，遭了很大罪，主要是腰椎狭窄，这两个膝盖呀也难受，走路啊像喝醉酒上摇摇晃晃的，脚底呀发飘麻木。我呀吃不少药，又贴膏药，药啊吃也很多呀，一点也不管用。后期呀遭不起罪了，上鞍山检查，鞍山检查呀，而后期呀又上海城去检查，检查这一检查呀，而在海城还做了手术。做手术之后啊，住了一个月的院，手术也做了，做回家之后啊，效果不怎么明显，玩腰还是难受，是腿也不见效。我想上街里啊买点菜啊都走不动，在家干点活啊就心脏就受不了了， 呼噜呼噜上不来气儿，这心脏啊也常年吃药，结果也不好。我这呀、啊、睡眠也不好，越睡不着觉啊越起夜，那真遭罪呀！一宿啊得起五六次，这可算睡着了，还做噩梦，可吓人了。这呢这一宿啊也睡不上3-4小时。我还有一个毛病啊，我这颈椎呀、啊、也疼，而头还晕，也贴膏药也吃药也没起作用。这5-6年呢、啊、可遭不少罪呀、啊、什么也做不了啊，钱也花了，罪也遭了，身体也不见好。随着年龄越来越大呀，这病啊还严重了。我这身体也不好啊，没事啊我就坐炕上啊听收音机。有一次啊，我听着了胡老讲座，讲这个胡家老高，胡老讲的呀太好了，我可愿意听了，天天听，一次也不落。后来呀我要听啊，我这一听啊，他们吃的都好，我也买点事，芝麻蛋活蚂蚁呗，万一吃好了呢。就这样啊，我就打电话买了胡家老高，买完以后啊2-3天就给我送到家。送到家呀，当天晚上我就喝了，就感觉啊这身体啊，以前呢就睡3-4个小时还总做噩梦，现在一宿能睡6-7个小时，不管睡觉好了，现在还不做噩梦了。以前呢总起夜，一宿起了5-6次，现在呀起夜少了，一宿能起1-2次。早晨起来啊还有精神头的，更有希望了，我还要接着吃，头也不晕了，脑袋也不迷糊了。以前呢总是胸也不闷了，气也不短了，浑身呢比以前有劲儿了，做点活啊气也不吐吐了。以前呢哈腰啊也哈不下，总难受，现在哈腰也行了，腰也不难受了。还有啊我这关节啊也难受，一走路啊就疼，我这关节也好了，现在走路啊关节一点也不疼了，上街买点菜啊都行了。晚上啊天天遛弯，走多长时间腰腿都不难受。我现在啊身体好了，孩子也不牵挂了，干点什么都方便了，让我少遭老罪了。我就得感谢胡老，我也祝胡老身体健康，永远健康。谢谢胡老，谢谢。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0531-5580-2216 0531-5580-2216 0531-5580-2216。接下来时间呢，让我们来有请下一位胡家老高的受益者。你好，这朋友。
5: 大家好，我叫刘淑仙，我今年90岁了，我是吉林省四平市铁西区富民小区。我以前呢，一年总是住院，我这是次要的，主要是每年都得住一次院。儿子给我买个半导体，一天早上我就累听听书啊，不播吗？哎，一下就播着胡老讲那个胡家老高，还有反馈的嘛。这个也说这个吃着胡家老高怎么好怎么好，那个也说越听越乐意听嘛。胡老讲这个养生知识也挺好，不到一个月吧，我就买了。要不呢，一整就走走道就摔倒了，不知道了。完了。大约能2-3分钟、3-4分钟就缓过来了，不犯病了，你看多好啊！那个，那我不怕你笑，从我老人媳妇跟我老儿子离婚，我一宿一宿都睡不着觉啊！这睡眠 9点多就能睡了，睡到2点多上趟便所又睡着了，睡到2天，多好啊，不疼的，腿也不疼的，那时候疼的走道不能走，上便所几步到便所都走不了啊，又不敢动弹呢，我儿子给我买一个坐便，搁坐便我儿子给我倒去，再不就这穿纸尿裤，这回不用了，啥也不用了，也能憋尿了，等一会儿等一会儿就等一会儿，也能憋住了了，要以前那都不行。我眼睛原来有点近视，我原来是从大儿子没有这哭高的160低压90-100，首先脑袋就知道脑袋疼，脑袋迷糊，总得吃降压药。我真的血压也不高了，早都不高了，正常了，高压130，低压70多80是最高的时候，不晕了，不吃降压药了，啥都好了，脑瓜也清楚，我喘的厉害，说一句话得喘了点，哎呀妈呀，咳嗽完了前后心呢，那个疼了，现在这个现在这喘也轻多了，我这才接着吃了，不用上医院了，因为我条件不好，我没有女儿，3个儿子，大儿子走了，上医院雇人，你住院住的1个月，你得多少钱呢，1天200多，再加上这个门槛费啥，这回啥也不用了，我说妈，你以后啊你就那是真是的，每天能给屋里头转转摸摸走走，给儿子减去负担，谢谢胡老，我一定跟胡老走下去，胡老岁数也不小了，保重身体，多给大伙讲讲课，谢谢胡老。
0: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他努力了70多年。
3: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0: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是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3: 每当我看到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0: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3: 中医无止境，我要让胡家老高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正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0: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陌生人。
3: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0: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
3: 回归五脏根本，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养生长寿为理念，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3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0: 组方精良，剂型精妙，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3: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 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0: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回归本源老寿星。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伟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0531-5580-2216 0531-5580-2216 0531-5580-2216。接下来时间呢，让我们来有请下一位。你好，这朋友。
6: 大家好，我是河北省邯郸市邯钢职工，家住人民西路49号院，我叫杨如生，今年88虚岁，属虎的。我以前身体都有一些毛病比较大的地方，比如我的眼睛，两个眼睛视力越来越差，手术以后看东西都非常模糊，远近都看不清，这是眼睛，这是最主要病。其他的还有年轻时候由于这个受伤受潮，腰有毛病，腰背都疼有毛病，左腿关节弯腿弯不上，盘腿盘不上，两个脚一直凉，两个胯部冬天老是凉，有没有热过，腿脚不太利索。最近两年这个脖子后头有一条筋从左边串到这个耳朵上头这儿，我一想这玩意儿不行，怕影响脑子，怕有心脑血管病，有时候脑袋一活动咯噔咯噔响，咯噔一下咯噔，我知道不是血管就是筋，可能有影响，所以为啥不行。后来在一个听广播的时候，因为我就听养生课比较多，退休了没事干，别的又看不清楚，以听广播为主，两个小收音机来回换，就听到了那个胡家老高，胡一堂那个胡家老高，听着听回归本源的疗法，这个还比较实在，那几种药是特意炮制。我原来自学过中医，也多少懂一点，所以一听这个讲的比较好，我就上瘾了。后来我一听好多地方对我有用，我就买了15盒。第一次买的时候没参加活动，后来15盒吃完以后又买了，搞活动的那次买了30盒，吃完以后效果比较好。脑子上这股筋现在这个咯噔咯噔的时候少了，而且从头上降到脖子了，到脖子以后啊，有时候有有时候没有，你看这也不疼，也没有什么其他痛苦感觉了，左边收音这没有了，这就另外这个左腿关节一直这个疼，盘不上，盘腿盘不上，就是正盘上的话晚上拿的时候非常费劲，血液输送了就没事了。这个两个脚原来一直凉，现在都热了，两个脚一直是热的，而且这个右脚挨着窗户这边，冬天有时候有风啊，这个右小腿老脚上往里灌凉风，现在轻多了。所以腰腿憋着尿必须上厕所，有时候尿多有时候尿少，不那么尿急了，逐渐这个尿频的次数，夜尿频多的情况，就说明肾功能有。原来肚子有时候上个肚胀，有股凉气似的，好像我在注意保护。这个眼睛啊也有变化，因为这吃完以后这眼睛啊不那么干涩了，觉着不舒服的感觉没有了，基本上不难受了，眼睛没有再往更深发展，而且这个往远处看好像有些影像还能看着一点，说明再往好处。我这要求也不高，几十年的眼病，从那83年、84年到现在快半个世纪了，这个眼到现在维持到这个地步，能够在这个基础上别往坏处发展，或者多少发展一点，我就满意了。总的来讲非常相信的，脉搏跳动64精准，血压正常130左右，吃喝拉撒睡基本都没问题。广播里头这些东西啊真的少假的多，通过我自己的实际体验，我以我这个工程技术人员的这个身份表示，我们是实事求是的，有一说一有二说二，也不夸大， 但是我收到的效果还是要感谢胡教授的耐心教导。最后祝胡家老高这个事业越来越兴旺，祝胡老健康长寿，永远带领我们前进。谢谢胡老，谢谢大家，再见。
7: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糕，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
0: 1899年，胡生夫将胡椒老膏方剂以及制膏秘法传给长子胡玉，胡玉成为胡家老膏的第二代传人。
7: 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0: 胡一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经药一经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
7: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中医神韵。
0: 胡一堂胡家老膏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7: 胡一堂胡家老膏，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1: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回归本源，老寿星。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0531-5580-2216 0531-5580-2216 0531-5580-2216。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0: 安静，都坐下吧。我来宣布一件事儿，最新一期的全球专注力排行榜已经出来了。第三名，蜜蜂。上榜理由是，为了那点少的可怜的蜜，它能连续采三个小时。第二名是金枪鱼，因为它能在深海暗流里追一条该死的鱼追十个小时。第一名，依然是那头只要跑不死就往死里跑的猎豹，跑的小鸭子都冒火星了，竟然还能盯住那个倒霉蛋儿。没上榜的，加油了。
1: 人类能排第几？
0: 排第一，倒数的。
1: 谁说的？
2: 金鱼的专注力是9秒，比人类还多一秒。俄亥俄州立大学已经证实了这一点。人类整天抱着手机，从一睁眼开始，刷牙、走路、坐车、开会、吃饭、学习、聚会、上厕所都在刷手机，睡觉前更是刷得疯狂，导致他们的平均专注力还不到8秒。人类啊，最终还是被自己的发明驯化了。
1: 那人类没救了？
2: 如果能少刷刷手机，别被算法盯上，应该还有救。
0: 好了，人类的事就交给他们自己去解决吧。散会。
3: 善建行远，金融护航。2026百城万企稳外贸升级行动在山东火热开启，
4: 为外贸外资走出去企业送上金融服务大礼包。
3: 详询山东建行各市分行。
5: 建行生活 APP 带您享受自驾游快乐。
3: 有车一族，快乐出发，品尝各地美食，驻足欣赏路上的风景。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精品自驾游详询。

0: 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二点一，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她是我的妈妈，我刷牙的时候，她会说：“
2: 把水龙头关上，不许浪费水。”
1: 她给我绣了一个漂亮的茉莉花手绢。
2: 妈妈呀，还会用手绢叠小老鼠呢，你看，用这个就不浪费纸巾了。
1: 他每天都骑自行车送我去幼儿园，他一手拎着我，一手提着菜篮子。
2: 宝宝，晚上想吃什么菜呀？
1: 他说是黑夜给了我们黑色的眼睛。
2: 来，先关上灯。

0: 因爱守护，为爱节约。
1: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2: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1: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九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3: 青年兴，则国家兴；青年强，则国家强。
4: 新时代在召唤，新机遇在眼前。
3: 青春逢盛世，奋斗正当时。
4: 欢迎收听新时代新青年创业就业服务节目《创赢青春》。
3: 创赢青春，让青春创造无限可能。
5: 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创赢青春，我是孔笑笑。创赢青春，助力你的青春梦想。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呢，可以通过我们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哈。同时呢，你也可以通过喜马拉雅、蜻蜓 FM 来找到我们，收听我们的节目。那现在呢，我们也开通了视频直播，大家可以在我们的视频直播平台耍直播当中找到我们创赢青春的直播间。那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当中呢，可以来观看我们的视频直播，也可以在我们的视频直播间当中跟我们一起来留言来进行互动。今天做客创赢青春直播间的嘉宾，我们邀请到的是一世界信息传播有限公司的创始人，以及山东锦华食品有限公司的创始人张燕张总来做客创赢青春的直播间哈。首先呢，请张总给正在收听我们节目和正在观看我们节目的朋友们先来打一个招呼。
6: 好的，朋友们下午好，我是张燕，非常荣幸来到创赢青春这个栏目，在这个金秋季节和笑笑和大家一起聊创业、聊青春、聊梦想。
5: 嗯，是的，真的是，今天我们要和张总一起来聊聊我们的这个青春，聊聊我们的梦想，聊聊我们的创业的经历哈。张总这边其实现在在做两件事情，那第一件事情已经做得很好了，其实我们张总这是第一件事情，就是做的我们一世界山东信息传播有限公司哈。先把这个公司给大家来介绍一下。
6: 好的，一世界这个公司是专注于社区入口的一个媒体公司。我们这个团队今年是我们从业的深耕的第14年。
5: 哦，已经做这个行业做了14年了。
6: 是的，那我们通过我们的团队自营自建了社区的入口的人形门店和车辆到闸这样的一个功能性的广告灯箱载体。
5: 嗯，其实你看哈，这样还能做成一件这个事业来做哈。我们知道现在这个电梯的这个广告是吧，电梯入口的这个广告其实就已经很火了，大家都知道。其实没有想到我们这个小区入口的这个道闸，哎，也能当成一个这个事业去做哈。怎么去做的这个事情呢？
6: 从我们做这个事情的这样的一个出发点来讲的话，因为当下的很多物业公司前期开发商做完交付以后使用的时候，它的设备就会出现很多的故障和后期的运维的问题。那我们呢，用我们的资金去给物业来投资这个项目。我们来提供设备，提供运维，物业来使用。那都作为对我们的一个回报呢，这个媒体上功能性媒体的这个广告权交于我们来运营。
5: 其实我们现在进小区的时候会看到我们那个道闸上经常会出现一些广告。
6: 是的，
5: 其实这种事情就是我们现在在做的这样的一个事情，我们去给小区免费的提供这种道闸以及后期的养护维护，但是这个上面的这个广告权是属于我们的。
6: 是的，是的。这么多年来呢，我们在济南已经沉淀和运营了800个社区。那这800个社区我们能覆盖的人群大概在50多万个家庭。
5: 这十几年其实前期一直在做这样的一件事情哈，
6: 14年
5: 做一件事情，而且做得非常的成功，可以说是现在在济南的这个行业当中的一个头部了啊。但是在做的这个事业很成功的同时，您转行了。张总开始去做水了，看我们今天在前面我们摆的是水的产品哈，转行去做水了，为什么又进入饮水这个行业了呢？
6: 近期好多朋友都在问，因为大家现在都是自媒体嘛，也会发一些朋友圈，朋友也在问你不做媒体啦，
5: 对，
6: 这个转行做水了，
5: 这以前属于一种传统行业，其实跟我们也属于有点媒体的这种性质哈。
6: 是的，是的，是在原有的媒体渠道上生发出来一个二次创业的一个项目。那为什么关注到水呢？我们朋友们都知道， 我们现在出于一个谨慎和安全的考虑，在家里呢，我们会安装这个过滤器，来喝上干净纯净的这个饮用水，或者去买各种各样的包装的这个瓶装水。笑笑，我们作为女性是非常非常关注我们的家庭的生活质量的。
5: 是的，
6: 家里的衣食住行很多方面，我们都要去发表一下意见，特别是一些小事，吃喝这种小事，
5: 这都是我们女性负责的。
6: 对的。我们的孩子吃什么样的安全的食品，喝什么样的一些水，而且我们有一些担忧，希望他们喝的水又健康又营养。无论是我们身边的亲人，还是我们身边的好友，还是我们的家人，大家对于一款好水的渴望都是很强烈的，而且越来越强烈。那毕竟这个民以食为先，食以水为先，水对我们的生命的质量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5: 关系着我们这个身体的健康。
6: 基于这样的一个原因呢，我们就选择了做水这个行业。另外呢，也和我们的第一个现在经营的平台有很大的关系，因为我们刚才笑笑也说到，我们也是做媒体嘛。我们做媒体这么多年呢，就是我们见证了很多品牌的生发和成长，我们也陪伴了很多的品牌。作为我个人还有一个小梦想，做一个小，我能不能做一个实业的产品啊，经由这个产品去创建一个品牌，像养孩子一样，再把它从小慢慢的把它养大，
5: 就是见证了很多的品牌，也想创一个属于自己的这样的一个品牌，像养孩子一样把它养大。
6: 对，然后经由这个品牌呢，我们能形成一种生态，在这个生态链桥当中呢，我们身边的一些朋友、一些资源也进入这样的一个生态和平台，能够做一些事情，能做一些事情，再加上这个有了这样的一些综合性的想法，最关键呢是遇到了一个优质的水源。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水井化原生苏打水就应运而生了，
5: 是吧？其实你看，是基于很多的这种条件，
6: 是的，
5: 一个是你前期的这个事业，然后其实给你打通了很多的社区的资源啊，然后再加上有品牌的这样的一个梦想，想创建自己一个品牌，再就是遇到了我们的这个天然的水源，一个好的水源，很多的因素吧，可能就促成了这样的一件事情，自然而然的就形成了，
6: 就相当于天时地利，
5: 天时地利人和哈，然后就进入了饮水这个赛道，然后就做了水井华，叫原生苏打水，现在是哈，水井华这个三个字有什么特殊的含义吗？为什么会起这个名？这个品牌有什么含义吗？
6: 大家听这个名字一听，可能一顺嘴水井华，听接下来比较顺口的一个音就是水中精华。
5: 哦，水中精华啊，还有这样的一层谐音在里面哈。
6: 有谐音在哈。另外呢，就是我们从人类发展的角度来讲，6000多年以前，在新石器时代的时候，我们人类的祖先就开始挖井取水。那个时候呢，用挖井可以解决临水而居的这样的一个限制。另外，那个时候也知道，地下的水相对于地面的水更安全，更洁净，更安全，更洁净，所以呢，就是我们水井华，它其实就是来自于深处的200米的井水。
5: 哦，水井华啊，水中井里边的这个精华哈。
6: 再从字面上来理解呢，大家也都知道水上善若水嘛，我们都知道这个道德经讲过，
5: 水利万物而生，
6: 水利万物而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这也是代表着我们在做品牌的一个理念。井呢，我们都知道井然有序，这也是我们在做产品的时候对我们的生产和品牌的一个要求。华是一种光华啊，我们对品牌对美好生活有个追求和向往啊，这每一个字呢，就是有它的一个含义，合在一起呢又朗朗上口，所以
5: 就起了水井华这样一个特别有意义的这样的一个名字哈。
6: 是的，
5: 刚刚说其实是因为了遇到一处好的水源哈，因为肯定是有了水源，好的水源才能做这样的一件事情。这个水源是在哪里？它好在什么地方呢？
6: 这个水源离我们很近，就在我们山东。在这里呢也和朋友们聊一聊，天然苏打水在全国一共有3个省份，一个是黑龙江，一个是山东，一个是四川。 对，
5: 只有这三个地方有吗？
6: 是的是的，因为它的涵养条件，它受地质各方面的条件是受限的，它是一种纯天然的，有地域性。那从
5: 哦，其他的地方没有这种水啊。
6: 对对对，这种天然的苏打水它也有水源地的。那黑龙江的水呢，它的水源地主要集中在克东和五大连池，这个地方已经成为一种地理标志性产品。那山东作为这个天然苏打水的后起之秀啊，那我们在潍坊的临渠，这个方山是我们山东首个天然苏打水的发源地。那为什么这个地方会有天然苏打水呢？因为这个地方是经过亿万年的地质运动形成的火山橄榄玄武岩蔓延渗透一滴一滴形成的这种活泉原水。
5: 哦，就是跟它的整个的这个地理结构、地这个运动是有关系的，
6: 是的
5: 啊，然后形成了这种叫活水、
6: 活泉，对，
5: 活泉，
6: 对，地下活泉。
5: 哦，就它现在这个地方，它地理条件形成了这样的一个水源地哈。那现在周边的这个环境是怎样的呢？对于它这个水源有影响？
6: 这个地方呢，它是一个水源保护区
5: 啊。
6: 我们还是另外它是文山与龙山文化的发源地，还有这个森林氧吧，森林氧吧这个地方还有一个天然的地质公园。这些都是非常非常稀缺的一个自然条件，
5: 就是周边其实也是已经把它保护得很好了，为了这样的一个水源地。
6: 对的对的，一个优质的水源它一定没有外水的一个侵入，这样的话能够防止因这个地表的污染对这个水源有影响。这个地方应该是要远离农业远离这个远离农业，远离一些污染源。那它的降水全是靠大气的降水，它是自足的补水，它没有外水，没有客水的污染。这样的水源它形成的这个水对我们的身体才是安全的，更健康的。
5: 哦，怎么发现这个地方的？
6: 这个是
5: 也不是那么容易的一件事情，是不是？
6: 这个水源地是我们国家自然资源部和山东的地质勘察局联合发现的这个水源地。
5: 哦，就是它其实是这个实出有名的这样的一个水源地。
6: 对，而且它的水源是极其稀缺的，这个地方的可开采量呢只有60万吨，每年的限量开采只有2.6万吨。
5: 哦，也就是说我们这个水其实产不了多少。
6: 是的是的，原生的东西真正纯天然的它和工业水是不一样的，它受产能产量的限制。
5: 哦，
6: 对，因为它提供给我们的水一定是经过一年一年一年地下岩层的一滴一滴的沉淀
5: 哦，才能形成
6: 大自然的过滤，才形成了这样的一个有苏打这样的一个碱性水。
5: 哦，它为什么叫苏打水呢？其实我觉得就是大家现在对于苏打水有很多的误解哈。你看我给孩子说喝苏打水，他说不喝不喝，太难喝了。还有好多你喝的那种苏打水就感觉特别甜，就不像正常的水。就是我觉得大家其实现在对于苏打水是有一定的这个偏见在里面的。
6: 是
5: 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
6: 是这样，就是我们在市面上会看到很多很多的苏打水。
5: 对，
6: 有的会标苏打水、
5: 啊、
6: 有的会标
5: 天然苏打水、
6: 天然苏打水、
5: 气泡苏打水，就各种各样的。反正孩子说不喝不喝，不好喝。
6: 那我教你一个妙招、
5: 嗯、
6: 当你拿到任何一瓶这种水的时候、
5: 啊、
6: 你看一下这个瓶子上面这个配料表。
5: 看配料表是吧？
6: 对，
5: 我们看一下我们的水
6: 啊，看一下配料表、
5: 这是我们的这个水井华天然苏打水哈、
6: 这个配料表呢是这个食品药品监督局严格把关的。那配料表当中所有的食品的成分的添加都要很明确的列在这上面。那我们在看到的你刚才说的那个有气泡的，那是加了二氧化碳。你说那个甜甜的那个是加了甜蜜素、三聚蔗糖、各种食品添加剂。
5: 可是那种就是很甜的，它上面也写了天然苏打水呀。
6: 这个就是市场的一个乱象啊、乱象。
5: 那喝起来特别甜，就像饮料一样。
6: 对，打了天然两个字，而且呢里边会有一大串的添加。
5: 就是说其实你不要去看它是什么天然苏打水什么，你其实最重要的是要看它的
6: 配料表。
5: 你像我们水井华，我们配料表里面就只有天然苏打水、
6: 原水，只有原水、
5: 没有任何的添加的成分。
6: 对的对的，这样的话才是真正的纯天然的、真正的没有添加的原水。
5: 哦，那为什么你看很多的苏打水就是它口感会那么甜，它要加其他的一些成分呢？
6: 朋友们应该也都知道啊，就说这个苏打的味道是比较苦涩的。那我们可能也会喝一些没有添加这个甜的这样的一些苏打水，它入在口里是这种口感会稍微弱一些。
5: 哦，
6: 那添加
5: 就会发涩发苦的那种感觉是吗？
6: 嗯，因为苏打另外一个
5: 它是为了掩盖这样的一种味道。
6: 对的对的。哦，另外一个大家也都有这种概念，我们小时候家里妈妈可能经常会蒸馒头
5: 啊，放上小苏打
6: 啊，有时候放点碱面，放点小苏打。那这个碱面和小苏打如果揉不开，你吃到嘴巴里哦
5: 很苦。就是你比如说就你熬这个稀饭的时候，你有的时候就会放一点这个碱面小苏打，你会它很粘稠嘛。
6: 对，
5: 是的。但是有的时候你放多了会特别苦。
6: 对的对的对的。它是为了遮盖这个苏打的味道，会加一些甜蜜素，让我们喝起来有一种甜嘛，给人一种幸福感。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5: 那关键是我们的这个水就是原水，没有添加任何的其他的成分，但是我们的这个水为什么就是口感会很好，是那种微微的甘甜的味道呢？
6: 嗯，这是大自然的馈赠。
5: 就是因为这个水源地吗？
6: 是的，是的，
5: 我们就是自然的这种天然的这个水，
6: 是它就是纯天然的。你像我们喝的这一瓶水，可能它的水龄会有几百年。
5: 哦，
6: 它是玄武岩里边有气孔，它是在岩层当中形成了一个地下的一个活泉。所以我们喝到的是没有任何的人工添加的味道，它就是一个原水的味道。那你喝着会有点回甘，还有点丝滑，
5: 对对对，
6: 还有点丝滑的那种感觉。这真是纯正的这种纯天然的苏打水的味道。
5: 对，其实感觉比矿泉水和纯净水的口感还要好一些。
6: 这个如果你要是喝上一段时间你就回不去了，就只能喝它了。
5: 苏打水有偏见的朋友可以尝一尝我们水净华的天然苏打水。
6: 可以可以，这个朋友们如果有需要也可以找笑笑，可以找到我们，给大家可以免费的
5: 去正义，是是是，大家可以
6: 正一下。
5: 对，
6: 对，
5: 对，
6: 先品尝。
5: 对对对，先试试天然的纯原生的苏打水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味道哈。
6: 是，
5: 说到它的口感，那这个苏打水它里边的这种，我看就是我们上面有一个叫它的这个特征指标哈，这个字确实有点看不太清楚哈。其实看它里边有什么钠离子啊，然后偏硅酸，这些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呢？
6: 天然苏打水呢，它有个行业标准，行业标准它的那个 pH 值呢要大于7.8。
5: 哦，
6: 要大于7.8，
5: 就它是碱性的，
6: 对，碱性的，它要大于7.8。那我们的这款天然苏打水，它的 pH 值在8.5。在8.5，这个 pH 值它由我们水中的这两个离子决定的，就是我们的碳酸氢根和钠离子。
5: 碳酸氢根和钠
6: 对，这两个呢，这两个含量在水中的含量决定了它是苏打水，它是纯天然的苏打水，是由这两个元素来决定的。
5: 元素来决定的哈。
6: 是的。
5: 那这个天然苏打水就是它喝了之后对我们身体上会有一些什么样的这个好处吗？
6: 最核心的一个就是大家讲到的它的 pH 值嘛。就我们身体里面，就是我们以前都知道我们的身体要
5: 偏酸性、
6: 偏酸性、
5: 碱性，
6: 偏碱性啊，就是其实我们体内的血液，它的 pH 值在7.35到7.45之间，我们的身体是非常健康的、舒服的一个状态。但当下呢，我们的生活压力、我们的工作方式现在发生了巨大的改变。我们有一些熬夜呀、加班呀、压力巨大呀，还有一些商务应酬、喝酒啊，都会导致我们的身体酸化。还有我们平时的饮食大鱼大肉都会让我们的身体慢慢的呈一种酸性的状态，那我们的身体就会觉得疲劳无力，就会一种亚健康的状态。那我们的苏打水刚才给大家聊过，它的 pH 值在8.57左右，它是弱碱性，而且它的弱碱性呢，它都是呈离子状态，不是人工添加的苏打，它是钠离子和碳酸氢根离子。
5: 那它很容易被我们身体去吸收是吗？
6: 直接就被我们的身体吸收，不需要转化。这样的话它可以中和我们体内的酸，让我们的身体能够达到一个酸碱的平衡。达到酸碱的平衡，这样我们就觉得身体会有活力，能够远离亚健康，让身体更加的健康起来。
5: 就是多喝我们的水，身体永远有活力。
6: 有活力
5: 这样的一种状态哈。
6: 是的是的。
5: 其实我们刚刚说我们的这个水不仅这样喝好喝，你看我的这瓶水，哎，里
7: 边放上一个小茶包，可以喝冷泡茶。现在冷泡茶也特别的火哈，就这样直接泡上一个小茶包，也特别的方便，你出门带着，而且口感也特别的好，就微微的甘甜的，还有淡淡的茶香，而且茶香不是那么的浓哈，就是口感会特别的好。
6: 最主要的是。它是健康的，
7: 健康的，
6: 绿色的，绿色原生的，水是原生的，茶叶是原生的，全都是真正的、纯正的大自然的味道。
7: 那我们的这个水是原生的水哈、啊，我们出厂就是水厂嘛，它还要经过一系列的什么样的这个处理吗？对于我们这个水？
6: 会有的。然后这个水，我们的原水的开采是非常严格的，它要遵循这个质量体系的一些管理。我们开采完了以后呢，是这个水最显著的特点是不使用反渗透，只是原水沉淀。
7: 沉淀，
6: 然后水以后大水缸进行一个沉淀，沉淀然后通过管道，我们再进行一个简单的过滤。过滤完了以后有个杀菌。这样就进了我们的灌装车间。那我们的整个灌装车间的生产线全都是无人的，全自动化的。
7: 全自动的。
6: 对，就是我们用的这个瓶子都是在生产当中是一个小瓶胚，直接吹瓶，然后再自动的灌装，再上盖，再贴签，再包装，再进入我们的成品库。所以它的生产环节呢，是相对来讲是比较没有太多的这样的一些干预的，只是简单的过滤和生产，就是非常接近于我们就从地下取上来这个原水啊，它没有一些工业性的一些元素在里面。
7: 是的，其实整个的这个过程应该是非常严格的一个，因为毕竟是入口的水嘛，
6: 对
7: 它的质量保证是非常重要的。
6: 对对对，
7: 对，
6: 是就是入口的东西嘛，
7: 对，
6: 我们特别是我们身边，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去饮用，这入口的东西的标准是非常非常严格的。另外我们这个水呢，就是说每一瓶每一批次生产的水我们都会留样，都会留样，定期呢由自然资源部的水质检测中心来进行抽检，
7: 来进行检测。
6: 对的。
7: 好，那目前这个水的销售渠道会有哪一些呢？
6: 销售渠道大家现在都是这个线上线下双渠道哈。我们的这个产品呢，现在在咱们的线上的京东、淘宝、抖音、微信公众号、
7: 都可以找到我们的产品。
6: 对，搜索水景华三个字
7: 水景华就可以哈。
6: 搜索水景华三个字。
7: 对，如果想试用的朋友哈，你可以去尝一下哈、搜索水景华。
6: 对对，线下的话就是刚才提到了我们原来的这个媒体平台。媒体平台覆盖的800个社区、现在也是我们的一个渠道。那我们现在比方在济南比较大的一个社区领袖城，我们就展开了一个社区渠道的一个落地的一个销售方式。目前我们领袖城的这个用户还是比较有口福的，
7: 在社区里边哈，
6: 对对对，
7: 配送到家。
6: 是的
7: 是
6: 的是的。
7: 其实这个水景华不仅是有这种瓶装水，还有这种大桶的水，其实居家里边可以用那种大桶的水，非常的实用。
6: 对
7: 啊，你做个饭啊，这个熬个稀饭呀、什么的，都可以用那种大桶的那种水。水是一样的，只不过包装
6: 不一样，
7: 规格是不一样的。
6: 是的，这个12升的大桶呢，更有利于我们的家庭使用，性价比会更高一些。这也是我另外的一个初衷。因为我们现在我们的家人和我们的孩子们在家里喝太多的都是我们的这个家里的净化器，或者是这个瓶装的一些纯净水。其实这些水常饮对我们的身体是无益的。
7: 我现在就是用那个净化器的水，我就觉得喝时间长了，那个水就不如原来的那个味道了。也不知道是里边就是过滤的事儿啊，还是什么，你就会觉得它那个味道就不如以前一开始的那种味道好。
6: 对，它会有二次污染，因为有反渗透这样的一个方式，水中的所有的矿物质、微量元素是没有的。因为我们可以做水质检测。其实还有一个你可能不太了解的，其实我们的纯净水它是酸性的。它的所有的矿物质过滤以后，反渗透以后，它的水是酸性的，就是长期喝对我们的身体又是让我们的身体更加的酸化。
7: 酸性的水质哈。那个未来的话，
5: 对于水锦华您有一些怎样的规划和设想呢？
6: 这是我们水锦华上市的第三个月哈、其实水锦华现在是很小很小，那我们也有一个很小的目标、第一年呢我们是让济南有5000个家庭喝上水锦华、那在未来我们希望通过我们在济南的各个渠道的赋能、能让我们水锦华成为天然苏打水这个行业在济南的头部品牌。那我们还有一个终极目标，就是让水锦华带着爱流进千家万户，流进千家万户，也因为它让我们的家庭的爱能够更好地流动起来。那我们就秉承但行好事莫问前程这样的一个理念，愿我们身边的每一个人都喝上好水，人常好，胃常安。
5: 哇，说得太好了，再次感谢张总做客创饮清真的直播间。就像张总所说的，希望我们每个人都能喝上像水锦华一样这样的好水啊！今天再次感谢张总做客创饮清真的直播间，也感谢正在收听和观看我们节目的小伙伴们。

0: 时间下午三点。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的主持人。今天啊，我们请到直播间的嘉宾呢是胡卫民副主任医师，他的证件号呢是021121。下面呢，我们就有请胡老师带着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健康节目。
2: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他努力了70多年。
3: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2: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3: 每当我看到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2: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3: 中医无止境，我要让胡家老高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2: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陌生人。
3: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2: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
3: 回归五脏根本，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养生长寿为理念，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2: 组方精良，剂型精妙，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3: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2: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卫民为您亲情讲述。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咱们活一辈子，所遭所遇都是定数，无法改变。该发生的一定要发生，不该发生的弄死他，他也不会发生。要是不信我的话，您回忆一下，看看您度过的每一年每一天，绝对没有发生过一样一样两样不差的事儿。天天新，日日新，年年新，都是新的。要总是发生过的事儿还发生一次两次三次，那咱们还活着有啥意思？因此，正因为有了新的，总是能看到不同的人，遇到不同的事儿，我们才能有奔头，有希望。历久弥新，永远往前走。说到定数，其实生病也是定数。哪有不生病的人？压根儿没有，老了都会有病。但是甭管啥病，多大的病，这个病的本身一点都不可怕，可怕的是你的心。您心里边要是怵它， 那就完了。人要是让病给拿住，这人没好，不带长寿的。相反，只要我们能做到平常心，不管遇到啥困难事儿，平和一点，平顺一点，平衡我们的身体和内心，一定会过去的。我现在之所以能活这么大岁数，我也不是光靠我爹我娘传给我的长寿基因，我也生过病，生过重病，最严重的是1966年春节那次，我甲状腺这儿长了个瘤子，当时连话都说不出来了，于是我就找我们医院这方面的专家给看了一下，他就曾经断言下定论了，说我这个病治不好了。他虽然没当着我的面前跟我说，但是跟我家属跟我们单位的同事都透露了，说胡大夫命真不好啊，年纪轻轻的就摊上这个病，恐怕活不长了。我本身是大夫，我看接诊医生的表情，看我们家里人对待我的态度，对我百依百顺的那股子劲儿，我就知道是咋回事儿。但我不信这邪，我心里想，管他是啥病啊，既来之则安之，我要在战略上藐视疾病，在战术上注视疾病。我以前没病没灾的时候，我不喝胡家老膏，我太了解胡家老膏，也知道它的来之不易。我十来岁的时候就开始帮我父亲打下手熬膏方，头一次料连熬2个月才能出一锅膏，我哪舍得喝这个金贵的胡家老膏啊，以前宁愿给家中长辈多喝两口，我都舍不得自己喝胡家老膏。我那时候年轻，没病没灾的，也用不上老膏。但是这回摊上病了，没招了，喝吧。每天按时按晌，一天喝3遍，其余时间我该干啥干啥，啥都不耽误，没有说自己生病了就成天躺在床上养病，没有那时候。我是这么认为的，人要是真把自己当病人看，那么您放心，病一定会蹬鼻子上脸给我们出难题儿。我们越在意他，他越烦人，越不在意他，不把他当回事儿，过一段时间他自己就没了。但是前提是一定要积极的治疗。我就是，我查出来有病没多久，66年秋天就去57干校参加劳动去了，一去就2年，结果这2年中病情不仅没有复发，反而奇迹般的痊愈了。直到今天，50-60年过去了，我再没得过这个病。我之所以能好，第一，当时很重啊，连话都说不出了，哪能像现在坐在这里头天天给大伙讲课。也是从那天开始，我就养成了喝老膏的习惯，病好以后一直都喝，不多，一天抿一小口溜着，常年坚持。头一阵子接电话的时候，有人跟我打听说，胡老，你这么高寿，你天天吃啥喝啥呀，跟我们分享分享，我们也天天照着您的方法去做，还真就没吃过啥特殊的东西。 我的作息很简单，如果今天有门诊和开会，我5点钟就起来了，早起1个小时，拾掇拾掇自己。我要是去单位或者上电台，我都是穿西装扎领带，拿出工作的状态来，亮出精气神来。如果第二天没事，我会睡到6点钟再起来。我一天三餐很简单，早上一碗粥，一碟凉拌菜，偶尔开开荤，吃2个茶叶蛋，午饭一直是1个馒头，晚上基本不吃主食，就是1盅酒、1块萝卜，还有花生米、西红柿和黄瓜。我吃的很少，我体重到现在还是120斤以内，不超过120。有时候我的晚饭只吃水果餐，我爱吃苹果和橘子。吃橘子时候，大家记住了啊，要吃橘络，橘子皮扒掉，橘子瓣上的小细丝，那橘络您可千万别扔啊，一定要吃掉，这是好东西。一是粗纤维，助消化；二是疏肝理气的。橘络是入药的，可解瘀。瘀是啥呢？中医有个名词叫疏肝解瘀，专门调节情志的。人的心情不好就叫瘀。什么人需要疏肝解瘀呢？最常见的是胃病，12指肠溃疡，胃肠道有炎症时，吃消炎药不好，上中医那儿抓点柴胡、淤金、圆胡、香附熬药汤吧，喝上就好了。因为这几样药就有疏肝解瘀的效果。人心情不好，第一反应就是吃不下饭，这就叫瘀，瘀住了。女同志容易月经不调、乳腺增生、长肿块，男同志容易甲状腺长肿块、没核气。另外，每个人的心情不好时候都容易睡不着觉，这都是瘀的表现。这种表现可大可小，轻的气撒出去就好了，或者吃点甜食，吃几瓣橘子，事就过去了，没留啥后遗症。但是有的人气性大，总生气，有的人心眼小，遇事想不开，还有的人生活压力大，工作压力大，这个情绪啊在心里边积压着，一层压一层，压得自己透不过气了，最后说不上哪件事儿刺激到自己了，就得抑郁症了。抑郁症也有轻的也有重的，轻的就浑身没劲儿，不爱吱声，爱生闷气，重的就太可怕了，就会出现幻觉，或者有轻生的念头，不想活了。不同程度的病可以用不同的方法去治，比方说非常轻的，偶尔的莫名其妙的气不顺，心情不好，可以用食疗，像我所说的经常性的吃几瓣橘子，橘络别扔了，专挑橘络吃，还补充营养了，还尝到了甜味了，挺好的。然后重一点的，觉得自己稍微有点郁闷情绪，我还教大家一个方法，您可以用笔记一下，上药店买2个中成药，一个叫补中益气丸，另一个叫加味逍遥丸，这2种药掺着吃可以抗抑郁，1个星期吃2回，或者2天吃1回， 您感受一下吧，看看自己的心情啊，心气儿能不能缓解。但是大家一定要记准了，这两种中药放一块用，是抗抑郁的，可不是治疗抑郁的。您有这方面的倾向，您提前给自己用上，看看能不能缓解。缓解不了的，自己别在家闷着了，上专业的地方找专业的医生，用专业的药，抓紧时间做治疗。说到这儿，我得特殊的强调一个病，就是失眠。现在失眠的患者很多呀，太多了，尤其是中老年人经常失眠，那些得抑郁的人基本上都失眠。那些有冠心病、高血压、心肌梗死、心绞痛的人也都失眠。所以不管是心情还是心脏的器质性病变，都跟失眠沾边。把失眠治好了，很多病会减轻不少，甚至说干脆就消失不见了。我就治过一位患者，而且这个患者还不是一般人，是著名的演员。其实我说他是演员都把他老人家说低了，他应该叫老艺术家。他的年龄比我还大，今年已经98了，还健在。更厉害的是他现在还演戏呢，去年还是前年了，我记不准了，电影里还有他呢，姓秦，我管他叫秦老师，他管我叫胡老师，我们两个以老师互称，能够给秦老师治病，我很荣幸。他因为顽固性失眠，特意到北京来看中医，因为是名人嘛，院领导挺重视，就把我给介绍过来了。见到秦老师本人，他就跟我讲，他这失眠已经30多年了，啥药都吃过，不管是西的还是中的都用过，以前好使，现在根本不当事儿，吃安眠药加3倍的药量都睡不着。秦老师说，我这个脑袋呀，里边管睡眠的神经可能都烧断了，弦儿断了，所以现在的情况就是一点儿觉都没有，困得要死也睡不着，整宿整宿的不睡觉，然后一到晚上耳朵里总能听到怪动静，像有人跟他说话似的，就比如他在卧室里睡觉，他就总听到客厅里头有人叫他，他问是谁还没人回答，搞得家里的女保姆都被他吓跑了好几个，认为老太太岁数太大了，精神不好。秦老师当了一辈子的艺术家，哪丢过这个人呢？所以就让家里人给找那种夫妻二人一起当保姆的那种，因为有男的在，胆子大一些，这回保姆留住了。但是秦老师的病症却一直不减轻，还是整宿睡不着觉，还是总感觉有人跟他说话。其实这就是老人家心神的问题。中医讲心藏神，失眠的人特别是老年人，他的心就藏不住神，心门关不上了，神都跑出去了，这样的患者就容易出现幻觉，或者总感觉有人要害他，有人在监视他等等。了解了详细的病情， 我还是挺担心的，因为老人家年纪太大了，一般的药没法用，西药全部 pass， 药效先不讲，药毒老人就受不了。中药中的名医名方，像白子养心丸、安神补脑液、十五味沉香丹等等，秦老师基本都用过了，效果都不理想，所以我直接就建议老人，我问他，我说我们家传这老膏您用过没有，我递给他一瓶让他瞧瞧，他说这膏我还真没用过，其他的膏方秦老师说他从小到大喝过不少，在南方尤其是上海地区，上点档次有点经济实力的家庭都有喝膏的习惯，他们都是冬天喝，可以壮筋骨，预防冬天易得的寒病，但是像胡家老膏这种纯植物熬的他没喝过。膏方分南熬和北熬，南方熬膏都敞开锅盖熬膏，这样熬出膏快，一上午就挂起就出锅了，比炖只老母鸡的时间长不了多少，所以它的药效可想而知，就相当于食疗的，吃这种膏就是养生，治不了病。所以我把我们胡家老膏拿出来给行家吃，给喝了一辈子养生膏方的上海人用，我说您尝尝这个跟您那边的膏方一不一样。秦老师现场尝了一口，确实不一样，柔和，有股甜味儿，但是甜的很自然，有股苦味儿，但是苦的不让人难受。秦老师喝完点点头，他说这个药行，味儿还挺好，但是这个药能治我的失眠吗？我说您用去吧，您这个病不好使，当我没说，您找我们院领导让他处罚我。秦老师笑了，他说冲着您这自信劲儿，我用定了。后来他一口气拿了半年的药量带回上海去了，他就开心了，给我打电话说，胡老师，我睡着觉了，现在一晚上能睡三个小时，别看这三个小时不起眼，可把他给乐坏了。秦老师跟我说，这么长时间了，我终于又找到了睡觉的感觉了，一闭一睁三个小时过去了，这两年间从来没有过。等他把手头的老膏，他兴奋地打电话跟我说，胡老师啊，我都睡傻了，我就寻思中午眯一觉，结果您猜怎么着，我醒时候都是第二天早上了。其实这就说明在往利好的方向发展。有人怀疑说，能不能天天都从中午睡到第二天清晨呢？那也太耽误事儿了。其实不必要有这份担心，只会让极度缺觉的人通过长时间睡眠恢复身体机能，把受损的身体最需要的本源重新唤醒，让本源回归原位，那我们的身体自然就重获健康了。方法都是一种，就是回归本源。本源是什么？就是咱们老百姓家家户户过日子所攒的家底儿，过日子亏本都不行，都得有个根本，有房住， 有遗传，有饭吃，没有这些，说明这人没能耐，或者是败家子儿，把家底儿败光了，没法生活了，这是基础。那么这些个衣食住行的物质条件，它也得有源头啊，它打哪儿来啊？是我们付出劳动，靠能力挣钱，挣来了钱去实现目标。身体的本钱，当您透支的时候，要靠疗法和药物去争取。本源疗法是治病的疗法，能治病，同时它还是治病的最短捷径，让病人不走歪。

0: 鞋子一样，肩膀的头往下耷了，成天打不起精神来。那您咋治病？咋可能治好病？所以我跟大家商量一个事儿，让您浑身有劲儿，让您睡得香，第二天精神头足，您自己也振奋一下好不好？别那么压抑，别那么老气横秋的，60岁时候您就设法保持40-50岁的精神状态，70岁时努力体现60岁的精神状态，往年轻奔一奔，好处有很多呀，比吃药都重要。人的精神状态不能因为年龄增大就松垮下来，有的人自己觉得自己老了，70-80了，自己先放弃了自己，体型也不注意保持了，吃饭也不讲究干净卫生，碗都懒得刷，穿衣服也水水塌塌，这样的话不仅会给别人留下一个苍老的印象，您自己都会觉得自己不行，您的心变老了，您的身体也会随之变老，所以别傻了，别忧郁了，学会积极一些，阳光一些，不就是生点病吗？生病好治，您实在没招了，您来找我，行吧？那么剩下的时间就留给大家。
1: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述。稍事休息，一段片花过后，让我们进入今天的《我是受益者》环节。
2: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糕，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
3: 1899年，胡生夫将胡椒老膏方剂以及制膏秘法传给长子胡玉，胡玉成为胡家老膏的第二代传人。
2: 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3: 胡一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经药一经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中医神韵。
3: 胡一堂胡家老膏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2: 胡一堂胡家老膏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3: 胡一堂胡家老膏健康专线
4: 0531-5580-2216，0531-5580-2216，0531-5580-2216。
1: 下面呢，有请第一位，让我们一同来聆听发生在他身上的。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5: 大家好，我叫孙子林儿。我今年80岁了，我家是济南市天桥区的。我也是，我原来我身体能不好，我从38我就我家遗传性的，整天吃药，整天抹的，有10多年我还经常发烧。原来上班的时候光发烧，要不说因为上全了班吧，发烧那个就上医院住院去，住院也治不了病，也喝高血压，我治多少年了，我就头晕头晕，怎么回事？到底是查查吧，查查他，你血压高的。190，你这么年轻就这么高，那怎么办？家里还有孩子呢，那时候还有老弟，我在家里坚持着吧，能上班我就上班，我反正也没上全班，又不说工资不高嘛，反正身体不好嘛，整天难受，整天高血压，到最后啊，就是头几年有5-6年前得了那，我就不能动了，就瘫了，也不能动了，从开缸送出去还没到家呢，到电梯上就不行了，就瘫那了，就出来了，出来那孩子就弄我上医院了，到医院里，你反正 人说楼梯楼更挺厉害，他说你。

0: 那个叫做住院吧，反正就住院了，不能动多时间，你得有一两个月在医院里，到最后起来也是也是不行。不管怎么治，好吃的不好吃的，做医院给我的药我就吃，咱治病的咱就吃，你不懂咱有病你怎么治啊？再说呢，咱家事还挺多，孩子还有孩子，我想给他看孩子，我看不了，看不了干着急，干着急也不行啊。凡是在济南市买了这么些药，我觉得就是不大管事，花多少钱，腿拉不动，哎，整天的还是不大行，一直就走到不行，不管事呢。我现在我觉得我吃。我这听收音机听见的，我早上起来一早，我听了以后吧，我就从那开始买，反正有多钱你多买点，有少钱你少买点，但是甭管怎么着，有这点钱够吃的就行了，买点药吃，把病治好，把身体治得好好的，不用再亲戚留人家寡人这个手了，这么大岁数了，哎，我觉得是挺好，有劲儿了，我不怎么难受了，说我那腿呀、还疼呢，这个右腿呀、就拴到右边了，我说右腿疼。右腿疼啊，哎，这我觉得好多了。人家都说你现在你不挠了，你看走走摸的，你看能走了，觉得我觉得吃的也能吃饭了，也能睡觉了。我原来我睡觉睡不着啊，醒了晚上你好比11点10点睡觉，到1点多钟醒了就不睡了，一到早上啊睡不着啊，就是闭啥也不行，光做梦啊，这你那你那你再光换乱心思，现在什么也不寻思了。我那个就是有20天吧，反正我睡觉各方面吃饭就挺好的了。现在就躺下，你反正我睡天能早8点来钟睡，睡到早上起来6点呢，6点一觉醒了就不睡了，一天也不睡，一觉呼呼的睡。老头不在敬老院嘛，孩子不在这住，我自己一点动静没有，也不接手也不摸的，就是一睡睡一宿，模样也挺好了。这现在比从前强了，都说我模样可好了。脸面挺好看，也不黄也不羞的，挺水灵的，挺好。我觉得真是挺好，心情也挺舒畅，个人好好的，比我都强。各方面有劲，我觉得也比从前有劲了。现在啊，你敢谈东西啊，看见了，不说是和从前的看着磨麻麻嚷嚷的看不见，模模糊糊戴眼镜也不行，就是整天模模糊的，找眼屎，但是就是不大给劲，看不大见，能看见了。能什么的走路啊嘛的听你说了，现在也能做饭吃了。我这才吃多时间啊，慢慢来吧。你看对个人身体有好处，我觉得挺好，也不难喝，都是甜的。你反正现在孩子也都挺好，俺孩子也能好，就是上两天他歇一天就回来照顾我一天。人家都说老孙你这个儿子真好啊，这不昨天又看他爸爸，我呢也不敢麻烦他，因为么呢。他在那个马路上跑，要出事怎么办？我不敢落了他，不敢落了他。我有什么事，我个人就个人没事。我现在呢，反正我就好好的吃，好好的养好。再说人家这么大年纪了，人家为谁就为了这病号？这病号好了不都好吗？花钱怕吗？花钱钱是人挣的，不管怎么治，好好的活着，我觉得挺好。活老态度也挺好。你看这么大年纪的，咱这一般老年人。80-90岁就不大行的说话，你看人家当当的，这真说是也会保养，咱就不行。你反正我一直这一辈子也没碰见过这样的药，他这个药真挺好，又不难吃，又管事。我吧，最后我祝这个胡老长命百岁，谢谢他。
1: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他努力了70多年。
2: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1: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是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2: 每当我看到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1: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2: 中医无止境， 我要让胡家老高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1: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陌生人。
2: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1: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
2: 回归五脏根本，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养生长寿为理念，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组方精良，剂型精妙，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2: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亲情讲述。
3: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回归本源老寿星。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伟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0531-5580-2216 0531-5580-2216 0531-5580-2216。
4: 接下来时间呢，让我们来有请下一位胡家老高的受益者。你好，这朋友。
5: 大家好，我是辽宁省鞍山市海城市藤鳌镇，我叫方娟，今年70岁，遭了很大罪，主要是腰椎狭窄，这两个膝盖呀也难受，走路啊像喝醉酒上摇摇晃晃的，脚底下发飘麻木。我呀吃不少药，又贴膏药，药啊吃也很多呀，一点也不管用。后期呀遭不起罪了，上鞍山检查，鞍山检查呀，而后期呀又上海城去检查。检查这一检查呀，我在海城还做了手术。做手术之后啊，住了一个月的院，手术也做了。做回家之后啊，效果不怎么明显，玩腰还是难受，是腿也不见效。我想上街里啊买点菜啊都走不动，在家干点活啊就心脏是受不了了，呼噜呼噜上不来气儿。这心脏啊也常年吃药，效果也不好，我这样睡眠也不好，越睡不着觉啊越起夜，那真遭罪呀，一宿啊得起5-6次，这可算睡着了还做噩梦，可吓人了，这呢这一宿啊也睡不上3-4小时。我还有一个毛病啊，我这颈椎呀也疼，而头还晕，也贴膏药也吃药也没起作用，这5-6年呢、啊、可遭不少罪呀、啊，什么也做不了啊，钱也花了，罪也遭了，身体也不见好。随着年龄越来越大呀，这病啊还严重了。我这身体也不好啊，没事啊我就坐炕上啊听收音机。有一次啊，我听着了胡老讲座，讲这个胡家老高，胡老讲的呀太好了，我可愿意听了，天天听，一次也不落。后来呀我要听啊，我这一听啊，他们吃的都好，我也买点试，芝麻蛋活蚂蚁呗，万一吃好了呢。就这样啊，我就打电话买了胡家老高，买完以后啊2-3天就给我送到家，送到家呀当天晚上我就喝了， 就感觉啊，这身体啊，以前呢就睡3-4个小时，还总做噩梦，现在一宿能睡6-7个小时，不管睡觉好了，现在还不做噩梦了。以前呢总起夜，一宿起了5-6次，现在呀起夜也少了，一宿能起1-2次。早晨起来啊，还有精神头的，更有希望了。我还要接着吃，头也不晕了，脑袋也不迷糊了。以前呢，总是胸也不闷了，气也不短了，浑身呢比以前有劲儿了。做点活啊，气也不吐糊了。以前呢，哈腰啊也哈不下，总难受。现在哈腰也行了，腰也不难受了。还有啊，我这关节啊也难受，一走路啊就疼，我这关节也好了，现在走路啊关节一点也不疼了。上街买点菜啊都行了，晚上啊天天遛弯，走多长时间腰腿都不难受。我现在啊身体好了，孩子也不牵挂了，干点什么都方便了，让我少找老罪了。我就得感谢胡老，我也祝胡老身体健康，永远健康。谢谢胡老，谢谢。
3: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0531-5580-2216 0531-5580-2216 0531-5580-2216。
4: 接下来时间呢，让我们来有请下一位胡家老高的受益者。你好，这朋友。
6: 大家好，我叫刘淑仙，我今年90岁了，我是吉林省四平市铁西区富民小区。我以前呢，一年总是住院，我这是次要的，主要是每年都得住一次院。儿子给我买个半导体，一天早上我就乐听听书啊，不播吗？哎，底下就播着胡老讲那个胡家老高，还有反馈的嘛。这个也说这个，其实胡家老高这么好这么好，那个也说，越听越乐意听了。胡老讲这个养生知识也挺好，不到一个月吧，我就买了。要不呢，一整就走走道就摔倒了，不知道了。完了。待能2-3分钟、3-4分钟就缓过来了，不犯病了，你看多好啊！那个，那我就不怕你笑。从我老人媳妇跟我老儿子离婚，我一宿一宿都睡不着觉啊！这睡眠9点多就能睡了，睡到2点多上趟便所又睡着了，睡到2天，多好啊！不疼的，腿也不疼的，那时候疼的走道不能走，上便所几步到便所都走不了啊，也不敢动呢。我儿子给我买一个坐便，搁坐便我儿子给我倒去，再不就这穿纸尿裤，这回不用了，啥也不用了，也能憋尿了，等一会儿等一会儿就等一会儿，也能憋住了了。要以前那都不行，我眼睛原来有点近视，我原来是从大儿子没有，这哭高的160，低压90-100，首先脑袋就知道，脑袋疼，脑袋迷糊，总得吃降压药。我真的血压也不高了，早都不高了，正常了，高压130，低压70多80是最高的时候，不晕了。不吃降压药了，啥都好了，脑瓜也清楚。我喘的厉害，说一句话得喘了你，哎呀妈呀，咳嗽完了，前后心呢、那个疼。现在这个，现在 这船也轻多了，我这才接着吃了，不用上医院了，因为我条件不好，我没有女儿，三个儿子，大儿子走了，上医院雇人，你住院住的一个月，你得多少钱呢？一天200多，再加上交门槛费啥，这回啥也不用了。我说顺芳，你以后啊，你就那是真是的，每天能给屋里头转转摸摸走走，给儿子减去负担，谢谢胡老，我一定跟胡老走下去。胡老岁数也不小了，保重身体，多给大伙讲讲课，谢谢胡老。
1: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他努力了70多年。
2: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1: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2: 每当我看到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1: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2: 中医无止境，我要让胡家老高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1: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陌生人。
2: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1: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
2: 回归五脏根本，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养生长寿为理念，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3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2: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亲情讲述
4: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回归本源，老寿星。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伟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0531-5580-2216 0531-5580-2216 0531-5580-2216。接下来时间呢，让我们来有请下一位。你好，这朋友。
7: 大家好，我是河北省邯郸市邯钢职工，家住人民西路49号院，我叫杨如生，今年88虚岁，属虎的。我以前身体都有一些毛病比较大的地方，比如我的眼睛，两个眼睛视力越来越差，手术以后看东西都非常模糊，远近都看不清，这是眼睛，这是最主要病。其他的还有年轻时候由于这个 受伤受潮，腰有毛病，腰背都疼，有毛病，左腿关节弯腿弯不上，盘腿盘不上，两个脚一直凉，两个胯部冬天老是凉，有没有热过，腿脚不太利索。最近两年这个脖子后头有一条筋从左边串到这个耳朵上头这儿，我一想这玩意儿不行，怕影响脑子，怕有心脑血管病，有时候脑袋一活动咯噔咯噔响，咯噔一下咯噔，我知道不是血管就是筋，可能有影响，所以为啥不行。后来在一个听广播的时候，因为我就听养生课比较多，退休了没事干，别的又看不清楚，以听广播为主，两个小收音机来回换，就听到了这个胡家老高，胡一堂那个胡家老高，听着听回归本源的疗法，这还比较实在，那几种药是特意炮制。我原来自学过中医，也多少懂一点，所以一听这个哎讲的比较好，我就上瘾了。后来我一听哎好多地方对我有用，我就买了15盒。第一次买的时候没参加活动，后来15盒吃完以后，又买了搞活动的那次买了30盒，吃完以后效果比较好。脑子上这股筋现在这个咯噔咯噔的时候少了，而且从头上降到脖子了，到脖子以后啊，有时候有有时候没有，你看这也不疼，也没有什么其他痛苦感觉了，左边头晕这没有了。这就另外这左腿关节一直这个疼，盘不上，盘腿盘不上，哎，就是正盘上的话晚上拿的时候非常费劲，血液输送了就没事了。这个两个脚原来一直凉，现在都热了，两个脚一直是热的，而且这个右脚挨着窗户这边，冬天有时候有风啊，这个右小腿老脚上往里灌凉风，现在轻多了。所以腰腿憋着尿，必须上厕所，有时候尿多，有时候尿少，不那么尿急了，逐渐逐渐这个尿频的次数，夜尿频多的情况，就说明肾功能有。原来肚子有时候上头肚胀，有股凉气似的，好像我在注意保护。这个眼睛啊也有变化，因为这吃完以后这眼睛啊不那么干涩了，觉着不舒服的感觉没有了，基本上不难受了，眼睛没有再往更时候发展，而且这个往远处看好像有些影像还能看着一点，说明再往好处。我这要求也不高，几十年的眼病，从那83年、84年到现在快半个世纪了，这个眼到现在维持到这个地步，能够在这个基础上别往坏处发展，或者多少发展一点，我就满意了。总的来讲非常相信的，脉搏跳动64精准，血压正常130左右，吃喝拉撒睡基本都没问题。广播里头这些东西啊真的少假的多，通过我自己的实际体验，我以我这个工程技术人员的这个身份表示，我们是实事求是的，有一说一有二说二，也不夸大，但是我收到的效果还是要感谢胡教授的耐心教导。最后祝胡家老高这个事业越来越兴旺，祝胡老健康长寿，永远带领我们前进。谢谢胡老，谢谢大家，再见。
8: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高，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
3: 1899年，胡生夫将胡椒老膏方剂以及至高秘法传给长子胡玉，胡玉成为胡家老膏的第二代传人。
8: 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3: 胡一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经药一经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
8: 胡一堂胡家老膏 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中医神韵。
1: 胡一堂胡家老高，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8: 胡一堂胡家老高，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4: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回归本源，老寿星。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0531-5580-2216 0531-5580-2216 0531-5580-2216。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0: 北京时间下午四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2.1，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2: 晚高峰是我们最熟悉不过的场景，因为晚高峰
3: 就意味着
4: 下班了。
2: 走在回家的路上，总有一种莫名的喜悦
3: 按捺不住。
2: 看似落日余晖铺满地，听似八颗牙齿镶金边，下个路口就在咫尺。
3: 不慌不忙，不紧不慢，
5: 洗车保养各类福利不定期抽奖，太平洋产险山东分公司，宠你没商量。
6: Nice。
5: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7: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5: 路口服装城，路享会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九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8: 他是一名体育爱好者，
9: 我上高中那会儿，100米能跑11秒多。
8: 他还是一名球迷，
9: 我最喜欢的球队就是鲁能泰山队。
8: 可他从来没有在现场观看过鲁能泰山队的比赛。因为，
9: 大家好，我是济南交警李洪镇。
8: 只要有比赛，他一定会在体育场周边站岗执勤。
9: 这么多年了，我一直都是在体育场外面感受球场内的气氛。其实呢，也挺有意思的。我一听到球场里边沸腾的声音，我就知道我们泰山队肯定进球了。我在外面跟着高兴。
8: 严整的警容，标准的站姿，规范的指挥，坚持十几年从不改变，这是一种意志的磨练，更是一种追求，
9: 就是做一名老百姓永远喜爱的警察。
8: 爱岗敬业，恪尽职守。

FM 102.1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辛巴。野保事业如同我的生命，在非洲与狮子为伍，保护野生动物的自然栖息地。肯尼亚的马赛马拉是野生动物的王国，在这里，我的使命就是让人与自然、人与野生动物和谐相处。每年马赛马拉都会上演世界上伟大的自然奇观，那就是举世闻名的东非野生动物大迁徙。保护野生动物栖息地，就是保护人类的未来，是国际社会共同的责任。请大家不要购买象牙、犀牛角等任何野生动物制品。FM 102.1，邀你一起为守护地球生态家园保驾护航。

0: 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二点一，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晚高峰是我们最熟悉不过的场景，因为晚高峰
2: 就意味着
3: 下班了。
1: 走在回家的路上，总有一种莫名的喜悦，
2: 按捺不住。
1: 看似落日余晖铺满地，听似八颗牙齿镶金边，下个路口就在咫尺。
2: 不慌不忙，不紧不慢，
4: 洗车保养各类福利不定期抽奖，太平洋产险山东分公司，宠你没商量。
1: Nice， 首次签约建行手机银行即可抽取至高100元微信立减金，
4: 百分百中奖，至低10元还可领1分购3元微信立减金资格。
1: 登录中国建设银行 APP 搜索新客即可参与
4: 建行生活 APP， 带你享受自驾游快乐。
1: 有车一族，快乐出发，品尝各地美食，驻足欣赏路上的风景。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精品自驾游详询0531-8585-1287。
5: 我爸妈给我打电话，一定会问我下班了吗？想吃点什么呀？我给你做呀。
6: 平时呢也比较担心父母他们的身体情况，因为毕竟年龄大了，但是因为工作太忙了回不去，就经常在朋友圈发一些状态告诉他们我还挺好的。
7: 给孩子打电话怕他不方便接，现在用微信就方便多了，看到微信孩子就会给我们回复。
8: 都说儿孙满堂是福，平时总也见不着，现在视频通话倒是挺方便，哎，也是看得见摸不着啊。
9: 是我回来了，
10: 老太太，我回来了。

0: 回来了。
1: 爷爷爷爷，我来了。
2: 乖孙女，来让爷爷抱抱。
1: 爷爷，你的胡子扎着我了。
3: 嗯，来来来，到奶奶这儿来，奶奶没有胡子。
4: 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提醒您，
5: 关爱老人从常回家开始。

0: 使用燃气要注意，先点火来后开气，人走火灭别大意，安全操作要牢记，防火防爆防漏气，撕拉乱接是大忌，燃气配件勤更换，安全隐患早防范，煎炒烹炸莫离去，空气流通窗不闭，燃气安全非儿戏，防患未然要谨记。
1: 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二点一，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等改天，等以后，等有时间，等将来，等这么晚，等我有了钱，带你环游世界。

0: 北京时间下午五点。
1: 晚高峰是我们最熟悉不过的场景，因为晚高峰
2: 就意味着
3: 下班了。
1: 走在回家的路上，总有一种莫名的喜悦，
2: 按捺不住。
1: 看，似落日余晖铺满地；听，似八颗牙齿镶金边儿。下个路口就在咫尺，
2: 不慌不忙，不紧不慢。
4: 洗车、保养各类福利不定期抽奖，太平洋产险山东分公司，宠你没商量。
5: Nice。
4: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6: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4: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九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7: 体育一零二一。
8: 听众朋友们，下班快乐，我们来关注这一时段的体育一零二一。昨晚进行的国际篮联 U18 亚洲杯决赛，中国 U18 男篮以79-89败给澳大利亚男篮，拿到亚军。中国 U18 男篮三人得分上双，张毅、赵杰20分5板1助，李俊杰贡献了15分12板，张雨晨砍下13分7次助攻。中超第24轮在昨晚继续开踢，上海海港主场2-1战胜青岛海牛。上半场，斯特兰德贝里抓住了张琳芃解围失误破门，随后杨希助攻吴磊扳平比分。下半场，杨希造点，吴磊点射破门完成双响，最终海港2-1逆转战胜海牛，送给青岛海牛7连败。英超联赛第一轮在凌晨继续开战，纽卡斯尔联主场2-2战平利物浦。上半场埃兰加单刀闪击，下半场加克远射破门帮助利物浦扳平比分，随后维萨推进分球，而威洛克都射破门，纽卡再度领先。最后时刻霍尔送点，索伯斯洛伊点射爆射上角绝平，最终纽卡斯尔联在主场2-2战平利物浦。2026印度羽毛球世锦赛男双决赛在昨晚开战，王昶以21-17、21-16战胜了马来西亚组合谢定锋、苏伟毅，夺取冠军。
4: 气象一零二一。
8: 山东省气象台在今天继续发布高温黄色预警，今天下午到明天白天，烟台、威海、鲁西北和鲁中地区天气阴，有小到中雨，局部大雨或暴雨，并伴有雷电。我省其他大部多云见阴，局部会有雷雨或阵雨，南风3-4级，雷雨地区雷雨时阵风达7-9级。夜间的最低温度在24度，白天的最高气温，东营、济南、德州、滨州、泰安、聊城、菏泽、济宁、枣庄、淄博、潍坊35-37度，沿海地区30-33度。
9: 他完成了我年轻时候的梦想，成为他自己。
10: 我就觉得他很勇敢。
9: 他总是在提醒我，记得爱生活。
11: 他爱旅行，去过很多美丽的地方。
9: 他是世界上的另一个我。
12: 他是我下班路上的氛围感。
13: 他是我疲惫生活里的一颗糖。
14: 他有个5大3粗的灵魂。
13: 他是狮子座。
15: 他爱臭美。
13: 他是爱哭鬼。
11: 他老是忙着减肥。
9: 就是我的朋友们。
16: 你好，我是小康。
17: 小康和他的朋友们，
18: 小康和他的朋友们，
17: 送给心里装着山和大海的人。

一年当中为什么会有秋天这个季节，那是季节在将你放下。因为秋天也有把日子搞黄的时候，所以要对自己说别焦虑，没关系。 此刻你正在收听到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在周一到周五的下班路是康来接你下班，小康和他的朋友们，最近的你过得好。

今天我们要探讨的话题是填空造句。我最近什么很好，什么也不错，甚至开始怎样。来吧，今天我们的话题是填空造句。欢迎您在微信搜索公众号山东体育休闲广播参与每天话题互动，山东体育休闲广播。 你也可以来添加我们的群主小亮15207227841，进入我们的粉丝群聊，小康和他的朋友们15207227841。

除了给我们广播端的朋友们打个招呼之外，还要感谢那些守在我们喜马拉雅直播间的朋友们，谢谢你们。小康已经有六天没有直播了，上个星期五因为身体不舒服去医院，然后就被扣下了，大夫看了我，然后就说你办住院吧，一切对我特别特别的突然。所以先来读我的互动。 我最近心情很好，身体在手术之后也不错，慢慢恢复，甚至开始想读书，重新做斋祭，恢复我的精神元气，日子很好，我很我。我做了一个小手术，然后还在慢慢恢复当中。肯定有很多人会纳闷说，康，你走之前就是感冒的，怎么回来又感冒了？ 我中间其实好了，我觉得我已经百毒不侵了，但是因为我做完手术抵抗力太差，所以我又感冒了。我从来没有这样，就是感冒好了四五天，然后因为抵抗力的过度削弱，然后整个人又倒下。大家也要保重自己，保重健康，然后爱护好自己的身心，不只是身体，还有心理的健康啊。相信我。 我觉得我心里还挺健康的，就身体实在不争气。刚才我们的导播珊珊见了我说，康你怎么瘦了，你怎么背着我偷偷努力，因为我们两个身材差不多，体重差不多。他说我看上去瘦了很多，问我为什么要背着他偷偷努力。我说那个，我说要不我给你介绍我的主治医师，你也做个手术。那倒不必<笑>

海的女儿说，我最近心情很好，亲子关系这块也不错，暑假马上就要结束了，喜大普奔，把跟我上班的日子终于熬出头了，甚至开始准备要去喝杯咖啡庆祝一下即将到来的开学。梁十八说，我最近磁场很好，能量也不错，甚至开始坚持每天敷面膜，每天看书了，走在爱自己照见自己的路上，风是暖的，日子淡淡的，是香甜的。大牛说，我最近胃口很好，睡眠也不错，甚至开始研究各种各样家常美食的做法了。我最近刚摘下的西芹长势很好，经历一场大雨，菜苗状态也不错，甚至开始给田间松土散失做后续的管理工作了。五点钟说，我最近身体很好，食欲也不错，甚至开始贴秋膘了，夏天的粉还没减完，一个月跑400公里，一两秤都不掉，主打一个白跑。来，都出来，谁告我让我跑步减肥的，这没掉秤啊，这没减啊，傻瓜才跑步减肥呢。我最讨厌跑步，我妈那天还让我说我跑步，我说我宁可做做八段锦爆爆汗，我说我现在但凡动我就出汗，我特别虚。我今天来单位什么都没怎么干，就是收拾各种东西，给你们打包要寄的礼物，完了我身上的头发湿透了3-4回，就是虚到不行，每一个经过人都说你洗头了，

耳边是来自范范的一首老歌，我非常喜欢，叫《最重要的决定》。梦里水乡说，最近我的情绪很稳定，身体养得也不错，好像又胖了几斤，甚至开始期待开学了。我和孩子们都在回归正常的作息和学习生活。情绪稳定，我最近看了好多关于这个词的视频，就各种心理学家呀，包括被采访的明星会出来说，情绪稳定本来就是一个错的存在，就这个词存在它就不应该，更别说这种精神状态了。什么叫情绪稳定？哦，你不发怒你情绪稳定。好，我的病房里住的都是不发怒的情绪稳定的人，为什么？大夫说他憋的，他就是把自己气的憋的。我做的是一个子宫的手术啊，但是病理是好的，大家不用担心。就是女性嘛，到很多时候她就是疾病会在子宫或者乳腺上体现，所以你千万不要逼自己去当一个情绪稳定的人。你可以选择情绪发泄的状态，就不是那种特别躁怒的，但是你可以表达出来，你可以练习自己的表达能力，但是不要让自己压抑。好，我闭嘴，我不说了，我不沟通，我全部都生闷气，就是可能吵一架你不想吵，然后你就憋一个月，我一个月不理他，然后我让自己情绪稳定，这是不对的。所以千万不要把情绪稳定当成一个好词儿、好的状态。你不用稳定，你就当一个有情绪的人，就是别大喜大悲大怒，那样对你的身体和心脏也不好，懂吗？它是一个 balance 平衡。想哭的时候你可以哭，你知道我打完麻药，我对那个麻药特别特别敏感，我打完麻药人家就是止吐，然后我打了止吐针之后我吐了两次，然后我24个小时都没有代谢掉那个麻药，那个麻药是集采的，他们大夫说就是集采这批麻药很多人对它的就是很敏感，然后反应很大，但是我属于反应大里反应比较大的。然后我打的那个麻药最强烈的感觉就是我想哭，我把大夫叫来，我说我想哭怎么办，他说那你就哭吧，哭也是麻药之后的症状之一。后来大夫给我解释说，你知道喝醉酒吗？你醉过吗？我说没有，我不喝酒，所以我不知道喝醉。他说就打完麻药人的那种状态就是跟喝醉酒差不多，因为人分为情绪脑、逻辑脑和理性脑，然后当你打完麻药之后，你的理性脑和你逻辑脑都被催眠了，他们还在睡着，这时候只有你的情绪脑是醒着的，所以你就会很想哭。然后我就哭了两场，我也想不出什么委屈的事情来让自己的眼泪落得更滂沱，但是我就是很委屈，我也不知道我为什么委屈。我住院的时候，梁十八还是谁在我们群里说，小康好想听你恋爱的故事，因为他回听节目听到了我讲大学时候的故事，讲高中时候的故事，然后他说好想听你就是初恋的故事啊这些的。我说我现在在医院里，爱情自由皆可抛，若为健康故，两者皆可抛。好的，然后我可以给你讲讲病房里的故事，也很有意思。反正我觉得我真的是一个很乐观很乐天派的人，我在病房里我看到的都是好笑的，我觉得哪儿都很好玩。然后我晚上睡不着，我就在走廊里自己溜达溜达溜达，然后我就看看这个看看那，然后去跟护士聊天，然后我的主治大夫让我晚上7点睡觉，我说我睡不着，他说你睡不着你就躺那儿硬睡，我说硬睡我也睡不着，我就必须要在病房走廊里熬到12点我才能睡着。然后他问我，他说你是电视台工作，我说啊，他说为什么你们电视台人都说电视台不好呀，我说你有电视台朋友啊，他说啊，我说我没跟你说电视台不好呀，我觉得电视台很好呀，我很喜欢我的工作呀，我说有很多大夫说大夫这工作不好，医患矛盾，你这不还干着呢吗？然后大夫就看我一眼，这是我主治医生的那个他手下的大夫啊，一个男大夫，他就斜眼看我，反正我老跟他刚，他净问我一些我答不上来的问题，
后你知道在妇科病房里面走廊里睡的全都是大老爷们儿，就是来陪床的，你晚上你就出去你就听吧，哎呀那个呼噜天啊，那个响啊，就是你路过的时候都想踹他一脚，然后他们睡得都可香可香的了。然后我隔壁病床的大哥陪他老婆来打点滴，他自己躺在那打呼噜睡得可香了，然后也没有人给他老婆看针，然后他疼成那样也没有人管他了。

这首歌我很喜欢，来自子曰秋野乐队，叫做《相对》。我的单位不好，那只能我说，你们谁也不许说。就像你的老婆不好，你的老公不好，只能你说，谁也不能说。你的孩子不好，也只能你说，别人谁都不能说。

严红说他最近英语听力很好，学习兴趣也不错，甚至开始着手购入英文原版小说 Forrest Gump， 争取深入认真的学习一门外语了。你没听那个谁说的呀？是老刘说的吧？他说开始学英语是变老的表现啊。

天高林给我发了一段话，他问我身体好了吗，要直播吗，我说我今天要直播，他说慢慢来，有的时候治病不是单纯治疗那个病，更多的是治疗你这个人，所以是否可以恭喜自己这篇儿终于翻过去了。我觉得好棒啊，真的，你就是在治疗这个人，你在那个打麻药就濒死感的那个状态里，你特别尊重生活，敬畏生命，然后知道健康的重要性，你就别说什么大病了，就做一个宫腔镜手术，然后打个全麻就差点要了我的命。所以谁在说我现在背着他偷偷减肥，我就把我的主治大夫介绍给他。我跟我的主治大夫马迎春已经处成朋友了，他是省千佛山医院的妇科主任，非常棒。我去的那一天为什么找他呢，是因为他是100块钱挂号费，你看你看对自己好吧，就要挂最贵的号，然后他就当场就把我留下了。我说不再看看吗，他说你去赶紧去办住院吧。我说可是我为什么住院呢，他说你现在没有拍片子没有做检查，我没法告诉你为什么，但是我要告诉你的是你不可以再离开医院了。我当时脸色巨难看，然后嘴唇惨白，我当时大出血才去的医院，然后他就把我留下了。我的血红蛋白指标从130多干到了100几，就是在一夜之间，因为我星期三的时候还采过一次血，星期三下午3点多我做这个抽血是为了看我感冒是病毒还是细菌，然后那时候的血红蛋白显示还是130多，然后我星期五中午再采血的时候就降到100几了，就在那个贫血的边缘状态，然后大夫先给我打营养啊各种，2-3天之后才开始做手术的，打的那个针可疼了，妈呀，还有小针呢，小针是宫缩针，是为了做手术用的，没生孩子尝上宫缩的疼了，太疼了也。

有个叫183男孩的在平台留言说，康，你不要说我们男生讨厌了，我们男生也怪不容易的，小的时候要给妈妈道歉，妈妈我错了，上学要跟老师道歉，老师我错了，谈恋爱要说宝宝我错了，结婚是老婆我错了，现在有女儿，对不起爸爸错了。反正就是病房里的男生吃得香睡得香。担心什么去吧，让人哭。这首歌是刚才那个话题我找到的，叫下一页的我，所以这个阶段康在翻篇了。

0: 然后因为我做手术嘛，我查出来我的那个叫什么，就甲状腺的一个激素不对，然后我的大夫说有亚临床甲减的可能性，就甲减的指标比如到4.7，我的是5.2，就高了1.2，他让我去查一查内分泌科，我就去了查血糖查内分泌。 然后我在那个内分泌科走廊里查没笑死，他那个墙上写的是各种就什么东西长胖，哎，我才知道血糖和甲状腺是在一个科查，都叫内分泌科。然后他那个墙上写了48种最容易长胖的食物，给我看的笑坏了。嗯，这个大夫做这个表的时候是不是跟着我去了趟黄连夜市？ 我给你们读一下啊，都是我爱吃的，油炸花生米，炸串儿，沙拉酱，薯条甜甜圈，蛋糕，冰淇淋，可乐，奶油爆米花，烤猪蹄，烤苕皮，南瓜贝贝，爆浆酸奶麻花，
1: 鲜肉锅盔，烤冷面，这个我爱吃，泡椒鸡爪，肉夹馍，红烧肉，这个我爱吃，广式南肠，夹心面包，火腿片，午餐肉，培根，披萨，曲奇饼干，然后喝的，看看你喝了多少糖，就在每一种饮料旁边 用那种透明袋装的糖把糖撑在里面，告诉你，哇，一瓶茶派里面是41克，41.5克的糖，比可乐的糖还要高。脉动里面是24克的糖。你喝的东方树叶很难喝，但它是零糖的。一瓶雀巢咖啡20克糖。 还有你喝的那种 NFC 不是牌子，它是一种压榨工艺啊，就那个橙汁里面有30克的糖，还有冰红茶比可乐还要糖多49克糖，然后旺仔复原乳里面是21克的糖，就含糖量巨高，还有安慕希26克糖。等我减肥的时候把这打出来贴我家墙上。 然后那个大夫就说你的这个甲状腺的问题就不用考虑，包括血糖，我餐前7点多一点，他说也是高的，然后他说但是跟你做手术啊这些可能会有一点关系，跟你胖也有关系，他让我再减减肥，他说一般人如果可以减掉身体10%到15%的体重，那么你的这些指标就会迅速恢复到正常水平，所以他说你的下一步我觉得应该是

大夫还说，你看你只要稍微剪剪，你就可以穿旗袍了。我心想，我为什么要穿旗袍啊？连一个值得我穿旗袍的人都没有，我不想穿旗袍，我只想吃烤猪蹄儿，烤烧皮儿。可乐加糖说，下班路上都给我念饿了，一定要身材好吗？胃口好不行吗？哎，胃口好也很好，说明你很健康。我跟你说，我做手术的这些天，包括这两天，我就没什么食欲。哎呀，我最愁的就要饭点吃饭了。我们办公室120斤一个男孩叫王晓，也是我们的主持人，他就是那种到饭点特愁得慌的那种人。哇塞，我居然可以共情他了，真是活到两边都能懂的年纪啊。

0: 上又要到半点了，时间过得真快。你正在听到的是直播，是康来接你下班的下班路，小康和他的朋友们，欢迎大家来参与我们今天的话题讨论。我们今天是要玩填词造句，我最近什么很好，什么也不错，甚至开始什么什么。我让你忘了什么，尼古拉斯说，我最近语文很好，数学也不错，甚至开始想学习英语了。熊大熊二冲出森林说，我最近过得很好，哎，其实也不错，只是甚至开始怀疑人生了。但却能够带着你到处飞翔，音乐停下来。洛洛说，最近我的打工人心态很好，睡眠也不错，甚至开始摸鱼8小时无负担了。
1: 晚高峰是我们最熟悉不过的场景，因为晚高峰
2: 就意味着
0: 下班了。
1: 走在回家的路上，总有一种莫名的喜悦，
2: 按捺不住。
1: 看，似落日余晖铺满地；听，似8颗牙齿镶金边。下个路口就在咫尺，
2: 不慌不忙，不紧不慢。
3: 洗车、保养各类福利不定期抽奖，太平洋产险山东分公司，宠你没商量。
1: Nice。
4: 他每天清晨奔跑13.14公里，他每周都会送给自己一束鲜花，他一根鱼竿，一壶茶，一个马扎做一天。他呢，下班路上听节目的时间，找回那个快乐的自己。他节目结束后会心一笑，会在车里多做

0: 就是我的朋友们，一群爱着生活的人，也被生活很好的爱着。我是小康，欢迎来到我的世界。
1: 小康和他的朋友们。

0: 子。
1: 此刻您在收听到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小康在下班路上准时接你的一小时，小康和他的朋友们，欢迎来添加我们的粉丝群，确保我们永不走散。1520722-7841，1520722-7841。

落雪飞花说欢迎全新的小康，过去的就让它过去吧。落雪飞花的真名叫宋向花，我觉得这个名字好好听啊，是因为他给我做了好多手工，还有他手写的字，还有一封很长的信，然后他叫宋向花。我说你的名字好好听啊，他说小的时候觉得花这个字很土， 长大觉得像花这两个字很好，所以我现在非常喜欢我的名字。康在给我的书上写下了我的名字宋向花，让我觉得这两个字更美了。我说宋向花这名字真的很好，我说我要叫宋向花得火成啥样。但我说我小康这名字也不错，就是容易分到男生寝室嘛。 他说你的名字很好听，也是最好的祝福，身体健康，是人一切的基础，朴素但奢华，加上一个小字，多了些可爱俏皮，象征活力，精神抖擞的健康着。我可太抖擞了，整个病房就我最抖擞。我晚上不是在走廊里溜达吗，然后护士就以为我焦虑的睡不着，其实可能我多少有点，但我不承认。 我说没有，我不害怕。他说你不用担心。我说你告诉我最坏的结果是什么，把子宫切了吗？他说我告诉你那东西根本就没用，就是个累赘，只要你不想要孩子你就是可以把它切了。如果病理是差的的话，他你知道我们妇科的这些大夫，哎呀，就嫌他累赘，我们恨不得到40岁我们组团去切，排队切。 我说真的吗？你是为了安慰我这样说的吗？他说真的。他说你说如果你不要孩子了，他有什么作用呢？他就是会容易给你带来积累的疾病。然后就让我当天特别宽心。我当时说，我说你这个护士好棒，大医者一心，你比大夫就是对我的帮助都大。然后你说我不焦虑吧，然后他跟我说完那话以后，我就 我心里就是蹦跳着回的病房，然后躺下呼呼大睡，一觉到明天早上8点，7点多开始查房，挺好玩的。就是肯定健康，你的子宫健康它陪伴着你当然最好的，但护士那么说一定有它的原因，也可能是在安慰我吧。然后最后的结果是什么事都没有，然后也给我提醒爱护自己的身体，也是一个长期劳累累积的， 等于身体在给你做大的报警。我从演唱会之前到我躺在就是8月19号，那是上周五，上上周五躺在病房被医生强按着留在医院住院，这整个过程就觉得没有休息过，两三个月的时间吧都没有休息过，一直在连轴转。所以 慢慢的淡淡的顺顺的，小时候渴望快乐，现在我想平静而健康的活着就很好。

0: 我的粉丝群开始给我下这个，这叫什么？大夫写的叫什么？说子宫肌瘤，不是，没有那么严重。你们不要吓我好不好？不是的，没有那么严重，就是一个宫腔镜的手术。520说，这是上天在给你提醒，要照顾好自己的身体，才能更好的享受生活。康，从今天开始必须要重视自己的身体了。我知道了。
1: 这次旅行我还想去上次的沙滩。
0: 今天我们造句，我最近什么很好，什么也不错，甚至开始怎样怎样。拨云见日说，我最近和朋友打官弹打得很好，我对头打得也不错，我甚至开始幻想能和小康一块打了。可以啊，我们这个星期六有一场浪漫的聚会，在我们的美丽的青岛。好像是在湛山旁边吧，然后你可以进群，然后就知道该怎么参加这次我们青岛的聚会了。我特别特别的感谢大家，然后我们这个组委会的工作人员啊，每天都在问我今天身体会有怎么样，周六能去吗？要不要取消改时间？就是病来如山倒，病去如抽丝，我在一个抽丝的过程中，每天都觉得好了一点，每天都在好一点。我这个星期六一定会如约奔赴青岛的聚会，大家可以放心。愿意。然后我在家待的也特别的，就是快孤独症了，所以我就想还是来上班吧，因为我太想跟你们讲了，我再不讲我就忘了。我的这个病房的故事能讲好几期。你知道我刚出院那天，我就特别想来上节目，因为我有好多话想跟你们说，而且我只想跟你们说，我谁都不想说，我就想跟你们说。

0: 大亮说，我最近状态很好，情绪也不错，甚至开始假装一切都在慢慢变好，日子很好，我烦。日子很好，我烦。你情绪不稳定的样子真好。清楚了吗？不要再想什么情绪稳定了，你不需要情绪稳定，你只需要做自己， 就会有人敢来爱你。有事当场发疯啊，答应我。我给你们讲一个我这两天有事当场发疯的案例吧，就我在家憋得实在不行了，然后我那天就去万象城吃一家新开的甜品店， 是抖音，就是推送给我的，然后他推我，我就买了，然后他是21号开业，我忘了，反正22号开业，22号开业，然后想那我去尝一尝。你知道万象城周六有多难停车吗？好不容易找到了车位，把车停下，20多分钟过去了， 好吃饭排队，每一家都在排。好，把饭吃完，去甜品店之前看到了茉莉，想喝一个清奶茶，就是类似于那种茉莉的奶茶，点了一杯，告诉我要等20分钟。好，我忍，然后我就走到了那家甜品店，我终于排队排到大概排了15分钟的队吧。 整个的过程大概也就是不到3个小时吧。在排队的过程中，有一个女孩过来说，让我给他们的店在大众点评打卡收藏好评。我的情绪非常稳定，我说好的。她说，你收藏打卡之后会给你一张贴纸，我那个贴纸好漂亮，我好喜欢。她说，你如果可以给我写个评价，我可以再给你一个 这个好看的冰箱贴，我那个冰箱贴好可爱，那我给他写个评价。他让我评价店铺装修可爱，我写了。他还让我评价什么，我也写了。我就被人拿捏了，知道吧？然后给他看我的评价，我当时气血已经供不住了。就是我从医院出来这些天，我直立行走或者坐着不能超过2个小时，我就气血撑不住，我坐不直了已经。
1: 窗外的人们，然后那个女的很凶，她说你写的评价不到30字，我说那好吧，我不要你的贴纸和冰箱贴了，我就投诉你们家。然后我就拿手机摁了1234，还没有摁最后一个按钮的时候， 他大变脸，他就开始给我道歉。他说，你买的这个东西，这两个我给你退钱，我给你退了。我说我花钱消费我都消费完了，我在等号，马上就要到我取了，你有什么资格给我退了？他说，女士，你误会我了，我不是要给你退了不让你吃，是 我要把钱退给你，但是我免费让你品尝试吃。哼，我说我不差这20多块钱，我不要。他说那我把这冰箱贴这一组4个样子都送给你，还有这个小香蕉，还有这个贴纸，我全部都给你。我说我不要了。我说我们是成年人，不是小朋友，你拿张贴纸确实挺吸引我的，但是你不可以这样拿捏我，折磨我，折腾我，玩我呢。
0: 我说你需要让我给你写评价，我很友好的给你写了。我写了15个字，你告诉我不到30个字。我说我第一次来尝你家店，我动也没吃上，我哪有那么多评价给你写？我写什么？人性啊，真的是欺软怕硬。我根本不需要他那一副嘴脸对我，我还是喜欢他刚才桀骜不驯的样子。但是你可以不给我，你也没有必要这样折磨我、拿捏我、玩我吧。 我真的就觉得我的耐心得到了挑战。我只是小小的挂了一下脸，他的反应特别大， 然后他就老害怕我投诉，其实我就已经，我也不想打电话，我也没有气血了，不想说话。他说我们第一天开业不想要一个差评啊，我说我不给你差评，然后他就开始给我东西，他给我东西我就死活就是不要，我就上来那个劲儿了，我说我就不要，我到最后我也没要，然后我越不要他就越着急，我越不要他越着急，然后他自己看偷看了我的单号，把我的订单钱真的原路退还给我了，让我免费吃，反正我免费吃的我也不开心，我也觉得不好吃。旁边那有个女孩问我好吃吗，我说去妹去妹，不好吃不是很好吃，一般，反正我说她不值得我就是排这么久的队这么折腾。然后在我跟她交流过程中，我说你知道什么叫压倒成年人的最后一根稻草吗？就成年人的崩溃是一瞬间的，我说我来停车停将近半小时，然后我吃饭排半小时，我买个茉莉奶茶半小时，然后我来你这儿排半小时，我说我搭着时间搭着钱，而且我身体很不舒适，然后最后你告诉我说我给你写评价，但是没写到30个字儿，不可以，就像是我小学写作文老师说我的字数没有凑够一样，特别凶，他当时特别凶，就是让我都应激了，我觉得他就是班主任嫌我作文没写到位。我说那我不要你的礼物了，我要投诉你。然后就这样，我表达了我的情绪，我也不觉得我是对的，我也不是省油的灯，但是我觉得他做的先不对的，就是我不舒服，你最好不要惹我。然后我朋友就说我没心机，他说人家要是想投诉我，人家才不会说我不要你礼物了，我投诉你，人家就直接投诉了，你还给人打名牌，你打官蛋呢啊，我说我当时就是气得慌，我就是想告他，我可不是好欺负的。但你说人性多可恶呀，为什么要欺软怕硬啊，我好好说话的时候你为什么不珍惜我好好的时候呀，我也没撒，为什么要泼仙女撒泼，

0: 宋小诺说，康你干得好。
1: 我走弹着吉他唱了一个土包孩的年轮，女娃一听干正有事，她走要先回门帘一关，
0: 可不能让我得了理。而且我跟你说，我在医院也发了一次脾气，我跟我的主治医生大发雷霆。我说我进来就开始要查空腹血糖，早上空腹抽了我两管血了，就是没有，我问护士无数次，就是没有给我空腹血糖的指标。我说我在这根本就没有人管我，没有人重视我。确实我是那个病房里就各方面病最弱的，就是我那个病和他们没法比，人家都比我严重。但是我打完麻药回来吐也没有人管我，给我输了那么多的葡萄糖，我都不知道我的血糖是多少，他就输那么多的葡萄糖，而且里面不加胰岛素。然后我就说很不专业，我说我来千佛山医院是觉得它是一个省直医院，它够专业我才来的。我说我来这儿一点专业的感觉都没有。我说我进手术室马上开始手术，我的麻药都快上劲了，然后我的左胳膊当到那地上。我说大夫，我的胳膊还在这儿。他说哦，那我现在给你捆上。我说我感觉我来就是在凭我自己的半生所学得病积累的常识在医院给自己看病。我说我要查血糖这件事情是我自己要求的，但是就是我的马大夫他手下的那个大夫，我跟他说了两三遍，但是他当时太忙了，他就没把这当回事儿，他没有把医嘱下到那个里面去，所以护士抽了我的血，查了我的肝功，查了我的甲功，各种都查，但是没有查我的空腹血糖。谢谢。啦啦啦啦啦，我说你们专业吗？然后我的主治医生后面站了七八个，就是有他的在职的那种老大夫，也有他带的规培的博士生研究生，就站一屋子人，然后包括病房里的人都看着我在那说，但是我没有一点在乱发脾气，我就是想把我的诉求说出来。这是我做完手术第二天早上我做的事情。然后可能是因为我的那个麻药没有代谢掉，我就老想哭老委屈，我就找不到我委屈的点，然后我找到了我就说出来。

然后我生病回来之后，有一个我身边的朋友，他是卖中草药材的，他就说，他说你要多喝一些祛湿的东西，或者说让自己的身体祛湿。他说人长一些囊肿、息肉、肌瘤，就像是潮湿的地方会长蘑菇一样，就是因为你的这个身体的这个环境里面湿气太大了才会长的。哎，我当时觉得这句话，特别的，怎么说呢？就我觉得他说的很在理儿，所以大家就是要去自己身体的湿气，用你觉得能适应的办法。而且我身边有很多喝茶的朋友，身体会很好。如果你不喝药的话，是不是可以喝喝茶？我常来的地，你看，我们以前的节目都是和大家谈浪漫、自由、爱情，下面就是养生、健康、祛湿。一直希望对面是品冠后来的我们。

0: 我回来了，你们开不开心？开心扣一，不开心我扣你眼珠子。
1: 说还是朋友，或许只是一个假象。
0: 我发现啊，我走了几天，你们都可懒了，就每次就是从海底潜水的地方现捞人往上，我可累了。你们能不能让我回来的时候感受一下你们的热情？感受不到，我过两天我还休息，我还有5天假呢。

Legan 说，康，你应该感到庆幸，你吃了这么多长胖的食物还能这么瘦，很不错。这话有人对我说过，我师姐从南京来济南，然后我带她吃了两天，她说你应该感谢你的身体，我要是像你这样吃，不知道会胖成什么样。

哇哦，我的公众平台终于有人来说话了。今天最后一首歌来自于乔俊成《泥巴》，也是我很喜欢的一首歌。

若雪飞花说客观的表达情绪是值得赞赏的，对于医院的那些大夫还有对于那个甜品店都是一种帮助。康，我也觉得是帮助。我跟马大夫就是这么说的，我说我说是因为我觉得有很多人他没有我的语言组织能力，他可能想说的说不出来，所以我就替他们说了。谁让你康修的是怒目金刚呢？ 用怒目的方式也是在爱这个世界，因为我看到了，我可以表达的清晰，我可以用两三句话说出来，我为什么不说。然后当时我的大夫说，好像给你打的那个葡萄糖是带胰岛素的。我说那是我晚上回来打了两针止吐针之后继续吐然后难受， 我让他重新给我输葡萄糖的时候，我嘱咐大夫加的胰岛素，你可以问一下你的值班医生。然后值班医生点了点头。我说所以我来医院的目的是自己给自己看病吗？但马大夫真的是一个很好的人，然后他把我叫到他办公室，我们聊了很多，甚至聊到了文学诗歌。 然后他说他们医院有的时候会有读书活动，他到时候请我去跟他们一起做读书活动，帮他主持。我说我的感受就是，无论你在你的岗位，你的领域多么闪光，你到医院，你就是一个普通人，你就只需要 重新拥有健康。我说我这一天学会的就是敬畏生命。林把锤子说节目画风变了挺好，适合我现在这中老年人。好浪漫，让我们一起变老吧。<笑>

0: 今天我们造句，最近我什么什么很好，什么什么不错，甚至开始。简单说，我最近吃得饱，睡得好，心情也不错，甚至开始定闹钟早起了。还有一周孩子们就开学了，我要适应5点半起床做早饭的日子了。原来一想起早起做饭我就烦，现在心境不一样，一想到孩子几年后就离开我去上大学了，我也没有机会做了，所以就趁着陪伴的日子好好享受吧。岁月浅浅，烟火漫漫，简简单单，知足常安。阿紫说，我最近心态很好，胆量也不错，甚至开始让我大女儿自己去听偶像的演唱会了。母爱的最高境界是一场又一场得体的退出。小传的偶像是周深吧？你看，我不但了解我的粉丝，还了解他的女儿。明天再见吧，我是康，我爱你们。
1: 现在是北京时间傍晚6点。
2: 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济南 FM102.1，青岛 FM97.0，淄博 FM100.6，烟台 FM106.4，潍坊 FM102.0，济宁 FM90.0，日照 FM107.8，聊城 FM87.6，临沂 FM102.3，菏泽 FM99.5。激情、时尚、运动、健康，山东体育休闲广播。
3: 晚高峰是我们最熟悉不过的场景，因为晚高峰
4: 就意味着
5: 下班了。
6: 走在回家的路上，总有一种莫名的喜悦，
7: 按捺不住。
6: 看似落日余晖铺满地，听似八颗牙齿镶金边，下个路口就在咫尺，
7: 不慌不忙，不紧不慢，
8: 洗车保养各类福利不定期抽奖，太平洋产险山东分公司，宠你没商量。
9: Nice，
10: 善建行远金融护航，2026百城万企稳外贸升级行动在山东火热开启，
11: 为外贸外资走出去企业送上金融服务大礼包，
10: 详询山东建行各市分行。
12: 建行生活 APP 带你享受自驾游快乐，
10: 有车一族快乐出发，品尝各地美食，驻足欣赏路上的风景。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精品自驾游详询0531-8585-1287。体育1021。
0: 听众朋友们，下班快乐，我们来关注这一时段的体育资讯。昨晚进行的国际篮联 U18 亚洲杯决赛，中国 U18 男篮以79-89败给澳大利亚，拿到亚军。中国 U18 男篮有三人得分上双，张毅召集20分、5板1助，李俊杰贡献15分、12个篮板，张雨晨贡献13分、7次助攻。中超第24轮昨晚继续进行，上海海港主场2-1战胜青岛海牛。上半场，斯特兰德贝里抓住了张琳芃解围失误破门，随后杨希助攻吴磊扳平比分。下半场，杨希造点，吴磊点射破门完成双响，最终海港2-1逆转海牛。英超联赛第一轮今天凌晨继续进行，纽卡斯尔在主场2-2战平了利物浦。2026印度羽毛球世锦赛男双决赛昨晚进行，梁伟铿王场21-17、21-16战胜了马来西亚组合谢定锋、苏伟毅，夺取冠军，这是两王组合首个世锦赛冠军。本届世锦赛国羽获得了1金2银3铜，此外国羽也续写了自1983年首次参赛以来每届至少一冠的历史。以上是小康为您编辑播报的体育1021，欢迎大家来加入我们的节目粉丝群15207227841，15207227841，15207227841。
4: 气象1021。
0: 山东气象台在今天下午的16时继续发布了高温黄色预警。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我省烟台、威海、鲁西北、鲁中地区阴有小到中雨，局部大雨或暴雨，并伴有雷电。我省大部多云见阴，局部雷阵雨，南风3到4级，雷雨地区雷雨时阵风7到9级。夜间的最低温度在24度，白天的最高气温，聊城、德州、滨州、东营、济南、泰安、菏泽、济宁、枣庄、淄博、潍坊35到37度，我省其他大部30到33度。接下来是好音乐继续陪伴你，就听好歌不听话，山东体育休闲广播，好音乐继续陪您在路上。

0: 你说你听惯了警铃声，
1: 救命啊！我们消防队呢？
0: 我能感受到你与死神擦肩而过的恐惧。你说你习惯了在人间炼狱中穿梭，我能体会到你失去战友时的撕心裂肺。你说你愿意为任何人赴汤蹈火，其实你也平凡如我。
2: 作为一名消防员，我随时准备着为党和人民牺牲一切。
0: 你守护我是你的使命，我守护你是我的责任，我们彼此守护。消防安全从我做起。
3: 左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听话。

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二点一，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左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

0: 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使用燃气要注意，先点火来后开气，人走火灭别大意，安全操作要牢记，防火防爆防漏气，撕拉乱接是大忌，燃气配件勤更换，安全隐患早防范，煎炒烹炸莫离去，空气流通窗不闭，燃气安全非儿戏，防患未然要谨记。
0: 左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

但总有思念的烟尘灼痛我身，那一刻所有的伤疤都牵扯到了灵魂，蜿蜒而明明暗暗的有似水奔

0: 收听的是 FM 一零二点一，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晚高峰是我们最熟悉不过的场景，因为晚高峰
2: 就意味着
3: 下班了。
1: 走在回家的路上，总有一种莫名的喜悦，
2: 按捺不住。
1: 看，似落日余晖铺满地；听，似八颗牙齿镶金边。下个路口就在咫尺，
2: 不慌不忙，不紧不慢。
4: 洗车、保养各类福利不定期抽奖，太平洋产险山东分公司，宠你没商量。
5: Nice。
4: 他是一名体育爱好者。
6: 我上高中那会儿，100米能跑11秒多。
4: 他还是一名球迷。
6: 我最喜欢的球队就是鲁能泰山队。
4: 可他从来没有在现场观看过鲁能泰山队的比赛，因为……
6: 大家好，我是济南交警李洪镇。
4: 只要有比赛，他一定会在体育场周边站岗执勤。
6: 这么多年了，我一直都是在体育场外面感受球场内的气氛。其实呢，也挺有意思的。我一听到球场里边沸腾的声音，我就知道我们泰山队肯定进球了。我在外面跟着高兴。
4: 严整的警容，标准的站姿，规范的指挥，坚持十几年从不改变。这是一种意志的磨练，更是一种追求。
6: 就是做一名老百姓永远喜爱的警察。
4: 爱岗敬业，恪尽职守。
0: Rubik's Cube Music， 音乐魔法。

0: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7点。
1: 晚高峰是我们最熟悉不过的场景，因为晚高峰
2: 就意味着
3: 下班了。
1: 走在回家的路上，总有一种莫名的喜悦，
2: 按捺不住。
1: 看，似落日余晖铺满地；听，似八颗牙齿镶金边。下个路口就在咫尺，
2: 不慌不忙，不紧不慢。
4: 洗车、保养各类福利不定期抽奖，太平洋产险山东分公司，宠你没商量。
5: Nice。
4: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6: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4: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9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7: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的主持人。今天啊，我们请到直播间的嘉宾呢是胡为民副主任医师，他的证件号呢是021121。下面呢，我们就有请胡老师带着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健康节目。
8: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他努力了70多年。
9: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8: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是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9: 每当我看到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8: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9: 中医无止境，我要让胡家老高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8: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陌生人。
9: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8: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
9: 回归五脏根本，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养生长寿为理念，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8: 组方精良，剂型精妙，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9: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8: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为民为您倾情讲述。
9: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咱们活一辈子所遭所遇都是定数，无法改变，该发生的一定要发生，不该发生的弄死它，它也不会发生。要是不信我的话，您回忆一下，看看您度过的每一年每一天，绝对没有发生过一样一样 两样不差的事儿。天天新，日日新，年年新，都是新的。要总是发生过的事儿，还发生一次、两次、三次，那咱们还活着有啥意思？因此，正因为有了新的，总是能看到不同的人，遇到不同的事儿，我们才能有奔头，有希望。历久弥新，永远往前走。说到定数，其实生病也是定数。哪有不生病的人？压根儿没有，老了都会有病。但是甭管啥病，多大的病，这个病的本身一点都不可怕，可怕的是你的心。您心里边要是触它，那就完了。人要是让病给拿住，这人没好，不带长寿的。相反，只要我们能做到平常心，不管遇到啥困难事儿，平和一点，平顺一点，平衡我们的身体和内心，一定会过去的。我现在之所以能活这么大岁数，我也不是光靠我爹我娘传给我的长寿基因，我也生过病，生过重病，最严重的是1966年春节那次，我甲状腺这儿长了个瘤子，当时连话都说不出来了，于是我就找我们医院这方面的专家给看了一下，他就曾经断言下定论了，说我这个病治不好了。他虽然没当着我的面前跟我说，但是跟我家属、跟我们单位的同事都透露了，说胡大夫命真不好啊，年纪轻轻的就摊上这个病，恐怕活不长了。我本身是大夫，我看接诊医生的表情，看我们家里人对待我的态度，对我百依百顺的那股子劲儿，我就知道是咋回事儿。但我不信这邪，我心里想，管他是啥病啊，既来之则安之，我要在战略上藐视疾病，在战术上注视疾病。我以前没病没灾的时候，我不喝胡家老膏，我太了解胡家老膏，也知道它的来之不易。我十来岁的时候就开始帮我父亲打下手熬膏方，头一次料连熬2个月才能出一锅膏，我哪舍得喝这个金贵的胡家老膏啊，以前宁愿给家中长辈多喝两口，我都舍不得自己喝胡家老膏。我那时候年轻，没病没灾的，也用不上老膏。但是这回摊上病了，没招了，喝吧。每天按时按晌，一天喝3遍，其余时间我该干啥干啥，啥都不耽误，没有说自己生病了就成天躺在床上养病，没有那时候。我是这么认为的，人要是真把自己当病人看，那么您放心，病一定会蹬鼻子上脸给我们出难题儿。我们越在意他，他越烦人；越不在意他，不把他当回事儿，过一段时间他自己就没了。但是前提是一定要积极的治疗。我就是，我查出来有病没多久，66年秋天就去五七干校参加劳动去了，一去就2年，结果这2年中病情不仅没有复发，反而 奇迹般的痊愈了。直到今天，五六十年过去了，我再没得过这个病。我之所以能好，第一，当时很重啊，连话都说不出了，哪能像现在坐在这里头天天给大伙讲课。也是从那天开始，我就养成了喝老高的习惯，病好以后一直都喝，不多，一天抿一小口溜着，常年坚持。头一阵子接电话的时候，有人跟我打听说，胡老，你这么高寿，你天天吃啥喝啥呀，跟我们分享分享，我们也天天照着您的方法去做，还真就没吃过啥特殊的东西。我的作息很简单，如果今天有门诊和开会，我五点钟就起来了，早起一个小时，拾掇拾掇自己。我要是去单位或者上电台，我都是穿西装扎领带，拿出工作的状态来，亮出精气神来。如果第二天没事，我会睡到六点钟再起来。我一天三餐很简单，早上一碗粥，一碟凉拌菜，偶尔开开荤，吃两个茶叶蛋，午饭一直是一个馒头，晚上基本不吃主食，就是一盅酒，一块萝卜，还有花生米、西红柿和黄瓜。我吃的很少，我体重到现在还是120斤以内，不超过120。有时候我的晚饭只吃水果餐，我爱吃苹果和橘子。吃橘子时候，大家记住了啊，要吃橘络，橘子皮扒掉，橘子瓣上的小细丝，那橘络您可千万别扔啊，一定要吃掉，这是好东西。一是粗纤维，助消化；二是疏肝理气的。橘络是入药的，可解瘀。瘀是啥呢？中医有个名词叫疏肝解瘀，专门调节情志的。人的心情不好就叫瘀。什么人需要疏肝解瘀呢？最常见的是胃病，十二指肠溃疡，胃肠道有炎症时吃消炎药不好，上中医那儿抓点柴胡、淤金、圆胡、香附熬药汤吧，喝上就好了。因为这几样药就有疏肝解瘀的效果。人心情不好，第一反应就是吃不下饭，这就叫瘀，瘀住了。女同志容易月经不调，乳腺增生，长肿块；男同志容易甲状腺长肿块，没和气。另外，每个人的心情不好时候都容易睡不着觉，这都是瘀的表现。这种表现可大可小，轻的气撒出去就好了，或者吃点甜食，吃几瓣橘子，事就过去了，没留啥后遗症。但是有的人气性大，总生气；有的人心眼小，遇事想不开；还有的人生活压力大，工作压力大，这个情绪啊在心里边积压着，一层压一层，压得自己透不过气了，最后说不上哪件事儿刺激到自己了，就得抑郁症了。抑郁症也有轻的也有重的，轻的就浑身没劲儿，不爱吱声，爱生闷气；重的就太可怕了，就会出现幻觉， 或者有轻生的念头，不想活了。不同程度的病可以用不同的方法去治，比方说非常轻的，偶尔的，莫名其妙的，气不顺，心情不好，可以用食疗，像我所说的经常性的，吃几瓣橘子，橘络别扔了，专挑橘络吃，还补充营养了，还尝到了甜味了，挺好的。然后重一点的，觉得自己稍微有点郁闷情绪，我还教大家一个方法，您可以用笔记一下，上药店买两个中成药，一个叫补中益气丸，另一个叫加味逍遥丸，这两种药掺着吃可以抗抑郁，一个星期吃两回，或者两天吃一回，您感受一下吧，看看自己的心情啊，心气儿能不能缓解。但是大家一定要记准了，这两种中药放一块用，是抗抑郁的，可不是治疗抑郁的。您有这方面的倾向，您提前给自己用上，看看能不能缓解，缓解不了的，自己别在家闷着了，上专业的地方，找专业的医生，用专业的药，抓紧时间做治疗。说到这儿，我得特殊的强调一个病，就是失眠。现在失眠的患者很多呀，太多了，尤其是中老年人经常失眠，那些得抑郁的人基本上都失眠，那些有冠心病、高血压、心肌梗死、心绞痛的人也都失眠。所以不管是心情还是心脏的器质性病变，都跟失眠沾边，把失眠治好了，很多病会减轻不少，甚至说干脆就消失不见了。我就治过一位患者，而且这个患者还不是一般人，是著名的演员。其实我说他是演员，都把他老人家说低了，他应该叫老艺术家。他的年龄比我还大，今年已经98了，还健在。更厉害的是，他现在还演戏呢。去年还是前年了，我记不准了，电影里还有他呢，姓秦，我管他叫秦老师，他管我叫胡老师，我们两个以老师互称。能够给秦老师治病，我很荣幸。他因为顽固性失眠，特意到北京来看中医，因为是名人嘛，院领导挺重视，就把我给介绍过来了。见到秦老师本人，他就跟我讲，他这失眠已经30多年了，啥药都吃过，不管是西的还是中的都用过，以前好使，现在根本不当事儿，吃安眠药加3倍的药量都睡不着。秦老师说，我这个脑袋呀，里边管睡眠的神经可能都烧断了，弦儿断了，所以现在的情况就是一点儿觉都没有，困得要死，也睡不着，整宿整宿的不睡觉，然后一到晚上，耳朵里总能听到怪动静，像有人跟他说话似的。就比如他在卧室里睡觉，他就总听到客厅里头有人叫他，他问是谁，还没人回答，搞得家里的女保姆都被他吓跑了好几个，认为老太太岁数太大了，精神不好， 秦老师当了一辈子的艺术家，哪丢过这个人呢？所以就让家里人给找那种夫妻二人一起当保姆的那种，因为有男的在，胆子大一些，这回保姆留住了。但是秦老师的病症却一直不减轻，还是整宿睡不着觉，还是总感觉有人跟他说话。其实这就是老人家心神的问题。中医讲心藏神，失眠的人，特别是老年人，他的心就藏不住神，心门关不上了，神都跑出去了。这样的患者就容易出现幻觉，或者总感觉有人要害他，有人在监视他等等。了解了详细的病情，我还是挺担心的，因为老人家年纪太大了，一般的药没法用，西药全部 pass， 药效先不讲，药毒老人就受不了。中药中的名医名方，像白子养心丸、安神补脑液、十五味沉香丹等等，秦老师基本都用过了，效果都不理想，所以我直接就建议老人。我问他，我说我们家传这老膏您用过没有？我递给他一瓶让他瞧瞧，他说这膏我还真没用过。其他的膏方，秦老师说他从小到大喝过不少，在南方尤其是上海地区，上点档次有点经济实力的家庭都有喝膏的习惯，他们都是冬天喝，可以壮筋骨，预防冬天易得的寒病。但是像胡家老膏这种纯植物熬的他没喝过。膏方分南熬和北熬，南方熬膏都敞开锅盖熬膏，这样熬出膏快，一上午就挂起就出锅了，比炖只老母鸡的时间长不了多少，所以它的药效可想而知，就相当于食疗的。吃这种膏就是养生，治不了病。所以我把我们胡家老膏拿出来给行家吃，给喝了一辈子养生膏方的上海人用。我说您尝尝这个跟您那边的膏方一不一样。秦老师现场尝了一口，确实不一样，柔和，有股甜味儿，但是甜的很自然，有股苦味儿，但是苦的不让人难受。秦老师喝完点点头，他说这个药行，味儿还挺好，但是这个药能治我的失眠吗？我说您用去吧，您这个病不好使，当我没说，您找我们院领导让他处罚我。秦老师笑了，他说冲着您这自信劲儿，我用定了。后来他一口气拿了半年的药量带回上海去了，他就开心了，给我打电话说，胡老师，我睡着觉了，现在一晚上能睡三个小时，别看这三个小时不起眼，可把他给乐坏了。秦老师跟我说，这么长时间了，我终于又找到了睡觉的感觉了，一闭一睁三个小时过去了，这两年间从来没有过。等他把手头的老膏，他兴奋地打电话跟我说，胡老师啊，我都睡傻了，我就寻思中午眯一觉，结果您猜怎么着，我醒时候 都是第二天早上了。其实这就说明再往利好的方向发展。有人怀疑说，能不能天天都从中午睡到第二天清晨呢？那也太耽误事儿了。其实不必要有这份担心，只会让极度缺觉的人通过长时间睡眠恢复身体机能，把受损的身体最需要的本源重新唤醒，让本源回归原位，那我们的身体自然就重获健康了。方法都是一种，就是回归本源。本源是什么？就是咱们老百姓家家户户过日子所攒的家底儿，过日子亏本儿都不行，都得有个根本，有房住，有衣穿，有饭吃。没有这些，说明这人没能耐，或者是败家子儿，把家底儿败光了，没法生活了，这是基础。那么这些个衣食住行的物质条件，它也得有源头啊。它打哪儿来啊？是我们付出劳动，靠能力挣钱，挣来了钱去实现目标。身体的本钱当年透支的时候，要靠疗法和药物去争取。本源疗法是治病的疗法，能治病，同时它还是治病的最短捷径，让病人不走歪路，不走弯路，不走错路。所以大家伙放心去用吧，我们胡家老高好着呢。一比较，您就知道它好在哪儿，就这么直白。另外，在用对方法同时，也提醒大家，无论什么情况下，人的精神头很重要。要想多活两年，精神头一定要足，不能蔫儿啊。有的老人就跟那霜打的茄子一样，肩膀的头往下耷了，成天打不起精神来，那您咋治病？咋可能治好病？所以我跟大家商量一个事儿，让您浑身有劲儿，让您睡得香，第二天精神头足，您自己也振奋一下好不好？别那么压抑，别那么老气横秋的。60岁时候，您就设法保持40-50岁的精神状态。70岁时，努力体现60岁的精神状态，往年轻奔一奔，好处有很多呀，比吃药都重要。人的精神状态不能因为年龄增大就松垮下来，有的人自己

0: 别忧郁了，学会积极一些，阳光一些，不就是生点病吗？生病好治，您实在没招了，您来找我，行吧？那么剩下的时间就留给大家。
1: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述。稍事休息，一段片花过后，让我们进入今天的我是受益者环节。
2: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糕，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
3: 1899年，胡生夫将胡椒老膏方剂以及制膏秘法传给长子胡玉，胡玉成为胡家老膏的第二代传人。
2: 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3: 胡一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经药一经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中医神韵。
3: 胡一堂胡家老膏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2: 胡一堂胡家老膏，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3: 胡一堂胡家老膏健康专线
4: 0531-5580-2216，0531-5580-2216，0531-5580-2216。
1: 下面呢，有请第一位，让我们一同来聆听发生在他身上的。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5: 大家好，我叫孙子林，我今年80岁了，我家是济南市天桥区的。我也是，我原来我身体能不好，我从38我就我家遗传性的，整天吃药，整天抹的，有10万年我还经常发烧。原来上班的时候光发烧，要不说因为上全了班嘛。那时候那个就上医院住院去，住院也治不了病，也喝高血压，我治多少年了，我就头晕头晕，怎么回事？到底是查查吧，查查他，你血压高的190/200，你这么年轻，就这么高，那怎么办？家里还有孩子呢，说还有老弟，我在家里坚持着吧，能上班我就上班，我反正也没上全班，又不说工资不高嘛。反正身体不好嘛，整天难受，整天高血压，到最后啊，就是头几年有5-6年前得了那，我就不能动了，就瘫了，也不能动了。从开刚送出去，还没到家呢，到电梯上就不行了，就瘫那了，就出来了，出那孩子就弄我上医院了。到医院里，你反正人家说老太太脑梗挺厉害，他说你那个叫他住院吧，完了就住院了。不能动多时间，你得有1-2个月在医院里，到最后起来也是不行。甭管怎么治，好吃的不好吃的，所以人给我的药我就吃，咱治病的咱就吃，你不懂咱有病你怎么治啊？再说呢，俺家里他事儿还挺多，孩子还有孩子，我想给他看孩子，我看不了，看不了干着急，干着急也不行啊。凡是在济南市买了这么些药，我觉得就是不大管事，花多少钱，腿拉不动。哎，整天家还是不大行，一直就走到不行。不管是呢，我现在我觉得我吃，我这听收音机听见的。我早上起来一早，我听了以后吧，我就从那开始买。反正有多钱你多买点，有少钱你少买点。但是甭管怎么着，有这点钱够吃的，就行了。买点药吃，把病治好，把身体治的好好的，不用再亲戚留人家挂念这个事了。这么大岁数了，哎，我觉得是挺好。有劲儿了，我不怎么难受了。多我那腿呀、啊、还疼呢，这个右腿呀、啊、就拴着右边了，不是右腿疼，右腿疼啊。哎，这我觉得好多了。人家都说你现在不挠了，你看走走摸的，你看能走了，觉得我觉得吃的也能吃饭了，也能睡觉了。我原来我睡觉睡不着啊，醒到晚上你好比的11点、10点睡觉，到1点多钟醒了就不睡了，一到早上啊睡不着啊，就是。闭啥也不行，光做梦啊，这你那你再光换了心思，

0: 现在什么也不寻思了，我那个就是有二十天吧，反正我睡觉各方面吃饭就挺好的了。现在就躺下，你反正我睡点能早8点那种睡，睡得早起来6点呢，6点一觉醒了不睡了，一天也不睡，一觉呼呼的睡。老头不在敬老院嘛，孩子不在这住，我自己一点动静没有，也不接手也不摸的，就睡一睡睡一宿，模样也挺好了。这现在比从前强了，都说我模样可好了。脸面挺好看，也不黄也不羞的，挺水灵的，挺好。我觉得真是挺好，心情也挺舒畅，感觉好好的比我都强，各方面有劲。我觉得比从前有劲了。现在啊，你看看东西啊，看见了，不说是和从前的看着磨麻麻瓤瓤的看不见，模模糊糊戴眼镜也不行，就是整天模模糊的找眼屎，但是就是不大对劲，看不大见，能看见了。能什么的，走路啊嘛的，听你说了，现在也能做饭吃了。我这才吃多时间啊，慢慢来吧。一般对个人身体有好处，我觉得挺好，也不难喝，都是甜的。一般是现在孩子也倒挺好，俺孩子也能好，就是上两天他歇一天就回来照顾我一天。人都说老孙你这个儿真好啊，这不昨天又看他爸爸，我呢也不敢麻烦他，因为我呢。他在那个马路上跑，要出事怎么办？我不敢落了他，不敢落了他，我有什么事我个人就个人没事。我现在呢，反正我就好好的吃，好好的养好。再说人家这么大年纪了，人家为谁就为了这病号？这病号好了不都好吗？花钱怕吗？花钱钱是人挣的，不管怎么治，好好的活着，我觉得挺好，活老态度也挺好。你看这么大年纪的，咱这100老年人。80-90岁就不大行的说话，你看人家当当的，这真说是也会保养，咱就不行。你反正我一直这一辈子也没碰见过这样的药，他这个药真挺好，又不难吃，又管事。我吧，最后我祝这个葫芦长命百岁，谢谢他。
1: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他努力了70多年。
2: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1: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2: 每当我看到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1: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2: 中医无止境，我要让胡家老高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1: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陌生人。
2: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得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1: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
2: 回归五脏根本，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养生长寿为理念，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2: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

0: 想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京城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亲情讲述。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回归本源老寿星。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伟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0531-5580-2216 0531-5580-2216 0531-5580-2216。
3: 接下来时间呢，让我们来有请下一位胡家老高的受益者。你好，这朋友。
4: 大家好，我是辽宁省鞍山市海城市藤鳌镇，我叫方娟，今年70岁，遭了很大罪，主要是腰椎狭窄，这两个膝盖呀也难受，走路啊像喝醉酒上摇摇晃晃的，脚底下发飘麻木。我呀吃不少药，又贴膏药，药啊吃也很多呀，一点也不管用。后期呀遭不起罪了，上鞍山检查，鞍山检查呀，而后期呀又上海城去检查，检查这一检查呀，而在海城还做了手术。做手术之后啊，住了一个月的院，手术也做了，做回家之后啊，效果不怎么明显。玩腰还是难受，是腿也不见效。我想上街里啊买点菜啊都走不动，在家干点活啊就心脏就受不了了，呼噜呼噜上不来气儿。这心脏啊也常年吃药，效果也不好。我这样睡眠也不好，越睡不着觉啊越起夜，那真遭罪呀，一宿啊得起5-6次，这可算睡着了还做噩梦，可吓人了。可能这一宿啊也睡不上3-4小时。我还有一个毛病啊，我这颈椎呀、也疼，而头还晕，也贴膏药也吃药也没起作用。这5-6年呢、可遭不少罪呀、什么也做不了啊，钱也花了，罪也遭了，身体也不见好。随着年龄越来越大呀，这病啊还严重了。我这身体也不好啊，没事啊我就坐炕上啊听收音机。有一次啊我听着了胡老讲座，讲这个胡家老高，胡老讲的呀太好了，我可愿意听了，天天听，一次也不落。后来呀我要听啊，我这一听啊，他们吃的都好，我也买点试，芝麻当活蚂蚁呗，万一吃好了呢。就这样啊，我就打电话买了胡家老高。买完以后啊2-3天就给我送到家。送到家呀、当天晚上我就喝了。就感觉啊这身体啊，以前呢就睡3-4个小时还总做噩梦。现在一宿能睡6-7个小时。不管睡觉好了，现在还不做噩梦了。以前呢总起夜，一宿起了5-6次。现在呀起夜也少了，一宿能起1-2次。早晨起来啊还有精神头的，更有希望了，我还要接着吃，头也不晕了，脑袋也不迷糊了。以前呢总是胸也不闷了，气也不短了，浑身呢比以前有劲儿了，做点活啊气也不吐糊了。以前呢哈腰啊也哈不下，总难受，现在哈腰也行了，腰也不难受了。还有啊我这关节啊也难受，一走路啊就疼，我这关节也好了，现在走路啊关节一点也不疼了。上街买点菜啊都行了，晚上啊天天遛弯，走多长时间腰腿都不难受。我现在啊身体好了，孩子也不牵挂了，干点什么都方便了，让我少遭老罪了。我就得感谢胡老，我也祝胡老身体健康，永远健康。谢谢胡老，谢谢。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3: 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卫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0531-5580-2216 0531-5580-2216 0531-5580-2216。接下来时间呢，让我们来有请下一位胡家老高的受益者。你好，这朋友。
5: 大家好，我叫刘淑仙，我今年90岁了，我是吉林省四平市铁西区富民小区。我以前呢，一年总是住院，我这是次要的，主要是每年都得住一次院。儿子给我买个半导体，一天早上我就乐意听听书啊，不播吗？哎，底下就播着胡老讲那个胡家老高，还有反馈的嘛。这个也说这个，其实胡家老高这么好这么好，那个也说，越听越乐意听了。胡老讲这个养生知识也挺好，不到一个月吧，我就买了。要不呢，一整就走走道就摔倒了，不知道了。完了。大约能两三分钟、三四分钟就缓过来了，不犯病了，你看多好啊！那我不怕你笑，从我老人媳妇跟我老儿子离婚，我一宿一宿都睡不着觉啊！这睡眠9点多就能睡了，睡到2点多上趟便所又睡着了，睡到2天，多好啊！不疼的，腿也不疼的，那时候疼的走道不能走，上便所几步到便所都走不了啊，又不敢动呢。我儿子给我买一个坐便，搁坐便我儿子给我倒去，再不就得穿纸尿裤。这回不用了，啥也不用了，也能憋尿了，等一会儿等一会儿就等一会儿，也能憋住了了。要以前那都不行，我眼睛原来有点近视，我原来是从大儿子没有，这哭高的160，低压90-100，首先脑袋就知道，脑袋疼，脑袋迷糊，总得吃降压药。我真的血压也不高了，早都不高了，正常的高压130，低压70多、80是最高的时候，不晕了。不吃降压药了，啥都好了，脑瓜也清楚。我喘的厉害，说一句话得喘了点，哎呀妈呀，咳嗽完了，前后心呢、那个疼了。现在这个，现在这喘也轻多了，我这才接着吃了，不用上医院了，因为我条件不好，我没有女儿，3个儿子，大儿子走了，上医院雇人，你住院。住的一个月，你得多少钱呢？1天200多，再加上这门槛费啥，这回啥也不用了。我说顺芳，你以后啊，你就那是真是的，每天能给屋里头转转摸摸走走，给儿子减去负担。谢谢胡老，我一定跟胡老走下去。胡老岁数也不小了。保重身体，多给大伙讲讲课，谢谢胡老。
1: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他努力了70多年。
0: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1: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是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0: 每当我看到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 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1: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九十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0: 中医无止境，我要让胡家老高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1: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陌生人。
0: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1: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
0: 回归五脏根本，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养生长寿为理念，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组方精良，剂型精妙，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0: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亲情讲述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回归本源老寿星。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伟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0531-5580-2216 0531-5580-2216 0531-5580-2216。
3: 接下来时间呢，让我们来有请下一位。你好，这朋友。
6: 大家好，我是河北省邯郸市邯钢职工，家住人民西路49号院，我叫杨如生，今年88虚岁，属虎的。我以前身体都有一些毛病比较大的地方，比如我的眼睛，两个眼睛视力越来越差，手术以后看东西都非常模糊，远近都看不清，这是眼睛，这是最主要病。其他的还有年轻时候由于这个受伤受潮，腰有毛病，腰背都疼有毛病，左腿关节弯腿弯不上，盘腿盘不上，两个脚一直凉，两个胯部都冬天老是凉，有没有热过，腿脚不太利索。最近两年这个脖子后头有一条筋从左边串到这个耳朵上头这儿，我一想这玩意儿不行，怕影响脑子，怕有心脑血管病，有时候脑袋一活动咯噔咯噔响，咯噔一下咯噔，我知道不是血管就是筋可能有影响，所以为啥不行。后来在一个听广播的时候，因为我就听养生课比较多，退休了没事干，别的又看不清楚，以听广播为主，两个小收音机来回换，就听到了这个胡家老高，胡一堂那个胡家老高，听了听回归本源的疗法，这个还比较实在，那几种药是特意炮制。我原来自学过中医，也多少懂一点，所以听这个讲的比较好，我就上瘾了。后来我一听好多地方对我有用，我就买了15盒。第一次买的时候没参加活动，后来15盒吃完以后又买了，搞活动的那次买了30盒，吃完以后效果比较好。脑子上这股筋现在这个咯噔咯噔的时候少了，而且从头上降到脖子了， 到脖子以后啊，有时候有，有时候没有。你看这也不疼，也没有什么其他痛苦感觉了，左边抽筋这没有了，这就另外这个左腿关节一直这个疼，盘腿盘不上，哎，就是正盘上的话，往下拿的时候非常费劲，血液输送了就没事了。这个两个脚原来一直凉，现在都热了，两个脚一直是热的，而且这个右脚挨着窗户这边，冬天有时候有风啊，这个右小腿老脚上往里灌凉风，现在轻多了，所以腰腿憋着尿，必须上厕所，有时候尿多，有时候尿少，不那么尿急了，逐渐这个尿频的次数，夜尿频多的情况，就说明肾功能有。原来肚子有时候上头肚胀，有股凉气似的，好像我得注意保护。这个眼睛啊也有变化，因为这吃完以后这眼睛啊不那么干涩了，觉着不舒服的感觉没有了，基本上不难受了，眼睛没有再往更深发展，而且这个往远处看好像有些影像还能看着一点，说明再往好处。我这要求也不高，几十年的眼病，从那84年、84年到现在快半个世纪了，这个眼到现在维持到这个地步，能够在这个基础上别往坏处发展，或者多少发展一点，我就满意了。总的来讲非常相信的，脉搏跳动64精准，血压正常130左右，吃喝拉撒睡基本都没问题。广播里头这些东西啊真的少假的多，通过我自己的实际体验，我以我这个工程技术人员的这个身份表示，我们是实事求是的，有一说一，有二说二，也不夸大，但是我收到的效果还是要感谢胡教授的耐心教导。最后祝胡家老高这个事业越来越兴旺，祝胡老健康长寿，永远带领我们前进。谢谢胡老，谢谢大家，再见。
7: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膏，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
1: 1899年，胡生夫将胡椒老膏方剂以及制膏秘法传给长子胡玉，胡玉成为胡家老膏的第二代传人。
7: 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1: 胡一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经药一经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
7: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中医神韵。
1: 胡一堂胡家老膏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7: 胡一堂胡家老膏，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回归本源，老寿星。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
8: 0531-5580-2216 0531-5580-2216 0531-5580-2216。
2: 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0: 是北京时间晚上八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济南 FM 一零二点一，青岛 FM 九七点零，淄博 FM 一零零点六，烟台 FM 一零六点四，潍坊 FM 一零二点零，济宁FM 九零点零，日照 FM 一零七点八，聊城 FM 八七点六，临沂 FM 一零二点三，菏泽 FM 九九点五。激情、时尚、运动、健康，山东体育休闲广播。
2: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3: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2: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九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4: 首次签约建行手机银行即可抽取至高100元微信立减金，
5: 百分百中奖，至低10元还可领一分购3元微信立减金资格。
4: 登录中国建设银行 APP 搜索新客即可参与。
6: 建行生活 APP 带你享受自驾游快乐，
7: 有车一族快乐出发，品尝各地美食，驻足欣赏路上的风景。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精品自驾游详询0531-8585-1287。
1: 每个城市都有这样一条路，它只有黑白两色，却让生活更多彩。它拖起忙碌的脚，却总能井井有条。它走起来很短，却让生命更长。它连接着马路的两边，就像连接着幸福彼岸。它的名字叫做斑马线。
8: 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提醒您，
1: 做文明路人，享幸福一生。
7: 赛场聚焦，热点评述，互动交流，每晚20点到21点，体坛夜话，敬请收听。

0: 听众朋友晚上好，欢迎在每晚的20点到21点锁定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为您带来的体坛夜话。我是王铎。
1: 我是实习主播一素。
0: 今天呢是周一，那么在刚刚过去的这个周末呢，2026赛季中超联赛进行了第24轮的8场比赛的角逐。那这一轮比赛之后呢，因为中超联赛这个赛季是越来越少了嘛，所以也是本赛季的争冠包括保级等悬念也是让大家更多的关心起来。所以在今晚的节目当中呢，我和您一起来综述一下本轮中超的一些亮点和焦点的赛事。另外呢，又和您一起来共同关注一下昨夜今晨包括今天的一些体坛的最新消息。欢迎各位在收听节目的同时，就您所感兴趣的话题和内容一起来谈球论赛，分享您的观点。您可以在微信里面搜索山东体育休闲广播的微信订阅号留言就可以了。那接下来我们就首先进入到今天的体坛 Top 10， 我们先来关注一下今天体坛的热辣内容。
2: 体育场上龙争虎斗，体育场外未必就风平浪静，赛场上的是是非非，赛场外的真真假假，体坛夜话，夜话也疯狂，
3: 也疯狂，
2: 这里的话题热辣辣。
0: 好了，进入到今天的体坛 Top 10， 我们先请一素来分享一下今天体坛的热门消息。
1: 昨晚进行的国际篮联 U18 亚洲杯的决赛，澳大利亚 U18 男篮89-79战胜了中国 U18 男篮。开场中国 U18 男篮短暂领先，首节末澳大利亚一波12-0反超领先了8分，次节澳大利亚最大领先11分，中国 U18 男篮反扑一度反超。半场中国 U18 男篮42-44澳大利亚，下半场中国 U18 男篮再度反超，但在第三节末澳大利亚
0: 一波攻势再度拉开了分差，
1: 在末节中国 U18 男篮反扑无力，最终中国 U18 男篮79-89不敌澳大利亚，中国 U18 男篮拿到了亚军。中国 U18 男篮的张毅兆杰得到了20分、5个篮板、1次助攻，李俊贤得到了15分、12个篮板。
0: 虽然是收获了亚军，但是还是看到了我们成长和进步的空间吧。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 WNBA 方面的消息。
1: 今天进行的 WNBA 常规赛，达拉斯飞翼主场92-70大胜西雅图风暴，吕月汝对阵旧主，时隔9天复出，吕月汝替补12分钟，得到了6分、4个篮板、1盖帽，正式达成了 WNBA 生涯500分里程碑，成为在韩旭之后第二位达到该成就的中国球员。
0: 也希望更多的中国女篮的选手啊，能够在更高的舞台上去展现自己的风采。我们继续来关注克莱汤普森的消息。
1: 据美国媒体今天报道，克莱汤普森已度过了澄清期，其经纪人格雷格·劳伦斯最终敲定了与迈阿密热火的2年合同，这份合同总价值接近1300万美元，并包含了第二年的球员选项。在此前，汤普森已与达拉斯独行侠达成了买断的协议，放弃了约980万美元的薪资，以便加盟争冠球队。而热火在引进字母哥后，将这位四届的总冠军视为自由市场的头号目标，以补充外线投篮的火力。汤普森的职业生涯大部分效力于金州勇士，是历史上最出色的三分射手之一，目前生涯三分命中数排在第4位。
0: 所以作为职业赛场的选手来说，可能很多的因素啊，都是决定未来的一些考量的方向。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中超方面的消息。
1: 中超第24轮昨天晚上继续进行，上海海港主场2-1战胜青岛海牛。在上半场，斯特兰德贝里抓住了张琳芃解围失误破门，随后杨希助攻吴磊扳平了比分。在下半场，杨希造点，吴磊点射破门完成双响，最终海港2-1逆转海牛，送给青岛海牛7连败。
0: 这个我们一会儿会重点聊一聊，因为在本轮的比赛之后呢，海牛本赛季的保级前景也确实是越来越困难了。不过在另外一端，争冠的比赛中呢，也是有不一样的精彩。
1: 2026赛季中超联赛结束了第24轮的争夺，成都荣城虽然4-5不敌上海申花，但因排在身后的北京国安战平放缓了追分的步伐。联赛还剩下6轮积48分，将领先优势保持在12分。青岛西海岸2-0战胜了山东泰山，赢下德比。大连鹰博1-0重庆铜梁龙，两队积分追平第二的国安，同积36分。一场保级大战，武汉三镇与天津金门虎互交白卷，依旧排在倒数2-3名。青岛海牛1-2遭到上海海港逆转，七连败积14分垫底。
0: 这是目前经过了24轮的比赛之后中超积分的一个整体的情况，这也是我们今天要聊的重点的话题。稍后呢，我们会详细的来通过连线各地的同行来关注一些焦点的赛事啊。我们暂且按下不表，来关注一下欧洲五大联赛。首先来关注一下法甲联赛。
1: 法甲联赛的第一轮，雷恩主场2-2战平巴黎圣日耳曼。在上半场，塞巴斯蒂安·西曼斯基一记外脚背抽射破门，迎来开门红。在随后，杜埃挑射破门，可惜因为越位在先，进球被吹无效。弗兰克夫斯基助攻勒保罗低射破门，将比分扩大。在下半场，法比安·鲁伊斯送出直塞，费兰·托雷斯前插抽射破门，扳回一城。比赛进入尾声，费兰托雷斯在禁区抢点头球破门，最终锁定比分，全场战罢，最终比分雷恩2-2战平巴黎圣日耳曼。
0: 本周末呢，法甲是进行了第一轮的比赛，同样进行了新赛季第一轮的还有英超联赛。我们来关注一下英超方面的消息。
1: 英超联赛第一轮在今天凌晨继续进行，纽卡斯尔联主场2-2战平利物浦。上半场埃兰加单刀闪击，下半场加克波远射破门，帮助利物浦扳平比分。随后维萨推进分球，威洛克兜射破门，纽卡再度领先。在最后时刻，霍尔送点，索伯斯洛伊点射爆射上角绝平。
0: 纽卡斯尔和利物浦的对决呢，也是英超的历来的经典对决之一了。那么在新赛季的第一轮的比赛当中呢，两队还是打出了一场非常有趣的比赛。当然不光这一场了，英超第一轮的比赛还有多场比赛都是很值得复盘的。新赛季英超面临着重新要进行洗牌的一个局面，还是非常精彩。一会儿时间来得及的话，我们可以来重点分享一下英超方面的消息。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西甲，因为这个周末呢，西甲是进行到了联赛第二轮的比赛。
1: 今天凌晨结束的西甲联赛第二轮中，埃尔切主场0-5不敌巴塞罗那。在上半场，拉菲尼亚造点亲自主罚命中，加维伤退，阿德耶米破门扩大比分。在下半场，戈登替补上场助攻拉菲尼亚完成破门，随后戈登助攻费尔明再下一城，费尔明破门梅开二度，最终比分埃尔切0-5不敌巴萨。
0: 因为双方呢还是实力比较悬殊，新赛季呢巴萨确实兵强马壮啊，在这一轮的比赛中呢还是大比分收获了一场比较轻松的比赛。关注完了足球之后，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综合体育方面。先来关注一下斯诺克方面的消息。
1: 2026年斯诺克武汉公开赛64进32轮次昨天展开较量，备受关注的一场比赛中，丁俊晖1-5不敌世界排名仅113位的利亚姆戴维斯，遭遇一轮游。其他几名中国选手中，肖国栋5-0淘汰了王信博，刘宏宇因对手约翰·希金斯退赛直接晋级，司家辉、江俊、吴一泽、赵欣彤、范征一等中国选手在今天下午2点出战64进32轮次的比赛。
0: 因为丁俊晖呢，确实已经过了职业生涯的黄金阶段吧，但是不应该忘记的是丁俊晖对于中国斯诺克运动做出的卓越贡献啊！也希望这些年轻的小将能够接过一波，继续在斯诺克的比赛中展现中国选手的风采。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羽毛球方面的消息。
1: 2026年印度羽毛球世锦赛男双决赛昨天晚上进行，梁伟铿王长组合21-17、21-16战胜了马来西亚组合谢定峰、苏伟毅，夺得冠军。 这是两网组合首个世锦赛冠军。本届世锦赛，国羽共获得了一金、二银、三铜。此外，国羽续写了自1983年首次参赛以来每届至少一冠的历史。
0: 好了，这就是今天的体坛 Top 10的消息。我们接下来来重点关注一下中超联赛，进入到我们今天的热点，一起来关注一下关于刚刚过去的这个周末中超联赛第24轮的精彩比赛。
2: 体育场上龙争虎斗，体育场外未必就风平浪静。赛场上的是是非非，赛场外的真真假假。体坛夜话，
3: 夜话
2: 也疯狂，
3: 也疯狂。
2: 这里的话题热辣辣。

0: 好了，欢迎各位继续来锁定收听正在为您直播的体坛夜话。那刚刚呢，我们分享了今天的体育热点之后呢，我们重点来关注一下中超联赛，因为今晚我们的话题呢就是来综述一下本轮的中超联赛。在刚刚过去的这个周末，中超24轮的8场比赛角逐完了以后，还是有多场比赛值得来复盘啊。这里面呢，其实大家重点关注的就是两头，一个是争冠的局面，另外一个呢就是保级的局面。相对来说，可能保级方面的话题更吸引人注意啊。我们一会儿呢也会来重点关注一下几支保级球队目前的一个表现和发挥。另外，在争冠集团当中呢，也是本轮的一场焦点大战，就是成都荣城4-5不敌上海申花。这场比赛应该是本轮的一场焦点的大战了，进球大战，合计打进了9粒进球。贺怡然呢是世界波率先破门，但之后呢，像阿苏埃也是上演了帽子戏法。其实最近上海申花的日子过得并不是非常的顺利啊，但是在经过了本轮之后，还是让全队有了一个可以放松一口气的一个底气。来，接下来我们连线一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的随队记者白浩天，也来关注一下这一轮上海两支球队的表现的情况。白老师您好。
1: 您好，主持人。
0: 我们先来重点说一说上海申花和成都荣城这场比赛，因为本赛季打到24轮呢，成都一骑绝尘，所以这场比赛呢又是成都的主场，所以大家觉得申花应该还是压力比较大的。但没想到啊，一场精彩的进球大战之后，换了新帅的申花反而是拿到了3分。怎么看这场比赛？
1: 那么对于本场比赛来说，双方打出了5-4的大比分，应该说对于中超来说也是鲜有发生，让功利的球迷也是大呼过瘾啊。在网上我也是看到很多球迷对这场比赛称为互捅局。那么其实比赛双方都是4外援出战，而且双方的国内球员都是颇具实力，应该说双方的实力也是在伯仲之间。那么对于成都荣城队来说，本场比赛的告负对于他们的这个争冠形势来说也是有一定压力了，但是他们要感谢同样来自西南地区的云南玉坤队，是在工体逼平了北京国安队。如果本场比赛国安取胜啊，他们的和这个荣城的积分差距就会相差10分。那么我也是注意到本场比赛荣城队的球迷在2-5落后之后，开始也是给申花队鼓掌加油，现场有很多球迷出现了这样的一个状况。应该说在主队在积分榜上遥遥领先的情况下出现这样的状况，也是值得俱乐部去反思，而且这也是成都荣城在中超历史上最多的一个失球的记录啊，从没有丢过5个进球。这场比赛成都队的中后卫来自俄罗斯的外援索罗金应该说表现得比较差，那么作为首发的中后卫70分钟他就被换下了，这对于他的信心也是一个打击。那么这场比赛的一个走势，包括整个赛季一个成都荣城的走势，也是让我想起了2023赛季上海海港的这个哈维尔，也是在积分遥遥领先的情况下陷入了低迷，虽然最终夺冠，但是也是让俱乐部和球迷担惊受怕。虽然这个成都荣城大概率还是能获得冠军，但是应该说接下来的6轮比赛他们应该说是不容有失。那么在这个下轮联赛啊，成都荣城就要面对徐正源的辽宁铁人队，应该说本场比赛也是故事性十足。而倒数第3轮要面对上海海港，最后一轮要客场挑战山东泰山，对于这个阿洛伊西和球员的身体素质都是严峻的挑战。那么对于申花队方面，5-4在客场取胜，应该说赛前出乎很多球迷和媒体的预料。这场比赛让我想起了双方在5月1号的一个对决啊，当时势头正盛的申花队是5连胜，那么在主场2球领先的情况下是被成都荣城逆转取胜。盖伊在那场比赛中也是遭遇了重伤，应该说那场比赛会是申花队在本赛季的一个转折点。那么在这个客场不敌辽宁铁人之后，斯卢茨基也是赛后啊辞职了。本场比赛的关键先生应该是阿苏埃，上演了帽子戏法。从西甲租借回来之后，阿苏埃也是成为了球队的大腿。我也是看到很多申花队的球迷在网上排队给阿苏埃道歉。那么对阵成都荣城队啊，再度对阵这个这样的一个对手，申花队的主教练从斯卢茨基换成了米洛耶维奇。那么随着主教练调整，我也是看到申花队的阵容从4-4-2变成了4-2-3-1，由吴曦和高天意组成的双后腰，在本场比赛中也是发挥了作用。那么对于阿苏埃来说，赛后他也是表示，虽然身体状态啊，近期的状态也是感觉到非常的好，希望能够执行更多主教练的一个战术的意图。应该说申花队最近的一个表现啊，就像刚才主持人强调的，上轮 0-3主场负于国安队之后，也是全队士气陷入了一个低谷。那么对于前两个赛季来说，他们几乎是摸到了这个中超联赛的冠军奖杯，但是在最后的冲刺阶段都是功亏一篑，让他们的球迷也是非常的伤心。对于这个上个赛季球迷称为玄冥二老的于汉超和吴曦，本赛季于汉超也是退役了，吴曦又年长了一岁，再加上主力队员外援不断的这个伤病问题以及罚分，也是让本赛季申花队一度面临这个保级的危机。本场比赛能够取胜，也是让这个塞尔维亚的主教练米洛耶维奇在这个执掌申花教鞭之后也是能松一口气了。但是我们也是看到本场比赛啊，申花队的这个防守端也是出现了很多的问题，加上上一场对阵国安的比赛，近两场比赛他们也是有7个失球啊，应该说球队在本场比赛之后也需要做一个新的总结。那么对于申花队来说，在9月17号开始就要开始亚冠的征程了，那么三线作战的情况呢，对于球队来说也是一个考验，尤其重要的是呢，这个在下一轮他们将会在主场对阵这个实力强劲的山东泰山队，对于他们来说也是一场硬仗。应该说本场比赛双方啊，这个打出了大比分的这个攻势足球，但是两支球队都有需要去总结和重新去主教练做出调整的地方。主持人，
0: 白老师，我追问一个问题，刚刚你也提到了，就是下一轮比赛呢，泰山队将会客场挑战上海申花，因为本来鲁申这个大战也是每个赛季对于山东球迷来说非常重要的一场比赛。那么上海申花呢，之前大家觉得经过换帅，可能目前是一个军心不稳啊，球队出现一个过渡期，会相对来说困难比较多的一个时候，但没想到这场比赛呢，在客场能够以这样的一个比分获胜。你也提到了，虽然赢了，但是丢球很多。所以目前来看是一个双刃剑的一个表现哈，所以让您前瞻一下下一场比赛，您觉得泰山队和申花的比赛会是什么样的走向？而对于申花队来说，会如何来去面对下一场这种焦点大战的挑战？
1: 应该说在这个主场负于国安队之后，对于申花队来说，无论是这个俱乐部还是球队所有的球员，应该说压力非常的大。那么申花队的球迷在这个整个中超范围内来说，应该说都是非常的狂热啊，而他们的这个主场上海体育场上座率也是非常的高，过去两个赛季这个高光的表现其实让很多球迷对于本赛季申花队的表现也是寄予厚望，而在这个赛季开始之初，申花队也是不断打出了这个连胜的表现，但是随着联赛中期的一波这个持续的低迷啊，主教练这个斯卢茨基最终也是辞职了，这样的一个球队的状况，包括球队的战绩方面的问题，也是让很多的球迷啊出现了大量的这样的一个负面情绪。那么本场比赛战胜成都蓉城队，应该说是球队面临背水一战这样的一个局面，终于交出了这样的一副答卷。那么下一轮比赛对阵山东泰山队来说，应该说也是球队一个全新的挑战。我们看到这个积分榜方面，这个山东泰山队目前是33分啊，申花队是排在第9位，28分啊。双方虽然相差了5个积分，但是本赛季整体来看，山东泰山队的这个发挥要更加的稳定，而且在这个主场下一轮的这个比赛啊，应该说很多球迷也会对申花有更多的期待，可能球队也会承担更多的这个压力啊，我们也将会共同的拭目以待。
0: 因为两队呢都是前不久刚刚经历了换帅啊，这场比赛对于双方来说都是很重要的比赛，如你所说，我们一起来拭目以待。另外一场比赛呢，时间关系我们简单一提，就是海港2-1对海牛的比赛，因为相对来说海牛这场比赛要更难受一些了，确实这个遭遇7连败，目前深陷保级泥潭，对于海港和海牛的表现你怎么看？
1: 那么海港队其实是在前三个赛季是获得了3连冠的这样一个表现。主教练这个穆斯卡特也是被海港球迷称为穆圣。那么这个本赛季之初啊，海港队也是遭遇了这样一个罚分的情况，应该说整体的一个状态持续到现在呢，球队的表现并不是能够让所有的球迷满意，但是我也看到很多的这个海港的球迷对球队也是给予了这个足够的支持，因为过去三个赛季他们给予了球队给予了球迷足够经验的这样一个表现。那么本赛季至今应该说海港队在这个外援包括内援队方面呢做出了很大范围的一个调整， 但是在这个很多的这个关键的位置上啊，还是外援包括新进引进的这个内援的发挥并不让人满意，而且对于球队来说，他们的这个新老交替问题其实才是重中之重啊。被称为这个除名五虎的这个像蔡慧康啊，这个吕文君已经是退役了，而在这个本场比赛来看，吴磊应该是作为球队的关键人物，这场比赛打进了两个进球，非常的关键。那么海港队这场比赛获得胜利之后，也是终于来到了积分榜的上半区，排在了这个第八名的位置。应该说，上海双雄本赛季的这个中超的表现都是并不是让人满意啊。他们可能会在这个足协杯包括亚冠的比赛中有更多的这个发挥。那么接下来还会六轮的这样一个情况，相信两支球队也会尽可能的去获得更多的积分，让给他们的球迷包括这个俱乐部一个合理的一个交代。
0: 嗯，好，谢谢白老师非常精彩和全面的分享，谢谢，再见。
1: 嗯嗯，好，谢谢。

0: 他是一名体育爱好者。
1: 我上高中那会儿，100米能跑11秒多。
0: 他还是一名球迷。
1: 我最喜欢的球队就是鲁能泰山队。
0: 可他从来没有在

0: 制的磨练更是一种追求，
1: 就是做一名老百姓永远喜爱的警察。
0: 爱岗敬业，恪尽职守。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2.1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3: 我爸妈给我打电话，一定会问我下班了吗？想吃点什么呀？我给你做呀。
4: 平时呢也比较担心父母他们的身体情况，因为毕竟年龄大了，但是因为工作太忙了回不去，就经常在朋友圈发一些状态告诉他们我还挺好的。
5: 给孩子打电话怕他不方便接，现在用微信就方便多了，看到微信孩子就会给我们回复。
6: 都说儿孙满堂是福，平时总也见不着，现在视频通话倒是挺方便，哎，也是看得见摸不着啊。
7: 是我回来了。
8: 老太太，我回来了。
9: 老爸老妈，我回来了。
10: 爷爷爷爷，我来了。
11: 乖孙女，来让爷爷抱抱。
10: 爷爷，你的胡子扎着我了。
12: 来来来，到奶奶这儿来，奶奶没有胡子。
2: 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提醒您，
0: 关爱老人从常回家开始。
2: 赛场聚焦，热点评述，互动交流，每晚20点到21点，体坛夜话，敬请收听。
13: 好了，北京时间的20点31分，欢迎各位继续回到今天的体坛夜话。我们今天的话题呢，是一起来聊一聊刚刚过去的中超联赛第24轮的一些焦点比赛。那么在半点之前呢，我们分享了上海两支球队本轮的表现，一个呢是战胜了榜首领头羊，上海申花战胜了成都荣城；另外一个呢是上海海港2-1战胜了深陷保级泥潭的青岛海牛。两场比赛都非常的重要和关键。那么本轮呢还有一场比赛也涉及到了关于保级方面的焦点大战，就是武汉三镇和天津金门虎的比赛。这场比赛呢，最终是打成了0-0。接下来我们连线一下湖北的同行艾毅，来了解一下关于本场比赛的一些内容。艾毅你好。
14: 哎，王总你好。山东的球迷朋友，大家晚上好。晚上好。
13: 好久不见。
14: 确实刚刚好久不见。对。说了这场比赛，其实对于武汉队来讲是非常非常的重要。因为毕竟现在从积分的情况来讲，武汉三人队是排在倒数第二，我们当然现在不去考虑说比其他的一些保级竞争对手是少赛多少场，但是分数实实在在是放在这个地方，所以又是主场作战，所以如果说能够获胜，那肯定对于武汉队来讲能够很好的去把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上。那这场比赛呢？已经在之前呢受到了很多人的关注。那么我们在其实周四的时候就已经知道，就是这场比赛呢胜多率一定会很高。坦白来说呢，由于这两年武汉三人队的成绩不是特别好，所以胜多率呢确实在整个中超联赛来看呢不是特别好，但是随着呢最近这几轮成绩比较好，然后呢也显现出了保级的曙光，所以上一个主场对海港呢当时有3万人，然后呢那么这一场呢对青岛对这个天津呢我们当时在大概周四周五就预估应该会超过3万人，那么最终呢是有4万多的球迷到了现场，这也是创下了这几年武汉三人队的最高的上座记录。然后呢其实从球队内部到这个整个球场球迷媒体这个氛围来讲的话呢，都在营造一种就是保级现在就按照这个我们在这个比赛之中呢武汉三人队的这个现场有一个巨型的 TIFO， 这个巨型 TIFO 呢就是
13: 保卫武汉，
14: 保卫武汉，然后呢包括像大连英博呢给斯坦丘的当年的那个前段时间那个大型 TIFO 是一样的，就是我们都在营造一种就是现在是非常紧要时刻的这样的一个氛围。那当然呢一方面我觉得是在球场外的助力啊，媒体也好还是球迷也好，另外一方面呢这场比赛呢当然它很重要，那也许是由于这场比赛太过于重要，然后还有这么多的球迷到了现场，那其实从整场比赛来看，特别是上半场啊，我们还是觉得武汉三人队呢显得很紧，

0: 就是很紧张，就是紧张来自于，我觉得并非来自于说对手很强大，或者说是我们准备的不充分，而在于太过于想赢下这场比赛了。那如果从整场比赛的数据来看，武汉三镇的控球率超过了六成，而且射门有20多脚射门，但是最终的比分是0-0，射正的只有3次，而且下半场。 天津金猛虎还有2次单刀球的机会，就显示就是这支球，就这场比赛来讲哈，三镇队准备很充分，但是比赛的过程，可能由于心态的原因，最终没有能够取得一个好的结果。如果按照目前的这个积分情况来看，应该说金猛虎他达到了对于这场比赛他们战略上的一个期待值，就是目标，能够在客场拿到1分，而且之前的金猛虎是连续3场比赛连败了，所以能够止住在客场面对直接的保级对手，能够拿到1分，无论是从这个积分的情况，还是从球队整个发展状况的这个情况来看，应该都是一个不错的结果。而对于武汉队来讲，坦白来说，我觉得不是特别特别的理想，只是由于现在少赛一场，从理论上来讲，我们还掌握一个主动权。 但是，那就意味着接下来的比赛，你一场比赛都不容有失了，特别是马上，又要到山东去了，面对的又是直接竞争对手海牛队，所以可能要面临的压力比这场还要大。刚刚说到的对，金猛虎的比赛的压力还要大。那上场比赛面对压力，武汉队解决的不是特别好，那么这一场下一场对海牛的比赛压力更大，能不能解决好？
1: 这是我们很担心的一个问题。所以其实对于武汉三镇来说，这场比赛呢，这个结果是有些遗憾的。但是从目前的形势来看的话，因为有少赛的一个情况嘛，所以接下来其实前景还是可以能够期待一下的。刚刚你也谈到了，就是这个打出保卫武汉这样的一个巨型的 TIFO，
0: 其实对于球迷来说，尽管这个赛季三镇的成绩不太理想，但似乎大家对于球队的这种信心也好，支持度也好，忠诚也好，还是保持了一个像你说的这个远超预期的上座率也代表了大家的一个心情吧。所以在你看来，联赛还有最后的差不多6-7轮的样子，那么对于三镇来说，今年的保级是不是也有了更多的动力，或者说是决心？
1: 对，因为从目前来看呢，虽然有劣势也有优势，劣势就是排在倒数第二，还在降级圈里边，优势在于就是我们还有未进行的比赛，我们少赛。那么当然还有一个优势，我觉得可能在于就是，但说起来也许这个优势听起来不是那么的光鲜亮丽，就是在去年武汉三镇是经历了保级的很漫长的过程，很艰难。 最终成功了，我觉得这样的一个经历，从去年来看啊，也许我们的战绩不好，排名比较靠后，但是如果说按照今年我们又再次面临这个问题的时候，也许它会转化为一个经验。那么这种经验，我觉得一方面就是让大家知道比赛怎么踢，第二方面更重要的就是在面对这种压力的时候，在重压之下，大家应该会知道，哎，我经历过，我知道应该怎么去办。 应该怎么去来解决这个压力方面的问题？这个是在去年所积累下来的，所以我觉得从这个角度来讲，武汉队在换帅之后，坦白来说是一个上升的趋势，比赛的这个战绩也相当不错，那么怎么样去把这种这个上升的趋势，然后再结合好就是我们之前保级的经验，放松这个就是我们的这个压力程度放松一点。 那可能对于三镇来讲，还有一线的生机。 那就看接下来三镇的表现吧，我们一起来拭目以待啊。好的，谢谢阿姨带来的分享，谢谢，再见。
0: 好的，好，再见。
1: 这是武汉三镇方面的情况。那么目前呢，因为三镇和金门虎呢是排在倒数第二和倒数第三，其实对于他们来说，今年的保级依然都还有机会和希望。尤其是像三镇还少赛一轮，所以对他们来说，也就是这个所谓的主动权，未来还是有一定的变数。反观另外一支保级球队青岛海牛，在本轮输球之后，确实这个保级之路啊越来越荆棘密布，越来越困难了。那么在本轮输球之后，也是遭遇了七连败啊。接下来我们来连线一下青岛广播电视台我们的同行吴顺，也来听一听他如何来看待这一轮海牛的表现。吴顺你好。
2: 嗯，王东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1: 刚才也聊到了，因为这一轮呢，这个争冠那边呢，成都荣城输球，大家非常关注，但是可能更多人关注的是本赛季的保级形势。天津和武汉三镇的比赛打平了之后呢，应该说各自都还保留着悬念和机会。而反观海牛，尽管也还有机会，但是最近的这一波七连败确实让球队非常的困难。那这一轮在先进球的情况之下，最终输给了海港，怎么看球队的表现和目前球队的情况？
2: 应该说呢，其实从我们和浙江队的客场这场补赛开始，球队就进入了由于人员不足，尤其是外援不能全力出战，导致了我们在战力上的不足，然后面对对手无论是在主场还是客场都打不了全场的好球。然后呢，在比赛的过程中一旦失球或者说是一旦落后，就很难扳回比分，甚至说是我们最后也没有其他的人可用，这是我们球队的板凳厚度决定的。然后呢，再导致了我们现在一个恶性循环，就是输球之后人员的士气低落，然后呢再激励，但是人员依然是不能齐整，然后继续输球，这样一个恶性循环。但是从目前来看的话，其实无论是教练组，也就是米兰为首的这个教练组，还是我们的管理层，都在想办法。从昨天的比赛来看的话，其实海牛队也是延续了前几场比赛我们一直在调整的这个方针，除了因为一些累计黄牌或者红牌停赛不能出战的球员之外，其实我们每场比赛已经能够把我们现有的能出战的所有主力派到首发阵容中。那么在昨天的比赛中也是这样，那包括我们现能够看到四名能出战的外援全部出战，但是因为我们在整体实力上的差距，乃至于我们在比赛过程中对于这个板凳厚度和对手之间的这种差距，所以我们在昨天的比赛中只打出了半场好球。这也是我们这几轮比赛经常能看到的，无论是我们在主场还是客场，其实我们在上半场乃至说下半场到六十分钟都还有机会，但是因为我们的板凳厚度，因为我们的外援不够齐整，再加上我们现有的人员对于现在的这种高位逼抢，尤其是对于体能的这种要求太高，在整体的球员能力达不到的一个情况下，我们往往只能打半场甚至说是六十分钟的好球，然后在后半程甚至说是在最后时刻被对手绝杀乃至反超。那么昨天的这个比赛其实就是一个非常好的例子，因为我们在上半场可能领先之后一直想要进行一个保守，或者说是想要维持这个比分，希望能够在客场至少拿分，所以我们在下半场进行了人员调整之后，尤其是我们在后防线上进行了一定的这个人员调整之后呢，但是我们在防守的过程中依然是不能全心全神贯注的去对每一个球或者说是每一个对手的这个人员进行针对性的这种防守，所以我们才出现了最后时刻的这个红牌这个点球，在导致我们全盘皆输，最终没能拿分。其实这段时间球队的表现就可以从昨天的这场比赛中做一个浓缩和体现，但是这也是球队目前一个可能说是非常非常让人担忧但却无法在短时间内改变的一个情况。但是呢，面对这样的情况，其实刚才也说过了，教练组和整体的这个管理团队也在想办法。像昨天赛后的发布会上，米兰就说，其实我们昨天的方针包括我们昨天的战术安排是正确的，只不过我们在上半场浪费了更多的机会。其实如果大家看昨天的比赛的话，我们在上半场多抓住一个机会，有2-0的领先，可能我们能够在上海全身而退拿分，就不是现在这样一个情况。但是一切没有如果，因为之前我们累积的，包括我们在外援的这个伤病的一个情况，包括我们在外援的选择，还有没有想到就是刚来队的外援又再度受伤，导致了我们始终无法在人员上凑齐的这个情况。再加上我们接连的面对的几场比赛，其实都是有机会拿下，甚至说是我们在关键战的 比赛中没能咬住，导致了最终失球，甚至说失分，甚至没有拿分这个情况。所以呢，现在对于球队来说，一方面是如何在人员不够齐整的情况下，通过一些战术或者说是内部的挖潜，让更多的球员能够站出来；另一方面也是希望球员们，无论是教练组还是球员，能够继续不要泄气，因为毕竟对于球队来说，接下来六场比赛我们还有四个主场，尤其是接下来的这一轮主场，我们打武汉三镇是一场实打实的六分战，只有在主场拿下对手，我们才能留住我们保级的一线希望，甚至说是逃出升天的一线生机。所以对于韩牛来说，包括现在我们这些关心韩牛的人来说，现在所有的思路都是非常清晰的，所有的路线也只有死拼所有的对手这一条路了。
1: 嗯，但是有个问题，就是刚才你也谈到了，可能海牛目前的这个储备也好，能力也好，能打半场好球，但比赛的结果是按照90分钟来计算的，所以不得不在目前的情况之下再去榨取更大的能量，去争取一场比赛的收获和胜利。那么据你了解，俱乐部层面上或者是球队层面上是不是也有一些相应的措施？比方说是不是最后的几轮会提高一些赢球的奖励？比方说会不会大家在这个赛前动员呀，或者是其他的一些方面，因为之前也有这个坊间传言说俱乐部也遭遇了很多的困难，球队内部也有很多的一些不同的声音和困难，所以在最后的几轮的这种关键比赛的背景之下，对于他们来说，如果单纯是靠大家在情绪上紧一紧啊，态度上紧一紧啊，可能不能够完全解决目前的这个困境，所以接下来球队会不会有一些新的动作去争取一个更好的结果和更强的战斗力？
2: 嗯，因为虽然说现在的处境对于我们来说是一个非常艰难，甚至说是比较恶劣的一个情况，但是我们也知道海牛缺别的，但是对于保级的经验乃至于我们对于保级的准备其实是一直以来都很充足的，那这一点也是让我们看起来有些尴尬哈。但是从目前来看的话，其实教练组包括我们的管理团队也在积极的给球员们，一方面是疏导，就是除了给他们做好心理上的建设，另一方面就是实打实的给他们去解决一些现实的问题。包括之前我们也知道，其实好几轮的这个奖金一直是有所拖欠的，但是目前也正在想办法帮助球队解决。而如果说这一轮我们主场打武汉三镇的话，肯定包括俱乐部包括集团也会给球队开出一个非常高额的赢球奖，因为这是一场实打实的关键战，这是我们在俱乐部和管理层能够看到的。另一方面，教练组其实也在这几轮比赛中逐渐的去想一些办法，包括我们从整体的人员的调配，在已经人员捉襟见肘的情况下，通过人员的轮换，甚至说让更多的在上半程没有更多出场机会的球员在这几场比赛中得到轮转机会，因为毕竟保级的时刻每一个球员其实对于球队来说都是关键的，让更多的球员能够站出来，可能在某些时候他们就会有自己的闪光点，但是对于球队来说更重要的就是团结一心，因为只有球员们和俱乐部乃至于教练组都是一条心，上下一齐心协力，我们才能把球队留在中超，让海牛继续在中超的舞台上留下去。所以对于所有人来说，可能我们无论是希望也好，或者说是其他人对他的这个揣测也好，乃至于坊间传闻一些外界可能带来的变化也好，但是如果说我们现在考虑到这些外界因素的影响太多，或者说是我们去听这些风雨的话，反倒会对球队的保级带来一些不利的影响。所以对于球队来说，无论是队员、教练组还是俱乐部，现在就是一心一意做好自己的工作，然后面对每一场比赛。
1: 嗯，确实这个时候对于海牛来说，相信自己和自救应该是最重要的一个原动力，希望海牛后面的比赛能够好运啊！我们也会继续来持续关注。当然本轮还有一场比赛呢，也是一场齐鲁德比，因为这个比赛进行的比较早啊，周五，所以周六，所以这个其实大家也是聊了很多相关的话题了，我们不再过多的展开赘述。简单提一下，就是西海岸和泰山队的这场比赛，两支球队呢有一些人员的交流，包括其实教练组互相也都非常的熟悉。那么这一次这场比赛呢，在整体的表现和 这种过程当中呢，确实主场作战的青岛西海岸要更胜一筹，也收获了一场2-0的胜利。但是比赛中呢也出现了一些很多不和谐的音符，也包括在赛后呢也出现了很多的一些争论哈。在你看来这场齐鲁德比怎么看两队的表现和发挥？
2: 应该说呢，其实唐田教练上任之后给球队带来了很多的改观，尤其是对于球队的一些打法变得更加简洁，但这也是双刃剑，三连胜给球队带来的信心的提升，但是三连胜也让很多其他的对手有了去研究你们的机会。所以在这场比赛赛后啊，包括很多泰山的教练组或者说还西海岸的教练组也在说，其实这场比赛就是看谁把对手研究得更透。而相对而言呢，因为泰山是在换了教练组之后，他的打法就需要确定一个稳定的因素，因此在没有太多变化的情况下，西海岸队的教练组是针对在泰山队目前的一些短板，尤其是在后防线和防守的过程中的一些漏洞，我们抓住这样的机会坚决贯彻了我们这种防守反击，尤其是抢开场抢开局的这个作风。所以呢，对，在这场比赛中我们就在开头和结尾两个时间段我们拿下了这场比赛。但是从整体来看的话，其实作为现场来看这场比赛的人，我觉得还无论是从整体的实力还是人员的整体的这个储备乃至于水平来看的话，山东泰山还是更高一筹，只不过现在球队遇到了一些问题，可能需要更多的时间让唐田教练组来整体的给疏解一下或者说疏导一下。我觉得对于山东泰山来说，他们的问题可能更多的是出在如何去做好现在球员的调配和整体的这个打法安排。而作为西海岸来说，我们就是做好了自己在比赛的过程中坚决贯彻了战术，还有我们就像政治指导赛后说的，我们这种坚韧的防守乃至于我们整体的这种球队取胜的信心。
1: 嗯，好的，谢谢吴顺带来的非常全面和精彩的点评，谢谢吴顺，再见。
2: 好的，
1: 这是本轮的这场焦点比赛的一个情况。确实在本轮之后呢，因为联赛的轮次越来越少了，所以在比赛过程当中呢，可能每一场比赛每一分对于每个球队来说，尤其是两头的这个球队来说啊，非常的重要和关键。那么在目前整体的联赛大势上来看的话呢，争冠集团肯定是荣成一骑绝尘，领先的优势也比较稳固。虽然本轮输掉了比赛，但是整体来看积分的领先优势呢，还是让其他的球队恐怕很难追上。本赛季冠军的归属的悬念也越来越小。但是这一轮的输球呢，应该也会让荣城有了更多的一些压力啊。而身后呢，亚冠资格争夺的这个比赛呢就非常激烈了。第二集团一个是目前是一个群雄逐鹿的局面，像国安、青岛西海岸、大连英博目前是同积36分，云南玉坤35分，泰山33分，其实目前来看都是非常的焦灼，都有冲击亚冠席位的机会。接下来的每一场比赛可能都是卡位的这个关键的生死战的比赛。所以其实换句话说，给这些想要拿到联赛第二的球队的这种容错的空间非常小了。像这一轮下一轮泰山队客场挑战上海申花就非常的重要。唐田指导接手之后呢，泰山队确实有了一个新的刺激点，在最近的几轮比赛中也赢下了一些关键场次的比赛。但是随着输给了青岛西海岸，那么接下来每一场比赛本赛季想要获得一个更好的成绩的话，确实是容错的空间非常小。对阵上海申花，加上之前两支球队那么多的历史渊源，所以这次客场之旅也确实会让大家更关注。对于唐田指导来说，对于泰山队来说，可能也会有更多的压力，但这样的比赛也会有更多的期待，不是吗？当然在保级方面呢，接下来这个保级的形势就非常的激烈了。那目前呢，青岛海牛7连败是垫底，保级的形势确实非常的危险。而金门虎包括武汉三镇甚至辽宁铁人河南队，这都是处在保级的混战区当中。对于他们来说，保级的安全线大致得29到30分，那么对于他们来说，接下来其实都还有很大的这种困难，同样的容错率也是非常非常的低。所以进入到联赛的收官阶段，其实这样的一些不确定性反而让联赛更加好看了。我们就一起来期待着接下来的比赛能够有更多的精彩奉献给所有的球迷。

一个成年人每天需要吸入 0.75 公斤氧气，排出 0.9 公斤二氧化碳。每公顷森林每天可吸收二氧化碳 1.6 吨，释放氧气12吨。森林被誉为地球之肺，维系着大自然的碳氧平衡。置身森林，享受大自然的馈赠。

0: 像这种喝了一半就随意扔到邻居的矿泉水瓶子，倒过来看它像不像凸透镜，它可以使阳光汇聚成一点，时间一长就很容易把干枯的草叶点燃。所以我们在游玩的时候不要随意乱扔瓶子等具有聚光作用的物品，避免引发森林火灾。
1: 请不要帮他成为森林杀手。
2: 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
3: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9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2.1，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3: 她是我的妈妈，我刷牙的时候，她会说：“
4: 把水龙头关上，不许浪费水。”
3: 给我绣了一个漂亮的茉莉花手绢，
4: 妈妈呀还会用手绢叠小老鼠呢，你看用这个就不浪费纸巾了。
3: 她每天都骑自行车送我去幼儿园，她一手拎着我，一手提着菜篮子。
4: 宝宝晚上想吃什么菜呀？
3: 她说是黑夜给了我们黑色的眼睛。
4: 来先关上灯，

0: 爱守护，为爱节约。
1: 左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听。

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二点一，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左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

0: 说你听惯了警铃声。
1: 两位来，我们香港这边。
0: 我能感受到你与死神擦肩而过的恐惧。你说你习惯了在人间炼狱中穿梭。我能体会到你失去战友时的撕心裂肺。你说你愿意为任何人赴汤蹈火，其实你也平凡如我。
2: 作为一名消防员，我随时准备着为党和人民牺牲一切。
0: 你守护我是你的使命，我守护你是我的责任，我们彼此守护。消防安全从我做起。
3: 左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听。

0: 疯。上榜理由是为了那点少的可怜的蜜，他能连续采三个小时。第二名是金枪鱼，因为他能在深海暗流里追一条该死的鱼追十个小时。第一名依然是那头只要跑不死就往死里跑的猎豹，跑的小鸭子都冒火星了，竟然还能盯住那个倒霉蛋儿。没上榜的加油了。
1: 人类能排第几？
0: 排第一，倒数的。
1: 谁说的？
2: 金鱼的专注力是9秒，比人类还多一秒。俄亥俄州立大学已经证实了这一点。人类整天抱着手机，从一睁眼开始，刷牙、走路、坐车、开会、吃饭、学习、聚会、上厕所都在刷手机，睡觉前更是刷得疯狂，导致他们的平均专注力还不到8秒。人类啊，最终还是被自己的发明驯化了。
1: 那人类没救了？
2: 如果能少刷刷手机，别被算法盯上，应该还有救。
0: 好了，人类的事就交给他们自己去解决吧。散会。
3: 左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

左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听。

0: 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我不用一次性纸杯，也不用一次性筷子，我从不追求华丽的包装，只看重内在的美。我骑自行车上班，习惯无纸化办公。我拒绝使用塑料袋，用自己的购物袋挺个性的。我从不开着空调睡觉，这样对身体并不好。我喜欢看不插电的音乐会，因为那样听起来更真实。节能不等于抠门，环保不止在嘴上。我是谁？和你一样，就是个普通人。
2: 左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

0: 是北京时间晚上十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济南 FM 102.1，青岛 FM 97.0，淄博 FM 100.6，烟台 FM 106.4，潍坊 FM 102.0，济宁 FM 90.0，日照 FM 107.8，聊城 FM 87.6，临沂 FM 102.3，菏泽 FM 99.5。激情、时尚、运动、健康，山东体育休闲广播。
2: 每个城市都有这样一条路，它只有黑白两色，却让生活更多彩。它拖起忙碌的脚，却总能井井有条。它走起来很短，却让生命更长。它连接着马路的两边，就像连接着幸福彼岸。它的名字叫做斑马线。
1: 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提醒您，做文明路人，享幸福一生。
3: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4: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3: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九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5: 善建行远，金融护航。2026百城万企稳外贸升级行动在山东火热开启，
6: 为外贸外资走出去企业送上金融服务大礼包。
5: 详询山东建行各市分行。
7: 建行生活 APP 带您享受自驾游的快乐。
5: 有车一族，快乐出发，品尝各地美食，驻足欣赏路上的风景。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精品自驾游详询0531-8585-1287。
8: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9: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9: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10: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11: 走遍天下，方知大地宽广；战遍武林，才晓天外有天。秘本《铜林传》，以全新视角揭秘无极门的前世今生。本书由冰火岛、魔神掌、喋血江湖、年羹尧挂帅、血滴子、铜林出家、次雍正7部组成。纠结着江湖恩怨，涌动着朝野纷争，缠绕着儿女情长，描绘出一个瑰丽奇幻、豪情万丈的新武侠世界。刀光剑影，快意恩仇，爱恨嗔痴，一场沉沦。叹庙堂之高，江湖之远，赤子之心纵行天下，尽在孙一先生全新力作《秘本铜林传》。
8: 书接前文，打赌道道，孔庙长要偷铁背苍龙马玉国的这口龙头刀。3个晚间， 因为铁臂苍龙马玉国说了，我不是不帮你们，我已经金盆洗手了。哎，我给你个台阶，既然你提出来了说要偷我这口刀，那我就让你偷，我就把刀放在五祖堂啊。你如果要三天晚间，也就是掌灯算起天

0: 天明为完事儿，三个晚间如果能把这龙头刀偷走，我就跟你到铁桥寺大战葛志通，你看怎么样？这我也给武林当中有个交代呀，因为我金盆洗手，再不能在江湖上走动了。如果你把他偷走了，我有个说法，你看我这刀是被偷出去的，我是没办法，被逼无奈才去会战葛志通。那好，既然如此，那咱们就一言为定。可大伙一来到这个五祖堂啊，有的人就皱眉了，没法偷。这个五祖堂的北墙挂着绿林祖师爷王旷的图像，底下有张供桌，这个供桌上呢有一刀架，这个龙头刀就在这刀架上面，蒙着这么一块红纱盖在上面，离他这个供桌大概有五六步这么个模样，有这么一张八仙桌。那么这位马老英雄就坐在这八仙桌的旁边，往这一坐，面对着这口刀，摆上了四碟小菜，烫上了壶酒，由掌灯开始喝，喝到天亮。那么整个五祖堂寺外连个窗户都没有，没有窗户，抬头一看天窗也没有，哎呦，就这么一道门呐。这屋里头啊，点着十根牛油大蜡，照得如白昼一样，你这怎么偷啊？大伙都看了孔妙长，孔妙长笑了，嘿嘿嘿，没事儿，各位你放心吧，干这个呢我的老本行，这刀要偷不出来我还当什么老老门的掌门呢？说句良心话，别说拿他这个刀啊，我能拿呀，就把我那底下那四大金刚啊，八大堂主找来，哪个都能拿，这都是小儿科啊。咱们白天休息，晚上我开偷刀。大伙就看这孔妙长怎么偷这口刀，那雍亲王胤禛乐的嘴都合不上了，这可开了眼界了。哎呦，今天就算起呀，我们这孔妙长不是什么溜溜达达跟没事似的，还找到了马玉国的夫人马桂荣老太太。这马桂荣过去也是武林当中的人呢，老太太有两下子，那跟孔妙长早就认识，两个人呢拉了会儿家常，唠来唠去，孔妙长一抱拳，老人家呀，你告诉那厨房给我炒俩菜啊，这个给我烫壶酒，这非常可以啊。老太太告厨房弄了俩菜，烫了壶酒，就放到一个石盘上。俩菜人家这个孔妙长自己点的，一个是黄豆，一定要炒黄豆，把那黄豆炒干了，上边撒上盐，哎，然后另外一盘菜呢是蚕豆，这跟豆子干上了，它牙好，铁蚕豆套上壶酒，他自己端了盘子。那么这群侠都住在哪儿啊？都住在马玉国老英雄家里头，房子多，前宅后宅啊，东西两大跨院，使奴换辈一百多人呢。哎呦，这孔妙长啊，端着这个盘子就奔这五祖堂来了。这灯可长上了，这就开始算第一夜啊。这群侠能睡着觉吗？孔妙长可告诉大伙了，你们都好好休息，爷呀，你也好好睡觉啊，都不用担心，这不是三天晚上的吗？你们养精蓄锐，是不是？我的一切行动你们都不要管了，人多呢还容易引起别人注意。孔门长，你这是干什么的？我这不就偷刀去吗？偷刀还带着菜去，那当然了，偷法不同，手段不同，手法不一样，我偷啥都连吃带喝开偷啊，放心吧。各位，我走了，你上哪儿去？我到那五祖堂啊，陪铁臂苍龙老英雄马玉国去唠嗑去，我们俩聊聊大天。哦，那聊天能把这刀聊了吗？你放心吧，一会儿就聊了啊，你放心。 他拖着这个石盘，这就够奔五祖堂来了。铁背苍龙马玉国呀，桌上摆着酒菜呢。老头告诉仆人，外边啊，四外给我警戒。他这仆人可个个都会武功啊。这个前院、后院、左院、右院，房前、房后、房左、房右，连房顶上都给我压上人。房顶上蹲六个，都拿着刀，你别把房抠窟窿把刀弄走。另外，马老英雄一转眼珠，他看了看这个地，离这个房2丈远，每隔1丈给我站一个人。老爷子，为啥呢？我怕他呀掏地道进来。你看看这防备的，什么人能进来呀？可是我们这孔庙长拖了石盘，离老远就唱上了：蹦蹦你蹦蹦啊，看看人生悟空，迷花乱酒成英雄，徒劳到底还入祖啊，斗尽只是实现功。踢了踏了踢了踏了，他踏着双鞋往前走。四脚长如猫扑鼠，光阴下似箭流星，坦然取得精神戒，是愿把死神葬土中。从头想那个仔细看，急茫茫西复东，乱丛丛如形容，虚飘飘一气化作五更风，百年扎破梦牢笼，梦醒人何在，梦土化一风。说什么名一凤，说什么入云龙，说什么三王爷，说什么五八公，那么阿弥陀佛，阿门。无量天尊我来了啊！哎哎哎呀哈，这怎么还唱得来了呢？只有一开门，孔庙长进来了。哎呦，我老英雄，庙长，你不是要倒刀吗？你看，哎，现在忙啥呢？是不是？来，我陪你老喝点，咱俩呀聊聊武林轶事啊。多少年没见了，是不是？想当初我成婚的时候您去了，到那儿我没有招待好，深感歉意。这么着，咱爷俩喝点。他把这个菜呀就放到桌子上了。然后呢，孔庙长围这桌子转了这么一圈，哎呀，这点10根牛油大辣啊，这叫照你真亮。哎呦，这一看上面供了武林祖师爷王旷啊，绿林祖师爷吧，就供他，也是武林祖师爷。那就这样呢，孔庙长离这个桌子大概有个3-5步，他站在这儿了。哎呀，绿林祖师爷有道是：美不美，家中谁亲不亲，都是武林人呐。你说人家创了绿林，我们尊重你，在下孔庙长给你见礼了。一鞠躬，二鞠躬，三鞠躬，最高的礼节是9鞠躬、6鞠躬、7鞠躬。这马玉国老英雄就拿眼睛盯着他，一看他离这个刀啊还2步啊，这么远的，你根本不能拿走，那眼神多毒啊！好家伙，没动静。9鞠躬完了之后，孔庙长一绕身就坐到马玉国边上了。哎呦，老人家，咱俩喝点啊！来来来，有道是999，越喝越有啊！庙长，你什么时候偷刀啊？你看你别着急。你看这样我咋偷啊，是不是？你给我个机会都没有，所以我只能是望刀兴叹。咱俩呀聊点武林当中的轶事。好，聊吧。哎，爷俩喝上了。别看两个人年岁呀，这个马玉国照着孔庙长大几岁，但是人辈分高。另外这马玉国那都是山海级的，在北京城老筛个金元，金元有个大徒弟道炳玄真，速传天外西域大侠马寸马四霸，那跟马玉国都非常好。老筛金元说，这筛海是怎么个意思啊？这筛海啊，它是伊斯兰语啊，这个是伊斯兰教的一个称谓，这个阿拉伯语的译音，又译为呢这个谢赫，原意为长老或长者，就是伊斯兰对有名望的宗教学者的尊称。哎，就到了一定份儿了，无论人品的武功啊，现在也有筛海，但是那没武功，没武功也叫筛海，人学识大， 所以人品还高尚，成为筛害。说人家呢跟金元都是好朋友，特别是马玉国老人家跟这个孔庙长的爹火德仁君孔华阳那关系都非常好，所以孔庙长是出于尊重尊老人家，喝点咱俩聊，这就开聊上了。嘿，这聊的武林当中七百年古八百年康前五百年后八百载，一直聊到鸡叫，这酒也喝好了。行了老人家，我走了，我回去睡觉，你也回去睡觉，鸡叫了，这一宿啊算完事儿了啊，还有两天。哦，那你别管我嘞，我这偷有两种，一种叫行为偷，一种叫心偷。我现在用心偷呢，这刀已经快到手了。哎，我走了，他是他了，他是他走了。铁臂苍龙望着孔庙长的后边的背影，心中琢磨：这孩子怎么了？这是孔庙长啊，唠了一宿嗑，到跟前看看这刀啊还在。哎，你没动，可能是你没招。哎，哈哈哈哈，你没招就好。哎，我就急死你，抻了个懒腰走了。第二天晚上还是老头往这儿一坐，刚坐下外边又来了，特他特他，天灵灵那个地灵灵，弥勒红那个马拉红，拖个盘子炒黄豆炒铁蚕豆一壶酒，哎呦往这儿一放，然后又绕了一圈围桌子，然后又走到了王矿画剑跟前。哎呀老人家呀，你呀不容易呀，创荡这个一个派啊，绿林这个词儿起得好，我们都是绿林英雄好汉，对不对？我给你这个鞠躬了啊。最高的理解是九鞠躬，一鞠躬二鞠躬三鞠躬一直到九鞠躬，老头还盯着他，然后孔庙长还是坐他那位置开始吃了黄豆，嘎嘣嘎嘣，那牙也好；喝的酒，吃的蚕豆，这黄豆它胀肚啊！哎呦，不大一会儿啊，孔庙长又出了个虚功。什么叫虚功啊？就放个屁，当！哎呦，老头一想，哎，哎呀，那没招嘛！哎呀，我说老爷子，这人一老了啊，是不是、啊、哪儿都有毛病？那是。来，咱还聊聊武林当中的事儿。哎，庙长，你这偷刀的事儿忘了。不用，你老惦记那事干啥？偷刀的是我，你是看刀的，对不对？你就好好把你的刀啊看住了就完了。我想问点事儿，您说吧。我一定要问。这个事儿已经憋我多少年了？你知道我那几个媳妇吧？我最后娶这个长春燕，您还去了？对呀、啊，这个长春燕。有人跟我说，说他爹是独宠老人，这个事儿您知道吗？我结果问我夫人多少次啊，他欲言又止，这就是个谜呀、啊。老头听到这儿，铁臂苍龙喝了口酒，苗长啊，你是真不知道，假不知道，我真不知道啊。我娶那媳妇儿的时候啊。是乘长风展眼不见路的飞仙神童子燕影燕西来燕门长给介绍的，说这个姑娘长姑娘啊三十了，高门没成低门没就，我们俩一见面他就相中我了，我们俩就成婚了。结果过了几年，我这个是不是都六十多了，他给我生了个儿子，就是走遍天下吴志兰孔秀孔春芳，我把我这儿子给通林当徒弟呢。但是一问我这岳父是谁，我这夫人就闭口不谈。可有人告诉我说，他父亲原来是雪煞门的掌门独宠老人。哎呦你们，那要那样的话，我们那我咋办呢？我跟独宠老人没见过，但是有过节。过去我有个磕头大哥叫李玉和呀，李玉和剑杀独宠老人的徒弟 七毒蛇妖啊。那当时我们那一提毒虫老人，那家骂的差不点把毒虫老人大粪掘出来。可是绕来绕去，这武林圈太小了，如果真要是我那老丈人，那我这夫人呢，那可真奇了怪了，那肯定我夫人会使毒啊，那天下第一毒娘们，不是第一毒夫人呢。老头笑了，苗长啊，咱就不提这事儿了。那行吧，将来你要明白你就讲给我听啊。哎呦，天亮了，天亮了，看鸡叫了。哎呀，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第二宿完事了啊，踢了他了，踢了他了，走了。老头望着孔苗长的背影，这连熬了两个晚上了啊，就搁这喝酒吃这个黄豆吃蚕豆，完叮当放屁，完就走了，鞠了个躬。我看看这刀还在不，一看这刀还在这儿呢。他到底是偷刀啊，还是跟我这儿唠刀啊，还是说夜话跑这儿来闲扯的？老头想，反正还有一夜，就今天晚上这一夜，白天睡觉，晚上这一夜熬过去，那这个事儿就黄了，那你就别怪我了，是不是？哎，那么一点办法没有，我就不能出山帮你，你也别怪我无情，咱们爷们好一回，对不对？我这有说法。老头回去了，他回去啊，那夫人的马桂荣还劝他呢，老头子啊，这妙长啊，咱们家呀，这好朋友，你跟他父亲好朋友，那妙长都那么大岁数了，人家是老老门掌门，你给个面子，不行的话你就把眼睛闭上，他偷不就完了吗？你就去到那儿，那葛志图我知道，那武林当中的败者。不，夫人呐，我不能出山，知道不？血雨腥风那个年代过去了，睡觉睡觉。你看看你呀，你看老两口子，有时也拌拌嘴。哎，当天晚上，这时佟林等人都着急了，两夜了。孔苗长说：“放心吧。”还是一盘黄豆，一盘蚕豆，驮着酒壶进来。老头早坐在这儿，孔庙上还是围地绕了一圈儿。他又来到了这绿林祖师爷王矿画像前，望这画像，哎呦，我说祖师爷呀，你不容易啊，闯荡这个绿林啊，这个当年肯定有困难，是不是？比我难多了。这个现在这武林当中可庞大了哦，绿林当中可真是了不地啊，共计有五宗十三派二十四帮九九八十一门八八六十四派，现在可了不地啊，我给你鞠躬了啊，对你老人家我是非常尊重的，还是九鞠躬，一鞠躬，二鞠躬，三鞠躬，就鞠到了第七躬，七鞠躬，八鞠，刚说到八鞠躬这儿，就在这铁背苍龙马玉国身背后，这屋里不有十根牛油大蜡吗？那大蜡都跟那胳膊粗细。突然就在他身后啊，那根大蜡，啪，就响了这么一下。马玉国铁背苍龙就一回头，什么人？以为来人呢，他高度紧张啊，这还有一夜啊，打赌到刀吗？所以他这么一回头，可把马老英雄吓一跳。就见那个牛油大蜡，那个火苗子露出一张脸来，不是旁人，谁呢？恰恰是自己的好朋友北京老筛黑金元。哎呦！他这么一眨眼，一愣神儿，结果那个火苗啊，啪，又蹦了一下。哎呦！马玉国铁壁苍龙唰一甩头，这时候就看那个孔妙长还在这鞠躬呢，七鞠躬，八鞠躬，九鞠躬。哎呦我的妈！可鞠完了，我这腰都疼，腰间盘都突出了。老头看，哦，他原地没动，原地没动。那刀还在这儿呢，没怎么样，可能就是我看走了眼，或者是跳了一下灯火。哦，苗长，来来，喝酒喝酒喝酒。 这就喝上了，又是700年苦，800年糠，鸡鸣五谷天亮，孔庙长站起来，嘿嘿，老人家我走了，行了，这第三宿啊终于完了，行了行了，我走了，天灵灵那个地灵灵，弥勒红那个马拉红，哎呀马玉国好命苦啊，哎呦，拿着宝刀换烧火棍呢、啊。他出去这么一说不了紧，老英雄马玉国到了那刀架，切近把那红绫子往上一周，再看宝刀变成烧火棍。欲知详情下集再说。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正在收听的是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济南 FM 一零二点一，青岛 FM 九七点零，淄博 FM 一零零点六，烟台 FM 一零六点四，潍坊 FM 一零二点零，济宁 FM 九零点零，日照 FM 一零七点八，聊城 FM。

0: 我是纸巾啊，大人，是主人把我从车窗中抛弃的。
1: 大人，我是矿泉水瓶，虽然能为主人换些银两，但狠心的主人还是把我抛弃了。
2: 大人，我是塑料袋，是主人抛弃了我。
3: 冤枉啊，大人！
4: 交通安全实施条例第四章第二节第62条明确规定，驾驶机动车不得向道路上抛洒物品，若扔出的垃圾导致后车或其他人发生意外，将以危害公共安全罪论处。摒弃车窗抛物陋习，共建文明行车新风。
5: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6: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7: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6: 那得多少钱呢？
7: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8: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走遍天下，方知大地宽广；战遍武林，才晓天外有天。秘本《铜林传》，以全新视角揭秘无极门的前世今生。本书由冰火岛、魔神掌、喋血江湖、年羹尧挂帅、血滴子、铜林出家、次雍正7部组成。纠结着江湖恩怨，涌动着朝野纷争，缠绕着儿女情长，描绘出一个瑰丽奇幻、豪情万丈的新武侠世界。刀光剑影，快意恩仇，爱恨嗔痴，一场沉沦。看庙堂之高，江湖之远，赤子之心纵行天下，尽在孙一先生全新力作《秘本铜林传》。
5: 咱们书接前文，孔庙长道刀，他摇打这五祖堂这儿一出来呀、他边唱边出来的。走出这门口，来到天井当院，他说了这么一句话：哎呀，马老爷子好命苦啊，宝刀换成烧火棍呢。就这一句话把铁臂苍龙马玉国吓一跳啊。他在屋里坐着呢，他拿眼睛盯了一眼那供桌上那把刀，还是用那红绫子蒙着呢。老头来刀切近，看了半天，用手往上一抬，把这铃子刷撩起来呀、不看还则罢了啊，一看呐，把马玉国老剑客呀气乐了。怎么的？那龙头刀不见了，结果在这刀架上放一烧火棍。嘿，铁背苍龙哈哈大笑。哈哈哈哈哈！哎，孔庙长啊，你真有两下子。就在这时候，孔庙长有打院外走进来了。我说老英雄，怎么样啊？那刀在哪里？刀在这儿呢。唰，有打那大衣襟底下把那龙头刀拉出来。说这孔庙长怎么把这刀偷走的？这玩意儿灭高人有罪。那孔庙长什么人呢？老老门掌门呐，手底下10万余众侠盗，个个都能神偷。那么孔庙长这一辈子没研究别的，就研究偷了。那前门放火，后门点灯，调虎离山，打鬼判官， 啊，

0: 墙上画门，嘿，没有他不会的，那可以说精到家了。怎么偷出这刀啊？我前文书讲过，他和这马玉国打赌，说三个晚上你要能把这刀偷出去，我就跟你去战那葛志图。他这个屋，就是五祖堂这个屋很奇怪，四外没有窗户，房顶上又没有天窗，只有一个门，靠北墙呢，供的是王旷祖师爷，底下是香案，香案上就摆着这口刀，这刀在那刀架上，上边蒙这么一个红绫子。哎呦，我们这位孔妙长看到这个情景也是一皱眉呀，不过他眼珠一转，计上心来。这个偷啊，不光是一个技术，是一种手艺，更是一种心理战。偷的是心呐，要能把这心偷出来，就是你的思想，我给你偷到手，那基本上就成功一大半了。所以我们这老孔第一天晚上弄了俩菜，一黄豆一蚕豆，烫了壶酒，他穿这么一个宽敞的大袍，就穿这么一个蓝色的大褂吧，这大褂很宽松，举着这个菜，拖着这个菜盘子，哼哼呀呀就进来了。因为这马玉国老英雄就坐在这香案的对个，有张八仙桌也在这摆上酒菜，就俩眼睛就盯着这口刀，我看你怎么偷。没想到孔妙长进来了，就坐在老头的边上。他没坐之前呢，他围这屋绕了一圈。哎，这屋里头前文书我交代过，有十根牛油大蜡，点的是灯火辉煌，照得如同白昼一样啊。那么孔妙长把菜往这一放，围着蜡绕了一圈，然后就走到这供桌这儿，就是王旷这张画像的前边，来了个九鞠躬，一鞠躬，二鞠躬，三鞠躬，这九鞠躬完事儿之后，坐这儿就陪着马玉国喝酒闲聊，东家长西家短，鸭子上了山水要干，哎，就唠这个。他第一次来呀，马玉国高度紧张，用眼睛盯着他，啊，看一看这蜡，是不是？围着蜡绕了这么一圈，又走到这供桌前九鞠躬，没有别的举动，他离这个刀还很远，结果唠到天亮，孔妙长走了。那么第二天晚上也是如此，穿着大褂，拖着这个石盘。石盘上边两个菜，一个是炒黄豆，一个是炒蚕豆，然后一壶酒又进来了，又围这桌子绕了一圈，就是围着马玉国吃饭这张桌子绕了一圈，然后把菜往这一放，又对那王旷来了个九鞠躬。这第二次啊，马玉国呀，因为有了第一次第二次啊，他就放松了点警惕性，拿着眼睛转盯着孔妙长。头一天是脑袋跟着孔妙长，第二次这眼珠转了跟着他，我看你怎么下手。一看一看，离那刀还很远呢。九鞠躬完事儿之后就坐到这儿了，继续东家长西家短，先说天后说山，说完大塔说旗杆，哎，这爷俩聊的特别热闹。特别是孔妙长就问这马玉国，说我媳妇常春燕她爹是谁呀？我不知道我老丈是谁，就是这艳影燕西来，乘长风展眼不见陆地飞仙神童子艳影给我介绍这么个姑娘，我就把她娶过来了。有人说呀，说我这老婆常春燕她的爹是独宠老人，不知道你知不知道。马玉国就一笑说，妙长啊，早晚你会知道的啊，你就不用多细问了，这是一个很秘密的秘密。你想啊，你都不知道你媳妇儿 他爹是谁我们就更不知道了，实际欲言又止，这个话里有话，孔妙长也没往下深问。第二天过去了，天一亮，打赌三天嘛，天一亮走了。这当天晚上孔妙长又来了，也是那身大褂，脱了尸盘，上边放的俩菜，一个炒黄豆，是一个蚕豆。然后呢，他脱这尸盘，围这蜡，还有这马玉国坐这张桌子，又绕了这么一圈。实际他这个炒黄豆啊，就在这黄豆里边有一个跟黄豆一般大的那么一个东西。哎，你得细看，这东西叫什么呢？叫鬼炸灯。这鬼炸灯就是一个小单玩儿，凡是这个偷盗门的，有什么鬼吹灯、鬼炸灯、鬼蹦灯啊，这都是他们的手段的。他就把这个鬼炸灯这小单玩儿，就放在了马玉国身后那根牛油大蜡上。说怎么放的？那就是两个手指头这么一弹呢，就是往过一走一过，啪，这么一下子，你根本注意不了。那么就这个鬼炸灯这个小球球就落在这个牛油大蜡这上边了，就在那蜡芯的底下，那火苗的底下，在那儿燃烧。然后孔妙长呢，把这个盘子放到桌子上，不跑那鞠躬去了吗？又是一鞠躬，二鞠躬，三鞠躬，四鞠躬，五鞠躬，他在查数呢。他知道那个鬼炸灯那小单丸一旦燃烧到一定的热度，也就是我鞠躬鞠到第八次的时候，他肯定啪来这么一家伙。然后因为这个是用火药炼成的，用那磷粉提炼出来的，就会有一个人的头像瞬间出现在这个火苗上。而且啊，设计这个东西必须得巧妙，要不说古代那个武术家呀，他们设计什么都很神奇，就会出来一个人的脑袋图像。实际这是用火药和磷粉做的，而且这个东西还有一点心理战术，就是你跟谁的关系好，你看着这个头像啊就像谁。哎，你跟张三好，啪，这火苗里头又出了一个图像，哎呦，这不张三吗？你跟李四好，那么这个图像你看着就像李四。恰恰我们这位铁背苍龙马玉国跟北京城清真寺老筛还金元关系那是最好，他念念不忘，领不丁一看这火苗上出了一颗人头，闪闪发光啊，这不老筛和金元吗？就在他回头看这个蜡烛上火苗的这个人头的时候，我们这边孔妙长伸手了，他早已在这个大褂的里边啊弄了一根烧火棍，啪，那边一响，孔妙长就知道啊马玉国准回头去看，所以他一叫丹田气，呼，这么一吹，这口气呀，那个力道掐捏那个准确性必须得有。他这一吹呀，蒙在刀上这个红纱就飘起来了。然后他左手递烧火棍，右手操刀，啪，把烧火棍摆到那刀架上，把刀插掖到自己的大褂里边，也就在刚掖好，他这么一倒一拿的时候，那红纱啪就落下来了，就把那烧火棍给盖上了，刀就到了孔妙长的大褂衣襟里边。这个速度是相当之快，拿捏的非常准确，无论是时间、力度、掐算的那个准确性，无与伦比。就这么一闪即念呢，一刹那，你等马玉国铁背苍龙把头转过来的时候， 人家孔妙长正好第九鞠躬，他第八鞠躬往下一哈腰啊，那实际就伸手了。等到第九鞠躬的时候，这些事儿都办完了。他笑呵转过来，哎呀，哎呀，我说老爷子，你这个蜡呀是跳火了，啊，这个烛光跳火必有喜事发生。哦，老头也琢磨这蜡啪跳一下子，哎，实际呀这是常事儿，谁家点蜡是吧？点那香，正燃烧的时候，突然之间啪的这么一声，哎。那个烛光跳火啊，香跳火，那都是有喜事来临。我有什么喜事啊？
1: 那咋没有呢？万你一是不是你老伴儿再给你生个老儿子，那多好啊。
0: 哎，生不了了，岁数太大。
1: 那没准儿身体好都没事儿。行了，咱俩继续聊吧啊。那个这个武林当中啊，那真是啊，奇形怪事什么都有啊。
0: 又聊上了。实际这刀就在孔妙长的大衣襟里边掖着呢，一聊又是一夜，天头一亮，实际早就应该走。孔妙长愿意跟马玉国聊，所以就没走，一直聊到天亮，然后出门到当院。哎，马老英雄好命孔啊，宝刀换根烧火棍呐 啊！这就是孔妙长偷走这宝刀的手法。哎呀，孔妙长啊，挑起大拇哥呀，好，那我说老爷子怎么样啊，咱应该言而有信吧，是不是你得跟我到铁桥寺大战葛志图？老头啪就把话接过来了，那还用多说别的吗？对不对？就凭我说话肯定说一就一。那好了，这时群侠都出来了，南北东西四方侠，还有佟林、雍亲王胤禛。哎呦，大伙儿就纳闷儿啊，这孔妙长怎么把这刀偷出来的？他怎么拿出来的呢？真是奇了怪了。可他不能不服啊。这时孔妙长把刀拿出来，递给了马玉国。我说，老人家，刀还给你啊。这个你收拾收拾就准备跟我们走吧。慢着，今天不行，明天一定走。为什么呢？很简单的，苗长啊，我已金盆洗手退出江湖，咱们俩打这个赌，你又把我逼出来了，这个刀还得供在王旷的画像底下，得焚上香上上供，然后啊，我得捣鼓两句，哎，请他老人家原谅于我，我为啥要出山呢？重现江湖是被你逼的，所以我得让祖师爷知道知道啊，是不是？
1: 哎，言之有理，那也好啊，是吧？咱爷俩一连谈了三夜，我也挺困的，休息完了，明天早晨走。
0: 好，就这样，马玉国告诉大白燕燕，啊，让老伴张罗着，然后呢，换上新衣服，沐浴更衣，又把这个刀重新的摆在了香案上，又把那红绫子蒙上了，焚上香，先跪下磕头啊，明天早晨临走之时再上上香，啪把刀请下来，这就跟佟林他们大战铁桥寺去。一切都把这礼仪啊全走完了一遍，然后群雄喝酒，这边得点的香啊不能断。天都黑的时候，马玉国又来到五祖堂，又跪下了，说明天早上我就请这刀了，祖师爷，我重现江湖，这是跟这个孔妙长打赌输了，我认赌服输，您别怪我。点完香锁上门走了。第二天早晨呢，群侠吃罢了战饭，带过了马匹，就等着这马玉国呀到这五祖堂里请这口刀。你敢都梳洗完毕之后，马玉国很正视这件事儿啊，在老伴儿的陪同下，因为马桂荣他老伴儿也是练武的，老两口子来到五祖堂，早有家人把门打开了，屋里头已经打扫干净，老头到的王匡画像前净手焚香， 焚香之后就把这铃子周开了，拿刀就要走啊，上战场。老伴儿昨天嘱咐了一夜啊，老头子要我跟你去。哎，你去干嘛去啊？我担心呐，你这么大岁数了，是不是万一吃不好喝不好呢？哎，那哪能呢，佟林他们能照顾我，孔庙长也能照顾我，我呀这一战也是名誉之战，因为葛志图实在可杀，江湖败类呀，邪没弯道，我们正义之门不能容忍他。所以老头和老太太这回来请刀来了，把这铃子啪那么一周开，葛志图伸手一操，我的是大吃一惊啊，脑袋嗡一下子，怎么的，刀没了，还是那根烧火棍，就孔庙长，哎，摆那根烧火棍还在上面摆着呢。老头眼睛瞪起来了，刀呢？老太太也说刀呢？所有群侠都在天井当院等着呢，也就是在五祖堂的门外呀、啊。大伙等着老头出来，背背龙头刀，上马追风，大战铁锹寺。可等了半天没出来，孔庙长有点憋不住了，我让老人家怎么了？哎，差不多就行了呗。王矿总爷不能怪，要怪怪我。哎呀，庙长，你赶紧进来！哎呦，怎么了？这咋差动静了呢？佟林等人都进了五祖堂，一看老头拿着烧火棍，脸也发直。孔庙长还问呢：“我老人家，这不我那烧火棍吗？那刀哪去了？”庙长，刀不见了啊！刀没了啊，没了！那找着呢，桌底下看看。我这真奇了怪了，我说没人动啊，谁敢上这儿来动这口刀呢？嗯，昨天稳稳当当的摆到这儿呢，净手焚香，这供了一天一夜了，这咋的了呢？这还猴戏变了？我老爷子，是不是你把那刀又藏起来了？我烧棍比划到这儿，说刀愣没了，你是不是坑我们了啊？哎呀，庙长，我是哪人嘛？佟林看出来了，老头不像开玩笑，可能这刀真没了。孔庙长眨着眼睛一喊。真是草木烟霜霜怕日啊，嗯，高人背后有高人呢，我这头都够高的，这还有这么整的，怎么个意思？就在这时，佟林眼睛尖，就发现那桌子上有一张纸条，拿起来，佟林一看，上边有几行字，底下还有落款，他这一念出来呀，马玉国是一拍大腿，我找他去，预知详情下集再说。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0052。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是北京时间深夜十一点。
1: 你正在收听的是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济南 FM 一零二点一，青岛 FM 九七点零，淄博 FM 一零零点六，烟台 FM 一零六点四，潍坊 FM 一零二点零，济宁 FM 九零点零，日照 FM 一零七点八，聊城 FM 八七点六，临沂 FM 一零二点三，菏泽 FM 九九点五。激情、时尚、运动、健康，山东体育休闲广播。
2: FM 幺零二点一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辛巴。野保事业如同我的生命，在非洲与狮子为伍，保护野生动物的自然栖息地。肯尼亚的马赛马拉是野生动物的王国，在这里，我的使命就是让人与自然、人与野生动物和谐相处。每年马赛马拉都会上演世界上伟大的自然奇观，那就是举世闻名的东非野生动物大迁徙。保护野生动物栖息地，就是保护人类的未来，是国际社会共同的责任。请大家不要购买象牙、犀牛角等任何野生动物制品。FM 幺零二点一，邀你一起为守护地球生态家园保驾护航。
3: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4: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3: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九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1: 左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听话。

左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听话。

0: 使用燃气要注意，先点火来后开气，人走火灭别大意，安全操作要牢记，防火防爆防漏气，撕拉乱接是大忌，燃气配件勤更换，安全隐患早防范，煎炒烹炸莫离去，空气流通窗不闭，燃气安全非儿戏，防患未然要谨记。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二点一，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左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听话。
2: Break a bone, got me on my knees, you break my heart.

正在收听的是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济南 FM 一零二点一，青岛 FM 九七点零，淄博 FM 一零零点六，烟台 FM 一零六点四，潍坊 FM 一零二点零，济宁 FM 九零点零，日照 FM 一零七点八，聊城 FM 八七点六，临沂 FM 一零二点三，菏泽 FM 九九点五，激情、时尚、运动、健康，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您正在收听。

0: 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0: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施工梦中可断案，神鬼相助成奇谈。不畏凶险，请民怨，青侠史上又青天。施工案故事情节曲折，灵鬼色彩浓厚，是一部具有民间通俗文学特点的微评书。孙一播讲。
4: 第19章回，上文书啊，咱们正说到黄天霸在森林里整整待了1个月。这1个月啊，黄天霸长了能耐了，遇到了一位奇史的高人，教了他一套古怪的刀法。这暗中把黄天霸给教成了。黄天霸现在这刀法究竟多高，他自己料定不出来，也预测不出来，那得把这刀招拿到战场上去跟敌人对上，方能显示出这种刀招的威力。黄天霸由森林出来，加快脚步投奔江都县，虽说心中高兴，但也避免不了犹豫。犹豫在哪儿啊？我这儿离开1个月了，王家村33条人命案究竟怎么样，使得人现在在江都县是否安全，出没出什么大事儿，现在呢都不可预测。怀着那种紧张的心情到了江都县北门，嚯，来到北门这儿一看呢，整个让北门是鼓乐喧天呐，咕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离老远黄天霸一看，嚯，30几位，为首的是北霸天贺天宝啊，离老远的就喊，喂，哈哈哈哈，老兄弟，可把你盼回来了，哎呀，哈哈哈哈，你看看你看看，说今天回来还就回来，你可把二哥想死我喽。说着话就扑上来了，拉住黄天霸的手啊，这个劲劲劲儿就甭提了。后边什么锦子福、锦子禄、锦子征、锦子寿、滚地雷、抓地虎、雁过拔毛、珠光五祖，这些人全都上来了，纷纷把黄天霸稳住，是问长问短呐、啊。近这1个月怎么样啊？生活的还好吧？哎，这个黄天霸不明白怎么事儿，你看看，你看看。你这可立了大功一件呢、啊！你走这1个月，不但把公事办了，私事也办得非常稳妥。咱们家大人呢、啊，正在江都县县衙等着您呢，赶紧走吧！满城的百姓都来迎接您来了。嚯，把黄天霸弄得摸不着什么头脑了。丈二的和尚啊，啊，这怎么事儿？这是？自己离开1个月，大伙来迎接自己来了，说自己有功，我这1个月这罪遭的还小吗？但是现在我长了能耐了。黄天霸想，我先别问了，跟随就进来了。来到江都县的大堂，是人在上边坐着呢。天霸呀，你回来的正好啊！你看看。来人送信呐、啊，说你今天回来，你还准时到了。本县太啊，非常非常高兴啊！现在地面也太平了，各山各岛各寨的也归顺咱们了。这黄天霸更不明白怎么事儿，顺水推舟往下谈吧。这儿一谈话当中，黄天霸明白了，哎呦，他更感激那位老人。就是暗中传给他功夫那位，这老头啊， 在这森林里等黄天霸。穿黄天霸一个月的功夫，黄天霸误走森林，贺天宝、东挡马彪、西挡周正等人全都追那女子。我前文书不说到这儿，追那女子啊，进这松林里，赶黄天霸丢了。这几个人也在这林子里头瞎转悠，就在这时候蹭蹭蹭蹭干出四个老头来，啪啪啪啪，哪人肩头上拍了一掌，随我来，把这几个人呢引到林子外。贺天宝一看这四位老者年纪都在六旬开外，上垂手这位啊，穿的一身白，还是白的，跟一块玉一样，那脸也是白色的，白胡子，底下蹬一双逍遥履。紧挨着这白老头是一黑老者，上下一身黑，这脸呢跟那锅底差不多。黑老者的旁边是一红袍老汉，上下身一身红服装，头戴红嘎绿帽的缎头，穿一红色的大氅，扎的丝纶大带，脚底蹬这双靴子都是红色的，都是红缎的。赶这红袍老者的身背后站着一个绿袍老人，上下一身绿，这四个人全是背背宝剑。贺天宝不明白怎么事儿，哦，四位老人家把我们招到这儿来有什么吩咐？我们那小老疙瘩去追那贼女去了，你把我们这几位找来干嘛呀？贺天宝，你不用追了啊，你们不是江都县的人吗？不是狮子人堂前灰浅的差官吗？来吧，你呀也不用跟我叫什么，你就给我叫大老头，给他叫二老头，那是三老头，那是四老头。书中暗底交代，这四个都是暗中传黄天霸功夫那老者的底下四位起使，也是四位护使官，这武功都盖世了。你不用问我们叫什么，也不用问我们什么来头。贺天宝，你领了我们大老头、二老头、三老头、四老头到你江都县去面见施世伦，我们有话跟他说。就这么样啊，这贺天宝领这四位老者来到江都县见到施大人。施大人呢、啊，我们四个人是受人之托，在这儿呢帮你一个月，等着黄天霸回来。为什么要这么办呢？那位绝顶的高人目的就是让黄天霸安心的在他那儿学艺，这边帮助施大人把江都县的地面趟平了。我跟您说吧，我们四位啊都是受黄天霸的指使来的，是为黄天霸来办事的。那么现在黄天霸在哪儿呢？我告诉你吧，黄天霸呀是搬请高人去了，想为江都县办点好事情。你也不用问这黄天霸干什么去，是吧？但是一个月黄天霸准回来，你让我们四个干什么我们四个就干什么。施世伦放心了，好吧。哎呀，你还别说，这四位老者这能耐可太大了。怎么说呢？破了金斗寨，抓住了杀害33人凶手的真正元凶，就那王家村那血案，3天之内给破的。另外这四个老者还有一个能耐，什么能耐呢？说黑龙寨没破，这几个人就到黑龙寨去了，拿着绳子啊，带领几个差官拉了木龙囚车来到黑龙寨啊，命那楼里兵往里报，我们四位来了，赶这寨主出来呀、啊。 一看这四位，干什么？什么事儿？我告诉你，没什么事儿。囚车也来了，绳子也带来了，差人也找来了。你要自己明白事儿的，你就自己把那枷锁扣上，我们给你绑上，你自己钻到那囚车里头，我们把你拉到江都县。你有什么罪，就抵什么罪。杀过人偿命，欠债你还人钱，立地山寨解散。哎，债主一想我，蹭的我呀，刚要拉家伙动手，就看这四位老者啪的一周这袍子，每个人腰中都挂一件东西。这个债主一看，哎呦，通通就跪那儿，再跪下呀，就帮帮磕头啊。规规矩矩地跟到了江都县。到江都县呢，这四位老者告诉施世伦呢，大人呢，他那山寨也解散了，杀人不过头点地，什么事情都有一二三，饶了他吧，让他保官当差。这债主啊，干了，干这喽啰兵啊，都从军了，从进了江都县地方武装部队。改邪归正了。书说简短吧，就这四位老者两天就破一个山寨，两天准破一个，也不打到那就这一周袍子，也说不上里边挂什么门啊。这些债主一看全都跪下，贺天宝就纳闷，那里头是什么呢？那是啊，这一周一看都哆嗦，里头穿什么呢？哎呀，不是，要不是什么激光手雷或者原子弹，他那年没这玩意儿，那意思这里头这玩意儿咋这么厉害呢？一周跟那底下就害怕。简短截说呀，在江都县大的小小36座山寨，一个月全给摊平。这些寨主们都规规矩矩的，赶这四位老头啊，给挑了不少好的啊。一看这个寨主啊，人品挺正。行，武功还不错，留下留下留下。这个呢，这个也可以。就在这些债主里挑选了这么34位。这34位啊，都了不得呀。老者就告诉施世伦呢，你将来得组织一个天罡队，行天行道，行天意之威风，为民之除害，杀富济贫，这些人能干出来。有些事情啊，官场上能做到，有的呢做不到。什么事情啊，你得两边去看。那儿有一恶霸，他爹他老子是朝中的大员，你这么一个小芝麻小的官儿，你管不了人怎么办呢？你就得采取点手段，让天罡队去晚上把他家给他抄了，这也叫为民除害。所以呢，现在施公手下有天罡队，要算上黄天霸，整整是35名，连贺天宝大伙都在这里头呢，都在天罡队里头。这天这四位老者起来告诉施世伦，今天下午黄天霸准到啊，你们呐得到北门那儿迎接去。黄天霸这一个月可没呆了，暗中做了不少事儿。我们这一周衣服那边就归降，那都是黄天霸告诉的。黄天霸告诉这些人马上归顺施世伦。实际啊，这四位老者为什么这么说呢？这就是往黄天霸脸上贴金，给黄天霸撞腰，这都是黄天霸的功劳啊！我们就走了，这一个月我们也算完成任务，使得人日后有用到我们四位老者的地方，请您吱声。你们四位到底叫什么名啊？大了头、二头、三了头、四了头。再一抬头，四人影无踪，唯有 在空中回荡着这几句话，大了头二了头三了头四了头，大了头二了头三了头四了头，哇，传出多远去这声音，人没了，绝世的高人呢、啊、到下午黄天霸真的回来了，一看呢，呵，这组织也壮大了啊，加上自己是三十五位，嗯，天罡队天罡星三十六颗，将来啊再遇着一个好的，再凑上一颗，三十六颗天罡星，三十六名天罡队，那无疑问黄天霸就是天罡队的队长，为黄天霸迎风赶尘。现在的江都县一个贼人也没有了，占山为王那些搂着兵啊都回家务农去了，经商去了，整个让江都县是一片繁华景色。特别这衙门喝这一个月啊维修的挺好，掉漆那地方都刷上了，另外也不像原来那么穷了，给黄天霸摆上一桌上等的酒菜。黄天霸一听，哦，他更感激那位世外高人。我在那林子里待着一个月，学了能为还不说，老人家派他手下的四位来到江都县帮助我，协助施大人荡平了地面，是一些贼人全都归顺了朝廷。好啊，嗯，将来我要能遇着这位老人家，我一定报他老人家的恩德。这三朝盛世在咱们中国历史上啊，这康熙年间是最太平的。第二天早晨刚起来，使的人吩咐准备酒菜，要大庆三天。刚说完这句话，外边的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回禀大人，什么事儿？外边有人击鼓鸣冤，告状。呀，施世伦一想，我这儿一个月没开张了，往天呢，天天有告状的，这一个来月太平多了。哦，这有告状的了，好，升堂。这施公就升堂了，这三十五名天罡队两边一站，精神压抑，差官们个个都铁怒弟兄。过去呢，江都县那些差官呢，都像睡着了似的，现在截然不同，有多大劲使多大劲，舔肚胆着威风，个个心中暗想，别看咱们老爷啊长得这模样不怎么样啊，秃头眼大眼小，前用鸡胸后罗锅，走道点脚，但有一点，咱们这老爷这能力太大了。这使的人呢弹嗽一声，坐在这儿了，来来来呀、啊，把告状之人带进大堂。就听外边有高声而喊，大人，青天大老爷冤枉。由外边走进来了，使得人定睛往观瞧，哟，上来一小伙，这个年岁啊三十多岁，几步来到大堂口上，双膝点地跪倒，大人，草民告状。哦，告状，这施大人呢问案跟别的县太还不一样，心平气和的跟你进行语言交流。那么你告什么人？你说施大人还有点口吃病，这个人啪往生一掌面，我状告他人，啪啪啪，此人讲名字一说出来，满堂人无不瞠目结舌。
1: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5: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6: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0: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6: 那得多少钱呢？
0: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一个成年人每天需要吸入 0.75 公斤氧气，排出 0.9 公斤二氧化碳。每公顷森林每天可吸收二氧化碳 1.6 吨，释放氧气12吨。森林被誉为地球之肺，维系着大自然的碳氧平衡。置身森林，享受大自然的馈赠。

像这种喝了一半就随意扔到邻居的矿泉水瓶子，倒过来看它像不像透透镜，它可以使阳光汇聚成一点，时间一长就很容易把干枯的草叶点燃。所以我们在游玩的时候不要随意乱扔瓶子。

0: 具有聚光作用的物品，避免引发森林火灾。
1: 请不要帮他成为森林杀手。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6: 施工梦中可断案，神鬼相助成奇谈，不畏凶险请民怨，青侠史上又青天。施工案故事情节曲折，灵鬼色彩浓厚，是一部具有民间通俗文学特点的微评书。孙一播讲。
7: 第20章回，大人升堂了，给狮子人升堂了，还不像别的大人升堂，狮子人升堂柔软，心裁来讲温柔，不是那么把惊堂木啪啪啪拍得多响，瞪俩眼珠嗷嗷直喊，不得，他慢声细语的跟你聊，跟你唠，他都知道啊，凡是打官司的都有聚堂的，你看明自己是冤，到大堂上一瞅，被这个阵势吓住了，两边的人一喊威武，明明啊想把这话说透了，结果这一害怕一哆嗦，这话说不出来，人神是铁非是铁啊，官法如炉恰似炉，你这人再硬再横再愣，一到官府哆嗦，所以狮子人呢善解人意，知道尽量啊温声细的跟他唠，跟他聊。打官司这个人呢姓张，叫张志，这张志啊上来了，大人冤枉，我告状。告状，狮子人还有口吃病啊，你告谁呀？大人，我告范家勋。这话一说出去，满堂人呢全把眼珠瞪圆了。哟，这范家勋是干什么的？范家勋是个读书人，那在扬州地界江都县内那是有名的大才子啊。这个范家勋呢，他父亲是原来的扬州知府，此人呢办事公平，一碗水往平着端，得罪了朝中的大员，贬职为民，含恨而死。母亲呢非常的贤惠，范家轩的母亲呢真有孟母之风。你们看过去老老年啊去拜寿去，给老太太带那李匣子，前面都写孟母之风，说最贤惠的母亲就是孟子他妈孟母，自己干零活，给人洗衣服浆被，供范家轩念书。最后呢老人呢得了重病死了。范家轩是发奋读书啊，考上了秀才，进京考上了状元，但是给官不做，我能验证我一下我真才实学，这就可以了，回到自己的家教书。我为什么不当官呢？他感觉到啊，宦海兴周，随时会碰上无情的暗礁，官场上你争我斗，互相残害， 你踹我，我踹你，有意思吗？人活着都累，这官场上明争暗斗的，活得没意思。真要是能为民做主，还可以。可有一点呢，那些真正为民办事的清官，有几个不被那些小人们陷害的？范家轩看破了官场上的黑暗，毅然的由北京城回来，到江都县，在城南开了一所学堂，叫明学堂。他感觉到官场上太黑暗了，真正的光辉来自于日月，日月的光辉永远普照着人间，所以他叫明学堂，教了20多位学生。范家轩呢，大才子啊，就连施世伦到江都县上任的时候，就他的父亲施琅都告诉，如果你能把范秀才请出来帮助你，可以这么说你如虎添翼。可施世伦呢，也亲自拜望过范秀才。这范家轩不是吗？你来了，到我这儿，你把这官服一脱，你来我这儿是朋友可以，你别摆官架吗？一看施世伦还真不错，江都县没有不佩服范秀才、范家轩的。这人怎么的呢？书教的好不说，可怜穷苦人呐、啊，穷人家孩子念不起书，免费。一看这家穷，孩子没上学，给南草地放牛呢。范秀才都来劝来，啊，孩子得念书啊，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无论这个到我这儿来吧，总而言之好好的学习啊啊咳咳。你看看这多好的人呢、啊、家里怎么穷，谁有危难遭灾了，马上出手救济，不让你掉地下。这是有名的范大贤人，而且今年年岁呢不到30岁，至今没有娶媳妇，还没有成家，就是以读书教书为乐。我这辈子就教书就完了。那么来这位张志呢，告的就是范家轩。啊，使的人一听啊，微微往起欠欠身。你告那范秀才什么罪？杀父之罪。昨夜晚把我爹给杀了。啊，哎呦。施大人一听，怎么的把你爹杀了。多真杀的，半夜子时。来人呐，赶紧去验尸。这边拿出火速土票来，啪啪啪啪几笔签好了，速到南学堂，把范家轩给我带上大堂。这人就普奔南学堂去。去的这几个差官呢，走到这学堂这儿，就听里边朗朗的读书声。这学生啊，念课文呢，而且呢，范家轩领读，这声音非常有力度，差人都没敢惊动。这是范大仙人呐，躲着这一段读完了，哪有这么抓人的？上前敲门去，非常有礼节。这些差人也知道，这是那张志可能吃饱了撑了。你别人杀人都可以，这范大仙人他不能杀人。门开了，哎呦，几位差人不知来此学堂有何贵事？范大仙人，怎么事啊？有个小案子。涉及到你，我们家老爷请您到大堂上去一趟。好，我随后就到。心底无私天地宽呢，没有干什么乌七八糟的事儿，根本不在乎。告诉学生好好的读书，继续默读，我呢到大堂上办点事儿。就这么样，随差人来了，到门口的时候，差人跟他商量，范大仙人，对不起，咱们得公事公办， 既然有人告你，我们是来捕您，您就得把家伙带上。您要不带上，老爷该说我们了。家伙就是刑具、刑法啊。审案子说您呢杀人了，把张志他爹张老汉给杀了。啊，哎呀，冤枉，冤枉！那您冤呐，得跟我们师的老爷说。我们师公师的老爷谁不知道是师青天呢？范家轩被带进来了，往这一跪，他是有功名的人，但是把功名自己拿去了。有功名的人上堂打官司不跪下，得坐了。和尚上堂打官司也得坐了。你真正有罪，摘下去的功名，把这上边啪功名一抠去，你就是平常百姓了。但法家轩呢，先跪下了，给老爷磕头。啊啊，范家轩，你可知罪？曹斌不知。哦，你昨夜晚半夜子时，闯进张老汉他们家，杀死了张老汉，可有此事？大人，曹斌冤枉。啊，冤枉，好，暂时掐监入狱，带我前去验尸。先得把你搁起来。这就把范家轩给搁起来了。师大人带领黄天霸、何天宝、东堂马彪、西堂周正、紧的福、紧的禄、紧的征、紧的寿，这些人就来到了张志的家。这个张志他们家干什么的呢？开了一个碧螺春茶棚。就是开了这么一个茶馆儿，啊，门是房三间，是个大茶馆儿。他们家在这个茶馆的后边住。这个张志啊，有一个妹妹，今年年方19岁，叫张翠兰。张老汉呢，一姑娘一小，儿子就是张志，已经娶媳妇了，姓马叫马氏，很贤惠。孩子今年已经6岁了。张翠兰18、19岁大姑娘还没有出阁呢。这姑娘也是百里闻名的文静女子。姑娘在后院住。张老汉呢，老伴死得早，就剩下自己一个人在东跨院住。赶着张志领了孩子老婆住上屋。大人带领黄天霸等人进来了。一看张老汉呢，死在了后院，离这个张翠兰这姑娘这房也就那么几步远。使得人开始看，哎呦，老汉死的这个惨啊！一把利斧砍到老汉的脖颈上，把那脖子基本上给砍断了。这人死啊，睁着眼睛，瞪着耳目，就说明是横死的，冤枉，不是那么安详死。这死有多少种？有那横死的，死前就这模样，瞪眼珠子，横死的，他感觉到冤枉，有勇分。是的人看了看，拿眼睛四外看了看，瞧了瞧张翠兰姑娘这屋。使的人就进来了。姑娘啊，父亲死了，在那直哭啊。哦，来到屋一看呢，这屋啊不算怎么豪华啊，到人香阁里来了，这屋里挺清香的，有一张床、梳妆台、衣柜，大人都拿眼睛看了看。围着张翠兰这姑娘日这房绕了这么一圈。姑娘。
8: 大人。
7: 你父 昨夜晚被杀，你知道不？
8: 我知道。
7: 哦，你是怎么知道的？
8: 我看见了。
7: 看见谁了？
8: 看见 范家轩杀死我爹。
7: 哦，好，来来来人呐，黄天霸掌人过来了，大人，把这姑娘带走，赶紧带走。这大人说话没说有点磕巴吗？上去人就把姑娘给带走了。这张志不明怎么事？大人，你就别多说别的，不要多说话，别把我思路打乱了。告诉这个，把这尸体呈现起来，不要埋，待本官二次检验。这就回来了，使的人往这一坐，黄天霸过来，大人，张翠兰带来了，怎么处理？先压起来，先闷他两天，闷他两天。嘿呦，大人，那到底他冤什么呢？姑娘，还，那没准啊，没准他就是那个线索。这姑娘我们可通过地保打听了，相当的贤惠啊，那得好姑娘，往往这事儿都出在好人身上。你就别说别的，先闷他两天，压起来。大人坐书房开琢磨。黄天霸，义父，你去在那个院给我找到那把利斧。这人砍呢，是被斧子砍的。那凶器没有，你把那凶器给我找来。这就可老张家的前后院折腾上，没有。没那把斧，给我带范家轩，把范家轩带来了。范秀才，本官非常同情，你得说实话，此案是不是你做的？冤枉，冤枉！使的人可没打。啊，好了，那就带下去吧。又把范家轩带下去了。黄天霸不明白怎么事儿，义父，这案子我告诉你，这个案子最大的两个疑点，第一，这个凶器没找到；第二，范家轩方才带上来，我看了，他是个读书人，没有伏击之力，他那手啊，细的嫩的跟大姑娘似的。绝不可能有那么大的力气，一利斧下去，把张老汉的脖子都险些砍断。况且我已派人搜了范家轩的住宅，没有找到什么血衣，也没有找到什么凶器。我就凭我的感觉，闻也没闻到范家轩身上有血腥味儿，所以。这里头有第三者插足，啊，那年有这词儿吗？背不住，大人信口就说出来了啊。大人，哪个是第三者？这就得找，必须得在这个凶器上才能判断出来，究竟是谁杀的？这个有姑娘没说实话。没说实话，那就得在姑娘那儿把牙给他啊别开。啊，黄天霸想啊，抓贼办案，抓贼我能抓，办案还得您老人家办，里边缠绕了不少呢。我不明白，刚想到这儿，外边噔噔噔噔报，回禀老爷，外边有人告状。啊？谁告状？有一老者。告状，这又升堂了。外边啊，人山人海啊，把大伙进了一老者，老爷，给您磕头了啊！说，到底是怎么个事儿？讲清楚。我儿子已经失踪了快一整天了，至今呢也没找到。你爷儿失踪，背不上谁家去打牌去了？没有，刚说到这儿，外边地保噔噔跑进来，报老爷，大事不好，在西口井内发现一具男尸。
1: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0052。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自从我第一次看到你的时候，我就偷偷的喜欢了你。这种感觉，我一直深深的埋藏在心底，不敢让你知道。直到那天，当我们要分离的时候，你突然跑来向我说再见。看着你远去的背影，我心里忍不住想对你说，我真的好喜欢你。

0: 闲广播。
1: 我不用一次性纸杯，也不用一次性筷子，我从不追求华丽的包装，只看重内在的美。我骑自行车上班，习惯无纸化办公。我拒绝使用塑料袋儿，用自己的购物袋儿挺个性的。我从不开着空调睡觉，这样对身体并不好。我喜欢看不插电的音乐会，因为那样听起来更真实。节能不等于抠门，环保不止在嘴上。我是谁？和你一样，就是个普通人。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0052。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10。

0: 孙一播讲。
1: 第21讲，这案子是一个接一个呀。张翠兰这案子还没弄明白呢，外边来老者告状，我儿子失踪了。那你儿子是干啥的？石大人一想，嘿，我这玩意儿要不开张还拉倒，开张一个接一个。回禀老爷，我儿子是送水的。啊，送水水的？啊，送什么水？城南根啊，缺水。我儿子叫王二，挑水卖水的，两吊钱一担。啊，刚说到这儿，地保进来报老爷。啊，什么事儿？在南口井发现一具男尸，而且呢，在里边打捞出一把利斧，有可能就是这把斧子是杀死张老汉的凶器。石大人赶紧跟黄金八等人来到南口井这儿一看，嚯，这人也围老了，里边啊打捞上来了一条扁担，两只水桶，在那水桶里有一把利斧，打捞上的正是那送水的王二。哎呦，把那老头哭的，这王老汉呢，王二他爹啊，老天哪，我就这一儿子怎么死了？老天，老天爷啊，义父，他就是杀死张老汉的凶手。有可能他夜晚潜进张翠兰的家，行窃，被张老汉给堵住了，拿着一把斧子就把张老汉给砍死了，畏罪自杀。尸体打捞上来，成殓起来，拉到县衙厅的后院，这边石大人跟这王老汉开唠。这王老汉外号叫王老好，家开豆房，儿子送水为业，卖水，早晨那天不亮就起来。一打听这王二嘛，为人小孩不错，今年才16岁。石大人呢就在这屋里开转悠，16岁的孩子不能啊，这个案子究竟是怎么个事儿呢？他来回给这屋转悠。哎呀，真公死俩了，一验这把斧子，那张志就张翠兰他哥张老汉的儿子敢断定这是我家的斧子，拿这把斧子验张老汉的伤口还真就是上边血迹斑斑，这斧子上边有血迹，真就是这送水的王二所为。石大人想，不能，主要的根得问那张翠兰。爹妈，你过来。义父，你过来啊。这事儿得这么办，这么办，这么办，这么办。石大人都懵了，这案子不知道在哪儿招手，眼珠一转，计上心来，猛然想起来，妥了。黄天霸就走到范家轩这牢房来了。呵呵，范秀才，我告诉你吧，已经断定是你行的凶。明天正晌午时开斩，冤枉！你冤不冤我不管。一转身到女牢，张翠兰，我告诉你，你知道真相，知情不报，县太爷说了，判你20年，流放新疆为奴，充军。转身黄天霸走了。到晚上啊，黄天霸和贺天袍把张翠兰和范家轩提溜到一个房间去了，弄到一个牢房里去了。你们两个有事儿，我们家大人呢都断定明白了。张翠兰，你不明白吗？究竟范家轩怎么到你那屋去的？你信我们大人糊涂？我们大人干啥去？你别看我们大人。

0: 黄天霸想刚说结结巴巴的，这话又吞回去了。你别看我们大人啊，明白不？你们自己心里比谁都清楚，话说明白。你们这是最后一面，明天姓范的开展，你流放新疆。咣啷，门关上，黄天霸走了。这屋就剩俩人了。临走前，黄天霸说的明白，让你们临走前谈谈话，这是我们大人的恩典。这时候的范家轩呢，破口大骂：“张翠兰，我女与你有何深仇？你害我，姓范的，你为什么杀死我弟？我好心好意的。”这俩人开唠。外边啊，失的人黄天霸、贺天宝就在牢外头听着呢，在门呢。赶上两人的话越唠越多，越唠越多，到最后的时候，失的人呢站起乐了：“行了，天霸，别让他俩唠了啊，就这么地了，把他俩分开，暂时分开。”这俩人唠的什么呢？施大人听出什么来了？我交代两句，不妨的把这个事儿就给他说明白。老张家不是开个茶馆吗？张翠兰呢，在这茶馆里给客人们沏茶倒水。和他父亲呢，两人开着茶馆，父亲当掌柜的，张翠兰大姑娘就是给客人们沏个茶、倒个水、收个钱什么的。范家轩呢，没什么事儿，就到这茶馆来，干什么呢？喝茶呢，把这秀才呀、总来。范大仙人呢，谁不尊重啊？这张翠兰呢，今年已经19岁的大姑娘了，暗中啊，就爱上了范家轩。为什么呢？你看看，姑娘已经到出阁的年纪了，一看范闲人举止端方啊，言谈话语好，这是心中的白马王子，张翠兰就爱上了范家轩，总是那好茶叶给多搁点，水呀都烧开开的，给送到范家轩的妾地。范闲人呢，没什么事儿，就在这茶馆啊教这张翠兰几个字。这年王喝茶之余，范闲人倒没什么想法，姑娘芳心已动，暗中啊送杏眼秋波，暗送秋波的。可这范闲人也说上怎么事儿，书呆子，对这事儿老察觉不出来。另外我估摸那年头那人也笨，不像现在一点就到。姑娘啊胆儿挺大的，偷了就写了一封信。怎么写的呢？今夜晚约你到我家后院，咱们有事面谈。就把这条放在这茶壶底下了，送到了范闲人的面前。正好范家轩来喝茶来，转身姑娘就走了。姑娘约范闲人到自己的后院，要相谈终身大事。施的人在外头听的明明白白的，姑娘也说出来了，父亲现在死了，你看他这大堂上可没敢说这个。施的人问他的时候他也没敢说，磕碜呢啊，有辱张家门风啊，这伤风啊，这事儿是什么事儿？所以姑娘没说。外边施的人在牢门外听得明明白白的，姑娘就告诉范闲人了：“我给你那条子，你进了我屋，还用我多说别的？”这条子给范闲人了。当天晚上啊，姑娘在屋里头就等了范闲人，哎，这心蹦蹦蹦蹦蹦直跳啊！啊，必定是挺大姑娘了，还害羞。他就觉得外边有黑影进来了，他赶紧把灯吹灭。外边摸进个人来， 这人直扑姑娘来了，姑娘啊就知道这是范闲人来了，上前握住范闲人的手。可就在这个光景，偏赶上张翠兰的父亲出外接手。谁呀？这屋里头啊，姑娘一握住进来这人的手，结果就把这地上一脸盆碰响了。这个人呢，嘘，那意思外边有人，姑娘你别吱声。可张老汉耳朵特别的尖呢，自己女儿的房啊，怎么出来？干楞，嘘，那意思你别言语的声音。哎呦，姑娘大了，怕有坏人呢。老头问了一句：“谁？”转身就过来了。翠兰，翠兰。这声一喊，老头往里一走，里边那人把姑娘的手抖了开，往外走，往外跑，俩人撞了个满怀。老头伸手就把这人抓住，这人一随手就在那房根底下摸出一把斧子来。姑娘那门前那有把斧子，张老汉劈柴火用的，啊，结果这把大柴斧啊就放到这门前，这人一随手就刀过来，咵就这一斧把张老汉砍死了，转身这人就跑了，这斧子也说不上哪去了。父亲死了，张翠兰赶紧找哥哥，父亲被砍死了，谁砍的？范家轩呢？但姑娘就把那自己约范家轩进屋这事儿演下去了，哪敢往外说，怕哥哥骂自己的，打自己。怎么说呢？我就看一道黑影进来，爹跟他厮打起来，这人抄起斧子就是一下把爹砍死了。我认识的范家轩。就这么的，第二天张志跑大堂告状去，状告范家轩。牢里头姑娘源头到尾一说，你不是进屋吗？握住我手，我爹进来，你往外就跑，砍死我爹，你跑了。这范家轩眼珠都直了。翠兰姑娘啊，我可没干着伤天害理之事，你我也没接到什么条子，接到条子我也不能去，真要你爱我，我爱你，我可以三媒六证请媒婆，我绝不是那鸡鸣狗盗之徒，半夜闯到你屋里头去。啊，嗯，姑娘，我冤枉。白天你递上一壶茶来，我刚要喝的时候，外边学生家长来找我，我转身就走了，我把茶几放在这壶边上，我根本那壶我都没动呀。姑娘也傻了，嗯。俩人这目光对到一起，诗文在外边听得清清楚楚，告诉给分开。回到书房，黄天霸问义父：“这案子怎么样？”啊，天霸，啊，这就明白了，范家轩是 无辜的，啊，姑娘也是冤枉的。怎么说？你成想，这姑娘把这条子放到了壶底儿，送到范家轩的面前。姑娘转身走了，害羞啊。范家轩刚要喝这壶茶，结果外边学生家长来找，转身他走了，把茶器撂到了湖边上。他这一走啊，这个时节就来了这么一位喝这壶茶，捡茶根啊，茶馆有这样的，捡茶根喝，是不是啊？啊，茶痞，茶痞嘛。那人家喝半壶，他到那儿也添个碗，这茶痞啊，捡茶根啊。结果就发现了这个条子，这个人呢，就冒充范家轩晚上去姑娘的房中，心思什么没事呢？他去了，到屋里头。要无礼的时候，姑娘的父亲发现这人跑出来，随手杀死了张老汉。 所以这有个第三者呀。哦，黄天霸明白八分了，姑娘把这封信这条压到湖底下送给范家轩，觉得他一拿壶不就看见这条了吗？可是范家轩没喝水转身走了，这时间有一个人来喝这茶根儿，以为是一拿发现这条子，冒充范家轩晚上上姑娘那儿去赴约，以为有什么便宜呢，结果杀死张老汉，对，判断正确，那把姑娘给我带来。张翠兰来了，大人，啊，姑娘，你和范家轩在牢里头唠这些话，我都听得明白的，啊，你能否记得你摸那范家轩的手？所谓的范家轩，就那个人，有什么感觉？这是最关键的一环。大人，跟您说吧。他进来，我握住他的手，发现这手特别的粗大，而且上边好像还有汗毛，那手挺硬的。哦，那就是说是长期劳动人的手，干活人的手，而范家轩是一教书先生，绝不是那双手。今天呢，在牢里的姑娘还特别注意到范家轩那双手，特别那么细纹，那姑娘的手啊，都不如范家轩那双手，啊，那双手特别细嫩，像大姑娘的手似的。那天晚上，姑娘摸到那双手呢，上边有汗毛，有茧子，那长期劳动的人才有那么双手，那就对了。姑娘，本县太乙明白八分，杀死你父者不是范家轩，你递上这个条子，范家轩没接到，第三者接到了，冒充范家轩闯到你屋。结果发生了这件事情，你先回到牢里去，现在就得找谁是凶手，得调查那茶馆，那天范家轩走了，究竟是谁到那儿喝那壶茶，这就把范氏那天茶馆喝茶的都带来了，稀里糊涂稀里糊涂带好几位。那天你在那儿喝茶了啊？是啊，上午喝的，下午喝的，上午啊，多少站走的？中午走的，挨个的问。另外呢，了解姑娘，了解张志，究竟谁总上这茶馆来喝茶来？谁是这茶馆的常客？这就开始一遍一遍过筛了。大伙儿啊，这个记忆啊也非常的模糊，不是想的那么特别的仔细。究竟谁喝那壶茶？没问出来。这时候啊，有那么叫李四儿的也总在这茶房喝茶。啊，大人，我想起那天的情景了。姑娘是给范秀才递上一壶茶。这时候外边有人把范秀才找走了。外边进了一个人，我知道他喝的那壶茶。
1: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二点一，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一个成年人每天需要吸入0.75公斤氧气，排出0.9公斤二氧化碳。每公顷森林每天可吸收二氧化碳1.6吨，释放氧气12吨。森林被誉为地球之肺，维系着大自然的碳氧平衡。置身森林，享受大自然的馈赠。

0: 像这种喝了一半就随意扔到邻居的矿泉水瓶子，倒过来看它像不像透透镜，它可以使阳光汇聚成一点，时间一长就很容易把干枯的草叶点燃。所以我们在游玩的时候不要随意乱扔瓶子等具有聚光作用的物品，避免引发森林火灾。
1: 请不要帮他成为森林杀手。左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

左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

学 FM 一零二点一，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0: 你说你听惯了警铃声。
1: 救命啊！我们消防队呢？
0: 我能感受到你与死神擦肩而过的恐惧。你说你习惯了在人间炼狱中穿梭。我能体会到你失去战友时的撕心裂肺。你说你愿意为任何人赴汤蹈火，其实你也平凡如我。
2: 作为一名消防员，我随时准备着为党和人民牺牲一切。
0: 你守护我是你的使命，我守护你是我的责任，我们彼此守护。消防安全从我做起。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的主持人。今天啊，我们请到直播间的嘉宾呢是胡卫民副主任医师，他的证件号呢是021121。下面呢，我们就有请胡老师带着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健康节目。
1: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他努力了70多年。
2: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1: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2: 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1: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2: 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1: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陌生人。
2: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1: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
2: 回归五脏根本，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养生长寿为理念，这么一个双重作用。
1: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2: 这些条件都具备，您就用吧。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卫民为您亲情讲述。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人一上年龄了，对老祖宗留下来的东西就越来越感兴趣。咱们国家5000年历史，那留下来的东西多了去了，好东西太多了，一辈子那也学不完呐。老祖宗随便留下的一句话，就够我们揣摩一辈子的。我们中国人说话含蓄，不喜欢直来直往，明明有时候一张口就能说清楚的事儿，就喜欢旁敲侧击，左右迂回的，就和那唱京剧的一样，本来两三步就能到达目的地了，非得甩着水袖，踩着细碎的小莲花步，配着锣鼓点儿，锵锵锵的绕个大圈子。你看现在，挺多大姑娘还没结婚的，很多人一见面可能直接就说，这么大了还没嫁出去，大家感觉还没什么，都是这么直来直去的。这要是在我们那个年代这么说，那就是得罪人了，不懂礼貌。那个时候说起来这种事儿都是非常委婉的，让人听了也舒服。咋说呢，这个姑娘啊还没有动姻缘，您看同样一个意思说出来，这么好像更容易让人接受。当然了，有些事儿得含蓄点好，但是还有一些事儿到了节骨眼上，那该直说咱就直说，也别藏着掖着，这得看不同的场合。您比如说看病，咱们都得直来直去，上来没别的话， 直截了当，就这几个字，呼啦。可能有的大夫一听患者这么说，心里头就会翻个个儿。有的确实能治，但是心里又害怕说的太满了，就不敢说了。到底就是一个怕字，怕治不好，再惹麻烦。但是我不这么想，这么大年岁了，那钻天猴飞到天上炸开个响还得一段时间呢，何况是病了。有的就着急，吃一天药不见好，就开始担心这个药吃的对不对，病能不能治好。有时候我总和患者讲，病好的快慢我说的不算，你说的算。为啥这么说呢？谁得病谁都希望快点好，但是万事万物都有个过程，都需要时间。有一句话说得好，百年修得同船渡，千年修得共枕眠。世间一切美好的东西，哪有一件事儿说马上就能实现的，都得需要等待，都得去磨练。咱们就拿梨树来说吧，别看平时又浇水又晒太阳的，一到秋天就是最冷的那几天才能上堂，不动一回那梨不可能甜。有的梨经过这么一冻就上堂了，可以摘下来吃了，但有的还没完全上堂，那就要再等一等，但早晚都会甜起来的。方向是对的，只不过是时间没到而已。不用了，年轻的时候不懂事儿，总和我父亲说这个事儿。我父亲是个慢性子，给人看病也是不紧不慢的，有时候一个患者能看上一个小时，但是从来没有人在他那儿看完病。我父亲当时就和我说，能治一个人就积累一份功德，老想着自己家那点东西，啥事儿也干不好，那才是真的好。也客观，好饭不怕晚，好事不怕迟，踏踏实实给患者看病就行了，其他都交给老天爷。现在反过来想，我父亲说的话一点也不假。到现在有的人呢不是特别懂，有时候也有看错走眼的时候，这都是很正常。有的人说，我也不愿意去辩驳，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人生观不一样，能看到的东西也不一样。最后就拿事实说话，人一得病，无论用什么方法就抓紧把病治好，无论用什么方法，萝卜白菜各有所爱，这都是大家伙的选择。只要把病治好了，解决利索了就行，管他什么方法呢，百家争鸣嘛，各有各的好处，各有各的观点。想治病我也举双手赞成，黑猫白猫，抓住耗子就是好猫，但是一定得抓紧。人这一辈子最后是为了一副好身板，没有好身板那就什么都别谈。到我这个年龄就知道了，能吃能喝，天天在公园里溜达，没事儿还能跳个广场舞，身子骨结结实实的，这多好啊。再看看身边的人，高价请了保姆，推着高档的轮椅，家财万贯又有什么用呢？身体毁了什么都完了。 这个不用我多说，相信大家伙都明白。
0: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述。稍事休息一段片花之后呢，我们继续来收听。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0531-5580-2216 0531-5580-2216 0531-5580-2216。
1: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他努力了70多年。
2: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1: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2: 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1: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2: 等我啥时候真正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1: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陌生人。
2: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1: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
2: 回归五脏根本，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养生长寿为理念，这么一个双重作用。
1: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2: 这些条件都具备，您就用吧。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为民为您亲情讲述。
0: 下面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讲述。
2: 但治病有一个最简单的道理，那就是得找着病因，从根儿上去治，这才能把病解决利索。现在一些大夫治病啊，找不到具体的原因。您看，高血压、糖尿病、动脉硬化、哮喘、痛风、风湿等等吧，其实都没有找出来一个具体的病因。您说这病是怎么来的？各说各的，最后只能针对症状进行治疗。高血压、头疼、眼眶疼，把血管扩张，这血压就下来了。糖尿病就是降糖药呗，天天吃，有的不行扎个胰岛素给血糖降下来。最后看的都是指标，血压到了120-80，妥了，平稳了。空腹血糖没超过6.1，行了，妥了。这么做好不好啊？我们不能说它不好，血压血糖都必须得降下来，要不然身体就出事了。只要是对身体安全的药物就可以，但大家伙也得知道，这只能起到一定的缓解作用，没有最终的效果。西天取经就只能打打妖怪，一时的风平浪静，取不到真经。为什么这么说？因为不管是治什么病，关键就是要找到病因， 如果只是简单的对症治疗，那就是只是针对表面上

是说的容易，做的难呐。想把一个病治好，把根儿揪住，那不是一个人和一代人的事儿，有时候需要几辈子人一起去做这件事儿。盖大楼，那也得有人先把地基给它浇筑结实了，把图纸给它设计好了，这才能建起来大楼，也结实。楼不是一个人建的，治病也是一样，无论是什么治疗方法，也不是一个人研究出来的。咱们中国人敬畏老祖宗，为啥？因为老祖宗给我们留下了很多好东西，好方法。您看看您身边很多事情，老祖宗都做过总结。就拿最普通的生活来讲，老祖宗说的开门七件事儿，柴米油盐酱醋茶，谁能离开这七样？咱们中国人是最善于总结的。二十四史，史记、汉书、后汉书到明史，您翻开看看，那人和事儿活生生的就像在眼前一样。哪个国家的历史有这么详细？总结才有经验，才能往前迈步。大的不讲，有人要问，胡老，里面都写的是啥呀？秘方秘方不便多讲。我意思就是说，无论什么事情，那都得是精雕细琢才能做出来好东西。什么事业都是一样，咱们中国历史上很多的工匠都是青史留名，就是现在的人一看，您不竖大拇指都不行。为什么能留下那么多好东西？一个就是用心，再一个是传承。无论什么事儿，那都得是在前人的基础上总结，再创新。咱们就说鲁班吧，一提这名字，中国人谁都知道，木匠的祖师爷啊。现在木匠干活的那种工具，您说刨子、铲子、曲尺什么的，都是人家发明的。都知道鲁班厉害，但是大家都不知道他怎么就能这么有智慧。都是人，一个鼻子，两个耳朵，两只眼睛，一个脑袋。当然了，天资聪明，爱琢磨，肯定是一方面，但很多人不知道，他家祖辈多少代都是木匠，家族企业一代代传过来的，天天干活，时间长了懂了，不爱钻研。别人想一寸深，他想一尺深，这么一想，他有那么大成就就不奇怪了。我们很多的事情都是讲传承的，尤其是中医。中医是啥？是经验医学，是一点点靠经验积攒起来的。你一辈子研究中医，和祖上几辈子研究中医给人看病，您说哪个好啊？几辈子人的智慧都到一辈子人身上，那看病效果怎么样呢？就不用多说了，发扬好。人活这一辈子啊，上对得起祖宗，下对得起子女，中间对得起别人，就得活出问心无愧这个劲儿。老祖宗的东西别给弄丢了，弄丢了咱们的根儿就没有了。子女们延续香火，不是说给他们留下多少钱，留什么房子汽车

0: 那都是身外之物，得把咱们家里几辈子的这股子精气神传给他们。做人坦荡，别走歪路，这东西比什么钱财重要的多。话说回来，能做到这些，子女也差不到哪儿去，对得起别人怎么讲呢？咱们自己做人得正派，别做缺德事儿，多做善事儿，善恶到头终有报，只争来早与来迟，天网恢恢，疏而不漏。咱们是什么角色，就去干什么事儿。老师教好学生，做买卖的诚信经营，大夫尽心尽力救治病人，别给患者打马虎眼，这就行了。有这股子劲儿，那就没什么事儿干不好的，没什么病治不好的。
1: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述。稍事休息一段片花之后呢，我们继续来收听。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0531-5580-2216 0531-5580-2216 0531-5580-2216。下面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讲述。
0: 有一句说得很好，叫眼中有病，心中有人，方可为中医。这句话好像挺简单，其实里面有着中医治病的大道理。中医呢，既是治人得的病，也是治得病的人。什么意思呢？就是不管治什么病，得根据人的身体情况去治这个病，不能说把病治好了，人的身体也不行了，那就没什么意义了。您看，现在很多人动不动就动手术，身体里这隔一块，那切一堆的，弄不好还要换个关节。手术好不好？确实好，那些急症解决的挺快。您就说阑尾炎穿孔了，这手术确实来得快，割掉了休息几天就好了，恢复的和正常人一样。这个时候您要是不手术，您吃什么药都不行，就得手术。但是什么东西有一利就有一弊，万事万物皆是如此。这个世界上有男就有女，有黑就有白，有好就有坏。手术方法是好，但是咱们也不能滥用，该手术的手术，不该手术的靠其他方法能解决的，咱们就别去遭那个罪。不说别的，就说骨折这个事情，有的人骨折了马上就手术了，行不行？可以，但是那对人体气血伤害很大，手术之后您就会发现这身体一天不如一天，尤其是老年人。其实很多好的中医复位的办法也是很好的，那不比手术的效果差，几下让骨头重新归位，再休养一段时间就好了。我这一辈子给人看病也是这个原则，能吃药解决的就尽量别动刀，能简单解决的咱就别给他弄得特复杂。您就说有的心梗患者一听说支架，把自己吓个够呛，有的该支急症要是不支 马上人就得过去了，也能解决，为啥偏要在身体里放那个东西？不管什么病能简单治了，咱们就别去用那复杂的办法，伤身体的办法。什么事情并不是说越复杂越好。过去咱们老祖宗有这么一句话，叫大道至简。很多病其实很简单，但是大家伙把它看复杂化了。我身边这样的患者也很多，认为看病非得去北京上海，要不去这个病就治不好，治病非得用什么大仪器检查，一次 PET CT 上万元，不检查这个病就治不了。那我们中国古代没有这个仪器的时候，那病是怎么治的？其实不是病复杂，是我们把它看复杂了。现在医学最小都研究到纳米了，那为啥有些病还是治不好？大家考虑过没有？这治病啊，有时候就和养花养草是一样的。您今天换肥料，明天又换，看上去啥都不缺，啥好的用啥。那花花草草也没看长多快，相反的呢，你就浇点水，别的乱七八糟的不去用，那长得也不慢。花花草草啊，生长是有规律的，大自然就是这么让它成长的，今天长一寸，明天长三分的。您把这个事儿弄复杂了，天天上肥反而弄不好，容易把花花草草烧死。所以治病啊，咱们尽量简单，找一找规律，规律找着了，病治起来也就简单了，也能解决的彻底。您就说咱们平时很多人都吃降压药、降糖药，一吃上肯定会告诉您终身服药，一定要终身服药，一天不能落。我听到这个我就觉得很可怕。我经常跟患者说，别说是药了，这饺子好吃不？您就是天天吃饺子，也不要说终身吃，您就连续吃三个月看看，再好的身体您也受不了，何况是药了。药是啥？它不是饭。用药咱们一定得宁缺勿滥，宁少勿多，用上药就把病解决彻底，别整天把自己泡在药罐子里。很多患者你看，无论是高血压、糖尿病、心脑血管病，还是其他一些疑难杂症，好了就是好了，再多吃也没有意义，还浪费钱。按规律办事呗，该停就停了，别吃了。但是您要说是想强身健体、延年益寿，那您就用一辈子。您看谁买个车，谁买个房，谁家孩子出息了，用现在的流行词来说，都想拿出来晒晒。别看我快九十了，我心态也年轻，我也想把好东西拿出来晒晒，让大家伙认识认识我们老胡家老祖宗留下来的这个东西。咱们人活在这个世界上啊，得按规律办事儿。什么叫规律？规律就是我们自然总结出来的，不是谁定的， 也不是谁研究的。凡是总结出来的东西，一遍一遍实验实践，从不正确有些歪逐渐纠正，把坏的去掉，把好的再加上好的，越来越好，最后形成了把它作为规律，就是最上乘的。最初可能也有瑕疵有毛病，在应用它的过程中，老前辈也一定是一点一点改良，哪一味药用多少，三克五克是多呀、还是少，少了加一点，多了减一点，最后最适应了，反复推敲，精准到多一点不行，少一点不可以，成了名方，成了名药。那么这么精准的方剂，您想效果能差了吗？过去可能有的人对于规律是百思不得其解啊，想破脑袋想不出来，其实没那么复杂，那就是一个习惯，省事的习惯，都是人总结出来的。打个比方，您到一个陌生的城市去，刚到那个城市的时候肯定不熟悉啊，您上班也好，去哪儿也好，就容易走错路。今天可能走这条路，明天可能走另一条路，因为您不熟悉路线，不知道走哪条路到目的地最近。谁到一个陌生的地方都这样，怎么走也走不明白。但是慢慢时间久了，您熟悉当地的路况了，您就知道走哪条路最近。无论是从您住的地方到您上班的公司，还有到某个超市某个商场的路，您都知道了最近的是哪条路。以后您每次到某个目的地就会走最近的那条路。
1: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述。稍事休息一段片花之后呢，我们继续来收听。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
2: 0531-5580-2216 0531-5580-2216 0531-5580-2216。
3: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他努力了70多年。
0: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3: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0: 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3: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0: 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3: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陌生人。
0: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3: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
0: 回归五脏根本，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养生长寿为理念，这么一个双重作用。
3: 组方精良，剂型精妙，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0: 这些条件都具备，您就用吧。
3: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
1: 下面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讲述。
0: 因为只有这样，您才最省劲儿，最方便。这样一直下去，您的生活就形成了规律，就按这个规律走，就没问题了。这样的事儿，生活里太多了。咱们说，中医是经验医学，其实也就是一个治病的规律。如果找准了，那啥病都能解决。可能吃上一两个月中药就行了。您要是找不准，您一把把拿中药当饭吃，那也白搭。治不好病，这个规律非常难找，谁找到了，那病就好解决了。上百年就一直研究这个东西来着。人为啥生病？就是因为亏本了。做买卖会亏本，亏的是金钱。我们身体上亏本，这个本就是我们的所有自身的能量，身体哪个地方不对劲儿了，一定是气血、精髓都亏本了。其实就是这么简单，方法、规律找到了，剩下您就按时间、按疗程，一顿别落，一天两顿喝下去，等着病好那一天就行了。看着好像平淡无奇，但是这里面的规律有什么玄妙，普通人是看不出来的。您说这是咱们自己平白无故想出来的吗？聪明的人都知道，那一定是有规律可循的，那是在多少患者身上验证过的。中医治病啊，可以说是条条大路通罗马。一个病有很多种治法，但一定有一个最好最省事儿，也是最快的方法。这就好比从上海到北京，您可以直接走京沪高速就能到北京，您可以绕到山西再到北京，您可以绕到天津再到北京等等，有不同的道路可以选择。还有一种走法，我不往北走，直接往南半球走，绕地球一周，最终也能到北京，都可以走啊。但是咱们聪明人肯定会选择最近的那条路，治病也一样啊，谁不希望病快一点好？病长在谁身上谁难受。怎么找捷径？其实就两条，一个是别人用这个药治好病了，那多数情况这药在您身上也管用。第二个，那就是传承，有历史，咱们中国人讲究这个，能传下来的东西，那就不用多说，肯定效果好。别人家的东西我不知道，无论是用什么药，什么手段，只要是站住这两条，治病就没有大问题。话说回来，咱们普通人治病啊，咱们自己 就得多懂点儿，多学习点儿，也别说有病就得找大夫去看，小病自己找规律去解决，大病再去找医生，别花那冤枉钱。您就说普通的感冒发烧，有的人就忍受不了了，到医院就去挂点滴，来的是快，时间长了你就知道了，身体自己的免疫力破坏掉了，您再有病就会发现这个病好的越来越慢，身体也越来越不行了。其实这种病不算什么大病，自己去抓点中药把正气调动起来，喝个几天就好了，见效不比挂点滴慢，还不伤身体。我今天也给您出一个小方，这也是我们老胡家祖传留下的小方子，管不管用您用着看看。往往能治好病的东西都很简单，这个小方子就用葱白三段，豆豉六克，加水300毫升，一小瓶放在锅里煮，煮到水剩下1/3就可以喝了，喝下后就会发汗，感冒发烧很快就好了。如果身体闭塞严重，服用后不出汗，可以再加葛根6克和生麻9克。如果仍不出汗，就用一点点麻黄。您感冒、怕冷、发热、头疼、鼻子堵得难受，都可以试一下，最慢2-3天，肯定能给您一个结果。咱们老胡家这100多年，这种小方子是多了去了，成百上千的。有一些常见的小病小灾的，用这些小方法就完全可以解决掉，别花那冤枉钱。大家有什么小问题也可以问我，我很愿意给大家伙讲。但是反过来说，你要是病稍微严重点，那这些小方子是不行的。您比如说您有心脏病、脑血栓、哮喘、糖尿病等等吧，这些病您指望着用点小方子那是解决不了的。如果能解决了，说句不好听的话，那咱们医生就都失业了，一把钥匙开一把锁，该用啥就用啥，这个不能含糊。人都害怕得病，因为这个病您不知道它未来会啥样，但是您找准解决病的这把钥匙，把心放宽，这个病就好解决了。就像糖尿病，那糖尿病足来了，脚开始烂了，听别人一说这病没法治，控制都控制不住，还没到那一步呢，心里就害怕了。但是话说回来，谁一听这话不害怕，那要截肢可不是小事儿。这一害怕就开始多想了，能不能落下残疾啊，一旦残疾了以后的生活怎么办，家里未来的生活该怎么办，孩子谁管，家里老人怎么办，恨不得把身后事都安排一下。其实这以后的事情都是八字没一撇的，您现在就想着以后没发生的事儿，那心情能好吗？况且您想的东西都是您自己的想法， 您得知道，这个世界上每个人的认知能力都是有限的，不可能什么都懂，什么都明白。尤其是在病上，糖尿病并发症并不是不可治的，也不是一定就得截肢，关键是你得去治，总在那儿胡思乱想，最后自己给自己下判决书了，这种心理是最害人的。但您说早早去治，那问题是不大的。治病这个东西就像打狗一样，您看我们过去在农村生活，遇上那大狗要咬你，您越害怕越想跑，这狗就越追着您不放。如果您盯着它，拿个棍子准备要揍它，它就不敢轻易上前。咱们得了病就得有这种心态，既来之则安之，您就找准一个方向应对它，解决它，这病就迎刃而解了。病也欺负人，您强他就弱，您弱他就强。啥病别着急，也别害怕，抱怨也没用，咱们慢慢找好方向，其他的就是时间上的事儿了。好了，今天的节目就说到这儿。
3: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他努力了70多年。
0: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3: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0: 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3: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0: 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3: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陌生人。
0: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3: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
0: 回归五脏根本，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养生长寿为理念，这么一个双重作用。
3: 组方精良，剂型精妙，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0: 这些条件都具备，您就用吧。
3: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
1: 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伟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
2: 0531-5580-2216 0531-5580-2216 0531-5580-2216。
3: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他努力了70多年。
0: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3: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0: 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3: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0: 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3: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陌生人。
0: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3: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
0: 回归五脏根本，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养生长寿为理念，这么一个双重作用。
3: 组方精良，剂型精妙，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0: 这些条件都具备，您就用吧。
3: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
1: 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的主持人。今天啊，我们请到直播间的嘉宾呢是胡为民副主任医师，他的证件号呢是021121。下面呢，我们就有请胡老师带着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健康节目。
1: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他努力了70多年。
2: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1: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2: 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1: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2: 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1: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陌生人。
2: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1: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
2: 回归五脏根本，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养生长寿为理念，这么一个双重作用。
1: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2: 这些条件都具备，您就用吧。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为民为您亲情讲述。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人一上年龄了，对老祖宗留下来的东西就越来越感兴趣。咱们国家5000年历史，那留下来的东西多了去了，好东西太多了，一辈子那也学不完呐。老祖宗随便留下的一句话，就够我们揣摩一辈子的。我们中国人说话含蓄，不喜欢直来直往，明明有时候一张口就能说清楚的事儿，就喜欢旁敲侧击，左右迂回的，就和那唱京剧的一样，本来两三步就能到达目的地了，非得甩着水袖，踩着细碎的小莲花步，配着锣鼓点儿，锵锵锵的绕个大圈子。你看现在，挺多大姑娘还没结婚的，很多人一见面可能直接就说，这么大了还没嫁出去，大家感觉还没什么，都是这么直来直去的。这要是在我们那个年代这么说，那就是得罪人啦，不懂礼貌。那个时候说起来这种事儿都是非常委婉的，让人听了也舒服。咋说呢，这个姑娘啊还没有动姻缘，你看同样一个意思说出来，这么好像更容易让人接受。当然了，有些事儿得含蓄点好，但是还有一些事儿到了节骨眼上，那该直说咱就直说，也别藏着掖着，这得看不同的场合。您比如说看病，咱们都得直来直去，上来没别的话，直 直截了当，就这几个字，呼啦。可能有的大夫一听患者这么说，心里头就会翻个个儿。有的确实能治，但是心里又害怕说的太满了，就不敢说了。到底就是一个怕字，怕治不好，再惹麻烦。但是我不这么想，这么大年岁了，那钻天猴飞到天上炸开个响还得一段时间呢，何况是病了。有的就着急，吃一天药不见好，就开始担心这个药吃的对不对，病能不能治好。有时候我总和患者讲，病好的快慢我说的不算，你说的算。为啥这么说呢？谁得病谁都希望快点好，但是万事万物都有个过程，都需要时间。有一句话说得好，百年修得同船渡，千年修得共枕眠。世间一切美好的东西，哪有一件事儿说马上就能实现的，都得需要等待，都得去磨练。咱们就拿梨树来说吧，别看平时又浇水又晒太阳的，一到秋天就是最冷的那几天才能上堂，不动一回那梨不可能甜。有的梨经过这么一动就上堂了，可以摘下来吃了，但有的还没完全上堂，那就要再等一等，但早晚都会甜起来的。方向是对的，只不过是时间没到而已。不用了，年轻的时候不懂事儿，总和我父亲说这个事儿。我父亲是个慢性子，给人看病也是不紧不慢的，有时候一个患者能看上一个小时，但是从来没有人在他那儿看完病。我父亲当时就和我说，能治一个人就积累一份功德，老想着自己家那点东西，啥事儿也干不好，那才是真的好。也客观，好饭不怕晚，好事不怕迟，踏踏实实给患者看病就行了，其他都交给老天爷。现在反过来想，我父亲说的话一点也不假。到现在有的人呢不是特别懂，有时候也有看错走眼的时候，这都是很正常。有的人说，我也不愿意去辩驳，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人生观不一样，能看到的东西也不一样。最后就拿事实说话，人一得病，无论用什么方法就抓紧把病治好，无论用什么方法，萝卜白菜各有所爱，这都是大家伙的选择。只要把病治好了，解决利索了就行，管他什么方法呢，百家争鸣嘛，各有各的好处，各有各的观点。想治病我也举双手赞成，黑猫白猫，抓住耗子就是好猫，但是一定得抓紧。人这一辈子最后是为了一副好身板，没有好身板那就什么都别谈。到我这个年龄就知道了，能吃能喝，天天在公园里溜达，没事儿还能跳个广场舞，身子骨结结实实的，这多好啊。再看看身边的人，高价请了保姆，推着高档的轮椅，家财万贯又有什么用呢？身体毁了什么都完了， 个不用我多说，相信大家伙都明白。
0: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述。稍事休息一段片花之后呢，我们继续来收听。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0531-5580-2216 0531-5580-2216 0531-5580-2216。
1: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他努力了70多年。
2: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1: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2: 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1: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2: 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1: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陌生人。
2: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得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1: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
2: 回归五脏根本，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养生长寿为理念，这么一个双重作用。
1: 组方精良，剂型精妙，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2: 这些条件都具备，您就用吧。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为民为您倾情讲述。
0: 下面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讲述。
2: 但治病有一个最简单的道理，那就是得找着病因，从根上去治，这才能把病解决利索。现在一些大夫治病啊，找不到具体的原因。您看，高血压、糖尿病、动脉硬化、哮喘、痛风、风湿等等吧，其实都没有找出来一个具体的病因。您说这病是怎么来的？各说各的，最后只能针对症状进行治疗。高血压、头疼、眼眶疼，把血管扩张，这血压就下来了。糖尿病。

0: 出事儿了，只要是对身体安全的药物就可以。但大家伙也得知道，这只能起到一定的缓解作用，没有最终的效果。西天取经就只能打打妖怪，一时的风平浪静，取不到真经。为什么这么说？因为不管是治什么病，关键就是要找到病因。如果只是简单的对症治疗，那就是只是针对表面上的症状，这病不可能解决利索。我们身体上这些症状是啥？都是疾病产生的结果，是表象，而不是病因。那光把症状解决了，不把病因给消除了，那就像割韭菜似的。在农村割过韭菜的人都知道，您割了一茬，马上还会再长一茬，根在那儿呢，不动根儿，那韭菜不停地长，治病就得把这个韭菜根儿给它挖出来，这就解决了。但是说的容易，做的难呐。想把一个病治好，把根儿揪住，那不是一个人和一代人的事儿，有时候需要几辈子人一起去做这件事儿。盖大楼，那也得有人先把地基给它浇筑结实了，把图纸给它设计好了，这才能建起来大楼，也结实。楼不是一个人建的，治病也是一样，无论是什么治疗方法，也不是一个人研究出来的。咱们中国人敬畏老祖宗，为啥？因为老祖宗给我们留下了很多好东西，好方法。您看看您身边很多事情，老祖宗都做过总结。就拿最普通的生活来讲，老祖宗说的开门七件事儿：柴米油盐酱醋茶，谁能离开这七样？咱们中国人是最善于总结的。二十四史，史记、汉书、后汉书到明史，您翻开看看，那人和事儿活生生的就像在眼前一样。哪个国家的历史有这么详细？总结才有经验，才能往前迈步。大的不讲，有人要问，胡老，里面都写的是啥呀？秘方秘方不便多讲。我意思就是说，无论什么事情，那都得是精雕细琢，才能做出来好东西。什么事业都是一样，咱们中国历史上很多的工匠都是青史留名，就是现在的人一看，您不竖大拇指都不行。为什么能留下那么多好东西？一个就是用心，再一个是传承。不论什么事儿，那都得是在前人的基础上总结再创新。咱们就说鲁班吧，一提这名字，中国人谁都知道，木匠的祖师爷啊。现在木匠干活的那种工具，您说刨子、铲子、曲尺什么的，都是人家发明的。都知道鲁班厉害，但是大家都不知道他怎么就能这么有智慧。都是人，一个鼻子，两个耳朵，两只眼睛，一个脑袋。当然了，天资聪明，爱琢磨，肯定是一方面，但很多人不知道，他家祖辈多少代都是木匠，家族企业一代代传过来的。 天天干活，时间长了，懂了，不爱钻研。别人想一寸深，他想一尺深，这么一想，他有那么大成就就不奇怪了。我们很多的事情都是讲传承的，尤其是中医。中医是啥？是经验医学，是一点点靠经验积攒起来的。你一辈子研究中医，和祖上几辈子研究中医，给人看病，您说哪个好啊？几辈子人的智慧都到一辈子人身上，那看病效果怎么样呢？就不用多说了，发扬好。人活这一辈子啊，上对得起祖宗，下对得起子女，中间对得起别人，就得活出问心无愧这个劲儿。老祖宗的东西别给弄丢了，弄丢了咱们的根儿就没有了。子女们延续香火，不是说给他们留下多少钱，留什么房子汽车，那都是身外之物，得把咱们家里几辈子的这股子精气神传给他们。做人坦荡，别走歪路，这东西比什么钱财重要得多。话说回来，能做到这些，子女也差不到哪儿去。对得起别人怎么讲呢？咱们自己做人得正派，别做缺德事儿，多做善事儿，善恶到头终有报，只争来早与来迟，天网恢恢，疏而不漏。咱们是什么角色，就去干什么事儿。老师教好学生，做买卖的诚信经营，大夫尽心尽力救治病人，别给患者打马虎眼，这就行了。有这股子劲儿，那就没什么事儿干不好的，没什么病治不好的。
1: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述。稍事休息一段片花之后呢，我们继续来收听。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0531-5580-2216 0531-5580-2216 0531-5580-2216。下面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讲述。
0: 有一句说得很好，叫眼中有病，心中有人，方可为中医。这句话好像挺简单，其实里面有着中医治病的大道理。中医呢，既是治人得的病，也是治得病的人。什么意思呢？就是不管治什么病，得根据人的身体情况去治这个病，不能说把病治好了，人的身体也不行了，那就没什么意义了。您看，现在很多人动不动就动手术，身体里这隔一块，那切一堆的，弄不好还要换个关节。手术好不好？确实好，那些急症解决的挺快。您就说阑尾炎穿孔了，这手术确实来得快，割掉了休息几天就好了，恢复的和正常人一样。这个时候您要是不手术，您吃什么药都不行，就得手术。但是什么东西有一利就有一弊，万事万物皆是如此。这个世界上有男就有女，有黑就有白，有好就有坏。手术方法是好，大 但是咱们也不能滥用，该手术的手术，不该手术的，靠其他方法能解决的，咱们就别去遭那个罪。不说别的，就说骨折这个事情，有的人骨折了，马上就手术了，行不行？可以，但是那对人体气血伤害很大。手术之后，您就会发现，这身体一天不如一天，尤其是老年人。其实很多好的中医复位的办法也是很好的，那不比手术的效果差。几下让骨头重新归位，再休养一段时间就好了。我这一辈子给人看病也是这个原则，能吃药解决的就尽量别动刀，能简单解决的咱就别给他弄得特复杂。您就说有的心梗患者一听说支架，把自己吓个够呛，有的该支急症，要是不支马上人就得过去了，也能解决，为啥偏要在身体里放那个东西？不管什么病能简单治了，咱们就别去用那复杂的办法，伤身体的办法。什么事情并不是说越复杂越好，过去咱们老祖宗有这么一句话叫大道至简，很多病其实很简单，但是大家伙把它看复杂化了。我身边这样的患者也很多，认为看病非得去北京上海，要不去这个病就治不好，治病非得用什么大仪器检查，一次 PET CT 上万元，不检查这个病就治不了。那我们中国古代没有这个仪器的时候，那病是怎么治的？其实不是病复杂，是我们把它看复杂了。现在医学最小都研究到纳米了，那为啥有些病还是治不好？大家考虑过没有？这治病啊，有时候就和养花养草是一样的，您今天换肥料，明天又换，看上去啥都不缺，啥好的用啥，那花花草草也没看长多快。相反的呢，你就浇点水，别的乱七八糟的不去用，那长得也不慢。花花草草啊，生长是有规律的，大自然就是这么让它成长的，今天长一寸，明天长三分的。您把这个事儿弄复杂了，天天上肥反而弄不好，容易把花花草草烧死。所以治病啊，咱们尽量简单，找一找规律，规律找着了，病治起来也就简单了，也能解决的彻底。您就说咱们平时很多人都吃降压药降糖药，一吃上肯定会告诉您终身服药，一定要终身服药，一天不能落。我听到这个我就觉得很可怕，我经常跟患者说，别说是药了，那饺子好吃不？您就是天天吃饺子，也不要说终身吃，您就连续吃三个月看看，再好的身体你也受不了，何况是药了。药是啥？它不是饭，用药咱们一定得宁缺勿滥，宁少勿多，用上药就把病解决彻底。 别整天把自己泡在药罐子里。很多患者你看，无论是高血压、糖尿病、心脑血管病，还是其他一些疑难杂症，好了就是好了，再多吃也没有意义，还浪费钱。按规律办事呗，该停就停了，别吃了。但是您要说是想强身健体、延年益寿，那您就用一辈子。您看，谁买个车，谁买个房，谁家孩子出息了，用现在的流行词儿来说，都想拿出来晒晒。别看我快九十了，我心态也年轻，我也想把好东西拿出来晒晒，让大家伙认识认识我们老胡家老祖宗留下来的这个东西。咱们人活在这个世界上啊，得按规律办事儿。什么叫规律？规律就是我们自然总结出来的，不是谁定的，也不是谁研究的。凡是总结出来的东西，一遍一遍实验实践，从不正确有些歪，逐渐纠正，把坏的去掉，把好的再加上好的，越来越好，最后形成了，把它作为规律，就是最上乘的。最初可能也有瑕疵，有毛病，在应用它的过程中，老前辈也一定是一点一点改良。哪一味药用多少，三克五克是多呀、还是少，少了加一点，多了减一点，最后最适应了，反复推敲，精准到多一点不行，少一点不可以，成了名方，成了名药。那么这么精准的方剂，您想效果能差了吗？过去可能有的人对于规律是百思不得其解啊，想破脑袋想不出来，其实没那么复杂，那就是一个习惯，省事的习惯，都是人总结出来的。打个比方，您到一个陌生的城市去，刚到那个城市的时候肯定不熟悉啊，您上班也好，去哪儿也好，就容易走错路。今天可能走这条路，明天可能走另一条路，因为您不熟悉路线，不知道走哪条路到目的地最近。谁到一个陌生的地方都这样，怎么走也走不明白。但是慢慢时间久了，您熟悉当地的路况了，您就知道走哪条路最近。无论是从您住的地方到您上班的公司，还有到某个超市、某个商场的路，您都知道了最近的是哪条路。以后您每次到某个目的地，就会走最近的那条路。
1: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述。稍事休息一段片花之后呢，我们继续来收听。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0531-5580-2216 0531-5580-2216 0531-5580-2216。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他努力了70多年。
0: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 践行我的诺言。

0: 言，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1: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是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0: 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1: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0: 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1: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陌生人。
0: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1: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
0: 回归五脏根本，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养生长寿为理念，这么一个双重作用。
1: 组方精良，剂型精妙，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0: 这些条件都具备，您就用吧。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亲情讲述。
2: 下面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讲述。
0: 因为只有这样，您才最省劲儿，最方便。这样一直下去，您的生活就形成了规律，就按这个规律走，就没问题了。这样的事儿，生活里太多了。咱们说，中医是经验医学，其实也就是一个治病的规律。如果找准了，那啥病都能解决，可能吃上一两个月中药就行了。您要是找不准，您一把把拿中药当饭吃，那也白搭，治不好病。这个规律非常难找，谁找到了，那病就好解决了。上百年就一直研究这个东西来着。人为啥生病？就是因为亏本了。做买卖会亏本，亏的是金钱。我们身体上亏本，这个本就是我们的所有自身的能量。身体哪个地方不对劲儿了，一定是气血精髓都亏本了。其实就是这么简单，方法规律找到了，剩下您就按时间按疗程，一顿别落，一天两顿喝下去，等着病好那一天就行了。看着好像平淡无奇，但是这里面的规律有什么玄妙，普通人是看不出来的。您说这是咱们自己平白无故想出来的吗？聪明的人都知道，那一定是有规律可循的，那是在多少患者身上验证过的。中医治病啊，可以说是条条大路通罗马。一个病有很多种治法，但一定有一个最好最省事儿，也是最快的方法。这就好比从上海到北京，您可以直接走京沪高速就能到北京，您可以绕到山西再到北京，您可以绕到天津再到北京等等。 有不同的道路可以选择。还有一种走法，我不往北走，直接往南半球走，绕地球一周，最终也能到北京，都可以走啊。但是咱们聪明人肯定会选择最近的那条路，治病也一样啊，谁不希望病快一点好？病长在谁身上，谁难受。怎么找捷径？其实就两条，一个是别人用这个药治好病了，那多数情况这药在您身上也管用。第二个，那就是传承，有历史，咱们中国人讲究这个，能传下来的东西，那就不用多说，肯定效果好。别人家的东西我不知道，无论是用什么药，什么手段，只要是站住这两条，治病就没有大问题。话说回来，咱们普通人治病啊，咱们自己就得多懂点，多学习点，也别说有病就得找大夫去看，小病自己找规律去解决，大病再去找医生，别花那冤枉钱。您就说普通的感冒发烧，有的人就忍受不了了，到医院就去挂点滴，来的是快，时间长了你就知道了，身体自己的免疫力破坏掉了，您再有病就会发现这个病好的越来越慢，身体也越来越不行了。其实这种病不算什么大病，自己去抓点中药，把正气调动起来，喝个几天就好了，见效不比挂点滴慢，还不伤身体。我今天也给您出一个小方，这也是我们老胡家祖传留下的小方子，管不管用您用着看看。往往能治好病的东西都很简单，这个小方子就用葱白三段，豆豉六克，加水300毫升，一小瓶放在锅里煮，煮到水剩下1/3就可以喝了，喝下后就会发汗，感冒发烧很快就好了。如果身体闭塞严重，服用后不出汗，可以再加葛根6克和生麻9克。如果仍不出汗，就用一点点麻黄。您感冒怕冷发热头疼鼻子堵得难受，都可以试一下，最慢2-3天肯定能给您一个结果。咱们老胡家这100多年这种小方子是多了去了，成百上千的，有一些常见的小病小灾的，用这些小方法就完全可以解决掉，别花那冤枉钱。大家有什么小问题也可以问我，我很愿意给大家伙讲。但是反过来说，你要是病稍微严重点，那这些小方子是不行的。您比如说您有心脏病、脑血栓、哮喘、糖尿病等等吧，这些病您指望着用点小方子那是解决不了的。如果能解决了，说句不好听的话，那咱们医生就都失业了，一把钥匙开一把锁，该用啥就用啥，这个不能含糊。人都害怕得病，因为这个病 您不知道他未来会啥样，但是您找准解决病的这把钥匙，把心放宽，这个病就好解决了。就像糖尿病，那糖尿病足来了，脚开始烂了，听别人一说，这病没法治，控制都控制不住，还没到那一步呢，心里就害怕了。但是话说回来，谁一听这话不害怕，那要截肢，可不是小事儿。这一害怕就开始多想了，能不能落下残疾啊？一旦残疾了，以后的生活怎么办？家里未来的生活该怎么办？孩子谁管？家里老人怎么办？恨不得把身后事都安排一下。其实这以后的事情都是八字没一撇的，您现在就想着以后没发生的事儿，那心情能好吗？况且您想的东西都是您自己的想法，您得知道这个世界上每个人的认知能力都是有限的，不可能什么都懂，什么都明白。尤其是在病上，糖尿病并发症并不是不可治的，也不是一定就得截肢，关键是你得去治，总在那儿胡思乱想，最后自己给自己下判决书了，这种心理是最害人的。但您说早早去治，那问题是不大的。治病这个东西就像打狗一样，您看我们过去在农村生活，遇上那大狗要咬你，您越害怕越想跑，这狗就越追着您不放。如果您盯着它，拿个棍子准备要揍它，他就不敢轻易上前。咱们得了病就得有这种心态，既来之则安之，您就找准一个方向应对它，解决它，这病就迎刃而解了。病也欺负人，您强他就弱，您弱他就强。啥病别着急，也别害怕，抱怨也没用，咱们慢慢找好方向，其他的就是时间上的事儿了。好了，今天的节目就说到这儿。
1: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他努力了70多年。
0: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1: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0: 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1: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0: 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1: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陌生人。
0: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1: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
0: 回归五脏根本，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养生长寿为理念，这么一个双重作用。
1: 组方精良，剂型精妙，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0: 这些条件都具备，您就用吧。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
2: 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伟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0531-5580-2216 0531-5580-2216 0531-5580-2216。
1: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他努力了70多年。
0: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1: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0: 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1: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0: 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1: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陌生人。
0: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1: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
0: 回归五脏根本，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养生长寿为理念，这么一个双重作用。
1: 组方精良，剂型精妙，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0: 这些条件都具备，您就用吧。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
2: 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0: 正在收听的是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济南 FM 一零二点一，青岛 FM 九七点零，淄博 FM 一零零点六，烟台 FM 一零六点四，潍坊 FM 一零二点零，济宁 FM 九零点零，日照 FM 一零七点八，聊城 FM 八七点六。临沂 FM 一零二点三，菏泽 FM 九九点五，激情、时尚、运动、健康，山东体育休闲广播。
1: 每个城市都有这样一条路，它只有黑白两色，却让生活更多彩。他拖起忙碌的脚，却总能井井有条。他走起来很短，却让生命更长。他连接着马路的两边，就像连接着幸福彼岸。他的名字叫做斑马线。
0: 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提醒您，
1: 做文明路人，享幸福一生。
2: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3: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2: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九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4: 左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

左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

0: 正在收听的是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济南 FM 一零二点一，青岛 FM 九七点零，淄博 FM 一零零点六，烟台 FM 一零六点四，潍坊 FM 一零二点零，济宁 FM 九零点零，日照 FM 一零七点八，聊城 FM 八七点六。临沂 FM 一零二点三，菏泽 FM 九九点五，激情、时尚、运动、健康，山东体育休闲广播。
1: 安静，都坐下吧。我来宣布一件事儿，最新一期的全球专注力排行榜已经出来了。第三名蜜蜂上榜，理由是为了那点少的可怜的蜜，它能连续采三个小时。第二名是金枪鱼，因为它能在深海暗流里追一条该死的鱼追十个小时。第一名依然是那头只要跑不死就往死里跑的猎豹，跑的小鸭子都冒火星了，竟然还能盯住那个倒霉蛋儿。没上榜的加油了，
2: 人类能排第几？
1: 排第一，倒数的。
2: 谁说的？
3: 金鱼的专注力是九秒，比人类还多一秒。俄亥俄州立大学已经证实了这一点。人类整天抱着手机，从一睁眼开始，刷牙、走路、坐车、开会、吃饭、学习、聚会、上厕所都在刷手机，睡觉前更是刷得疯狂，导致他们的平均专注力还不到八秒。人类啊，最终还是被自己的发明驯化了。
2: 那人类没救了？
3: 如果能少刷刷手机，别被算法盯上，应该还有救。
1: 好了，人类的事就交给他们自己去解决吧。散会。
4: Rubik's Cube Music。魔方。

0: 间早上八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济南 FM 102.1，青岛 FM 97.0，淄博 FM 100.6，烟台 FM 106.4，潍坊 FM 102.0，济宁 FM 90.0，日照 FM 107.8，聊城 FM 87.6，临沂 FM 102.3，菏泽 FM 99.5。激情、时尚、运动、健康，山东体育休闲广播。
2: 新手司机第一次违章，为了给救护车让路，吃罚单也不后悔。
3: 主动避让特种救援车辆造成违章，我们交警不但免于处罚，还要说声谢谢。
4: 您让出的是延续生命的通道，作为救护车司机，我们谢谢你。
5: 将心比心，相信您会做出正确选择。谢谢 FM 102.1山东体育休闲广播，请主动避让特种救援车辆。
6: 谢谢，
7: 谢谢，
8: 谢谢，
6: 谢谢你。
9: 首次签约建行手机银行即可抽取至高100元微信立减金，
10: 百分百中奖，至低10元还可领1分购3元微信立减金资格。
9: 登录中国建设银行 APP 搜索新客即可参与。
11: 建行生活 APP 带你享受自驾游快乐，
12: 有车一族快乐出发，品尝各地美食，驻足欣赏路上的风景。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精品。